0: 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69美元，收于每桶69.23美元，跌幅为3.74%。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27美元，收于每桶71.99美元，跌幅为4.34%。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6号下跌。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1876.11点，跌幅为0.09%。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收于7354.02点，跌幅为0.0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25297.62点，跌幅为0.24%。
0: 欧洲三大股指26号全线下跌。英国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报收于10508.02点，跌幅为0.21%。法国巴黎股市 CAC 40指数报收于8384.87点，跌幅为0.55%。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报收于24671.22点，跌幅为1.29%。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中国外汇市场总计成交23.14万亿元人民币。
0: 2026年1至5月中国外汇市场累计成交124.22万亿元人民币。
1: 昨天，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47320亿元，
0: 其中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25982亿元，进口21338亿元，顺差4644亿元。
1: 当地时间6月25号，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在卢森堡成功发行了50亿欧元主权债券，受到国际市场欢迎。
3: 此次发行的50亿欧元主权债券包括5年期、8年期和12年期，分别为25亿欧元、15亿欧元和10亿欧元，发行利率分别为2.768%、2.966%和3.212%。
4: 此次新增8年、12年期品种，更好满足了全球投资者对优质、安全、高流动性中国资产的配置需求。
5: 这是一笔标志性交易，凸显了市场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和全球地位的信心。
3: 据了解，本次欧元主权债券受到市场热烈欢迎，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达到248亿欧元，是发行金额的近5倍。投资者类型丰富，地域分布广泛，覆盖亚洲、欧洲、中东和美国离岸投资者，包括了主权类、银行、基金资管、交易商等类型的投资者。此次发行的债券全部托管在香港金管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随后将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和卢森堡证券交易所上市。业内人士分析，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将进一步推动中卢关系迈上新台阶，深化中卢经贸合作和经济金融联系。
6: 这50亿主权债券是长期关系的最新里程碑。对我们来说，我们看到了进一步加强我们合作的机会，也看到了中国向国际资本市场开放的意愿。
1: 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这是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第二次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第一次是在去年11月，当时发行了40亿欧元主权债券，同样受到了市场追捧。
0: 实际上，我国已经连续多年在境外常态化发行主权债券。
3: 据了解，自2009年起，财政部根据国家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总体部署，已经连续18年在境外常态化发行主权债券，不断完善境外主权债券发行机制。2009年至2026年5月，财政部已累计发行4995亿元人民币国债、270亿美元主权债券和180亿欧元主权债券。
5: 中国强大的主权信用状况，加上其庞大的外汇储备和财政能力，提供了吸引全球机构固定收益投资者的基本信贷优势。而且，中国主权债券提供了地域和货币的多元化。

0: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债券市场，这是一个相当惊人和重要的市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国际投资者希望接触中国企业的发展。
1: 更重要的是，全球投资者看重的是中国经济运行展现出的强大韧性和活力。今年以来，我国一批重大基建项目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布局，基础设施投资稳步增长，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尽管国际环境复杂多变，但是从经济发展大势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2: 中国财政部欧元主权债券持续获得国际市场的高度认可，根本支撑在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为人民币资产和主权信用提供了坚实保障。
3: 记者昨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蒙古银行续签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为150亿元人民币，7.85万亿蒙古图格里克，协议有效期3年。
4: 中蒙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再次续签，有助于进一步深化两国金融合作，促进双边经贸往来，维护金融市场稳定。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5: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长江守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
4: 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表示，重灾区拉瓜伊拉州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方面正全力以赴营救被困人员。罗德里格斯称，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地区，该州已进入军事化管理状态，委内瑞拉武装部队已部署至该州以应对困难局势。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卡维略表示，拉瓜伊拉州有超过100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在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军方已搭建野战医院，以缓解当地的医疗压力。26号，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些委内瑞拉民众站在废墟旁，焦急地等待着亲友幸存的消息，也有当。

0: 地居民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家人。当地居民达利亚在强震中失去了自己的儿子、儿媳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此外，当地时间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从加拉加斯出发，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
1: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地震发生后，救援工作正在持续进行。
2: 一部分被埋在废墟下的灾民成功获救，不过也有部分人没能等到被救援人员救出，就已不幸遇难。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在灾区的探访。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中北部镇中附近的卡拉沃沃州莫隆镇，在我身后就是一栋已经完全坍塌的民房。当地时间24日晚发生的强震中，这栋房屋几乎被夷为平地。地震发生后，女主人和年幼的女儿被压在废墟下，女主人不幸当场遇难，而小女孩的哭声被附近的居民听到，周边居民第一时间赶来施救，并与随后抵达的消防人员一起在废墟中成功将小女孩救出。
4: 据遇难者丈夫介绍，这栋房屋是一家人的住所。地震发生时，他正外出工作，家中只有妻子和患病的女儿。强震导致房屋瞬间坍塌，妻子不幸遇难，女儿获救生还。如今，房屋已无法居住，妻子离世后，照顾女儿的重担全部落在了他的肩上。他表示，希望能够得到社会各界的帮助，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5: 记者在现场看到，莫隆镇整体受灾程度不是特别严重，除这栋完全被毁的房屋外，周边大部分建筑仅出现墙体开裂、外墙脱落等轻微受损。此外，莫隆镇的部分地区仍处于停电状态。
1: 委内瑞拉地震发生后，总台记者来到震中附近阿拉瓜州首府马拉凯，实地探访当地的灾后恢复情况。
2: 目前当地社会秩序总体平稳，救援和灾后安置工作正在持续推进。
3: 这里是委内瑞拉北部阿拉瓜州首府马拉凯，这里距离此次强震震中直线距离约80公里，是距离震中较近的一座重要城市。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是一处物资集散点，当地的居民正在尽其所能捐助所需要的食品和药品。
4: 这处救灾物资集散点不光有物资，还聚集了负责医疗卫生和社会支持的工作人员。
6: Acá podemos encontrar lo que es el área de sector salud, el área de apoyo gestión social, y allá encontramos con los amigos de apoyo psicológico. Nosotros nos encargamos de recibir los donativos, de darle la primera atención, la atención de emergencia a los pacientes.Y por supuesto distribuir todos los donativos a los pacientes que se encuentran allá. En este momento hemos abarcado desde el día de ayer hasta hoy por salud aproximadamente 200-300 pacientes.
4: 集散点附近的一处社区是马拉凯地区受此次强震影响最大的区域之一。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周边社区约有700-800户家庭，约有6户家庭受到较大影响。目前官方评估，大约一半的居民楼仍可以居住，其余的可能不适宜居住。
7: Fue muy fuerte, de verdad. Mi mamá y yo nos vimos afectados en el sentido de que estábamos en nuestras actividades cotidianas y de pronto eso nos alteró literalmente todo.

0: mamá fue una de las que se vio afectada, sobre todo psicológicamente, porque el mismo movimiento nos hizo caer, nos hizo tropezar. Y bueno, como pudimos bajar, la parte más fuerte fue cuando estamos llegando a los pisos bajos, que estamos presenciando cómo las estructuras se empiezan a agrietar.
1: 雷利告诉记者，他刚刚从救灾物资集散点领取了食物，受地震影响，他家中的冰箱已经损坏，家里几乎没有任何食物。
0: Dentro de las ayudas que me estaban preguntando que necesitaba, yo estaba solicitando mayormente la comida. Me regalaron un poquito, me regalaron unas arepas para mí, para mi mamá. Y bueno, yo de lo que yo recibí también quise compartir con gente que necesitaba.
2: 我们相信，在委内瑞拉人民的坚强自救和国际社会的积极援助下，当地民众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恢复正常生活。总台记者马拉凯报道。
3: 24号发生在委内瑞拉的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建筑损毁。
4: 多段目击者发布的视频记录了地震来袭的惊险画面。
1: 这是6月24号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地震来袭的瞬间，目击者拍摄的画面。画面中，建筑轰塌，扬起漫天尘土，街道上聚集了许多民众，不少人惊慌奔逃，尖叫声此起彼伏。在加拉加斯的另一处社区，地震导致多栋建筑出现不同程度的损毁，碎石瓦砾散落满地，整条街道被灰尘笼罩。此外，在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乘客在飞机上拍下了地震瞬间。画面中，地震导致客机剧烈摇晃，机舱内乘客惊慌失措。透过舷窗可以看到，多名机场工作人员紧急跑离航站楼，在停机坪上避险。
3: 26号，联合国多个机构对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评估表示，此次委内瑞拉受地震影响人口或高达676万人，数百万儿童面临危险。
4: 人道需求十分紧迫。
1: 根据联合国国际移民组织的最新评估，委内瑞拉受24号强震影响的人数可能高达676万人，仅在首都加拉加斯就有多达200万人受影响。该组织发言人表示，当务之急是为灾民提供紧急住所、安全饮用水、卫生设施、医疗以及基本救济物品。另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最新评估，委内瑞拉此次地震受灾地区约有390万儿童处于危险之中。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正在紧急筹备物资，这些物资包括急救包和新生儿护理包等应急医疗用品、安全饮用水和储水设备，以及用于搭建儿童救助中心的帐篷。此外，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发言人严斯莱克表示，整个人道主义系统正在快速且大规模地动员起来，为委内瑞拉政府主导的应急响应工作提供支持。目前，多国救援力量正陆续抵达委内瑞拉。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了解到，委内瑞拉发生强震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决定向委提供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现汇援助，支持委方救灾和灾后重建。
4: 中方还将视委方需要，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
3: 当地时间26号，总台一路记者通过搭乘国际航班抵达本次强震震中附近的巴伦西亚，并探访了巴伦西亚市区的一处救灾物资捐赠点。
4: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5: 那我们刚刚乘坐的航班呢，经过2个多小时左右的飞行呢，已经顺利地抵达了这次距离委内瑞拉震中地区最近的这个城市巴伦西亚。这个来自世界各国的救援队伍也在这里集结，包括人员物资也会从这里集合，通过公路向加拉加斯地区附近受灾最严重的区域运输。
6: 记者了解到，巴伦西亚正在迅速成为国际救援力量进入灾区的新枢纽。在一处救援物资集中点，工作人员按照衣物、食物、饮用水、药品等类别，将民众捐赠的物资分类存放，随后通过专车向灾区运送。工作人员称，

因为天气炎热，受灾民众所需的饮用水仍然不足。目前，连接巴伦西亚与加拉加斯的高速公路已经成为灾后最重要的生命通道之一，大量救援车辆正在持续通。

0: 其罗德里格斯通电话，表达了对委内瑞拉地震灾区人民的慰问。目前共有30支国际搜救队正在部署或已前往委内瑞拉，总计包括1600多名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和100多只搜救犬。
1: 此外，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其在委内瑞拉储备的物资可为超过10000户家庭提供2个月的粮食支持。联合国难民署也表示，该组织正在协调开展核心救援物资分发。
0: 委内瑞拉遭遇强震，基础设施损毁严重，大量人员被困。接下来，当地在救援安置和灾后重建方面有哪些难点呢？
1: 来看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研究员陈红的解读。
2: 这次地震造成委内瑞拉的基础设施这个损毁严重，本身委内瑞拉的这个基础设施条件也比较差，所以对这个后续的救援会形成很多困难。一个是交通条件薄弱啊，首都机场又受到了这个损毁，停用，镇区的一些道路由于滑坡，造成了中断啊，大型的救援机械、工程机械难以运抵到现场开展搜救，同时救援人员也很难及时的抵达灾区开展有效的救援，物资运输和伤员运输的效率比较低下。二是水电通信设施老旧，损毁严重，大范围的断电断水，燃油紧缺，通信信号中断，会造成这个指挥系统统筹困难，整个物资调运困难，饮用水短缺也加大了这个现场的这个灾区现场的防御卫生压力。三是这个它的医疗体系也是先天不足，加上长期受外部制裁，药品、医疗耗材储备匮乏，多家医院无法正常接诊，大量的重伤患者救治保障不足。四是当地自建的这个民居啊，老百姓自建的房屋抗震性能较差，楼房的坍塌结构复杂，这个余震频发啊，这么几天来废墟作业也容易造成二次坍塌，所以对当地老百姓这个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另外呢，这个委内瑞拉国家这个应急物资储备也不足，物资分配体系也不够完善啊，大量的民众现在得不到妥善安置，公共卫生的防疫条件、防疫压力也比较突出，将来灾后恢复重建资金的缺口也比较巨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5: 格力真好，
6: 助力出行更智能，
7: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6: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8: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9: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文件这么大，
12: 这网速够
13: 五。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4: 直播间好多人呢。
15: 您可不能卡。
1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8: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9: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0: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稍后见。

提起申书室，你会想到什么？是一缕风，一杯茶，是远方的风景，还是忙碌中的片刻小憩？繁忙的生活，我们总是匆匆，那些极度舒适的时刻虽然短暂，却难以忘怀。泰雅期待用深舒适门窗科技，把每一个舒适瞬间定格在泰雅门窗的空间里。无惧寒暑，

0: 和你一起把生活调到更舒适的样子。深舒适人居头等舱，装派雅，舒适住，派雅门窗。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2: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的，他继续活着。
3: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4: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5: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7: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8: 以质量为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
7: 时间的味道，

俗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十三香。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0: 口中异味除之不去，晨起口臭口苦，嘴巴发酸发甜，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症状，其实都是脾胃在向我们发出健康信号。不同的口腔异味对应着不同的脾胃问题，该如何分辨，如何调理？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专家，结合《红楼梦》经典人物，拆解四大常见口腔异味对应的脾胃问题，手把手教大家居家调理脾胃，吃出好体质，养出健康态。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2: 好人家，厚火锅底料，厚油爆厚香，老火锅店就这味儿。好人家，厚火锅底料，厚油爆厚香，老火锅店就这味儿。好人家，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东风标致，多星创新，多功能电压力锅，国家专利，值得信赖。古乐居，匠心国货，精工好材。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在生活中啊，有不少朋友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明明每天认真刷牙清洁口腔，也定期去做口腔护理，但是却总感觉嘴里会有一些不太清爽的味道。很多人呢会把口中的异味当成是很轻微的小问题，很少主动把这个问题和身体内部的健康状态联系在一起，要么置之不理，要么只用一些口香糖啊、漱口水啊暂时掩盖。但是在中医看来，咱们嘴中出现的一些异常的气味，往往可以直观地反映咱们脾胃的运转情况。那今天我们就围绕口中比较常见的一些异常味道，来为大家拆解这背后可能存在的脾胃问题，也给大家分享一些实用的、容易在家操作的调理思路和方法，让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全国名中医长春市中医院内科主任医师赵继福，还有一位是长春中药大学教授熊立辉。赵医生好，熊医生好，欢迎二位。今天啊，我们的主题是口之脾胃，对于口中出现的

0: 一些异味的情况刚才也提到了，很多朋友呢觉得就是咱口腔的问题，一般不会和咱们其他的脏腑甚至全身的整体健康相关联起来哈。但是从中医的角度讲啊，确实口中的异味和我们脾胃是有关联的，这里面是什么道理呢？
1: 中医基础理论当中，五脏与五官各有相对应归属，肝开窍于目，心开窍于舌，肺开窍于鼻，肾开窍于耳，而脾开窍于口，这是几千年来临床验证的经验。脾胃运化，饮食水谷，把精微营养输布全身，同时将代谢产物糟粕浊气向下疏导排出体外，脾胃气机和顺，口腔自然清爽清洁，味道正常。从脏腑病机来讲，湿积胃脘首先阻滞胃气通降功能，胃气不降则浊气上逆，积滞日久化火，熏生口腔。所以中医辨证望口唇、查口胃、辨口气都是十分重要。我给大家打个比方，我们的消化系统就是人们身体里的中央厨房，负责消化、吸收、运化、布散营养，而口腔就是这个厨房的排气窗、信号灯、晴雨表。厨房运化正常，管道通畅，没有积食，没有浊气，没有湿气，排气孔就一定清爽干净，对应到我们人口中就清爽无异味。一旦厨房出现问题，火太大，管道堵，浊气多了，油腻排不出去，浊气、腐气、火气、湿气就会随着排气窗冒出来。
0: 嗯，好，熊医生你也说说。嗯，
2: 中医呢讲究的是思外传内，也就是说中医诊断的一个依据呢就是思外传内。它的含义是什么呀？就是说通过观察人体外在的一些细微的一个表现，就能够推测出内在的脏腑出现了哪些问题。而口味的异常就属于脏腑功能失常最直观最早期的外在表现，它呀要比我们人体出现的疼痛啊、胃胀啊、消瘦啊这些表现啊要比他们更早。
0: 嗯，明白了，谢谢两位专家给我们分析这里面的道理哈。如果我们是健康的脾胃，口气一定是清爽的，没有异味的。但是如果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异味，意味着您的脾胃运化一定是出现了点问题。但是究竟问题在哪儿呢？我们讲究辨证论治，所以咱们也得辨您口气的气味。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大屏幕，我们给大家总结了四种比较常见的口中的异味，我们来看看都是什么。好，有口臭，有口酸，有口苦，有口甜。待会儿我们一个一个来具体分析哈。首先我想请问一个哈，就是不管我们口中出现什么异味，往往大家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好像这个情况更加的明显一些。
2: 古人云呢，就是早晨的时候是阳气未动阴气未散，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人体还没有受到外界的干扰，所以早晨的时候也是中医重要的一个诊断的时机。
0: 好，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各位，我们要抓住早晨起来您口气的一些异常哈，这可能更加直观的反映咱们脾胃的状态，有可能存在一些亚健康，要及时分辨，及时求医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这四张图片，咱们一一给大家分析这里面的一些情况，包括我们这图片啊背后其实是有对应的人物的。那么这些人物他们的特点是什么，跟咱们的日常生活饮食模式是不是有一些经验可循呢？哎，咱们来具体说一说。那先来看看第一张图片啊，说的是口臭。其实很多人说口腔有异味，主要说的是有这种臭味哈。那我们想请问您一下，就是一般大家嘴里出现的一些臭味，比如说是由于牙齿的问题引起那种口臭，或者是我们吃一些特别有味儿的食品，大蒜呀、韭菜，口气特别重啊，这跟我们脾胃引起的口臭，这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1: 第一种普通口源性口臭，它的根源在于口腔本身，这种口臭的特点是持续时间短，刷牙、漱口、清洁牙缝喝温水之后几分钟到半小时就能明显缓解。第二种就是我们今天重点讲的脾胃源性口臭，它的根源不在牙齿，不在口腔，而在脾胃内部，是脾胃运化失常、饮食积滞、胃火上炎引发的。

0: 这种口臭是次序性的，可能从早晨到晚上都存在，即便反复刷牙漱口嚼口香糖也只能掩盖十几分钟，过一会儿味道又会冒出来。
1: 哎，明白了，这两种口臭还确实是有明显的差异。那接下来我们就翻过这张图片看看啊，它对应的是哪个我们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哦，贾宝玉，这个其实挺让我们意外的哈，因为提到这个人物形象，大家往往觉得公子人如玉啊，应该是那种比较温润的感觉，生活也比较优渥啊，富足，身边都是姐姐妹妹哈。他为什么可能会有口臭的问题呢？
0: 像贾宝玉日常饮食多是高粱厚味，精细主食，甜食点心，油脂糖分都相对偏高，这类食物本身就偏滋腻，不太容易消化，再加上年少饮食上容易随心所欲，喜欢的就多吃，不懂得节制，长期下来脾胃的运化负担就比较重，容易形成饮食积滞，进而产生胃火浊气向上走，出现口臭、胃胀、不消化、大便黏腻等表现。放到现在，谁是现在的贾宝玉呢？很多喜欢夜宵、油炸食品、奶茶、甜食，暴饮暴食，吃饭速度快，爱吃零食，吃完就久坐不动，很少运动的人都可能和这种状态比较接近。我给大家打个比方，脾胃就像家里一口用来煮饭炖肉的锅，正常吃的食量动静相宜，锅内干净，火候稳定，食物熟了就正常运化，不容易产生异味。可如果不停地往锅里放肉类、油腻甜食、糕点、夜宵，量太多太杂，脾胃这口锅运化能力跟不上，转不动，化不开，排不顺畅，食物在里面积滞，就可能产生一些腐浊之气，向上走到口中就形成了怎样都掩盖不住的口臭。
2: 现代的这些问题啊，其实比古代的问题更为严重。顽固性口臭人群现在越来越年轻化，实际不只是口臭，还会滋生痰湿、肥胖、上火、睡眠差、注意力不集中，全方位的会影响人的身体健康。所以呀，一个小小的口臭其实是全身代谢变慢、脾胃负担过重的一个严重的信号。
1: 嗯，明白了，谢谢两位专家的解读。所以我们弄清楚啊，其实生活条件很好、饮食非常丰盛的像贾宝玉这样的人，其实也有可能有口臭的问题。所以说到我们现代，咱们现在经济水平发达了，是吧？大家的这个饮食丰盛程度比贾宝玉应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2: 是，
1: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食积上火呀？啊，然后还有一些肥甘厚腻引起的口臭，这就更为常见了。嗯，所以针对于刚才我们两位专家分析的问题，接下来给大家一些比较温和的，咱们居家就能调理的方法吧。
2: 嗯，
0: 调理的大方向可以围绕两点：一是消食化积，帮助脾胃把积滞的食物慢慢运化开，减轻负担；二是清降胃火，理顺气机，让浊气能够向下走。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操作简单、食材常见的山楂、麦芽代茶饮，再配合居家穴位按油，两者搭配，日常坚持使用，对很多人来说有温和的改善作用。这个代茶饮的配比也比较平和，适合大多数成年人日常参考使用。炒山楂5克，�炒麦芽5克，陈皮3克，
2: 这三味食材搭配在一起，它的作用是各有侧重，相互协同的。首先是这个炒山楂，
1: 嗯，
2: 山楂是味儿是酸的，但是它归脾胃和肝经，它的核心作用是消食健胃，它尤其是善于消化肉类的滋腻的食物，炒过之后它这个山楂对肠胃的刺激会有所减轻，消化食积的作用它依然能够较好的保留，更适合日常养生的饮用。其次呢，就是这个炒麦芽，这个麦芽味儿是甘的，性是平和的，它是归脾胃经，更适合于消化米面薯类的这类的食物，那么它呢能够有行气消食健脾开

0: 类它是比较温和的，促进脾胃的运转的。
1: 嗯，
0: 最后一个呢就是陈皮，陈皮它一方面呢可以理气健脾，消胀和胃，它帮助梳理脾胃的气机，另一方面呢它也能中和炒山楂的酸味，减少对胃肠道的刺激，同时能够帮助化解脾胃里面的湿气，让整个代偿饮的性质更加平和。
1: 嗯，
0: 简单的来说呀，就是山楂、麦芽它是以消化食积为主，而陈皮呢它是以理气和胃为辅，三者这样搭配呢就是比较贴合饮食和食积所带来的口臭的问题。
1: 嗯，
0: 具体的做法呢它也很简单，也就是说我们把炒山楂、炒麦芽和陈皮清洗一下，放入杯中，冲入95度以上的这个沸水泡10分钟左右，等到这个茶汤呈淡黄色，闻到果香和陈皮的香气就可以饮用了。饮用的时间呢一般是在饭后半小时到1个小时，因为这个时段是脾胃开始消化食物啊，代茶饮呢它起到一定的辅助的作用，但是呢我们并不建议大家在空腹的时候饮用。空腹饮用的话对部分人可能会产生轻微的一个刺激，每天呢一般饮用1到2次就比较合适。食疗调理的话我们讲究的是温和持续，并不是说我们喝得越多越好。
1: 嗯，好，谢谢您的解读啊。所以我们看这就是中医调理搭配的智慧哈，我们利用陈皮来理气和胃，同时利用炒山楂和炒麦芽分别来解肉食类的积滞和米面类的积滞，哎，这搭配在一起很有讲究哈。您刚才也说到了一些饮用中的禁忌，所以我们想问问有没有哪些人群其实是不建议他们使用这道代茶饮的。
0: 以上这3个药我们过敏的人群是不建议使用的，还有哺乳期的妇女也不建议饮用。另外胃酸分泌过多或者有胃溃疡泛酸的这样的人群呢也一定要少用。
1: 那除了我们给出了一些代茶饮哈，饮食方面的调节方法，针对这样的人群出现了口臭的问题，还有没有一些咱们中医外治的方法能够来帮助呢？
2: 推荐脾胃第一要穴中脘穴。
0: 这个中脘穴啊它是胃的募穴，所以呢我们平素揉按这个中脘穴可以直接疏通中焦脾胃的气机，消散胃中的食积，引导胃气下降，减少浊气的上行，同时呢它能够改善腹胀啊、打嗝啊、消化不良、食欲不佳。那我们现在就要找一下这中脘穴在哪里呢？中脘穴啊它是在剑突下，或者说我们叫胸剑联合处和肚脐连线的中点。那我们平素呢揉按这个中脘穴就具有消化食积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儿童我们顺时针的揉按这个中脘穴，它是为泻，具有健脾和胃、消食导滞、通降胃气的作用。因为成人呢我们是重在调理气机，所以它要与儿童的这个方向是相反的，所以对于成人来说那逆时针为泻，在我们揉按的时候呢力度是以腹部微微发热具有酸胀舒适感为宜。那么我们每天呢按摩的次数呢2到3次，也可以用碎片化的时间来按摩。
1: 好，再次谢谢二位的分析和给出的一些调理的方法，通过代茶饮的方式和穴位中脘穴按摩的方式，希望大家能够消除我们口臭的问题。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屏幕啊，第二种口腔异味的问题就是口中发酸，这个其实很多人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明明没有吃什么太多酸味的食品，但是往往有口酸的情况，甚至有时候啊一打嗝气往上一走带着酸水就上来了，特别的不舒服啊。我们再来看看啊，对应的是我们文学作品中的哪一位人物。哦，王熙凤，凤姐，这个一说大家都明白，平常她统领这个贾府中的大小诸事哈，确实压力大是吧，而且她的脾气确实比较急，凤辣子嘛，有点什么事就特别容易着急上火。
3: 蓉儿还不打发了这个没王法的东西，
4: 是
3: 留下这个祸害让亲友们知道了还不笑话，咱们这样的人家连个王法都没有吗？
1: 所以这种性格是不是就容易导致他更容易出现口酸的问题？
0: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也

0: 据《红楼梦》当中的人物的特点，所以我们推测呀，在这些人物当中，王熙凤是最大的可能会出现口酸这个问题的，因为她管着家中的大事小事，性子还比较急，个人呢性格还比较这种我们说要强，所以这样的人就容易给自己造成压力，又导致肝气犯胃，就容易出现口酸胃胀这样的一个情况。除此之外，作息不规律它也是导致口酸的这样的一个原因。中医认为啊，肝是主疏泄的，它负责调整我们全身一身的气机，而胃是受纳，脾呢主运化。如果长期的情绪压抑啊、紧张啊、焦虑啊，特别爱生气啊、脾气大呀，就会影响了肝主疏泄的功能，形成了肝区郁结。那么它郁结的这个气机啊，影响了脾胃，就进一步导致胃气不降，胃气上逆，口中就会发酸、泛酸、胃胀，有些人就会出现两胁部啊胀满不舒，甚至出现胸闷的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这个口酸的问题呢，也存在于一些更年期的女性，因为更年期的女性啊，这个特殊的时期，她容易出现焦虑和紧张的状态。
1: 明白了。所以您看啊，从王熙凤的情况引申到我们现代人的那种职场生活，有些朋友尤其在职场上可能还是个领导，是吧？或者负责一些主要的工作，他要牵头啊，可能就和王熙凤一样啊，人家是梳理贾府，咱们可能掌握一项工作进程，是吧？大大小小诸事都由您来牵头，您来担责任，所以有的时候确实压力比较大，而且工作忙起来，是吧？这个饮食有了上顿没下顿啊，晚上再熬夜哈，诸多的情况夹杂在一起，就会出现您刚才讲的这个疏泄功能变差，
0: 是的，
1: 口酸的情况就更加的严重。
0: 对的，
1: 所以针对这样的朋友，咱们接下来必须给到一些合理的食疗方法，您有什么建议？
0: 调理的原则呢，主要是应该疏肝理气，和胃降逆，气机顺畅之后呢，口中发酸泛酸的问题就能够得到缓解。所以今天在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一道家常的小菜，叫香园佛手炒鸡胸肉。这道菜的搭配呢比较平和，首先呢是香园，这味药它是归脾胃肺经，擅长于疏肝解郁、行气关中、和胃降逆，所以它能够帮助梳理肝气，平复上逆的胃气，也对情绪不畅、气机瘀滞的问题能够得到一个缓解，具有一定的辅助调理的作用。其次第二味药呢就是佛手。其实佛手啊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它也具有疏肝理气、和胃止痛的作用，专门针对情绪不畅、肝气郁结所导致的脾胃不适的问题。两味药物搭配了鸡胸肉，鸡胸肉的作用是什么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质地呢也比较软嫩，油脂也偏少，容易消化，它不会给脾胃带来过多的一个负担。但是这道菜呢，我们也是有紧急症的，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的，比如说在感冒发热期间呢，那这个就应该暂停食用。
1: 好，香园佛手炒鸡胸肉听上去非常的美味哈，那究竟怎么制作呢？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吧。
2: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一道香园佛手炒鸡胸肉。哎，这道药膳呢，闻起来啊比较香，做起来比较简单，特别啊适合夏季啊在家庭啊制作。首先呢，我们用到的食材啊有鸡胸肉啊、香园、佛手，我们还搭配了毛豆粒和胡萝卜，既能增加我们这道菜的色感，还能啊丰富营养。首先啊，我们要处理啊香园和佛手，我们用温水啊去浸泡啊，用温水浸泡它半小时左右。温水浸泡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让我们这个药材啊香气啊更快的挥发出来，还有啊我们后面要用到它的汁。接下来啊，我们处理鸡胸肉啊，很多朋友啊在家做鸡胸肉的时候啊，做出来啊是又腥又柴又不好吃。哎，怎样把鸡胸肉做得跟饭店一样比较嫩滑又好吃呢？啊，有几个点要注意。首先就是在处理鸡胸肉的时候啊，我们把它的筋膜去干净，去完筋膜以后，鸡胸肉出起来口感就比较爽滑。接下来还有一点是腌制，哎，鸡胸肉改刀成丁，加入什么呀？盐啊，还有一点点的胡椒粉，还有一点料酒去腥。重点还要把我们的药汁，就是香园和佛手的汁加入里面，抓拌均匀，让香园和佛手的香气和它的药性融入到我们的鸡胸肉里面。啊，抓拌均匀以后啊，我们再简单的上点色，让我们这个鸡胸肉出来啊更美观。

0: 们加入少许的生粉，抓拌均匀，再加一点油。这里我们加入的生粉和油啊，是给鸡胸肉啊增加了一层保护膜，哎，锁住它的水分。这样腌制过的鸡胸肉吃起来啊，口感还会比较嫩滑。接下来啊，我们把胡萝卜削皮改刀成丁，毛豆啊洗净备用。在开火之前呢，我们还要调一个汁，哎，就是用香橼和佛手泡好的那个汁水，因为这个汁水啊香气比较足，我们只需要加少许的食盐，搅拌均匀备用即可。接下来啊，锅里加入冷水，下入胡萝卜，开火以后啊，加入毛豆啊，这里我们加一点食盐，入一点底味儿，然后加入一点食用油，让我们这个食材啊看起来啊更加的鲜亮。我们这个食材啊焯水的时间啊不宜过长，水开以后啊煮个一分钟左右即可，让我们这个食材啊保留一定的脆爽口感。接下来啊，我们滑炒鸡胸肉，哎，热锅凉油，锅烧热以后啊，我们加入食用油啊，这里注意一点啊，因为我们是滑炒，油的量啊稍微大一点。接下来加入我们腌制好的鸡胸肉，翻炒均匀，让我们鸡胸肉表面受热，微微变黄变焦。接下来我们倒出控油，让我们这道菜啊吃起来更加的少油，更加健康。我们锅洗净以后烧热，加入少许的食用油，放入姜片和蒜片，炒香以后啊，再加入我们的主角泡好的香橼和佛手，把香橼佛手炒香，激发出它的香气，再加入我们焯好水的食材毛豆和胡萝卜，翻炒均匀，再加入我们控完油的鸡胸肉。炒匀以后啊，加入我们刚才调好的汁儿，就是香橼和佛手啊，加盐调好的料汁。加入以后啊，我们翻炒均匀，让我们的食材啊充分的入味。翻炒均匀以后啊，我们这道香气比较足、营养比较均衡的菜就做好了。
1: 好，这样一道香橼佛手炒鸡胸肉是非常的可口，也有疏肝理气的作用哈。那除此之外，我们除了食疗哈，还有没有其他的居家的比较温和的，也可以疏肝和胃的一些养护手法呢？
2: 啊，有的啊。那么这个呢，我们首先呢给大家推荐第一个比较方便的穴位，就是合谷穴。
1: 嗯，
2: 这个合谷穴呀，它具有疏风理气、通调全身的气机、疏通啊阳明的经络、缓解打嗝啊、口腔发酸的这些症状。它位于手背，在第一掌骨、第二掌骨之间的缝隙，它是凭第二掌骨的中点这个位置。如果我们自己给自己操作，也用一个比较简便的办法，用另外一个大拇指指横纹的位置，把它放在另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之间指铺的边缘，这样大拇指按下的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的位置。
1: 嗯，
2: 那么我们每次可以做一分钟啊，揉完左手我们再可以揉右手，这样可以缓解胃气上逆所带来的反酸呢、打嗝啊、胃胀这样的一个表现。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大屏幕哈，看看第三张图片，这就是口苦的情况。我身边有好多的朋友都在反映自己有这样的问题，尤其是早晨起床觉得口里啊是苦涩难受，即使我们马上去刷牙漱口，有的时候我们用的那个牙膏哈是甜味的，清凉感觉当时有缓解，但是过一段时间，哎，这苦味又上来了，而且持续甚至一整天都难以消散。反映这种情况的朋友大多都是职场人士，而且男性居多。我们来看看啊，对应的是我们文学作品中的哪一个人物。哎呀，贾琏，这夫妻俩都在上面了，琏二爷哈，王熙凤的老公啊。其实啊，贾琏平常他的生活工作也挺繁忙的，就是贾珠去世以后，他基本上在贾府内属于就这一辈子弟中岁数比较大，然后身份也比较重要的。王熙凤可能管的是大观园里的好多事情，但好多对外的事情他得去全权负责。请您给我们分析分析，那贾琏他的一个生活是什么情况，为什么是最容易口苦的？
3: 他应酬繁多，饮酒机会就多，作息没有规律，经常昼夜颠倒，再加上家府人际关系复杂，烦心事不少，情绪容易急躁，生活上不够节制，长期下来肝胆容易火盛，体内湿热偏重，胆汁上逆，就会出现晨起口苦、两肋胀痛、心烦失眠、眼睛干涩等表现。现在很多经常熬夜、应酬饮酒、压力偏大、脾气偏急的职场男性也容易出现类似的口苦问题。
2: 那现代人呢，熬夜已经成为常态，凌晨一到三点其实是肝经休息的一个黄金的时间。如果长期熬夜，那肝血无法收敛，胆火呀无处沉降，所以口苦的人

0: 群就越来越年轻化。很多年轻人年纪轻轻的长期的口苦，眼睛干，失眠根源全在熬夜伤肝胆，而肝胆是主一身之气机，所以一旦遇火湿热，全身的代谢就会变慢，脂肪代谢呀、都会出现紊乱，这样不仅出现口苦，其实还容易导致发胖。
1: 嗯，没错，谢谢两位的分析，也教大家一个好记的方法哈，就是口苦苦对吧，胆汁是苦的，所以您这么去记，就是如果是口苦跟我们的肝胆的问题就是有联系在一起了，究其背后的原因，应酬多，压力大、常喝酒，不睡觉，尤其是熬夜。好，那接下来两位嘉宾该给我们一些调理缓解的方法了，先来说说食疗。
2: 调理方向以清肝泻火、清热利湿、清心安神为主，饮食尽量清淡，远离辛辣油腻温补类食物。给大家推荐一道简单清爽的家常菜，芹菜炒百合。
0: 这道菜的搭配呢很温和，芹菜是性凉的，归肝经和胃经，它能够清肝泻火，帮助把体内的火气湿气通过肠道向下排出。鲜百合呢，它是性微寒的，归肺经、心经和胃经，它能够清心安神啊，养阴润燥。所以很多肝胆火旺的人，同时伴有心烦啊，或者睡眠不好啊，百合都可以辅助平复心肺，改善睡眠。同时，它也综合了芹菜的一个凉性，让这道菜更加平和，不会过于寒凉。这道菜呢，就是一个清胆又安神又泻火又养阴，配伍思路比较精巧，性质呢也很温和，适合于经常熬夜情绪不畅容易口苦的人群日常食用。
1: 好，专家推荐的这道非常清爽的小菜哈，芹菜炒百合，其实做法也非常的简单家常，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3: 芹菜炒百合是一道家常小菜，炎炎夏日吃它格外清爽，既能清肝泻火、清心安神，还能改善晨起口苦。这道快手小炒省时省力，不用久待灶热灶台，减轻下厨的闷热。但想要做出清甜无涩、鲜爽可口的口感，制作时可是藏着小窍门的。
4: 我们用到的食材有芹菜、百合，我们还搭配了木耳和红黄彩椒。这里啊，大家伙要注意，我们用的是鲜百合啊，一定不要用干百合来代替。首先，我们把木耳提前2小时泡发，泡发完以后我们要摘去它的根儿。接下来我们把洗净的芹菜斜刀切断，我们把洗净的红黄彩椒改刀成小块，然后备用。下面我们起锅烧水，把木耳加入里边，煮熟以后捞出备用。接下来就是我们这道菜的重点了，怎样让芹菜炒百合吃起来清甜不涩？就是处理百合。我们焯水百合的时候一定要放两样东西，也就是我们的小秘诀，白醋和食盐啊。白醋和食盐能去除百合的涩味，增加它的清甜的味道。这里我们要注意一点，百合要保留它一定的口感，所以我们焯水的时候不要超过1分钟。焯好水的百合我们捞出备用，另起一锅。我们加入少许的食用油，油热以后我们加入红黄彩椒、改好刀的芹菜，翻炒均匀，达到初步的成熟。成熟了以后我们加入百合，还有我们焯好水的木耳。这道菜我们只用食盐做个简单的调味。这里我们吃的是食材本身的味道不要过多的调味。翻炒均匀以后我们这道菜就可以出锅了。
3: 这道菜调味清淡，吃的是食材本身的鲜味儿。熬夜口苦、肝火旺盛的人常吃，有助于清利肝胆，舒缓烦躁失眠。
1: 好，这道菜非常的清爽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对吧？
0: 是的。
1: 有没有禁忌人群？
2: 这道菜性质偏凉，脾胃偏虚寒，平时容易拉肚子，腹部怕冷的人群建议减少食用量，以免加重虚寒表现。
1: 好，食疗的方法我们介绍完了，那接下来说说有没有可以帮助清肝泻火的穴位，该怎么按揉呢？
0: 太冲穴呢，它是在脚背上，在大脚趾与第二脚趾之间缝隙的交汇处，向脚背推，当摸到一个明显的凹陷，按压有酸胀感的这个位置，它就是太冲穴。 我们按压的时候啊，揉按的

0: 时候，一般每次是1到2分钟啊。双脚呢，我们都要按，力度呢以自己能够耐受的酸胀感为主，它呢能够帮助疏肝解郁、清肝泻火，从根源上来改善肝火旺盛所带来的口苦、头晕呢，或者情绪的烦躁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塔屏幕，我们今天讲到第四种情况了，就是口甜。很多人会说，哎，口里有甜味，这不是开心的事情吗？哎，此甜非彼甜，不是您吃糖果那种甜，是经常有人啊会觉得嘴里面有那种甜腻腻的感觉，它不清爽，甚至有时候一张嘴唾液是拉丝的，是吧？这种情况可能持续的比前几种更为持久。所以首先请问一下两位专家，这种情况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
0: 口甜和口黏这样的情况啊，这个患者同时他可能出现唾液拉丝，也就是他一张开嘴啊，上牙下牙之间有黏丝啊，
1: 对，
0: 这样的情况，这个特征还是比较典型的。从中医来看呢，大多数和脾虚湿气偏重有关系，中老年或者是久坐少动的这样的人群就相对比较多见。中医经典中记载啊，诸湿肿满皆属于脾，也就是说身体的湿气偏重，或者身体的困重、腹部的胀满、口中的黏腻，大多数都和脾胃运化功能减退密切相关。如果脾胃的阳气充足，湿浊就难以在体内停留，就像我们天阴了，只要太阳出来了，这湿气其实很快就散去了。
1: 哎，没错，您分析的非常有道理哈。所以这种情况可能更多的跟我们体内湿邪过剩哈，湿邪困脾有关系。而且刚才熊医生您也讲到了，好多的是老年人，是吧？岁数大了以后阳气不足了，也跟这个是有关联的。
0: 对的，
1: 我觉得大家已经能想到这对应我们《红楼梦》这个文学作品中哪位人物了。我们来看一看啊，是不是他？贾母，哎，果然是他。老太太岁数比较大了，虽然给她的这种服饰啊、饮食都做得比较好，但是毕竟身体是不如年轻人了啊。
2: 贾母的身体状态符合脾虚湿盛，随着年龄增长，脾胃气能自然减退，运化饮食代谢损失能力慢慢下降，加上日常饮食精细甜腻，滋补厚重偏多，脾胃消化负担较重，平时以静养休息为主，日常活动量减少，脾胃气机运化转缓，容易出现同类脾虚湿盛问题，和贾母体质较为相近。
0: 老年人脾虚不像年轻人积食啊或者上火呀那样好调理，因为老年人他容易是本虚表实，也就是说他是以脾胃的虚为本，而以痰湿啊或者湿热为标，不能一味的去燥湿啊祛湿，也不能盲目的温补和进补，应该是健脾和祛湿同时进行，温和的平缓的来调养脾胃最为合适。痰湿堆积久了以后啊，还容易诱发肥胖、三高或关节酸痛、头晕痰多或睡眠打鼾、身体浮肿啊，长期下去会影响全身的健康。
1: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请两位专家给我们一些食疗的方法。
0: 在这里呢，推荐给大家呢是中医经典的比较平和的一个四神汤。那这个四神汤呢，它是不寒不燥啊，温润温和，适合长期的调理脾虚湿盛的一个情况。那这四神汤是由四味药组成的，这四味药呢，它是配比经典，性质也是偏向于温和的，多数体质都可以适量的饮用。那它具体的配比方法呀，推荐给大家就是干山药、茯苓、芡实、莲子。在这里干山药呢，它的功效是比较平和，味是甘的，具有健脾养胃、固护脾胃、温和补益脾胃之气。那茯苓呢，是甘淡性平的，健脾渗湿，利水和中，健脾的同时呢，温和地排除体内的湿浊，祛湿而不伤正气。第三味药呢，就是芡实。芡实这味药性味是甘涩而平和，它的功效呢有健脾祛湿啊，固肠和胃，辅助健脾运化，改善大便的稀溏的情况。第四味药是莲子，具有健脾养心啊，固护正气，兼顾祛湿安神，能够改善。

0: 善、脾虚乏力或者睡眠不好。那这四味药一同的食用呢，既能够健脾祛湿，又能固肠安神。
1: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一道四神汤啊。四神汤啊是比较经典的健脾养生汤品，这里用到的食材有干山药、茯苓、芡实还有莲子。很多人在家煮四神汤啊，总觉得不好喝，喝不下去。其实啊，是有一个重要步骤被大家伙忽略了，这里啊就是莲子啊。莲子啊，我们在选用的时候啊，一定要选用去芯的。为什么呢？因为莲子的芯啊发苦，而且啊它是寒凉的，伤我们的脾胃，所以啊我们大家伙要把莲子的芯去掉，或者直接买去芯的莲子。我们做四神汤的时候啊，所有的食材啊都需要提前泡，但是啊它们泡的时间不同，因为茯苓和芡实啊质地比较硬，我们需要用温水啊提前浸泡两小时。我们这个莲子啊和山药啊提前浸泡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哎，都浸泡好了以后啊，我们取一个砂锅，加入冷水，然后啊把我们这些食材啊还有它们的原汁一定要同时加入里面，因为我们泡的过程中啊水里面就有了中药成分，哎，我们一定不要浪费，都倒入到砂锅中。哎，加入以后啊我们再盖盖，大火开锅以后啊我们转小火煲它啊40分钟啊到一个小时左右。哎，这道汤啊我们怎么判断它好了呢？就是我们质地啊比较硬的食材芡实开花了，那我们其他的食材啊也就好了。这样的一道四神汤啊，我们喝了以后啊脾胃啊会比较舒服，喝完以后啊嘴巴啊会比较清爽。
2: 好，这样一味四神汤啊也是中医的经典汤方啊，推荐给大家。不知道当年的贾母在养生保健方面有没有使用过啊。好，那我们说到四神汤，它是性质温和的，但是不是也不是所有的朋友都适合饮用，有没有什么禁忌方面的内容？
0: 是的，它也是有禁忌症的。那么这个四神汤呢，首先是体内实火偏盛，大便干燥、口干、苔黄这类的人群，因为这是一个上火的一个人群嘛，是不建议大量饮用的。另外呢，感冒发烧这类的人群也不适合使用。
2: 好，刚才我们提示了一些禁忌方面的内容哈，除了刚才这些人群之外，其实绝大部分人群是比较适合的，因为还是一道经典的而且性质比较平和的汤方啊。好，我们说完了四神汤，那除了我们提到的这种食疗的方法，针对这些可能脾阳不足啊，然后湿邪困脾需要去健脾祛湿的朋友，有没有一些外治的方法也能达到相关的作用？
3: 首先我们选足三里穴，脾胃第一长寿大穴，安油足三里穴健脾益气，温补脾阳，增强脾胃，运化动力。
0: 足三里穴它是在小腿的外侧啊，在外膝眼下方四横指胫骨外侧的位置，我们用拇指揉按，一般每次呢是揉按2分钟，双腿呢可以交替进行，以酸胀感适中为主。
2: 好，再次谢谢两位专家，今天把这四种口腔异味的问题给我们分析的比较清楚了哈。那最后呢，想请二位再做一个总结，给大家提一些养生健康方面的建议。
0: 中医讲口知脾胃，知的不只是味道，知的是你的饮食、你的作息、你的情绪、你的运动、你的体脂，一口味道就是一张脾胃体检单。中医的健康观从来不是治已病，而是治胃病，不是等到难受才干预，而是从信号出现就调整。
3: 食疗养生贵在对症，贵在坚持，根据体质选择方法，不盲目，不跟风，科学养生，守护全家健康。
2: 好，科学调理脾胃，有效缓解口气。再次谢谢赵医生，谢谢熊医生，谢谢二位分享相关的知识。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好，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在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

补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

0: 知道你想说什么。先回去吧，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1: 好，那我先走了，是吗？

0: 师傅走以后，我总觉得是我不够争气，所以我不敢歇，也不敢停。好像我多熬一会儿，我的愧疚感就能轻一点。
1: 陈家欢，今天休息，您说您大早上就给我们带到这儿来，
2: 年纪轻轻的睡那么多觉干嘛？
1: 我们捡垃圾。

我们是在捡垃圾，某种程度来说啊，是拯救了海洋里某一条鱼的生命，这就跟我们干驴捡一样。

0: 天大海，
1: 我忽然明白了，当年师父带着我们捡垃圾的意义。我们要做的，从来就只有一件事：守住国门。这需要一群人一直做下去，哪怕过程中有遗憾，但重要的是别着急，一直做下去。

0: 回回头看，哪里有一扇门，等着一个人。嗯嗯，
1: 回来了，儿子。
2: 疯子回来了。
1: 哦呦，你从哪儿回来的？搞成这样啊！你快去把衣服换了，把鞋脱门外去啊！
3: 啊啊！咦，妈，
1: 嗯，
3: 你给我倒杯水吧，渴死我！
1: 你看他，哎呀，还像个孩子。
2: 哎呀，你没觉得他情绪好多了吗？
1: 是啊，刚才在楼道里唱歌的是他吧？
2: 我听着像。
1: 要是这样啊，我这颗心呐，可算是放下了。哎
3: 呀，
1: 来。
3: 哦，谢谢妈。
1: 嗯，
2: 龙子，
3: 哎，
2: 你这是刚从飞姐那儿回来啊？
3: 我这海边捡垃圾去了。
2: 捡垃圾？为什么呀？
3: 保护海洋环境啊，我师傅的遗愿。
2: 哎，对，护照、签证都取回来了，放着。
3: 去不了喽。
2: 嗯、哎、您那申请海关没批下来啊？
3: 哎呀，不是，本来去旅游也不是我的本意，人嘛有时候也想静一静，想一个人待会儿。你又建议我去澳洲，说那边远，然后换个环境也挺好的，我觉得 OK 没问题，所以就答应了。但现在想想吧，我又不想去了，所以我准备跟海关去说一声啊，就把那个申请给撤销了。
1: 哎，你不出国了？
3: 我得回单位上班啊。
2: 疯子，你忘了你师父临死前的遗愿了？他让你离开的。
3: 还好我没有亲耳听到那些话。最近我想的挺多了，想到很多以前的事情，想到师父对我的鞭策和鼓励，他老是跟我说，让我要替他守好这国门。然后替他站好每一班岗，还要不要辱没这身制服。关键是我在辞职的时候他也没有放弃我呀。他让我离开海关啊，我估计应该不是本意吧。你也知道他肯定又是糊涂了，他的糊涂跟清醒中间切换，这我们也看不出来。
2: 也有道理啊。
3: 还有就是，就算我师父被这个病魔折磨得心灰意冷，想让我辞职，我也不准备辞职，因为我觉得旅检这工作我还是很热爱的。不光是为您，为我妈，还是为千千万万家庭，我都要守好这个国门。我洗澡啊。
1: 哎呦，儿子，你说的太好了，妈都想为你鼓掌了。
2: 聪子，你要真想好了，就放手去做吧。啊
3: 啊，好嘞，
2: 嫂子。
1: 嗯，
2: 那个签证、护照回头让聪子收好。
1: 嗯，
2: 这几天净忙活他的事儿了。你看这么好的天儿，啊，好几天没钓鱼了，耽误大事了。我走了，下几杆去。
1: 好，慢走啊。
2: 哎。
4: 于姐，你说这都好几天了，顾客还没回来，他不会真的？
5: 不会，他只是需要时间。
4: 那你从心理学的角度上给我分析分析，顾客他现在算是什么状态？
5: 心理学的角度，他现在是处于一个信仰崩塌之后，自我身份焦虑到重建的这么一个过程里吧。

0: 所以无论是去菲姐那儿还是出国，其实都是心理防卫机制引发的一种隔离行为。但是这种出走很可能会换来更好的回归。
1: 没听懂。哎，反正是不是更好已经不重要了，他能回归就行。这沈大小姐不是冲着咱俩来的吧？
0: 来者不善。花子姐今天飞哪儿啊？
2: 章鱼，你是不是要跟我抢国葱？
0: 啊？
2: 喜欢又不敢承认，专在背后搞小动作，这种人我最看不起。
1: 不是沈涛，你把话说清楚，什么叫在背后搞小动作呀？
2: 郭聪本来已经决定去旅行了，可是上次你去鱼排找过他之后，他竟然把所有的行程全都取消了。章鱼，是不是你跟他说了什么？
0: 他把行程取消了？谁告诉你的？
2: 郭聪刚刚在这里亲口告诉我的。
0: 郭科现在在机场啊。不好意思，告辞。
2: 哎，章鱼，我还没说完呢。
1: 沈小姐，祝你成功。
3: 你小子再不回来，老火马上就要给你制作怀念特辑了。
4: 我没有，我相信他，他知道吕简一科需要他。
5: 你回来了？
6: 回来了。
5: 还走吗？
6: 不走了。
1: 郭哥，你真回来了？刚刚雨姐还跟我说呢，说你什么出走还是什么回归啊，还真被你说准了，你太牛了。
7: 怎么着，你还闹出走啊？现在迷途知返了，真是善莫大焉啊。
8: 行了，把钱快快点。
1: 怎么回事啊？郭科回来了你也不提前告诉我吧？
6: 回来了，刚知道。
1: 下不为例啊，以后有什么事儿提前上报。哎，你给我这个。
8: 首先我要跟大家道个歉，因为我个人原因耽误了科里工作。刚才老火说啊，吕简一科需要我，其实是我需要吕简一科。八年了，我从之前一个愣头青变成了现在的郭聪，一个找到个人价值的人，是因为我师父，还有就是因为你们，所以我要谢谢你们，谢谢。
9: 哎，之前欢迎章鱼那词儿就能用上了啊，咱们这次欢迎郭聪回到咱家来，
10: 欢迎郭聪回到咱家。
9: 你要看一下您的护照。好，这边请。对，谢谢。
1: 您这也不需要补水。
9: 你这是有点不一样了，老笑了。
11: 你好，这车在哪里？
8: 哦，在那边。
11: 好的，我给你一起保险
8: 吧。哦，对不起，这边不行。
11: 好，谢谢，
8: 你进。
5: 郭科，今天好像有点不对劲。
1: 今天怎么那么开心啊？
5: 就是。
12: 小伙子精神。
8: 谢谢，这边谢谢。
13: 牧羊，快点走了。
8: 你好，需要开箱检查。
13: 哎，好。
14: 妈妈，你看，解放军。
13: 那是海关叔叔，但解放军一样也是保护我们的。
14: 叔叔好。
8: 你好。几岁了？
14: 六岁。
8: 六岁了，大姑娘。
14: 妈妈，等我长大了，我也想当海关。
13: 那你要好好读书哦，长大了考海关。
8: 到时候你要来海关时候，那我们要一起坚守国门喽。
14: 好。
8: OK， 那叔叔在海关等着你。
13: 嗯，好，谢谢。
14: 叔叔再见。
8: 再见。

0: 样？不正常吗？嗯，
1: 正常，挺好的。
2: 师傅，你今天笑得有点多呀。
0: 因为我被需要了呀，我之前就知道要抓走私分子，很多朴素的美好都忽略了，但是今天呢，我都看见了。你好，需要开箱检查，谢谢。
3: 啊，让你久等了，不好意思。
4: 没事，您忙老板啊。
3: 好。
4: 放了多少盐？这把卖盐的打死了！
5: 哎，哥，我三儿，哥，咱俩一个看守所的，哥，
4: 是吧？三儿，
5: 哎，哥，坐，
4: 坐，哎，啥时候出来的？
5: 我这出来有几个月了，我在那边看着像你，过来跟你打个招呼。
4: 怎么着，一块儿吃点儿？
5: 哎，好，哎，谢谢哥。
4: 老板，两瓶啤酒，五个腰子。哎，
5: 嗯，谢谢哥，
4: 咱这也算是一块儿吃过苦的兄弟。嗯，三儿，我这还有事儿。我把账给你结了。我先走啊。
5: 哎，别！
0: 哎呦，您坐，
5: 您先坐。嗯。
0: 我来找您啊，正事儿。
4: 你找我有正事儿？哎，
0: 我呀，手里有一个好货，狐狸，我着急脱手了。
4: 你什么时候倒腾这东西？我刚出来啊，我不想沾这东西。
0: 哥，您之前不是做进出口的吗？
5: 你就帮我找一国外的买家，把这东西送出去就行。我给您20个点。
4: 进出口，你把我讲得挺高大上。来，我实话告诉你，我出来以后，就没再干这个。
0: 你找别人吧。
5: 哥，我哪认识这样的人啊？
0: 您这样，你要是实在不想沾，
5: 您给我介绍一靠谱的朋友也行。
0: 介绍费我
5: 给您10个点。
4: 留个电话，哎，找着人了，我告诉你，中介费你也不用给啊。
5: 谢谢哥。
4: 我还是那句话，我不想沾这东西。你要是折了，别把我抖了。
5: 哎，哥，你放心，规矩咱都懂。我呀，不能害你。
4: 行，等我消息。
5: 王哥，我找你去啊。

0: 死了。
1: 啊，好了，
0: 好了，好了，好了，
1: 坐下。是一模原来的吧？那接下来咋弄啊？
0: 后面我就把这消息报给商家，看他们接不接这单货呗。
1: 你想怎么报啊？报上去，哪说那么信儿？
0: 我也不知道啊。一般我就是把消息报给上面，然后呢，我就等消息了。

0: 往上报，那不成人家的活了？你挣个屁钱啊！
1: 哥，我就是个马仔呀，那这么大的活哪能轮到我呢？
0: 我要是你，我就直接往上报，要不然你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行，你自己琢磨吧，别忘了有个信儿告诉我一声。
1: 那肯定的吧，这你放心，
2: 走吧。
1: 那我让你走了。嗯，再见。
3: 哥，没事，玩你的，有事给我打电话。

0: 冲啊，回来了。
1: 哦呦，你从哪儿回来的，搞成这样了啊？
2: 他让我离开海关啊，我估计应该不是本意吧。哦，
3: 还好我没有亲耳听到那些话。旅检这工作我还是很热爱的。

0: 可以，伙计，你这一会儿已经上了好几条了。哎呀，
1: 你看我这还一点动静都没有。哼，
0: 你刚才一直在那儿换地儿，没准你刚走鱼就上门了。
1: 也对，我就不挪窝了。
0: 鱼了，哎呦，个儿不小，嘿，我的肝儿，我的肝儿，
1: 算了，别捡了，这水深水又凉，为了个肝儿不值得。
0: 那可不行，这是我刚买的肝儿，真要是没了，再管我老婆要钱，那可就麻烦了。
1: 钱没了好办，命没了可就麻烦了。
2: 你这人怎么说话呢？什么叫命？ 我也不是小孩子，那点小水，憋着眼睛都趟过去了。二龙，救命啊！我被水草缠住，哎呀，救命！哎，我被水草缠住。我劝过你了，是你不听的。哎呀，救命！
3: 110吗？
0: 我报警，这里有人溺水了。

0: 我劝过他，我说这水深，而且水很凉，他不但不听，还骂了我一顿。
1: 那就看见他有危险，怎么没施救？
0: 我不会游泳，这也有错吗？
2: 不是这个意思。
0: 我在第一时间就报警了，主要是这里太偏了。是不是没事了？没什么事，我可以走了吧？
1: 可以了。后面还有什么需要了解的，我们再联系你。
0: 好。
3: 找到了，尸体找到了。

0: 喏，这是你相叔啊，今天刚钓上来的，特意拿过来的。
1: 嗯，疯子，你这不是又回海关工作了吗？正好我今儿钓的鱼，拿过来给你啊，尝尝鲜。
2: 谢叔，正好可以庆祝我回游。
3: 老乡，真得提醒你，你的想法很危险呀，你这是在给走私分子开脱。
4: 哎，你提到走私分子了，那我就跟你聊聊这个走私分子。你们旅检这些年抓的都是骡子，这些人为什么做骡子？
3: 因为他们被走私集团蒙骗了，他们只是为了那点蝇头小利弄得家破人亡。
4: 听上去你还挺可怜他们。
3: 能不可怜他们吗？他们只不过就是走私分子运输的工具，他们根本就不懂法，有的不知情，你说可不可怜？
4: 选择，老陈，这是选择问题。哎，就像当初你选择去海关一样，这些人他们是选择成为骡子，他们选择成为犯罪工具，他们不知道可怜。
3: 你太冷酷了。
4: 我这不是冷酷，我这是冷静，因为我了解他们，他们有欲望，他们有不切实际的欲望。嘿，这些人他又不愿意付出努力去得到，他想走捷径，恰巧这会儿有人给他们搬来了梯子。
3: 所以啊，我们现在就要抓这些搬梯子的人，尤其是走私团伙里的少工，他们就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恶魔。你
4: 老陈，你记不记得刚才我问你的问题？我问你，你能守住吗？你能守多久？你守不住，多久你都守不住。不光是你，还有聪子，还有聪子现在那个徒弟，你们都守不住。不争了，我去给你叫医生。

0: Wendy， 看来今天是咱俩最后的谈话了。不妨说吧。
1: 老陈，三年前被你捣毁的那个萨子一集团，他们并没有覆灭，他们又开始活动了。还有那个娃娃，他也出现了。我相信这些聪子肯定告诉你了。可惜啊，你记不住。
2: 你怎么了？这我怎样满足你是那个小

0: 我是谁
1: 不重要，
0: 重要的是你的付出都是无用功，不对自己。你现在就像是一条无助的老狗，你连回家的路都找不到，谈何守住啊？啊？或许我错了，我会走你的老路，我会把过错从海关救出来。
1: 我不配。

0: 相，有个情况我来跟你说一下。
1: 啊，您说。
0: 老臣现在出现了重点清醒状态。
1: 什么意思？
0: 有一种医学也解释不了的现象，就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在临终之时会突然恢复意识，能够正常交流了。国外医学界把这种情况命名为 terminal lucidity， 也就是重点清醒。
1: 类似于回光返照。
0: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吧。
2: 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
3: 啊！
2: 我去叫医生，我去叫医生。
3: 二相，二相，
2: 别激动啊！别激动啊！我去叫医生。
3: 二相，二相，别
2: 医生啊！
3: 别走，
2: 医生。

0: 老张看过了，花是燕翘传下来的，是不是赵雍的真迹？但去救了，在赵镇看一看。老张说了，至少值100万美金。
1: 买家联系好了吗？
0: 那还不是翻翻船的事情，图片刚翻出去就有一堆人上来询价了。我的意思，先把花弄出去，好好地定一下，再去说。
1: 什么时候你开始有自己的意思了？
0: 李姐，我这不是在你的意思吗？
1: 那你准备怎么往外运啊？
0: 你看，话越简单，我让老张借钱3遍了，倒是有3个骡子在取酒，就算有被劝到的，单片也只是简单。
1: 行，那你去安排航班，还有那边落地以后的事情吧，尽快。

0: 姐，这么多年别的不说，我这手艺没丢，看见了吗？火候刚刚好，色香味俱全。
1: 易先生，是我。
2: 我知道。
1: 照片我收到了，这些都是骡子吗？
2: 都是可以成为骡子的人。照片的背面，我都简要的写了他们现在的现状以及弱点。你需要骡子的时候就去找他们。怎么说不用我教你吧？
1: 不用，我知道该怎么说。
0: 怎么了，姐？
3: 我觉得这个易先生有点反常。
0: 他这个人有能力很神秘，他就不正常，他哪来的反常啊？
3: 你想啊，他之前是只负责找骡子，但是我们怎么用、用谁，他从来不过问。今天我跟他提起这幅画的时候，他指定要陈伟、宋律师，还有那个倒腾画的事主来做骡子，而且在这里边吧，只有这个宋律师是他找来的，剩下两个人他就没见过呀。
0: 那你觉得他想干什么呀？
3: 我要能想出来，我就不在这儿想了呀。反正肯定不正常。还有啊，你有没有发现，他已经好久没有问过娃娃的事了？会不会是他已经知道了什么，不告诉咱们呀？
0: 很有可能。姐，我说句不该说的，他不是跟咱俩一起打江山的，他不像我，我一直跟着你，咱俩一条心。上次扳倒萨子一那几个娃娃他都知道，但他没给你交底儿，就冲这个，我觉得这个人不得不防。
3: 找机会我们是该摸摸他的底儿了。

0: 这个娃娃明显就是狱警啊，沈副馆长。最近有没有文物要出入境的信息啊？
1: 暂时还没有。
2: 聪哥，你有没有感觉到啊？这两次的娃娃似乎不是专门给我们的。3年前的娃娃相对还比较隐秘的，只有我们海关知道，别人不知道。但这两次的娃娃有些故弄玄虚，生怕别人不知道。除了对海关，他们好像还有些信息要跟别人传递。我记得大宇之前说过，这个人可能想借用娃娃，将我们的注意力牵引过去，想借用海关之手除掉一集团。
3: 不管他们是黑吃黑，还是另有什么目的，对于我们都是一样的。只要我们守住我们的国门，就行了。
4: 是。
3: 姐，这娃娃又出现了，阴魂不散啊！
4: 这明显是冲着这幅画来的。我觉得这单货不对劲儿，从那个意象上开始就不对劲儿。
3: 姐，这是谁走漏了风声啊？这单货先别走了，继续走的话，撞枪口上怎么办？嗯，我也是这么想的。咱们不能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4: 姐，这啥时候了还整词儿？
3: 你怎么连这句都不懂啊？我的意思就是，咱们不能做亏本的买卖，不能货丢了，人还折进去了。
4: 啊，我明白。
3: 偷鸡不成蚀把米呗，这样，我先给肯打电话，让他把货停了下。哎，等一下，我先给易先生打个电话。
4: 又是他，他肯定不傻，他的想法跟咱们是一样的。
3: 首先，停单这么大事儿，我得告诉他。另外，我还有个预感，我要看看他的反应。 易先生。

0: 陆丽，
1: 易先生，
0: 是我。
1: 娃娃又出现了，您知道吗？
0: 我知道。
2: 您好像不太惊讶呀。
3: 我一直在等他的出现，如果他不出现，我才会惊讶。
2: 您这是什么意思呀？
0: 娃娃的出现就证明了我的推断是正确的，
3: 因为我已经知道放娃娃的人是谁了。
2: 是谁？
3: 是龙叔。
2: 龙叔？
0: 杜丽啊，我一直让你们找龙叔，结果你们反被龙叔摸上门了。你知道吗？龙叔早和你
3: 手下的陈磊搞到一起去了。
2: 这不可能吧？
0: 摄影展上的视频就是龙硕拍的。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幅画也是龙硕曾中间给陈伟牵的线。我问过你，这幅画的来路干净吗？你怎么说的？

0: 个大小伙子天天在家闷着干嘛？
1: 淘淘，
2: 哎，
3: 你那儿有一个叫沈淘淘的，以后不要再让他走货了。这个人我有用。
4: 刚刚接到重要情报，会有走私分子在今天将元代古画层峦石景图夹带出境，一定将古画拦截在境内。
5: 你好，中国海关，请配合检查。
6: 请看《金冠》第十七集。
7: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8: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9: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10: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11: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12: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7: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5: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8: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德国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

0: 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2: 富强。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幅画也是龙硕从中间给陈伟牵的线。
1: 我问过你，这幅画的来路干净吗？你怎么说的？你真的查过吗？如果你查过，你就一定能追到龙硕。
2: 龙硕他为什么这么做呀？
0: 龙硕是萨子一的情人，萨子一现在死因不明，难道他不想知道凶手是谁吗？谁占了萨子一的地盘，谁的嫌疑就最大。
1: 他不找你找谁啊？他找不到，所以他才用
0: 娃娃让海关帮着找。我这么说你应该明白了吧？
2: 可是陈伟也不认识我呀。
3: 他都没见过我。
0: 那 Ken 呢？
1: 作画的事儿是 Ken 直接参与的，龙硕是不是已经找到他了呢？
2: 不应该吧。
0: 杜丽，我看你现在日子过得是不是太舒服了？你已经开始像当年的萨子一一样
1: 养尊处优了。我劝你啊，最好别学他，
0: 否则死到临头了都不知道。
2: 好的，易先生，阿 Ken 那边我会派人去查，一定会好好查。那这幅画是不是就先不走了？
0: 不，必须走。
2: 为什么呀？
1: 为了自保。第一，
0: 陈伟现在已经是龙硕的眼线了，这种人你还要留？
1: 第二，宋律师那边诬告郭松不成，
0: 你觉得海关不会查他？
1: 第三，
0: 这幅画是元代的文物，你觉得倒腾这个画的人身上能干净？这三个人任何的一个都能给我们带来麻烦。

0: 所以他们已经是弃子了，让他们继续走话
1: 等于是放他们一条生路，走得掉他们就去海外花天酒地，如果走不掉，杜丽，你就担心一下你的 Ken 吧。
2: 易先生，你知道这么多，为什么之前一点信息都不给我呀？
1: 因为这些都是我的猜测，结果都需要娃娃来证实，我怎么提前给你啊？
3: 那您这个推理让我损失也太大了。
1: 断腕求生，你懂不懂？
0: 我们现在不过是丢了几根手指，如果再耗下去，整条胳膊就都没有了。
1: 如果这一关你闯过去了，你就继续找龙硕，他才是症结所在。
4: 成事不足。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死马当活马医，接着走。
4: 不是姐，那他们如果真的折了呢？
2: 那就是他们的命。

0: 喂，
1: 哥，
2: 什么事儿
1: 啊？就是上次那画的事儿，我不是网上报了吗？上面让我负责这一单，给我这个数。
2: 恭喜啊，你这是要上位了。
1: 没有，这不是说给机会给的好吗？那个哥，我斗胆问一句啊，就是你到底想在我这儿查出什么来呀？
2: 没什么，就是跟你家老大有点私人恩怨。其实见了面说开了也就没事儿，这不是一直见不着吗？也只能用这种笨办法从你这儿往上摸。
1: 哎哥，如果这单干漂亮了，我估摸着啊，我能见到上面的人，到时候我帮你递话。
2: 那就先谢谢了。你这一单打算什么时候动啊？
1: 哎呀，这我还真不知道，一般都是商家提前一天告诉我们航班号，我们直接就去了。
2: 谨慎点儿也是好事儿。那就先预祝你成功了。
1: 哎，谢谢龙哥，谢谢龙哥。哎，我在前面订了个包间。哎，
3: 喂，叔，哎呦，你倒腾什么呢？来来，我帮你。
2: 哎，
3: 往哪搬？
4: 哎，不，我刚放这儿，刚放这
3: 儿。哦，
4: 刚挪过来。哎，摆好一些。
5: 你说我这儿的东西你可别轻易动，回头你一动了我什么都找不着了。
3: 哎呦，您这东西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呀。
5: 哎，你小子多长时间

0: 没来我这儿了。小时候你下了学你就往我这儿跑，打都打不走。现在怎么着？到了海关了，我这个门你就不登了是吧？
1: 哎呀，您这不知道，我也想来嘛。但是问题是我一想来之后，一到这儿一看就想顺东西。
0: 嗯，
1: 这海关有纪律，他不让顺东西，你说这多难受嘛。所以眼不见心不烦。
0: 哎呦，话编得挺熟啊。哎呀，不来就不来，你还找那么多理由。我告诉你啊，这儿有一半是你爸的买卖，那也等于是有一半就是你的，在自己家拿东西不叫顺啊。
1: 行，那我常来，你就别怪我把你这弄乱就行了。哎，叔，
0: 嗯，
1: 您今儿叫我过来是什么事儿呢？
0: 你个大小伙子天天在家闷着干嘛？约个姑娘逛街去。
1: 哎，不是，我妈是不是给您洗脑了？他天天在家跟我说什么结婚呐、啊、媳妇儿啊，我来这儿清静清静的是。
0: 还真不是你妈给我洗的脑，我跟你妈压根儿就是一条战线上的。
1: 哎呀，真的是。
0: 曹操，曹操，
2: 曹操，
0: 光秃来了。
2: 哪儿啊，曹操？
3: 哎，这就下来。
1: 哎，来了。
0: 哎呀妈！
1: 叔，
0: 哎，我跟你说啊，这是你妈布置给我的任务，我真的推来着没推掉。
1: 叔，
0: 嗯，
1: 我跟他不合适，
0: 合不合适的再处处。人有很多面的，你得换不同的场景、不同的情境去发现他不同的面，没准哪一面你就喜欢。
1: 就是合着我帮您完成我妈的 KPI 呗，请我吃饭啊。
0: 哎，待会儿人来了，笑着点儿，别让人难堪。
1: 我怎么？
4: 郭聪，你来啦！
1: 哎，来了。
0: 哎，曹操来。
4: 你看，你还记不记得？
1: 啊，
4: 刚才我跟向师傅聊天，他跟我讲了很多你小时候在这里玩的故事，真是太让人羡慕了。
1: 呀，没什么可羡慕的，这儿跟废品回收站一样，也就他在乎那些东西。
4: 虽然是老物件，但可都是历史啊。
1: 那倒说对了，那些历史啊，都在我叔肚子里面。叔，
0: 嗯，
1: 要不这样吧。您陪淘淘到处逛逛，那讲解讲解。
0: 我可没工夫，我今儿答应给老客户找一对成对的窗帘。我让你来啊，就是想让你替我教淘淘摄影。
1: 我这三脚猫的功夫啊，
0: 够了，你就教淘淘入门的就行。啊，相机、胶卷我都给你们装进去了，待会儿你们去拍，回来以后呢，咱们一块儿吃饭，顺便把胶卷冲了。
4: 那我就谢谢郭聪师傅啦。
1: 师傅不敢当，关里面有规定的，不让拉帮结派的。
4: 那章鱼不是也叫你师傅吗？
1: 章鱼他不一样啊。
0: 哎，行了，别在这儿愣着了，赶紧去吧，趁着还有天光，快点，
1: 快去，快去，快去，去
0: 啊！
1: 行，
0: 把东西都拿好了啊。
1: 那我走了。
0: 嗯，
4: 叔，我们走了。
0: 哎，聪子，你照顾好人家啊。
1: 哎哎啊，知道了。

0: 我操，嗯，我都走累了，我们坐这歇会儿吧。
1: 行，你坐这儿吧。
0: 哎，郭柯跟我说五分钟之后给他打电话，说江湖告急。哦，那我要没猜错的话，郭柯应该是遇到美人关了。
2: 美人关？

0: 我最近经常飞澳洲，看见了一款颈椎治疗仪卖得特别好，我想给阿姨也买一个。
1: 哦，不用，她颈椎好得很。
0: 那是你不知道，阿姨跟我在一块看电视啊，老是揉她的脖子。你们家那个沙发呢也太硬了，对老人家很不友好。
1: 那行，那买一个吧，多少钱你告诉我，我转给你。
0: 你别老是跟我说钱行吗？我是想送给阿姨的。顾聪，你能不能不要跟我分得那么清啊？
1: 不是，这关。

0: 关里边有纪律，你知道的。
1: 海关纪律，不让你们交朋友，不让你们谈恋爱吗？
0: 也不是。

0: 园里面，那边可以拍照。然后拍累了就去我们书上休息一下，好吧？我先走了，打电话。
1: 哎，你的相机我不用带回去吗？
0: 对对对对对，相机，谢谢谢谢，
2: 走了。
1: 郭聪，你看人呢倒是很准，但你的演技啊实在是太差了。啊，
0: 那个什么演技啊？
1: 你刚才明明就发微信来着，肯定是让张宇打电话救你，对不对？还算你有点良心，想着法儿的骗我，让我没那么难看。
0: 那个涛涛，其实我想说，
1: 郭聪，我们又不是小孩子了，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好吗？
0: 我觉得你是一个很善良的女孩，但是我们俩之间有点不太合适。
1: 你为什么这么说？我一直觉得虽然我们认识的时间不长，但你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既然你也觉得我很好，那为什么不能给我，给我们一次机会呢？
0: 在感情里啊，不是说你觉得我好，我觉得你好就能在一起的，还得看两人之间的缘分，你说呢？
1: 那你是喜欢他吗？
0: 他谁呀？张宇吗？那是我同事。
1: 行，那就好。郭聪，我喜欢你，我也会让你喜欢上我的，我愿意等你。我相信缘分也是可以自己创造的。

0: 真苦，
1: 但也挺上瘾的。你说这人类是不是都这样啊？特别喜欢自讨苦吃。
2: 你说你自己啊，还是说谁呢？
1: 还能说谁啊？沈淘淘呗。你们为啥非得啃郭柯这块硬骨头呢？
3: 郭柯刚才在电话里可什么都没说。
1: 那你想啊，能让郭柯打电话救场的，除了沈淘淘，还能有谁？
3: 还是觉得不会吧，郭柯不是那种人，他要是不喜欢他就不会单独跟他在一起的呀。
1: 郭柯是不会，他妈妈呢？还有向叔叔呢？
3: 向叔叔不会操心这种事儿吧？
1: 向叔叔对郭柯多好呀，你要是不说的话还以为他是郭柯的父亲呢，他能不掺和不操心吗？行了，咱们也别琢磨了，你给他打个电话问问就知道了。
2: 我还打？
1: 当然得打了，他要是没脱身呢，你任务不就失败了？
2: 打一个，
1: 打一个，打一个，快快快，打一个，打一个就知道了。嗯，哎，没事。

0: 喂，赵宇。
1: 哎，那个什么，你脱身了吗？
2: 脱身了。
1: 哦，没事没事，脱身就好。刚才是沈淘淘吗？
2: 你怎么知道？
1: 我猜的，猜的，猜的。那什么，沈淘淘不知道是我给你打的电话吧？
2: 他知道是你打的，回来看了。
0: 要不然的话，他怎么相信是管理找我呀？
1: 哎呦，师傅，你又害我。
2: 我哪儿害你了？
1: 上次
3: 你不是取消了那个去旅游的行程吗？他觉得是我

0: 敲的。
1: 你这回又拿我当挡箭牌，回头他还得找我。
2: 可我当时就只想到你了呀。
1: 嗯，不是，那不是师傅，我意思是你要是
0: 不喜欢他，你就不要老单独跟他行动，不然人家容易误会。
3: 我没有要单独行动啊，我叔把我骗过来的。
1: 向叔叔还管这事儿？
2: 老叔，师傅总是牵挂这个事情，他替我师傅盯着我呀。
1: 哦，那你要去澳洲旅游，说要和沈淘淘一块儿，
0: 这事儿也是向叔叔安排的吗？
3: 我是想自己去澳洲，我叔带他来看我，被他听见的。
1: 那还是向叔叔安排。
2: 说什么？没听见？
1: 哦，没什么，没什么，你脱身就好啊，就这样，拜拜。
4: 嗯，可是我当时就只想到你了呀。哎呀，你完蛋了，玉姐。
1: 什么的，我是在想，你说这个向叔叔，他是不是有点着急，太着急了呀？沈淘淘推到郭河身边，
5: 那不推他，推你啊？
1: 我推你行不行啊？真是。
5: 哎，哇。

0: 哎，老总回来了，
1: 聪子呢？
2: 他接到关里电话，有事走了。哎，这小子怎么，他把你自己扔下了？哎呀，这都是叔叔不好啊，叔叔也没把这事儿给你们安排明白，然后就让你们一块儿出去了。这，哎呦，这叔叔知道你是真的挺喜欢聪子的。但是我实在是没想到，这小子能把你自己扔下，他自己就颠了你。你怎么打算呢？接下来，
0: 说实话，被拒绝的滋味真的挺不好受的。
2: 啊，
0: 但是这毕竟是我自己的幸福，
2: 哎，
0: 我还想再努力争取一下，要不然我怕我将来会后悔。
2: 行，叔叔就欣赏你这点。
0: 可是。虽然我有决心，但是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您最了解国聪了，能不能替我支支招啊？
2: 支招啊，行，来，相机给我。哎呀，这孩子受委屈了，来来来来来。

0: 我们先回去吧。
1: 陈伟，你怎么来了？也不是先说一声啊？
2: 我再不来，海关就要来了。
1: 是什么意思？
2: 你这个电脑是不是能看监控？整个雅婷的？
1: 可以。
2: 你把和陈伟递消息那天的监控调出来，我要拍到画廊的。

0: 王大，
1: 他是谁？
0: 龙叔，海关又不是你开的，我还有事儿，不听您训话了。
2: 站那儿，好像没让你们走吧？
1: 他是龙叔，
0: 不会有错的。我在萨子一那儿见过他一次，肯定是他。
1: 那他怎么知道我们这？
0: 他跟陈威早就搞到一起了，你引狼入室了，你都不知道。能不能让他消失？
1: 李姐，你别吓我，我哪干得了这个活？要不然大宝就他够狠了。
0: 就知道不敢。
1: 李姐，那个龙叔他应该没看到我，我说晚上再来就消息的，
0: 希望是吧。现在开始

你手里的活都停下，哪儿也别去，就在这儿等着，等我消息。你现在能做的就是祈祷陈伟走货的时候别出差错。要是他折了，把你供出来，我也保不住你。

0: God damn. 轻微。
1: 哎，我让你出去拍人，你拍的全都是他呀！啊，老道啊，我现在真是不懂你们年轻人谈恋爱的这些事儿，但是我看肯定，聪子也搞不懂，因为聪子他就没谈过恋爱。<笑>你说他一直光着脚呢，他哪知道什么鞋适合他呀？
2: 但是啊，聪的这孩子防备心重。他爸爸去世那年，他才15岁。哎呀，我也是费了好大的劲呐，用了差不多快一年的时间，才让他重新开口叫了我一声叔。如果你真要让我给你支招的话呀，没别的，就一个字儿：磨。
3: 磨？
2: 对，水滴石穿的那种磨。 你要用你全部的时间，一点一点的去靠近他，然后用你全部的精力，让他感觉到你的好。什么时候等他开始靠近你了，想打你都打不走他。
3: 我明白了，我得好好想想。
2: 哎，你要需要叔叔给你打配合的话，尽管告诉我。好。 其实啊，我也是有私心的。我一直有一个愿望，我呢想驾着帆船来一次环球旅行，但是一直就没有成功啊。这生意拖着我，我走不了啊。哎，自从我认识你，我算看见希望。我觉得你跟聪子赶紧确定了关系，然后早点结婚，然后你呢就可以帮我劝劝聪子，让他从海关出来。
1: 这样你们两个一起接手我这个生意不好吗？我跟你想的一样，海关的工作太忙了，我可不想要一个成天看不见人影的老公。嘿，
3: 对
1: 喽，这话算说到点上了。
2: 哎，对了，给你看样东西。嗯嗯，看这个照片了没有？上次影展之后啊，我就一直在找你的照片，哎，还真让我找着了，我放了个小样。
3: 您拍的真好，
2: 你看啊，那会儿你的眼睛里有光。
3: 其实呢，我当时刚做空姐没多久，看见了身边很多的人和事儿，正处在一种自我矛盾、自我纠结的境地。您看，您刚好拍出了我当时的这种心情。可在这之后，我做错了好多事儿。

0: 现场。
1: 那我走了。
0: 好，拜拜。

0: 曹姐，你这一出手就是豪车呀，
1: 靠谁不如靠自己。
0: 是。
2: 哎，等等，过去犯的错儿咱不提了，你叔我年轻的时候犯的错儿只比你多，但是我告诉你啊，如果你想跟郭聪在一起，以后一定不要做错事儿。

0: 朱丽，你那儿有一个叫沈淘淘的骡子，对，是那个空姐，以后不要再让她走货了。没错，永远都不许她再走货，这个人我有用。这次我要让你走到郭聪的心里去。
1: 刚刚接到重要情报，会有走私分子在今天将元代古画藏鸾石景图夹带出境，管理命令，一定将古画拦截在境内。

0: 你好，中国海关，请配合检查。
1: 你好，先生，请走这边。

0: 张科，灰色衣服那个先生的行李箱有问题。
1: 收到。
2: 你好，中国海关，请配合检查。
3: 你好，中国海关，请配合检查。
2: 先打开您的行李。

0: 三科那边已经抓到两个了，从目前的图样上来看呢，应该还有最后一片。我媳妇呢已经带着小虎去支援了，
1: 跑不了啊，放心。
2: 杨博，要不咱俩去看看呗，我还没看过元代的画呢。
3: 郭科，我想再去看一下那个古画。
2: 我们看看就回来。
4: 看见就回来，不要影响别人工作。嗯，
2: 明白。
4: 去吧。
5: 哎，大哥，我听说那个古画手三的嫌疑人抓到了。
6: 老李啊，这抓了两个，还差一个，有可能看到同伙落网就跑了，也可能呢在找吗？
5: 我估计啊，他会再赌一把。否则等到吉斯从他同伙那掌握了他的信息，他往哪儿跑啊？
6: 难说啊，那两个水客一看就是个新手，保不齐他们说的呢根本呢就没任何的价值，反而是那个跑掉的人呢估摸着啊是个烧工。
5: 没事，在我这儿他们占不到便宜。放心。
7: 啊，老刘。哎，
8: 老刘
7: 来来来。哎，
8: 哎呦，谢谢张科，谢谢吕科，
5: 辛苦啊！
8: 应该的，应该的。
7: 哎，老李，我走了。
5: 好，交给我，你放心啊。
7: 好，嗯。

0: 老刘，你怎么了？这么慌张？
1: 没有啊，啊，我就是有点累了，想赶紧回去休息。
2: 老刘，怎么了？
3: 冲过来，要不是严博文的话，那瓶开水就泼我身上了。
2: 怎么了，博文？哎呦，
3: 都怪我，我就不应该凑什么热闹去看什么古画。
4: 你没事吧？你
2: 怎么烫成这样啊？
5: 没事。
3: 就是那个老刘干的。
2: 哪个老刘？刘凯啊。啊。
6: 喂，刘科啊，你说。好，知道了，马上过来。老刘说想见我，我得下去一趟，你把烫伤的地方处理一下啊。
4: 垫一下。
6: 大宇，去食堂打两个老刘爱吃的菜给我送过来。老刘下午要去看守所了，走之前给弄点好吃的，再打碗汤吧，他胃不太好。嗯，
2: 这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6: 那个烧工找到了吗？
7: 我们问了老刘半天呀，什么也不肯说。不过呢，后来总算是松口了，但是说一定要见你。我们在老刘这个垃圾车的包里啊，发现了最后一片古画，而且当时啊，他正往这个通道外走，所以我怀疑这个少主应该是已经出关了，在那儿等着他。不过如果再问不出来，这个少工马上就要出境了，那可就难抓了。
6: 行，那我来试试。

0: 你不是对不起我，你是对不起你自己，对不起家人。我要是坐了牢，我怎么见人？你现在知道害怕了？你为什么这么做啊？
1: 10年前，有人给了我一笔钱，让我在机场踏踏实实的干保洁，嘱咐我只管收钱，不用干活，待遇急事儿。
0: 再见，齐笑。
2: 大刘啊，我来海关的时候你已经在了。你一直跟我说，你是为了家人，为了孩子。现在最不想看到你这样的，就是你的妻子，你儿子。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不要去找他们。 要让邻居看到了，他们这辈子都抬不起头来。
0: 如果你可以把真相说出来的话，或许我可以帮你。

0: 那个老板，那个货丢了，但是我上飞机了。
1: 许年轻。
2: 咱们十九号，暂时不要回来了。

0: 陈伟，我的远房亲戚，他每年都会给我一笔钱，但从未给过我任务。这次是他第一次启用我。
1: 今天的少工是陈伟，是他把裤子给你的是吗？
2: 是。
0: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谁都跑不掉的。陈伟找上我，后来就帮着他们盯着你们海关的动静。赵爷爷的照片也是我拍的。

0: 现在龙硕的目标就是他想找到当年利用娃娃来捣毁萨子怡集团的这个人，
1: 所以这龙硕才是关键人物。
2: 放心吧，凶手快找着了。
3: 这当时在现场只有向叔叔一个人，难不成？
4: 阿姨好，我叫张瑜。
2: 小张，
5: 向叔叔你也在？
6: 请看金冠第十八集。
7: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轻功，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

0: 角独家冠名播出。
1: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盐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2: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3: 放心，几几瓶包装，
1: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5: 京东，
6: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除了陈伟之外，还有谁联系过你啊？
1: 没有了。
2: 那洗手间的娃娃呢？跟你有关系吗？
1: 没有。
2: 会不会是陈伟放的？
1: 这个应该不会。他们不会冒这个险。如果娃娃真是唐苗放的，他们肯定会找。
3: 这是郭科让我给你订的热饭。

0: 阿廖，一会儿吉斯问你问题的时候，你一定要如实回答。
1: 知道。

0: 事儿不疼。
1: 少逞强了，正面那么大一杯开水泼过来，能不疼吗？
0: 你不用担心，开水泼过来那几秒，温度就已经下降了10%，有制服挡着，热量又被吸收了一半。真要说烫，也就是刚开始那一下，现在都过了几个小时了，早就已经没事儿。
1: 那你为什么要替我挡那一下？
0: 我也不知道，身体自己就动了。
1: 于姐，那个你这儿好像没有那个烫伤膏，我去给他买点。

0: 打算什么时候说呀？
1: 说什么？
0: 在这个世界上，有三件事是藏不住的：咳嗽、爱。你已经占了两样了。
1: 为什么？
0: 你以为我们的百步诗人都是白练的是吗？你紧张什么呀？喜欢一个人就要大胆的告诉他呀。
1: 我是觉得小妍挺好的，但是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看待我的。
0: 你不知道当一个女人开始心疼一个男人的时候，她就沦陷了吗？这个多好的机会啊，可别浪费了。
1: 可是我真的觉得这个伤没有什么问题。
0: 可是我觉得你可以觉得有问题啊。
2: 老板回来了。
0: 顾小妍，他又不是病入膏肓了，他怎么这么着急啊？
2: 他为我受的伤，我不得给他负责呀。
0: 哎呦，人家要给你负责呢，你可别掉链子了。
2: 于姐，说什么呢？
0: 没说什么。我要去练习百步诗人了，走
2: 了。那我给你上药。
1: 啊。哎，别，我自己来就行，自己来。
2: 严博文，我刚刚都已经看完了，你现在才紧张啊？晚了。
1: 李小妍，你这个人，
2: 快点的，真是谁先看哎，撂下。我上啊。
1: 嗯。哎，你之前在微博上发的那些是真的吗？
2: 我微博上发的可多了，你说哪个呀？
1: 去年的2月13号，22:13那篇。
2: 你连时间都记得这么清楚啊？
1: 每个女孩都有自己的盖世英雄吧？问号，如果有逗号，我想请问逗号，我的英雄是不是迟到了？问号，如果你找不到路，我可以给你开导航啊，你看看。哎，
2: 人嘛，人总有脆弱的时候。我当时就是脑子一热，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想。
1: 我可以吗？
2: 可以是什么？
1: 虽然我不是什么英雄，但我就在你身边，我会一直在，永远都在。
2: 哎，原来你是这个意思啊！行，那我们可以试试看嘛。反正当时我们假扮情侣的时候，表现得也挺默契，而且你当时也确实挺……
1: 我认真的。
2: 哦。那我们说好了，你这算试用期，表现好了才能转正。
1: 好啊。
2: 那个也不能让火哥和宇哥他们知道，毕竟他们可八卦了。
1: 那你确定我们装不熟的演技能骗过火哥他们吗？
2: 嗯，反正你别让他们知道，就先别让他们知道，我们可以慢慢来。你干嘛？
1: 我，你不是要给我上药吗？搞了半天你就给我拿水冲了一下，药呢？
2: 啊，都怪你，你自己擦吧，我还有事儿要忙了，我可忙了。
1: 哎，你刚才还说要对我负责呢。那句话还算数吗？

0: 姐，你该做个决定了。
1: 大宝，我知道你一直都不喜欢阿 Ken， 但是他一直对我挺忠心的呀。
0: 姐，这跟我喜不喜欢他没有半毛钱关系。层楼安图被海关查了，陈伟分分钟把他供出来，如果他被抓了，我不相信他对姐还忠心，所以他必须消失。
1: 就没别的办法了？
0: 姐，想想医生那句话，断腕求生。

0: hell is this place? It's awful here.
1: 说中文。
0: 我说，我也为了我们来酒店，在这里又臭又脏。
1: 哎呀，进去就不臭了。
2: 哪里呀？
0: 这儿。
3: 老鲍，这是治不了是？
1: 现在什么情况？你不知道啊？难道我拉你去住酒店啊？
0: 不是，你知道我去了的好着急，除了钱什么都没有带。
1: 没事儿，我给你买去。
0: 你知道我没有吃晚饭啊？都是直播公说，还有那个青薇。哥嘛，要不我吃下水啊？
3: 什么鬼啊？

0: 这些钱不用给我了，你拿走吧。谢谢。
1: 阿
0: Ken 也不在了，以后姐就只能依靠你了。放心吧，姐，就算全世界背叛你，我也不可能。啊，我这次真是伤了元气了，海外的线还得重新搭建。
1: 没事儿，实在不行我报个班儿，我学学英语。
0: 你有这个心，姐就知足了。

0: 有几句话想说。
1: 你说。
0: 我觉得这个易先生太不是东西了。如果他事先就把龙硕跟陈伟的事情告诉我们，我们不至于这么被动。我们折了好几个人，还把那么贵的画丢了。我觉得这个易先生从来没有为我们着想过。
1: 这个我当然知道，但是这次也是我们失察在先，也不能完全怪人家。
0: 姐，这个易先生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从来不告诉我，这太神秘了。
1: 这三年下来，我觉得他这个人城府极深，而且极其冷酷。他甚至都不关心我们的业务如何，他的兴趣全在找骡子上面。他就是一个玩弄人性的高手，就这点也是让我最害怕的，就让我感觉我在他面前就是完全赤裸的，毫无遮拦。
0: 所以姐，他就这么一直藏在暗处，然后我们什么还得都听他的。
1: 之前我是忌惮他搞垮了萨子一的手段，所以一直不敢去踩他的红线，就按照他的规则玩。我本来以为大家就这样相安无事，没想到这次他为了验证娃娃的事儿，让我损失这么大。他是提醒我了，我要自保，我要把他挖出来，只要让我看得见他是谁，他就没那么可怕了。
0: 所以姐，你说我该做什么？
1: 你那边的货一切照常走，尤其是那条新线，另外安排人手下去好好查一下当年萨子一手底下都有哪些板块，哪些人在负责，一定要细要全。我感觉我就要摸到易先生的面具了。
0: 姐，你是不是怀疑他原来就是萨子一的？
1: 对，因为他认识龙硕，而且了解龙硕，他很有可能就是当年的漏网之鱼，而且是一条大鱼。龙硕这个人，你一定要想尽办法尽快找到他。我想除了我们，应该还有很多人想找他，包括海关。
0: 放心姐，我这就去办。

0: 告，沈副馆长。
1: 都来了。
0: 嗯，
1: 大宇，
2: 把门关上。
3: 是。
1: 今天叫你们几个来，是因为你们几个当年和老陈一起经历了整个义集团的系列案件。那么这次的层峦石景图呢，牵扯到了义集团。
4: 这次也是他们？
1: 不是。来，这四个人，许道远，刑满释放人员，就是他把层峦石景图交给了一个走私集团。另外的陈伟、宋威、刘凯，他们三个属于一个走私集团，但是经过审问，他们并不隶属于，甚至他们都不知道当年的萨子一集团，也就是三年前我们定义的义集团。
4: 他们是新的团伙，是怎么跟义集团扯上关系的呀？
1: 看看这个人有印象吗？这个人叫龙硕，也就是当年开车撞伤老陈的卡车司机。
4: 我见过他，最近一次是在朋友的摄影展上，他跟踪我，还拍了很多视频。
3: 上一次基因案之后，我们俩在洗手间看那个娃娃，他在人群当中。
4: 还有一次电竞冠军奖杯藏毒案，他在粉丝群当中。
5: 三年前他就在，他跟萨子怡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1: 对，这一次陈伟交代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龙硕出来之后呢，很快就找到了他，他试图从他的身上摸到他所在走私集团的核心人物，但是陈伟呢，级别太低。

0: 能实现。另外呢，许道远和荣硕曾经是狱友，这一次许道远和陈伟的连线就是荣硕促成的。那么缉私部门呢，提审了还在服刑的萨子一团伙成员，得到证实，荣硕虽然没有参与走私，但是他是萨子一的贴身保镖。
1: 那就是说，我师父之前交通肇事，很有可能是蓄意伤害了，
0: 不排除这种可能。而且掌握了龙硕的信息，有关部门对半年的机场监控实行了识别对比，最近的两次娃娃龙硕都出现在现场，可以推断娃娃就是龙硕放置的。
2: 那他放娃娃的目的是什么呢？
1: 借力打力。我师父之前也觉得萨子怡的死很蹊跷，龙硕肯定也是这么想的。他从狱里面出来，肯定想的第一件事就是要看看到底是谁代替了萨子怡的位置。但是龙硕没有想到，他出狱之后萨子怡集团就被一网打尽了。
2: 所以啊，他除了我们海关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借助了。他一方面联系陈伟，另外一方面用娃娃来牵动我们。
3: 这哥们还挺辛苦的。
0: 现在龙硕的目标和我们是一致的，就是他想找到当年利用娃娃来捣毁萨子怡集团的这个人。
1: 那陈伟和宋威他们交代了他们上线是谁吗？
0: 交代了，一个英文名叫 Ken 的外籍人士。基因案就是这个 Ken 让宋威定制了保温杯，又让陈伟作为烧工来监视钱胜凯和西村静子。此外呢，宋威作为一名律师，被 Ken 安排去唆使郑婷来诬告我们海关。
1: 那这么说的话，可以抓人了。
0: 我们还是去晚了，这个 Ken 已经失踪了。
1: 真没想到，动作倒是挺快的。
0: 就是因为快，这说明他们已经发现了龙硕的存在。
1: 他们将 Ken 这条线上几个人跟古化走散绑在一起，他们是弃子啊，要内部清理掉了。
0: 是，这是一招断尾求生，也就说明我们的敌人十分狡猾。
4: 确实高明啊，高物价值的层峦图居然是附属品。
3: 不过这么一来，咱们这边的线索可就断了。
1: 应该不会，龙硕只要在，他就会搅浑这趟水，目的只有一个，要找出走私集团的幕后动脑。走私集团也不会坐以待毙，一定会想办法对付龙硕。他们两方只要有任何一方有任何的风吹草动，就会露出蛛丝马迹。
3: 放心吧，我们还会有机会的。
4: 所以这龙硕才是关键人物。
5: 子怡啊，今天海关又断了他们一个据点，应该损失不小。聪明的话，他们应该找我了。我现在啊，就是姜太公钓鱼。放心吧，凶手快找着了。快找着了。

沈陶唐，空姐，我记得你。

0: 什么事儿？萨子怡那边我查差不多了。
1: 那个先不急，回头见面说。大宝，我这回找你是想让你找一个人，沈桃桃，你有印象吗？
0: 有啊，太有了，不就那空姐吗？眼比天高，长得倒是不赖。我找人帮我递过汉字画，想让他到我这儿来，不上路啊。
1: 他最近还走货吗？
0: 哦，不多了，偶尔吧。
1: 行。

0: 你安排下去，
1: 近期让他走次货，走什么都行，反正就是要他走。
2: 怎么了，姨？他惹你了？
0: 他是易先生的人，易先生

0: 就安排了。
1: 易先生，这就叫做来而不往非礼也。
2: 刘姐，这么巧，你先进去，我等下就来。
3: 好的，那我们先进去。
2: 刘姐，今天飞哪儿啊？
3: 还能是哪儿？韩国呗。谁让我在那儿开店了呢？需要大力。
2: 韩国还行，不远，四个小时就到了。
3: 淘淘，怎么给你发微信也不回呀？用不着姐了是吧？
2: 刘姐，你看你这话说的，你对我的好啊，我的戒指呢？
3: 戒指就好，我还以为你都忘了呢。
2: 姐是这样的，我跟您说实话吧，我不想干了。
3: 怎么，钱赚够了，还是不想帮姐了？
2: 不是的，姐。我谈恋爱了，不想让他知道我这些事儿。
3: 谈恋爱，好事儿呀，姐姐祝福你。但是你也不能光顾着自己痛快，不顾我的死活吧。
2: 姐，您看这些年我也帮您赚了不少钱，给您带了不少货，您放了我吧。
3: 别急呀，妹妹，姐这不是跟你开玩笑呢吗？是这样，淘淘，姐现在手下的主播最近这个业绩好得不得了，我们手上的货真的不够卖，你就当帮姐最后一次，以后我绝对不会再找你。
2: 最后一次？
3: 最后一次。但是这个你走了之后吧，我这边等于少了一员大将，要不你在你们班上给姐物色一个，这样你走的不是也更踏实吗？你说是不是？
2: 行，过两天等我飞西班牙的时候。
3: 这就对了嘛，我先去办登机牌了，咱回头联系。

0: 女士，您的毛毯。
1: 谢谢。
0: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陶陶姐，陶陶姐，陶陶姐，
2: 啊，
0: 怎么了？又在想你的白马王子了？
2: 没有。
0: 别装了，从今天办前会的时候你就心不在焉的，除了他谁还能让你这么烦心啊？
2: 可是他对我好像一点意思都没有。
0: 不可能吧，你这么一个大美女主动放下身段向他示好，他能一点反应都没有？
2: 他从来都没有主动联系过我。
0: 那要我说算了吧，他只是旅检的科长，要钱没钱，要背景没背景的，我都不明白你怎么对他那么上头。要我说，那些头等舱的乘客，那么多管你要微信的，

0: 的不比郭聪强。
1: 我对那种人可没意思，就是喜欢他。
0: 这什么叫那种人啊？我的意思是，咱们犯不上跟钱作对。
1: 馨儿，你很缺钱吗？
0: 那我肯定缺钱啊，要不然我出来工作做什么？哎，怎么又说到我这儿了？继续说你的白马王子。
1: 该做的我都做了，他叔叔说让我慢慢跟他磨，
0: 那不就是让你死缠烂打吗？我觉得你还是得从他妈妈那儿下手。哎，你不是说他妈妈可喜欢你了吗？咱们就把这个优势放大，好好利用起来。那有他妈妈每天在他耳边吹风，你肯定不是坏事儿。
1: 你说的对，他妈妈确实是很喜欢我。
0: 那咱们就两条腿走路，一边呢你花时间去磨他，一边呢先伺候好你未来婆婆。
1: 馨儿，谢谢你。
0: 没事儿，
1: 过两天我给你介绍一个挣钱的活，干不干？
0: 挣钱？那我当然干了，我最喜欢挣钱了。
1: 好，
2: 玉姐，今天休假，你跟我回家住吧。
3: 我就不去了。哼，上次跟你回去，看你爸妈把你惯的呀，跟个四体不勤的小公主似的。我怕我再去，我忍不了。
2: 那是我装的，我总得给他们机会体验当父母的快乐吧。再说了，郭柯在他妈妈和向叔叔面前，不也像个小孩？
3: 哎呦，哎，那也不去了。还有事儿呢。

0: 老陈那笔记本吗？你怎么还研究呢？郭柯不都回来了吗？嗯，
1: 我总觉得呀，有个扣没解开。老陈这个态度前后180度大转变，实在是不正常啊。
0: 哎呀，你不也说吗？那老陈是一时糊涂，你又何必这么纠结呢？再说了，这当时在现场只有向生树一个人，难不成？
2: 干嘛呀？你吓我一跳！行了行了，你别胡说八道了，你赶紧回家吧。帮我替叔阿姨问个好。
0: 行，那我真走了。
2: 去吧去吧去吧。
0: 哎，你要是觉得无聊啊，你随时过来找我玩。嗯。别想了。

0: 是同一个人写的。如果这个字是老陈写的，他想说什么呢？
1: 这当时在现场只有向叔叔一个人，难不成
2: 你师父从被撞到现在他扛了三年，他也算是多陪了你三年吧。
1: 向叔叔对郭哥多好呀，你要是不说的话还以为他是郭哥的父亲呢。
2: 他累了你就让他走吧。

0: 哎呀，聪子这孩子太不懂事儿了，他怎么跟人家淘淘说话呢？人家一个女孩子啊，本来脸皮就薄，还是倒追他。
1: 好在啊，淘淘这姑娘性子硬，没那么林黛玉。反正我也跟他说了，聪子慢热，这事儿不能着急，慢慢来。
0: 我倒是挺喜欢这个姑娘的，一个人在滨海多不容易啊。我们家聪子啊，要是没有这个命，我就认人家做女儿，再给她介绍个好的。
1: 哎呦，如果淘淘知道有你这个婆婆认可啊，估计 得从梦里叫醒喽。聪子怎么还不回来呀、啊？
0: 他就没出去，这不一听说你要来呀、啊，躲到天台上去了。
1: 哎呀，这孩子，我估计他猜到我要来当说客了。哎，
0: 哎，来了，来了，来了。你是
2: 阿姨好，我叫张瑜，我是郭柯的同事。
1: 小张，你来了。
3: 向叔叔，你也在啊？嗯。
0: 哦，我想起来了，你是那天在海关拦我的那个人吧？
3: 对，上次是我不好，对不起阿姨。
0: 啊，没事没事没事，你看你是我儿子的徒弟，你做的都是他教的。
1: 啊，这嫂子，你这别在这儿堵人说话，来，进来进来，
0: 来来来，进，快快快，
2: 哎，我师父不在吗？
1: 你找你师父有事儿啊？
2: 啊，关里有点事儿，我想着就不让他跑了，我过来跟他说一声。
1: 哦，你师傅在天台上呢，那么这样，我带你上去。
2: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天台是吧？嗯，那我去找他就行，您别跑了。
0: 慢点啊，慢点慢点。
2: 好嘞，
0: 在楼上，在楼上啊。
2: 好好好，
1: 台阶陡，小心啊。
0: 这孩子风风火火的，我可不喜欢。
1: 聪子要喜欢的，
0: 不可能。
2: 师傅，
3: 在这儿。
2: 师傅。
4: 喂。
2: 哎呦，吓我一跳。
4: 还挺能找啊，你找到这儿来了。
2: 你这个地儿相当不错。视野开阔又私密，独处一隅呗。
4: 小时候啊，总爱躲在这儿，就假装别人找不到我。
2: 啊，真能躲起来吗？
4: 真能躲起来吗？你说呢？找我什么事儿啊？
2: 没什么事儿啊。正好路过，想着从来没拜访过，那就过来看看呗。
4: 哦，路过顺便来看看我是吧？哎，张宇，你是不是忘了谁是你师傅了？你看我干嘛？你说，干嘛找我？
2: 不是什么大事儿，就是想让你帮我找一下向叔叔。
4: 他不在下面吗？
2: 那他在，但是这个事儿还得你替我跟他说一声。
4: 多么重要的事情，还要我替你跟他说一下？
2: 我想跟向叔叔学摄影。
4: 你要学摄影？
2: 怎么了？
4: 哎呦，我的妈呀！
2: 不行吗？
4: 也没说不行，但是问题是，为什么你们都要学摄影？
2: 我们？哦，你说沈淘淘啊？我跟沈淘淘可不一样。我就是

0: 别纯粹的就想学摄影。
1: 好，纯粹纯粹，行，你很纯粹。那一会儿我下去，跟我叔表达一下你很想学摄影的心情，好不好？
2: 好，谢师傅。
1: 不客气。
2: 哎呀，真好。
1: 喂，你可以说正事儿了。
2: 我说了，你可别不高兴啊！
1: 你要再不说的话，我可就不高兴了。
2: 哎呀！
1: 哎呀，你慢点，慢点。哎呀，真
2: 的。啊，就是我有一种错觉。
1: 我挤牙膏是吗？什么错觉？
2: 就是刚刚在你家的时候，我看向叔叔他那个说话的语气还有那个状态，我不知道为什么觉得他跟你们家一家之主似的。
1: 这有什么奇怪的？但凡来过我家的朋友，他们都会这么觉着。毕竟这么多年都是他照顾我跟我妈，而且我跟我妈已经把他当成自己家人看待了，就很正常啊。
2: 那你一定特别信任他吧？
1: 当然了，他也不会害我。
2: 哎呦，怪不得啊，也就他能把你和沈淘淘撮合到一块儿去。
1: 打住啊，一码归一码，别胡说八道。
2: 报告师傅，汇报完毕，申请撤离。
1: 撤什么离呀？没吃饭呢，撤离。
2: 我得赶紧去弄个相机去了，那相叔这事儿就拜托你了，拜拜。
1: 不是，喂。
3: 淘淘姐，咱们这样真没事吧？能有什么事儿？我都干了好多回了。等一下呢，你就把那些包包和首饰放在你的登机箱里。下了飞机以后啊，先在洗手间等一会儿，等旅客们都过关了，咱们才走。咱们不会被查吧？不会，咱们是空乘，天天飞，海关也都认识咱们。
4: 希娥，
3: 是你说你缺钱我才愿意带你干的，你现在就不敢了？是，挣这些钱是有风险，但是总比你辛苦工作慢慢攒钱要快得多。
4: 姐，你说的对，那我干。
2: 大家慢走，
3: 大家慢走，欢迎下次登机。
2: 大家慢走。
3: 请慢走，
5: 慢走。
3: 拜拜，
5: 拜拜，
3: 拜拜，辛苦了，
5: 拜拜，
3: 辛苦了，拜拜，
5: 辛苦了，
3: 拜拜。

0: 萨子一当年手下有条神秘的巡逻犬，
1: 我有办法把它引出来。
2: 我对不起你，我是真的不敢。
1: 你涉嫌走私象牙制品，请跟我们走一趟。
3: 他们是犯罪集团不同势力的弃子，那说明犯罪集团内部已经有了分裂了。
4: 我也喜欢郭聪。
5: 啊？
4: 你看我跟他合适吗？
6: 请看《金冠》第19集。

0: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三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赚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

0: 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吃饭前我选一颗大
2: 好番茄，认准一颗大，
0: 高标准高品质。
3: 吃饭前一颗大，
1: 水果番茄专家一颗大。
4: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今年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财政部在卢森堡发行50亿欧元主权债券，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超额认购近5倍。多地高考志愿填报启动，国防科技大学新设两个专业，招生情况未来发展如何？高校招生你问我答。委内瑞拉强震伤亡人数仍在上升，中国公民遇难人数升至7人。总台记者深入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关注救援和安置情况。回应商船遭袭，美军打击伊朗目标设施，美总统指责伊朗违反停火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展开反击。
1: 观众朋友，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国家统计局发布今年1到5月份工业企业利润数据，
2: 数据显示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持续凸显，电子行业支撑作用明显。
3: 1至5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收稳定增长，带动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较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其中1至5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0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1至5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0: 涨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
1: 当前工业效益呈现几个向好变化，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像通用设备、专用设备、电气机械、仪器仪表等行业，这些行业自主攻关步伐快，产品质量性能取得显著提升，对利润改善形成支撑。一些技术产品快速换新升级的新兴产业，利润改善也比较明显，像电子信息产业，受消费者欢迎的新型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中国外汇市场总计成交23.14万亿元人民币，一到五月中国外汇市场累计成交124.22万亿元人民币。
3: 今年五月，我国国际收支货物和服务贸易进出口规模47320亿元，其中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25982亿元，进口21338亿元，顺差4644亿元。
2: 中国财政部欧元主权债券发行仪式26号在卢森堡证券交易所举行，发行规模50亿欧元，创历史新高。
3: 此次发行受到市场热烈欢迎，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248亿欧元，是发行金额的近5倍。
4: 此次发行的50亿欧元主权债券包括5年期、8年期和12年期，分别为25亿欧元、15亿欧元和10亿欧元，发行利率分别为2.768%、2.966%和3.212%。此次发行的债券全部托管在香港金管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随后将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和卢森堡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是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第二次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自2009年起，财政部根据国家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总体部署，已经连续18年在境外常态化发行主权债券。截至今年五月，财政部已累计发行4995亿元人民币国债、270亿美元主权债券和180亿欧元主权债券。此次主权债券发行体现中国持续推进市场开放，进一步深化与国际资本市场的联系。
2: 今天，北京、重庆、山西、黑龙江、海南等地正式启动高考志愿填报工作。
3: 随着高考志愿填报窗口陆续开启，报考军校再次成为焦点。前不久，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明确，依托国防科技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两个专业，招收青年学生，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
2: 这两个专业的招生情况如何？未来在部队的发展方向是什么呢？高校招生你问我答，邀请了国防科技大学的专家来进行解答。
0: 国防科技大学作为中央军委直属的综合性研究型高等教育院校，拥有全军唯一本硕博贯通培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新开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两个专业均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大类。
5: 今年两个专业面向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招收文科生，两个专业共计招收100人，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思想政治教育各50人，每个专业女生各2人，两个专业旨在为军队培养政治军官，不招收无军籍地方生。这两个专业的学员本科4年教育培养均在国防科技大学长沙校区完成，可享受国防科技大学长沙校区全部教育教学资源，经过入学入伍训练、体检及政审复查合格后拥有军籍，享受部队供给制待遇，毕业后授予少尉军衔，待遇级别定为18级。
0: 作为军事科技领域的学府，学校也会结合理工科优势，在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专业人才时，注重结合人工智能、智能化程序等符合时代需求的内容素质。
5: 学员毕业后通常担任部队指挥员，着重加强到军队政治工作战线，从事各级思想政治教育、党团组织建设、军事人力资源管理、纪检监察、安全保卫等领域工作，通过考研、调学、专项选拔等方式

0: 方式，也有机会进入军队院校、科研单位，从事政治理论教学与科研工作。
1: 系列报道馆长讲述藏品里悟初心，今天我们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2: 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的讲述，去看看两本在烽火中诞生、为民族指明方向的著作，去感悟那穿透迷雾的思想力量。
3: 这是毛泽东同志1938年撰写的《论持久战》，我们面前这一本是由延安解放社出版的单行本。当时全民族抗战爆发仅一年，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亡国论和苏胜论搅得人心惶惶。有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也有人说只要打3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就在这迷茫时刻，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这部50000多字的著作。著作分析了中日双方4个互相矛盾的基本特点：日本是帝国主义强国，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弱国，这决定了中国不能速胜；但日本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加上日本是小国，中国是大国，我们得道多助，敌人食道寡助，这决定了中国不会亡。结论就是，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
4: 论持久战系统阐明了党的抗日持久战战略总方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纲领性文献。他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指出争取胜利的唯一正确道路是充分动员和依靠群众实行人民战争，这大大增强了人们坚持抗战的决心和信心。
3: 如果说论持久战回答了怎样打赢，那么这篇著作就回答了打赢之后去向何方。这是毛泽东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国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毛泽东开宗明义地回答：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文章写道：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
4: 新民主主义论勾画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指明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就是走向社会主义前途的过渡阶段。理论的系统阐明标志着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展开而趋于成熟，从思想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人，极大地增强了他们参加和领导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自觉性。
3: 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一本昭示抗战必胜，一本描绘建国必成，两本著作没有枪炮的硝烟，却有着真理的磅礴力量。他们诉说着党在民族危亡关头不畏艰难追求真理的坚定信念，彰显中国共产党人在至暗时刻为民族指明方向、引领前进的历史担当。
1: 接下来更多消息，看一组简讯。
5: 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隔23年首次系统性修订。修订草案进一步提高政府采购透明度，实现从采购意向、采购过程、采购结果到履约验收等全过程信息公开。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人工智能、智能体互联系列国家标准正式发布。此次发布的标准按让智能体有序可信协作的设计思路，构建起体系完整、逻辑闭环的智能体互联技术基座。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消息，修改后的快递暂行条例自去年6月1号施行以来，我国邮政快递业包装标准化率达86%。 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健全快递包装协同治理体系和绿色低碳产品检测认证体系，深入推进快递包装全链条治理、行业塑料污染治理、过度包装治理、减少碳。

0: 排放。第四届链博会昨天结束，中国贸促会对外公布，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数量创历史新高。在第四届链博会结束前，共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第五届链博会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 12.7%， 其中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参展意向协议。记者昨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我国首次发布氢气管输工程成套技术与标准体系，填补了长距离规模化氢气管输成套技术与标准空白。此次发布的成套技术与标准体系打通了氢气接入、管道储运、终端交付的完整产业链条。经过20多天海上机动，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顺利完成本年度健康送海江巡诊服务任务，昨天上午返回湛江某军港码头。任务期间为南海海域多个偏远岛礁执勤点位的一线官兵展开健康体检、伤病康复、血液筛查等诊疗服务，切实解决一线官兵看病就医难题。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继续来关注委内瑞拉强震的后续情况。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浩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的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目前已发现有172人被困。
4: 罗德里格斯说，地震已造成383栋建筑遭受完全或严重损毁，另有1002处各类基础设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拉瓜伊拉州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该州已进入军事管制，委内瑞拉武装部队已部署至该州以应对困难局势。委内瑞拉内政、司法与和平部长卡维略表示，由于大量车辆和人员涌入拉瓜伊拉州，造成交通严重拥堵，阻碍了地震救援工作。自当地时间26号20点起，进入拉瓜伊拉州的通道将全面实施交通管制。不过，已完成登记并持有志愿者证件的人员仍可获准进入该州。委内瑞拉卫生部长阿尔瓦拉多表示，全国已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在拉瓜伊拉州，军方已搭建野战医院，以缓解当地的医疗压力。26号，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以及一支由4名成员组成的行动支援小组已动员到位。同时，人道协调厅多名工作人员也正在被派往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同日，拉贡体轮值主席国乌拉圭外交部以拉贡体名义发表声明说，拉贡体全力支持委内瑞拉救援和重建工作，呼吁成员国积极参与。此外，26号由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统一指挥，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等机构的志愿者携大批捐赠物资从加拉加斯出发，紧急驰援拉瓜伊拉灾区。相关物资已经抵达拉瓜伊拉州，志愿者已开始分发物资。
2: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6号17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
3: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多段目击者拍摄的视频记录了地震来袭的惊险画面。
2: 卫星对比图也显示，强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建筑损毁严重。
0: 这是24号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目击者拍摄的地震来袭画面，建筑轰塌，扬起漫天尘土，尖叫声此起彼伏。在另一处社区，多栋建筑出现不同程度损毁，碎石瓦砾散落满地，整条街道被灰尘笼罩。在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地震瞬间，乘客乘坐的客机剧烈摇晃，多名机场工作人员跑离航站楼，在停机坪上避险。拉瓜伊拉州是委内瑞拉此次强震的重灾区，通过地震前后拍摄的卫星图像可以清晰看到，拉瓜伊拉州昔日的住宅社区、工业设施和交通枢纽都遭受严重破坏，多栋高楼损毁严重，甚至彻底坍塌，夷为平地。大量建筑屋顶塌陷或局部倒塌，建筑群出现不同程度倾斜。
2: 委内瑞拉强震的黄金72小时救援窗口期是

0: 续收紧，当地搜救工作争分夺秒进行。
1: 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市的查考区，一栋位于繁华商业区的高楼在地震中倒塌。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最新现场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在我的身后可以看到有大量的工程机械在运作。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废墟堆积的高度啊，几乎达到1-2层楼那么高。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3: 总台记者在现场观察到，大量的救援人员在利用重型机械清理废墟的同时，尽可能小心移除混凝土构件，以避免可能对被困人员造成二次伤害。救援人员对总台记者表示，倒塌的是一栋商业楼，目前清理工作还没收尾。
4: Y también había cosas de vender comidas y algo así, pues parecido así. Ese cayó. Que estamos ahorita más que todo reconstruyendo, tratando de recuperar un poco los perdidos y todo.Y el otro, si estamos ahí todavía trabajando fuertemente.
3: 这栋倒塌的楼房周边拉起了警戒线，在警戒线边上还可以看到很多戴着头盔的志愿者，他们在救援现场配合政府救援人员的工作。此外，现场还有一些市民自发为救援人员送来食物。
5: Claro que sí, vengo a ayudar a la edificación que se cayó allá al lado del Migas. Eso lleva caído desde hace 3 días.Ayer ya la maquinaria llegó, se pudo hacer algo. Yo vengo de San Bernardino, allá por lo menos pudimos sacar a 3 personas. Hoy estaba haciendo voluntariado en un restaurante llamado El Maíz, que queda por Chuao. Me encargaba de servir la comida, que todo eso iba para La Guaira, que es el estado más dañado acá en Venezuela.
3: 地震发生后，首都加拉加斯城区多栋住宅和商业建筑受损，部分道路因建筑坍塌和安全隐患被封闭，不少居民只能临时在广场、公园和街边搭建帐篷过夜，以防余震再次发生。总台记者看到许多摩托车载着救灾物资穿梭在加拉加斯的街头，许多汽车也贴上给受灾民众加油的标语，当地民众积极参与互助。
6: Bueno, llevamos insumos, médico.Cosas para los bebés, tapabocas, guantes, llevamos pala para recoger los escombros.
3: 目前，委内瑞拉政府已经调集军方、消防、警察以及医疗力量，投入首都加拉加斯及其周边区域的救援工作。
0: 26号，美国军方表示对伊朗目标实施了打击，以回应日前一艘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事件。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展开了反击。
7: 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发表声明称，美军于当天对伊朗展开打击行动，以此作为对25号一艘驶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遭袭事件的有力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伊朗25号对一艘悬挂新加坡国旗、沿阿曼海岸驶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动无人机袭击后，美军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地点沿海雷达站。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责伊朗向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发射攻击无人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美国也一如既往地再次违背承诺，对伊朗沿海地区发动空袭。作为对此次侵略的回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该地区的驻扎点。若侵略再次发生，伊朗方面的反击规模将比这次更大。
0: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
1: 该协议由黎巴嫩和以色列驻美大使以及美国国务院官员共同签署。美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发表声明说，根据协议，成立由美方推动的3方军事协调小组，协助黎以双方落实该框架。
0: 据以色列多家媒体26号报道，根据该协议，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设立的所谓安全区中的2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

0: 以黎双方同意在两处区域启动试点项目，拆除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并将相关地区控制权移交黎政府军队。
1: 黎巴嫩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表示，三方框架协议标志着黎巴嫩迈出恢复国家完整主权的第一步，并承诺将继续努力，直至实现这一目标。
2: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3: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
3: 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4: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5: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6: 副执行主任，
7: 安理会26号审议苏丹局势。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大使表示，苏丹冲突延宕进入第四年，国际社会应在推动停火止暴、应对人道危机、加强斡旋调解、防范冲突外溢四个方面加大努力，汇聚更多资源和力量，帮助苏丹人民早日享有持久和平与发展繁荣。日本民众26号在日本最大军工企业三菱重工总部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政府连续多年提高防卫预算，以扩军备武带动军工企业增长。在2025财年的财务报告中，日本三大重工巨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 IHI 公司均实现历史最高利润。据德国媒体26号报道，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计划在今年3月宣布削减约5万个岗位的基础上，进一步削减岗位数至10万个，并计划关停位于汉诺威、茨维考、埃姆登以及内卡苏尔姆的4家工厂。此外，大众汽车还计划将未来5年投资额减至约1300亿欧元，较先前计划减少约15%。世界气象组织当地时间25号发布消息称，近来欧洲遭遇极端高温，多个国家气温破纪录，需要警惕热带夜带来的健康风险。热带夜为气温不低于20摄氏度的夜晚，由于夜间本是身体休息恢复的时候，如果气温较高，身体就不能得到较好的恢复，从而增加健康风险。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9: 助力出行更智能，
10: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9: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11: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奋进伟大时代，服务千行百业，融入灯火万家，中国工商。

行。长江首城，一人一兵。

0: 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西藏、四川、云南到广西、广东、福建等地将有分散性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此外，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以及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短时强降水以及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23到34摄氏度，抚远13到20度，银川19到34度，兰州17到33度，榆林19到32度，咸阳22到32度，西宁10到26度，广元21到33度，南充22到30度，乐山22到32度，泸州22到32度，宜宾21到32度，昭通15到24度，曲靖17到26度，晋城19到30度，邯郸25到37度，鹤壁24到35度，安庆23到32度，襄阳23到33度，南昌26到31度，泉州24到29度，漳州24到29度，渤海晴，风力3到5级。台湾以东洋面多云转中雨，西南风4到6级。南海西南部多云转小雨，西南风4到5级。
2: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我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2: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
0: 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2: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助力出行更智能，
2: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1: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4: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5: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6: 场上分胜负，场下是兄弟，
7: 既较真更交心，
8: 敬热爱
7: 更敬情义，
8: 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0: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我们肯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绿水青山。

0: 茶，恩施玉露，立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千年黄酒，最美绍兴。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不见。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1: 脚气反复痒，就用克服婷盐酸阿莫罗芬乳膏。
2: 投资上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寄售的创新模式。AI 赋能，
3: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柳州有人有景有味道，
5: 这个城市独特的口味，酸辣鲜爽汤。
4: 这是自然界的馈赠，美味的享受，
6: 好吃。
7: 玉林不仅是把水果用到菜里，甚至把水果都用到了极致，
5: 自己能吃大半盘，
8: 吃完之后你就觉得食欲大开。
7: 这是一个太美妙的宝藏之地了。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品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屏，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
1: 这里是柳州，一座被江水环抱的千年之城，以柳为名，依江而生。碧绿江流绕成蜿蜒，峰林拔地而起，山环水抱，自成天地。独特的地势让这座城兼得山野之厚与江河之润。喀斯特的雄奇，珠江水系的灵秀，再次交织相融。鲜的通透，辣的酣畅，酸的绵长，既是江河的慷慨馈赠，亦是群山酝酿的

萨老师您好，这里有一份柳州美食地图，只有拼好这份地图，我才会出现，并带你开启今天的柳州寻味之旅。啊，这美食有关系，来吧。

0: 先找这颜色一样的，把柳江先拼上，拼出柳江的这条船。这儿，这儿，螺丝鸭脚包，螺丝鸭脚包这应该在哪儿啊？这哪能吃得到啊？
1: 柳州冰糖酸，风情阁，哎，龙潭公园在这儿呢。
0: 哎，这不对吧？这块？
1: 哎呀，不对呀。亲爱的朋友们，父老乡亲们，谁出来帮帮忙啊？嗨！嗨！嗨！什么水面打跟斗嘞？什么拼图怎么难难？哎，聊聊喽！哎，
2: 我等到。
3: 腿都麻了，我说怎么还没拼完？
1: 你来，
2: 有这么难吗？
1: 他哪儿都挨，哪儿都不挨哪儿。
2: 是吗？我来看看，这儿呢，你看我给你把这块拼上了。
3: 谁让他出来的？
2: 城阳八寨知道在哪里不？
3: 在这儿。
2: 哎，
3: 拼完我今天才能带你吃好吃的。
1: 这啥都没吃的，那我一身汗。
2: 这个地图上，如果都吃遍的话，是不是也就差不多了？
3: 对啊。
2: 柳州其实是一个挺特别的地方，我也是来了这次才知道，柳江的水蝉联了6年全国水质冠军呢。然后，因为常年它的平均气温在20度左右，但是一年会有1/3的天气是湿热的天气，所以就催生了这边的水果自由、蔬菜自由，那就产生了很多他们的城市独特的口味，酸辣。
1: 鲜爽胖，
2: 我送你一个礼物，你看看你能不能借着这个礼物去找点吃的。
1: 哦，这里面有字儿的，这是什么呀？
3: 铁锵锵，
1: 铁锵锵，铁菜盆。
2: 更早的时候，这个东西它就是铁的，就是你今天吃到的所有的地方
1: 都要拿这个吃。我知道了，就相当于有些地方用搪瓷碗，有些地方用打瓷盆，
2: 对对对，
1: 就每个地方有自己的。
4: 独特的饮食文化的一个标志，
2: 对，
4: 柳州人早上见面都是，哎，可吃螺蛳粉。<笑>走，那我们走了。跟着我。
2: 好。
4: 在柳州，当地人将绵延万年的石螺传统与稻作智慧，尽数煮进了一碗粉中。 常说，不吃螺蛳粉，枉为柳州人。在大街小巷里，几乎每走百米，就能看到一家螺蛳粉店。从清晨到深夜，上千家店铺遍布全城，热气不散。时代向前，滋味也在不断新生。传统风味之上，不断生长出新的创意与可能。
5: 让这碗粉在坚守本味中焕发着持久的生命力，一口酸辣鲜爽烫，藏着城市的记忆，也映照着柳州不断向前的模样。沙老师好，
1: 田老师好，哎，你好，你好，你好，
2: 老师好，好久不见。
5: 我是在这里等你们不久，但是粉等你们很久，
1: 谢谢谢谢，您久等了。
6: 哎呦！哦，欢迎欢迎欢迎，
2: 华姐好！
6: 哎，你好，
7: 我是这里的掌柜啊，大家都叫我华姐，这边请这边请啊，欢迎你们来柳州吃螺蛳粉。
1: 您这用的飘飘
7: ，Hello，
1: 我自带铁飘飘。早晨王鸥见面就给我一个这个，哎，说让我带着这个带过来吃。
2: 来来，这边看一下，我们吃螺蛳粉不仅是吃螺蛳粉，还好多小菜。我们小时候吃的时候没有那么多东西，现在发展出了更多配菜在里面。
7: 这是冰糖酸，哦，
2: 就解解油腻。
1: 粉还没有到嘴里，味道先已经把你征服了。
2: 范老师，你跟我说，加辣加雅狗，
7: 加辣加雅狗，
2: 加豆泡，
7: 加豆泡什么都加。<笑>
2: 好嘞，好了，我给你推荐一下我们现在新的吃法。
1: 来来来来来，
2: 鸳鸯螺蛳粉，
7: 一个螺蛳粉有2个口味，一个干捞的，一个是原汤的，然后就吃。

0: 扰，不纠结。
1: 让鸳鸯
2: 来个鸳鸯的，你也来个鸳鸯的，
3: 我也鸳鸯吧。
4: 好，三个鸳鸯，好，没问题。
0: 好，你们这边坐。
2: 这个店应该好多年了，
4: 好多年了，好多年了。
2: 三代人一碗粉，
5: 柳州人吃螺蛳粉是有历史的，26000年前，
2: 26000年前，
5: 白莲洞遗址发现了26000年前的螺蛳口，它的螺蛳口的尾部都是敲掉的，说明在那个时期
2: 就说
5: 他们就说螺蛳了。那么有很多传说呢，这个螺蛳粉怎么来的呢？就说上个世纪我们这里不是有很多厂嘛，
2: 对，
5: 工人下班以后吃夜宵，那么旁边一个摊铺是卖米粉的，一边是卖螺蛳的，可能一个偶然的机会捞在一起一吃，越吃越好吃。现在到什么地步呢？这个柳州是有1200多家螺蛳粉店，2025年它这条产业链的销售额是800多亿元，所以很多人到柳州他就打卡，就是来买粉来带粉。
6: 这一碗粉的传奇要从一根竹笋说起。

0: 新鲜麻竹笋采下即处理，只留最嫩笋身，马檀封存。柳州人腌笋必留一坛母水，那是代代相传的风味根基。以三成母水，七成山泉调制，封入溶洞静候发酵。喀斯特溶洞的菌群与弱碱山泉慢慢酝酿出酸笋独有的甘醇。山泉封坛，时光酿酸，历经数月沉淀，鲜笋蜕变成螺蛳粉最灵魂的滋味。山间溪流与唐宴之间，养出了柳州人独一份的鲜螺蛳。对柳州人来说，螺是客进三餐的日常，上至老人，下至孩童，人人练就一手嗦螺的本事。这种不起眼的河鲜，壳硬肉紧，必得清水静养，土净泥沙，方能在锅中释放最纯粹的鲜甜。螺蛳粉汤底成败的关键是炒螺的火候，与21种香料大火猛炒，螺香迸发，为汤底埋下第一层伏笔。再加入大骨、鸡架，与一勺老坛酸水，慢火熬煮数小时，螺蛳的鲜，骨汤的醇，酸香的烈，尽数融于一锅。米粉煮至软韧弹牙，加入配菜，冲入滚烫鲜汤，酸辣鲜香瞬间绽放，木耳脆爽，腐竹酥香，酸豆角开胃，各式配菜各有章法，每一口都酣畅淋漓。它不只是一碗粉，更是柳州人跨越2万年的味觉传承。
1: 吃螺蛳粉有什么讲究吗？
2: 没有，就是大口往里嗦。
1: 不需要把这些东西都拌匀吗？
2: 需要拌啊，需要。你尝尝这个干捞的怎么样？
1: 我第一口先吃的干捞的，干捞的我第一次吃，确实好吃。我为什么有一种吃累了的感觉？吃的我精疲力尽的感觉，好好吃。螺蛳粉绝对是全国所有的米粉种类里辨识度最高。
3: 它有几个特点啊？一个就是鲜，那螺蛳它这个肉啊很鲜，它炖的汤。还有一个就是爽。
1: 您坐好。
4: 好嘞。
1: 刚才田老师正在给我们介绍这个螺蛳粉的一些背后的特点。
5: 对对对，螺蛳粉以酸辣鲜爽套组成。

0: 螺蛳粉的灵魂呢，主要是酸笋。螺蛳粉里面的酸呢，源于我们的手工酸笋；辣是源于我们的辣椒油。熬一个辣椒油呢，需要24小时，越熬它越好吃。当你喝到最后一口汤的时候呢，它还有辣味，还有香味。煎呢，来源于我们的汤底，我们汤底是柳江的螺蛳还有骨头熬成的。爽呢，是我们的米粉，我们的米粉是选用陈米制作成的，很秋弹，很干爽，又很入味。还有烫，吃螺蛳粉一定要烫，因为在柳州嘛，有湿热的天气，吃辣还有烫下去，整个人就觉得非常爽。
1: 柳州有1000000家螺蛳粉店，每一家的味道都会有轻微的不一样，但是每一家都有自己的坚持味。
2: 但我也知道，柳州做螺蛳粉的各家店，虽然彼此是竞争关系，但是大家有那种集体荣誉感，
0: 交流，
2: 对，各家店的老板坐在一块儿，你尝我的，我尝你的，然后其实大家都是为了把柳州螺蛳粉当成一个城市的品牌，推到全世界。
0: 因为我们要做更多创新，希望把螺蛳粉这个品类让更多的人去认识它，去接受它，把这碗螺蛳粉尽量去做到百家争鸣。
2: 螺蛳粉现在是一种流行文化，就是它承载了年轻人社交，甚至娱乐，甚至玩梗，很多东西都能从这一碗螺蛳粉里发展出来。为什么？
3: 为什么年轻人喜欢吃螺蛳粉？它是减压的。
2: 减压。
3: 对，因为螺蛳粉有辣椒，因为我们焦虑也好，繁忙也好，吃辣是可以减压的。然后呢，好吃。那么当这些基础具备之后，我觉得它就形成一个群体了，这个群体大家都爱吃，那我们就成朋友了。
0: 有时候你会看到一些客人是拉着行李箱过来，其实他们不是外地人，他们是从外面回来，
1: 出差回来之后先来一碗。
0: 那有时候我们也会跟客人调侃说，我们说回来了，吃一碗粉回到柳州了，这碗粉是还魂粉，乡愁嘛。
2: 螺蛳粉就是它让你认识柳州，以最直接最快捷的方式，
4: 对，
2: 一下子就先认识柳州了。
1: 好饱啊，这一碗，
2: 这一碗真的下来以后，我觉得这一天都够。
0: 对，
2: 我都觉得我在把这
1: 个。你尝尝木薯糖水吧，木薯糖水也是广西很特有的一个糯叽叽的东西。
0: 好评率非常高，一般就是必点的，
1: 必点的，必点的
0: 螺蛳粉的神仙搭配。
5: 啊，最佳搭档。
1: 接下来我要带你再去的又是另外一个更神仙的地方了，对，又是一个现在非常非常流行的，然后很潮的一个打卡点，所以我让你留着点肚子，还吃，他的嘴巴眼睛盯着我，嘴巴还不停的嚼，停不下来。
2: 大脑告诉我应该差不多停了，因为后面还有，但身体很诚实，
1: 对，
2: 嘴巴里这个味觉还觉得还没享受够。
1: 好，那我们
2: 转下一个地方，接着吃。
1: 谢谢华姐。
6: Hello， 欢迎光临。
7: 你好，
6: 张老师，田老师，哎，你好。
2: 有没有见过拿着铁锵锵来吃饭的？
6: 有，我们这里刚好就是专门服务你铁锵锵的，
2: 对吗？
6: 对，
2: 你看，所有人都是铁锵锵。
6: 对，
2: 你好，你好。
1: 等会儿。
2: 怎么了？
1: 好，预备，
2: 一，没事，
1: 二，三。
6: 哇！
1: 哇！壮观吗？哇！
2: 哎呦，这像那个长桌宴，哇，这么多飘飘在这儿，这是怎么个吃法？
1: 我们这有热粥、有冰粥，还有绿豆粥，这些呢都是自助的。这里面有40-50种菜品，你可以随意吃，粥可以随便免费续。哦。
6: 我们家的话呢，我们是做8元自助餐，
1: 8块钱吃到饱为止。
6: 对，哇，
2: 从几点开始？
6: 我们是从早上8点开始供应，一直到晚上的11点。
2: 我从早上8点做到晚上11点呢？
6: 可以啊。
1: 什么味呀？我就请问。好，
2: 好嘞，
8: 来给你个勺，
1: 谢谢。
8: 好，我们坐那吃。
1: 好。
2: 哎呀，你好，
1: 你好，
6: 哎，大哥，
1: 你好，你好， 菜品真的好多哟。
2: 我以为啊，在上面转的都是搭配粥的，比如咸菜呀、啊、下饭菜，结果它还有主食。
1: 是的。
2: 所以相当于这样的话，你就完全

0: 八块钱可以吃得很饱。我小时候吃粥，只有大概五六种配菜，现在都已经进化到这样了。
1: 看得眼花缭乱。
2: 你可以把你想吃的菜全部就加到这个碗里面，然后就吃自己碗里的。
3: 你是自己创业搞的这个，还是
4: 家里的产业，周二代啊？
2: 周二代，
3: 对。
1: 我这挺担心的。 不会亏本吗？不会的，我们是薄利多销。广西人爱吃粥，而且柳粥的话呢，也不只有螺蛳粉，我们白粥的话呢，也是一大特色，所以我们想把家乡的美食文化发展起来。粥呢，它是这样，我们是荤素搭配，凉菜也有，热菜也有，看得见的鲜头，吃得出的味道。
2: 对，
0: 一天三餐都可以吃。
1: 对，虽然说。 大部分是素食，但广西人的话呢，我们对于夏天呢，就比较好这口。
5: 喝粥是非常养生的。
1: 对，嗯。他们说现在这种吃法在柳州也很流行。
2: 流行，
5: 每个地方都有。
2: 你看，这次我们老年人搞活动回来了，做饭，就来这里方便。
1: 今天你们是出去春游去了，还是？ 还是合唱团，还是广场舞？合唱团。哎，大哥，原来是合唱团的。嘿了了了，
6: 什么睡眠打更多嘞？嘿了了了，
1: 什么睡眠起高楼嘞？嘿了了了，
6: 什么餐厅才不停转呢？什么餐厅粥免费喝嘞？
7: 幸福了，幸福指数太高了。
8: 我觉得这种饮食模式很新鲜，
7: 对，而且
8: 它很有社交属性，
7: 是是是，
9: 有那种大食堂的感觉啊。
8: 对，
1: 大食堂感觉
8: 又方便又价格实惠，还健康。
1: 是，
8: 真吃饱了，我是真吃饱了。
7: 柳州值得探寻的地方还有很多，我接下来要带你去的地方是一个柳州人公认的好山好水的地方，并且能吃出柳州家味的地方。
1: 好。

0: 玉林，坐落于桂东南，依南流江而生，靠大榕山而秀。温润的气风与丰沛的雨水，让这片土地物产丰饶。其实滋养一方的广西粮仓，也是乡韵悠长的南国乡都。作为古岭南都会，玉林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南流江上商船竞渡，物资汇聚，商贸的繁荣也带来了中原、百越、客家、广府文化的交融共生。这份交融滋养出玉林独有的包容气度与厚重底蕴，也孕育了独树一帜的饮食风貌。取山水之鲜，融乡土之醇，恪守食材本真，善用香料，巧调酸甜，鲜爽开胃，余韵绵长。而这饱含山水馈赠与人文沉淀的滋味，便是玉林味道。
1: 陈婷，
2: 哇，龙哥，
1: 哎，又见面了。
2: 今天确实热，你带个扇子就对了。
1: 对，而且你看这扇子上面写着什么？玉，玉林的玉。
2: 哦，玉是玉林以前的古称。
1: 对，你知道它有什么含义吗？
2: 说文解字里面对于这个字的一个解释，你看啊，这有那个
1: 林，
2: 林证明这个地方树多，
1: 郁郁葱葱，
2: 哎，郁郁葱葱。然后底下的这个字叫做畅，它其实是一种用香草酿制的酒，所以这个字里面其实体现了玉林的两大特色，一个是树多，植被茂盛，另外一个就是香料和美酒。啊，
1: 这个地方也是个特别的景嘛。
2: 对，叫做万花楼。过去这是整个玉林最高的地方，你登这儿就能俯瞰整个玉林。我们如果上去的话，其实在三楼是有一个对联儿，上联是百尺瑶台观北斗，下联是
1: 一江春水向南流。
2: 南流，哎，你知道这个？
1: 我知道。
2: 就为什么是南流呢？
1: 因为它有南流江。
2: 对，因为南流江，南流江它真的是由北向南的一条江，也是整个广西境内唯一一个通达大海的一个江。
1: 听他们说，在这里它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节点。
2: 是的，一个重要节点。所以过去这里最繁茂的时候，停过千艘船。我看到董老师了，哎，
3: 董老师，
4: 嘉宁好。我带着玉林的好吃的来迎接你们了。哎呀，知道这个叫什么吗？
1: 水果做的什么？
2: 酸野。
4: 哎，这你说对了，酸野。
1: 酸野是不是广东话比较熏野嘛？就是酸的东西。
4: 对，其实从云南的东部到广西、广东到福建这一带，因为天气的原因嘛，他们都爱吃一些酸的东西。这个酸的，哎，是开胃。
5: 但加了辣椒。
4: 哎，对的，它呢就是酸甜辣。都有。
1: 就有点像沙拉，但是是以水果为主的。
2: 这里面太多水果了，有青木瓜、李子、百香果、凤梨，太多了。
1: 哇，太幸福了。
2: 这个太幸福了，太好吃了。
1: 一个碗里面就可以尝到各式各样不同的水果。
4: 嗯，玉林是水果之乡，因为它产量高，成熟的时候吃不完，它为了保存呢，它就会腌制了，也就慢慢形成了当地的饮食习惯。
2: 董老师，这个只是开胃菜是不是？
4: 当然是开胃菜了。
1: 对呀，难得来一趟，带我们尝尝好的吧。
4: 太多好的了，咱们可以尝尝水果菜，好不好？
2: 水果菜，
1: 水果露菜，
2: 一定要来尝尝。
4: 好啊，走。
0: 广西常年稳居全国水果产量榜首。亚热带季风气候带来充足的光热与雨水，让这片土地一年四季瓜果飘香。连续七年稳坐全国果盘子的头把交椅，而玉林正是这果香版图上的一颗璀璨明珠。沙田柚、荔枝、百 百香果等百余种水果在此安家。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让这里的水果自带高糖低酸风味浓郁的特点，这一口贵果的滋味是大地的慷慨馈赠，更是玉林人双手耕耘出的生活答卷。
1: 你们好，
4: 哎，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吃什么呀？
3: 晚餐。
2: 哇，每一桌上面都有水果。
4: 对对对，
2: 太有特色了。
1: 这就都是当地的水果了。
2: 我特别爱吃百香果，就是在咱们广西的北流市是百香果之乡。嗯，他那的百香果，我跟我的闺蜜两个人曾经空口就是连吃了好几个。
1: 那很厉害。
2: 嗯，非常甜。嗯，
4: 带有那种奇妙的香气啊。
1: 哎，它那果胶滑滑嫩嫩的。
2: 就是说，柠檬它的那个维 C 很高，实际上并没有百香果高。日常作为补维 C 的，它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我们上几道菜尝尝好不好？
4: 好啊，
2: 好，来，我们尝尝看。
5: 大家好，欢迎来到玉林市上下菜。哇！
6: 先尝这道吧，百香果排骨。
2: 排骨，说实话，你这个菜名说出来，我觉得谁跟谁都不相干。
0: 百香果排骨是玉林人把本土鲜果融入家常肉食最温柔巧妙的一道风味。新鲜排骨切块，生粉抓肉，带走血水腥气，焯水定型，收紧肉质肌理，

0: 用百香果的天然果酸腌制排骨，果酸温柔分解肉纤维，让肉质更松软，果香层层渗透，去除腥味，为排骨注入清甜的果香底蕴，最后裹上生粉，锁住嫩滑口感。排骨入锅，高温油炸，表面迅速泛起诱人的金黄，油光闪闪，酥脆定型，牢牢锁住肉汁，同时逼出多余油脂，让外皮焦香，内里鲜嫩。高压锅中，姜片、西柠汁、秘制糖醋汁与排骨相遇，短时焖煮，肉香被温柔激发，西柠汁去腥增香，糖醋汁调和酸甜，层层风味悄然渗透。铁锅慢收浓醇酱汁，猪油润色提亮，锁住醇厚肉香，酸甜风味在此层层浓缩。淋入蜜调百香果酱，北流百香果独有的馥郁天然果香与排骨温润醇厚的肉香彼此交融，果香清润，肉香醇厚，酸甜平衡恰到好处，这便是玉林独有的地道滋味。
1: 肉质是很有弹性的
2: 啊，是的，
1: 它是由里到外都能感受到那个百香果的那个果香，
3: 嗯，那个底味是你嚼那个肉丝的时候能够嚼出来的，
4: 香
3: 甜，它嚼出来的是甜味，
4: 对，就是这种果香会更加浓郁。
1: 百香果入菜是比较少见的，
4: 百香果因为它有丰富的果糖和果酸还有维生素 C， 而且它的味道呢其实是百搭，那做菜以后呢，对那种蛋白质的分解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提香、去腥、增鲜的这种作用，嗯，很好。
1: 一方面能有去腥的效果，另外一方面，百香果淋上去之后，它的那个果肉跟果胶会让整个排骨上面觉得它晶莹剔透的，颜色就变得很好看。
4: 对，哦，其实这道菜呢，它就跟那个传统菜里的一种醋烹的那种技法是相同的，但醋烹一定要加两遍醋，第一遍在刚做的时候加一遍，完了再出来的时候啊再烹一遍醋，就是增加那个香气。它等于是，那就我先用百香果的汁儿来腌一下排骨，增加一点百香果的味道，完了做熟之后再补充一些百香果，更丰富。这种思路是一样的，只不过使用的材料跟方法不太一样而已。
1: 这道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人这么做呢？
5: 这个是因为我们玉林地区生产了很多那个水果嘛，玉林北流这边的百香果，然后我就想起来用排骨跟百香果结合去操作，碰撞出来很好的效果，很香的百香果清香味，比较开胃爽口，还有老人小孩都很喜欢吃，
3: 嗯，很适合作为菜肴的第一道菜。
1: 对，就吃完之后你就觉得食欲大开，
3: 对，
1: 看什么都觉得
5: 味蕾
3: 香。
5: 接下来尝凉瓜炒菠萝蜜，
4: 凉瓜又叫苦瓜，但是两广地区的人呢，他不说苦啊、干呐这种字，所以他把苦瓜叫做凉瓜。
6: 我们是先吃凉瓜呢，还是先吃菠萝蜜呢？
3: 看你想先苦后甜，还是先甜后苦？
6: 我建议两个一起吃，体会那种苦甜交替的感觉。
1: 吃起来确实不苦啊，
6: 因为它有糖，糖一高温之后就那种糖化之后变得软糯了，而且呢凉瓜跟那种甜的感觉一中和，最后都会感觉一种回甘，
3: 确实是个过程。苦瓜在吃的时候它是外面有一点点软了，然后里面那儿很脆的，然后你在吃到菠萝蜜的时候又感觉什么都

0: 这个东西在那个脆的苦瓜旁边游走呢，
1: 对，它在我嘴里面游泳，
2: 那个甜和苦的碰撞，
0: 达到了一种互相成为解药的感觉，很奇妙的口味，
1: 又脆的，又软滑的，然后又有香甜的，然后又有一点的微微苦的这个后劲，
2: 又解腻。
3: 嘴巴里面的层次非常多，我很喜欢这道菜。
2: 这道菜是玉林人民生活智慧的一种体现。菠萝蜜呢，在两广地方都觉得它是比较热的水果，不能多吃，吃多了以后会热。
0: 上火。
2: 凉瓜呢是寒凉的食物，那光吃凉瓜呢，寒凉对脾胃不好，所以呢，它把一种热的跟一种寒凉的东西放在一起，这样一炒呢，就等于中和了。你吃起来呢，就是既不寒凉，也不会感觉到热，特别符合我们
3: 传统医学所说的那种食药同源这种理论，
4: 太聪明了，这个做法。
3: 你们尝试一下这个吃出来是什么？
2: 它就长得有点像那个芸豆，
4: 对，像豆子。
3: 这是豆子吗？这应该不是豆子吧？
2: 吃这个核的话，就要剥掉那个皮，
3: 要剥掉皮
2: 啊，
3: 不处理掉它，吃到那个核会有点硬。哦。
4: 是甜甜的，那口感像板栗。是的，它的口感很粉糯。这是树上长的还是水里长的？树上长的。其实它是我们做这个菠萝蜜挑出来的核。
0: 菠萝蜜的那个核。
4: 那个里面的核啊，因为我们小时候嘛，吃那个菠萝蜜就挑出来那个壳，就直接用那个盐水去煮。
0: 当零食吃，其实它的营养价值也很高的，
2: 淀粉呀、矿物质啊、糖分呀，这里都有很多，
1: 物尽其用。
2: 它也有很多做法，比如磨成粉、做羹啊、做糕点也可以。
0: 这个太好吃，我第一次吃。
2: 我第一次看到用这个来做，最早粮食，哎呦，
0: 好特别啊！
2: 太特别了，这个。敲开一个核，加点五香一煮的话，这是一个很好的下酒小菜。<笑>
0: 哇，这些水果入菜真是特别，感觉是让菜肴变得清新了，像水果一样清新了，
2: 还蛮特别的。不仅是把水果用到菜里，甚至把水果都用到了极致。一方水土一方人，产什么就要吃什么，吃什么就要把它吃好了，吃出花样来。所以在玉林，水果菜就是玉林人的生活智慧的展现。
5: 这个玉林呢，不仅仅是水果之乡，还是香料之都。所以呢，玉林人香料无菜，香料在烹饪中的应用也是很丰富的。我们不如去看看。
0: 好，我们感受一下。
2: 好啊，
0: 谢谢梁大厨，谢谢。
5: 这个呢，就是大龙潭公园。
0: 好漂亮啊！
6: 我叫吴梦学，今天带来了菜品，不单只有寻常百姓家的家常口味，而且还有极具民族特色的菜品。那接下来我们就带来第一道菜，就是甘蔗蒸鸡。
7: 甘蔗，是我们啃的那个甘蔗，
6: 就是那啃的甘蔗。哦。
7: 因为我们广西呢是素有水果王国之称，连续七年就是全国水果产量第一名，用水果入菜，已经是我们广西菜系的一个特点。来吧，那我们给您打下手。
0: 好，
7: 邵老师，你看啊，这个就是用甘蔗做的容器，也打开。
0: 哦，要把这甘蔗芯掏掉。
7: 把甘蔗芯给掏掉。
3: 这是个功夫活。
7: 这是一个雕刻刀，它是这样一凿下去，
0: 一点一点往上掏，上
7: 一下，
0: 明白了，我来试试。
7: 榫卯结构，
0: 凿
7: 那个啊！
0: 我
7: 跟你说，广西产的甘蔗巨甜，它是用来榨糖的，全国的糖有60%都出自广西，
0: 叫中国糖罐子，
7: 中国甜如蜜啊！
0: 好了，差不多了，
6: 这样。
0: 现在我们就把鸡肉放到甘蔗容器里面。
1: 选用鲜嫩土鸡，去骨后撇成厚薄均匀的鸡肉，葱姜提鲜，椒盐调味，米酒与麻油增香，反复揉抓腌制，让每一缕滋味都渗入肉质肌里。将腌好的鸡肉整齐填入浙中，旺火上笼，蒸汽升腾间，甘蔗的清甜与鸡肉的鲜醇，在密闭的浙中里完成一场风味的私语。
0: 启动
2: 计时开始，
0: 计时开始。好，
2: 来下一道菜。
0: 好，我们第二道菜呢，我们要介绍的是三房白切鸭。三房鸭也是我们国家地理标志性产品。这个鸭子的生存环境呢，它在山谷林溪边，白天呢跑上梯田，每天百米冲刺。
2: 鸭子奔跑也很难啊，那么两个小短腿还要冲上百米梯田。然后呢，
0: 激流里面抓小鱼小虾吃小螺，它上岸呢就吃一些野菜啊野草，养足120天，所以这个鸭子肉质很紧实，皮下脂肪很少，腥膻味很少。吃这个鸭子还要有一个灵魂搭配，叫鸭血酱。
3: 我是第一次听，
4: 我也是。
3: 鸭血酱，
4: 用鸭血做酱，我也是第一次知道。
0: 鸭血酱也是我们广西柳州少数民族吃法。这个鸭血必须是当天的，取鸭血的时候一定要用老坛醋或者米醋，把鸭血倒在这个
2: 倒到醋
0: 里面啊，然后用筷子翻拌，这样避免让鸭血结块。
4: 是用醋给它腌熟
0: 了，腌熟了啊、哦！所以呢，做这个鸭血酱也有说以化腥为香，化腥为鲜的这么一个说法。
2: 最后这个酱是可以生吃的，
0: 煮熟，我们把它做熟来吃。
2: 来，我们给您打下手。
0: 好，
2: 行了，
0: 那我们就开始炒酱，热锅冷油。放香，加点盐，
2: 好，
0: 搁点糖，然后呢，生抽，来加点水，
2: 鸭血酱往里放，
4: 好嘞，
0: 放了，好，
2: 走，哇，这个味道。鸭血酱，我是真听过没听过这个东西。当你知道了以后，你会发现，哦，原来又，人生又多了一个知识点，
5: 同时也开发你的味蕾。
2: 哎，就从来没尝过的一个味道。所以要想吃这个，只能到这儿来吃。
0: 对，来广西，这样就可以起锅了。
2: 这个相当于就是待会儿
4: 就用鸭子蘸着
5: 这个吃。
2: 鸭子不需要再做处理了，
0: 不处理了，这已经做好了的，
5: 就是白切嘛，就拿过去蘸吧。哇哦！
4: 嗯，好吃，好吃，好吃。嗯，这个鸭子巨好，鸭肉很香，一点膻味都没有。来吧，朋友们，
0: 来
4: 开动吧！哎，
2: 三房鸭子嘛，肉鲜肉质好哎，哎亮亮啊，接呀！

0: 又爽
1: 又够辣，
0: 又够辣，好。这才第一道菜，那个菜还没熟。
2: 对，
3: 这个时间也刚好，刚好那我们就马上品尝甘蔗蒸鸡，开锅喽！
0: 哎，这个甘蔗蒸的变颜色了，
2: 蒸熟了呀。
0: 甘蔗皮都发黄了，就相当于它那个有一部分水分已经蒸掉了，
2: 蒸到鸡里了。
0: 对。

0: 就这个鸡肉相当于你把里面所有的食材的味道都能尝到，把那个姜的那个香味儿蒸到了那个鸡肉里，包括甘蔗的甜味儿。
1: 对, 对, 对, 对，那个香菇吸了这个甘蔗汁的味道，
2: 对，
1: 很甜很甜，舒服没？
0: 太好吃了，我就怕我以后吃不到这么好吃的菜怎么办？
1: 来广西啊，
3: 来柳州，常来。
2: 再来一个，
0: 我再来一个，
2: 再来一个，好，
1: 很好吃，好吃，
4: 确实好吃。
1: 而且哎，真的可以把这个汤喝一喝，
0: 我
1: 我也很想把这个汤喝一喝。要把那个汤喝掉，精华。
0: 它到嘴里，甘蔗的那种清甜，但表面浮着油花，就那个视觉和味觉啊，你很难统一在一起。
2: 所以我们广西人做这个水果菜讲究的就是这个，不是用水果味来压制住肉味，而是用水果的香气唤起食材，
0: 相得益彰，以此成就。来，

0: 三道菜准备开始做。
1: 好，
0: 但是要请大家来帮我找材料，找的材料我才有菜做。
1: 在现场？
0: 在现场。
1: 那不是，关键您得给我们一个方向，比如说是荤菜、素菜，
0: 和水果有关系。到处找一找，看看哪里有
2: 芋头吗？
1: 水果不可能，芋头不是水果，芋头是芋头也是蔬菜。哦，菠萝？
0: 不是不是。
1: 荣安金橘？
0: 不是。
3: 这个吧？
0: 这个是香蕉花？不是，和它有关系。
1: 这个
0: 和它有关系？
1: 和香蕉？芭蕉树吗？
3: 在这儿呢。
1: 这个啊，
0: 你看王老师找到了，
1: 这是一棵砍下来的芭蕉树，
0: 我们就是用它来做菜。哇，摆到前面去，
1: 来摆到前面。
0: 哎，OK OK， 放在这里来，我们就要从它这个芭蕉树上取这个里面的一颗心，首先把它斩断，哎呀，
1: 然后再剖开，
2: 过来吧。
1: 它那后面好几层。
0: 啊，可以了，动手可以剥。
1: 哇，要剥到哪一层才算？
0: 啊，最里面。
3: 好嫩啊。
1: 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包到这一层我就有食欲了，就很想吃。这个可以生吃吗？
0: 可以生嚼，
2: 生吃，
0: 但是有一丁点涩味。
3: 味道怎么样？
1: 很清甜。嗯，它还真是有点那个青笋的那种鲜味儿。
0: 接下来你们来切这个酸笋。
1: 好，
0: 切泡椒。
1: 芭蕉心我来，怎么切？
0: 啊，切成丝。
1: 芭蕉心我见都没见过。
4: 现在人们喜欢吃它是因为纤维多，然后它有维生素 B、维生素 C， 然后它还有一个可以去黄。啊。
5: 芭蕉心切丝待用，粗粝的山野本味在刀工下变得细腻清爽。撒盐青烟，逼出青色苦麻。滤干水分后，只留一口脆嫩。酸笋切同宽细丝，葱蒜辣椒依次备好。一场山野风味的相遇，就此开始。
0: 开火，
1: 开火，我来帮您。
0: 来，加点油，加蒜米，
3: 炒成这样才有锅气。
0: 这时候加蒜笋。

0: 不是，技术不够，声音来凑，咚咚的，就得热闹。哎，来了啊，马上！那桌先把那个菜先上了，来，先上了。来，番茄，把番茄汁炒出来一下。
1: 没有这个，它盖不住那个的。这个把它搞碎，
2: 豆腐乳，
0: 搞碎了。加一点点盐，两勺生抽，一勺半蚝油。
1: 可以放芭蕉心了吗？
0: 可以放芭蕉心。下。
1: 而且它那个芭蕉心啊，切成条以后跟酸笋
0: 融为一体，
1: 你分不出来了。
0: 再放点葱，可以了，装盘。

0: 开动喽！
1: 阿哥好像芭蕉心，吃的怎么样？感觉阿哥用心做的。
0: 哦，芭蕉心口感这么好啊！
2: 又脆。
1: 芭蕉心真的像水果。它还不是那种嘎嘣脆，
3: 柔绵的，
1: 柔脆柔脆
3: 柔脆的种，
0: 真的很好吃哎！这个我可以吃一盆儿。这盆别分了，
1: 来给大家尝一尝。你要说它是山珍海味，它确实也是山珍，这是自然界的馈赠。谁能想到芭蕉心居然能够成为食材，给我们带来这样的味道，美味的享受。
0: 美食这么多我们都已经尝过了，但柳州的风景还没看
4: 好。
0: 夜幕降临的时候，柳州又是另外一副模样了。哇，接下来我们去感受一下柳州的宵夜文化。
1: 好，谢谢大家。
3: 谢谢，感谢。
0: 哇，这个市场好热闹啊。
5: 到传统市场是最可以看到他们生活的一个状态，而且最有烟火气的地方。
4: 对，这是一个城市的毛细血管。
5: 哎，香料，
0: 哇，香料到这儿了。
5: 这里的香料里面我能认识的不多。
6: 玉林，中国最大的香料集散地，人称南国香都，素有无药不过玉林，寻香必至豫州的说法。上百种香料从这里启程，走向全国老百姓的灶台。在与草木打交道的漫长岁月里，玉林人早已深谙以香入馔的智慧，将香料融入日常烟火，烹出活色生香的岭南风味。
5: 我想了解一下芭蕉怎么区分它的好坏？
7: 芭蕉分三季产，然后有春天、夏天还有冬天。然后这个是冬天的芭蕉，我们称之为干枝芭蕉。这个是春花，是春天产的。然后这个是夏天产的，我们叫大红芭蕉，香味特别浓郁，炖肉、卤肉特别香。煮汤春花芭蕉，
5: 汤春花芭蕉，
7: 对，比较好。这个它挥发的香味比较快，煮的时间不久。
4: 芭蕉跟桂皮这种香料都是中国原产的，构成了中国味道的脊梁。
5: 这也是我们经常在妈妈的厨房里面看得到的。
4: 不管是南方的卤味还是北方的卤味，包括四川的火锅、重庆的火锅，都离不开桂皮跟芭蕉骚。
0: 对，就是有一句话叫做世界芭蕉看中国，中国芭蕉看广西，广西芭蕉看玉林。因为玉林市的香料种植面积有350多万亩，玉林的芭蕉、桂皮是直接影响着全球香料市场的波动的。玉林是咱们全国最大的香料交易市场，堪比整个香料界的义乌。全球2/3以上的香料都在玉林集散，全世界目前常见的香料可能大概有200多种，在这儿能找到160多种，世界餐桌上的味道在这都可以找到。
5: 等一下，我们要去四季厨房，我们要不要带一点？
0: 好啊，好的，好的，我们带一点。好，谢谢。

0: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0: 厨师来做你们非常熟悉的菜肴。有请第一位厨师登场。
1: 你好，你好，
2: 这怎么称呼啊？
3: 我是老勇士啊，来自入州旗的。今天我们就用这个香料做成一个沾什么都香的万能香料油。
2: 那有没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打打下手啊？
3: 可以啊，你帮我剪一下那个我们的香料，首先是我们的八角和桂皮。
2: 好，
3: 清洗一下，泡一下水。
4: 干料先要泡水，洗净的同时，让每一粒香料都吸饱水分，这样油炸时香气缓缓释放，不易炸出焦苦味。控干水分，避免后续冷水入锅，热油溅出。油温50摄氏度，先下生姜和洋葱，姜片边缘泛起一圈浅黄，这是第一次下料的信号。倒入八角、桂皮、肉蔻、陈皮这类木质化程度高的香料，随着姜片开始干瘪，干料的第二梯队此时入场。它们香气挥发快，焦化温度低，早了会糊，晚了又出不来麻香与微甜的馨香。第三次下料，油温达到100摄氏度，放入葱节与香菜，高温触发美拉德反应，鲜新香气扑面而来。待姜片转为棕褐色，关火。
5: 香料都捞出去是吧？啊，
3: 这个锅滤上，这个还是饱的哦。做卤肉啊，这味道挺香的哦。我们的香料万金油啊，做好了。
0: 火锅。哇，这些真是精华。哎呦，流口水了。
2: 这个油用来做哪一道菜呢？
3: 薄白空心菜。
5: 这个菜是中国原产菜，它生在水里，它的水质好，含有矿物质，所以让这个薄白的翁菜呢，就是脆嫩多汁，而且还有一些丰富的矿物质，所以它成为当地的名产，也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0: 要切断还是？
3: 切断。
0: 切断。
3: 我们来点蒜米。
2: 豆豉，
3: 把它拍碎。哦，我有我们的龙锅，这个刀法好，可以哦。
0: 听声音就知道来专业厨房了。
2: 哎呦，看出来在家里要做菜是吗？
0: 龙哥平时拿手菜都是什么呀？
2: 冰箱有什么，我能做什么。
3: 急呀！
2: 但只负责做，好不好吃我不管。
3: 好，青菜烫上。撒点香料油，
2: 加了油之后会让它那个叶子绿的部分都保持着，它就不会变黑。
3: 对对，保持那个青菜的新鲜度。好，把它捞出来，
0: 然后放到冰水里。
5: 啊，让它脆一点是吧？
3: 脆一点。
2: 看起来很简单的一道菜，但是你如果真的要把它做好的时候，它可以有很多复杂的细做的一些方式。
0: 所以这就是那个食不厌精，快不厌细，在做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精细的步骤。
3: 我们先把它放在这里。好，下一步我们要做一下调味料，起锅要放点万金油。好，放蒜，
5: 爆香。
3: 放点水，
2: 放点水啊，
3: 对。哇！哎呀，
0: 太香了！好，
2: 这道菜成功都是我做的。
3: 调上味，
2: 蚝油、味精、鸡粉、一点糖，
3: 再加点白醋，来把它倒出来。好了，拌菜。哇！
0: 在玉林吃了。

0: 来，我们先替大家尝一尝味道。哇！哦，是不是很清脆啊？嗯，大口吃，要大口大口吃是吧？听您的。
1: 万金有了那个淡淡的那个油，晶莹剔透，然后又咸香适中，
2: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0: 我起码自己能吃大半盘。
1: 差不多，
0: 就这个太好吃了，它先是个口感，不管是它的感，还是它的叶子的味道，都是一种脆脆爽爽的，然后吃到嘴里的那个调味，万金油真的太香了，是一种咸咸微甜加上呛口的香的味道，
1: 而且很清爽，嗯，天气热的环境特别适合吃，哎，
0: 是的是的。
1: 我把空间恰呀，有句老话我，翁恰送白粥，张口不及煮，
0: 吃了还想吃一碗接一碗。
1: 那我们就给大家尝一尝吧。
0: 尝尝吧。
1: 尝尝啊！
0: 好吃，好吃，好吃。

0: 吃，吹大口。
1: 还满足吗？
2: 不满足，
1: 不满足啊！哎，我们还有还有啊！
0: 我们掌声有请第二位大厨。
3: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我们本地非常有故乡情怀的一道美食，好不好？
4: 好。
3: 在我的怀里啊，猜一下是什么食材？
0: 黄皮，我知道是一种水果，能吃的，有的很甜，有的很酸。但山黄皮是什么？
3: 山黄皮，它是野生的，是在山里石缝中，
1: 啊，在石缝中蹦出来的。
3: 对对对对对，农户把山上的野生的山黄皮树移植到我们的果园，然后种植，慢慢的供应在我们的市场上，可以做香料、做奶茶、月饼啊、熬卤水啊，这些配海鲜，只要你能想象的。到的它都跟你绝配，
1: 差别在哪里？
5: 裹小皮皱山黄皮做菜去腥当香料果大光皮是黄皮，酸甜适口，刚刚好
1: 按照这个口诀就可以分出山黄皮跟黄皮的差别了。腌过的是什么味道？不是酸，咸，
5: 因为它是野生的，如果吃多了酸涩感比较强，经过腌制发酵之后呢，让它里边的酶进行转化，作为调料来讲呢，它有非常好的那种去腥增香的作用。
3: 接下来我为大家带来这个道美食呢，就是山黄皮炒螺肉，
0: 山上摘完水里捞回家做，
6: 对，
3: 免费。那么这些呢，我们提前已经让它吐好泥的了。家庭帮我烧火旺旺的，
0: 好，
3: 加水，我们先把螺给戳上。接下来我们就每人一根竹签子把螺肉给挑出来，45度角这样插进去，旋转360度。
0: 这些都能吃吗？
3: 尾部它不能吃，
1: 就像这样了啊。
3: 对，那么它的尾部我们就要去掉，这样。
1: 好
3: 啊。我们上火，先把锅给烧热了。
1: 所以我们这道菜也是要大火爆炒。
3: 对对对，火候很重要。
7: 热锅冷油，加入葱姜蒜、小米辣爆香。一勺山黄皮随之下锅，酸香炸开，

螺肉滑入锅中，猛火快攻下，其腥味彻底被驯服，鲜甜被唤醒，一切水到渠成。加入少许盐、糖、蚝油、料酒，无需繁复调味。最后淋下生抽，挤出最后一缕鲜香，加入紫苏叶，翻炒几下即可出锅。

0: 香，好香哦！
1: 一颗螺柚，一颗三黄皮，也要这样品尝。
2: 非常好吃，
0: 壳是能吃的吗？
1: 可以，完全没问题。你吃下去还有一个回甘。
3: 我觉得它很特别的是，它的口感跟它的味道跟我们想象中不太一样。
4: 太不一样了，
3: 对吧？我们正常想就觉得它应该是咸香咸香的。
4: 对，
3: 但它那个酸的味道又出来了，
1: 大一点干，
3: 然后会让你在吃的时候，像里面包了一层膜，滑滑的，酸酸的，然后又有一点微辣。
0: 它的整体味道和口感是一种很奇妙的组合，就是当你吃螺肉的时候，它那种鲜，然后螺的肉质那种微微脆，带一点嚼头，一点没有炒老的那种螺肉口感是很满足的。香黄皮真的是精髓，尤其是最后放的那一下，因为前面的香黄皮已经扁掉了，但是最后那一下有点像是那个珍珠奶茶里的什么波波那个东西，
1: 它也可以拿来做奶茶，
0: 做奶茶，
1: 新鲜的三黄皮奶茶。
3: 那我们先让大家尝尝看吧，好不好？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最后一位大厨登场。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是来自广西玉林福棉区的钟锦华，大家都管我叫华姐哦，阿姐。
1: 华姐。
0: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是我们玉林的假捞假肉，像个绕口令。这是什么？你懂吗？这是什么叶子？大家懂这是什么叶子吗？假捞叶对吧？用我们玉林话怎么说呢？假捞叶。
2: 什么什么？老老老爷啊！对对对，老老爷啊！在如果假楼叶假肉用本地话怎么说呢？老老爷娘肉，老老爷娘肉。在广西玉林的山野林下，有一种叶子，不争不抢，却香得理直气壮，它叫假楼。
3: 你们也来摘果脯啊？哦，也是摘了吧？哦，快快快嘛，摘嘛！
2: 胡椒科的出身，注定了它生来就带着一股新香，比紫苏更野，比薄荷更纯。揉搓一下，香气炸开，
3: 嗯，很香。
2: 像雨后森林里吹来的一阵清风。
3: 这种叶子呢，就是漫山遍野都长。
0: 而且呢，它可以暖胃祛湿散风的，它又是蔬菜，它又是香料，它又是调味料，它又是药材。哎呀，太厉害了！哎呦啊！我先把它吃了。等一下，我刚刚看到这个
4: 五花肉，
0: 这个是我们陆川的土猪肉哦。
4: 陆川
0: 土猪肉，它是遗憾，《圣遗堂》史书记载也叫铜猪，
4: 所以它是八戒。
1: 哦哦不。
0: 说到这个陆川猪，它是身价超36亿的猪中贵族，因为陆川猪是咱们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025年的品牌价值已经达到了36.28亿元。为我们陆川猪点赞啊！那现在呢，我们就准备好我们包假捞假肉的材料。

0: 首先第一个我们得选用我们巴掌大小的就比较合适了。这样子包的话，我们还不能把这个假龙叶包成一个像元宝形状的，所以呢我们需要把它修剪一下。我们先把它对折，
1: 上下对折啊，
0: 对，对折之后我们先把这个头还有这个尾巴修剪一下，沿着这样子把它剪成圆形，包的时候也会好看，也会好吃一些，太大个我们一口吃不完。接着呢我们就准备开始做我们的假捞假肉了。假捞假肉的主要食材就是我们的这个五花肉的肉馅，我们得放上我们的假捞叶，
1: 所以剪下来那些碎片就可以用在这儿了。
0: 对了，然后呢再放些我们本土的芋头，放一点我们的萝卜丁，
1: 听着就好吃，
0: 放点盐酱油，来再放点我们的蚝油，这样子就可以把它搅拌均匀。好了，那现在我们就准备开始包这个肉。
2: 这样可以吗？
0: 还要把它摊平，
2: 抓肉平均一点。
0: 对，
3: 取一片假楼叶，放上肉馅儿，对折，轻压平整，叶片便把肉香紧紧裹住。待锅中油热，蘸上一层脆浆，叶片即可滑入油锅。火候是关键，全程小火慢炸，火大则叶片焦苦，失了本香；火小则外皮软塌，少了脆感。分寸全在厨师的毫厘之间。待外皮炸至金黄酥脆，捞出沥油，一口咬下，假楼的清香与肉馅的醇厚在齿间化开，每一口都是骨子里的家乡至味。
2: 哦，但是它那个外皮确实，牙跟它接触到的时候，就跟感受它的那个
1: 酥脆、
2: 脆崩开来的那个感觉。好吃，
4: 真好，真好吃，真好吃，好吃，好吃。
1: 这个馅儿太好吃了，
2: 外面是酥脆的，里面的肉呢是软嫩的。
1: 这个肉馅太惊艳了，因为这个猪肉是非常非常香的那个肉，它跟油、跟假楼中和在一起，太完美了这个搭档。
2: 小朋友来，小朋友先吃啊！小朋友来，你先挑一个。
0: 吃假楼嘞，这里的假楼香又脆，哦，香又脆。
1: 我们把所有的厨师请上来，有请前两位厨师登场。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今天的三位厨师，好不好？谢谢他们给我们带来这么有特色的美味，谢谢三位大厨。

0: 我们柳州是个工业城市嘛，所以以前很多工人是三班倒的，然后就催生了柳州城里面有很多这个宵夜文化。哦，就是有大排档，吃的东西呢又简单又好吃又美味，我们可以去探寻一番。
1: 哎，你们好，
2: 好火爆啊你们。你好，你好，
3: 我是这里的老板，我叫周元，叫我阿元就好了。
0: 阿元，
2: 感受一下咱们柳州的宵夜。
0: 我先点一个必点菜，哎，螺蛳虾饺包，
3: 一看就是懂吃的人。
2: 你就看着给我们安排吧。
3: OK， 我知道的。
4: 螺蛳虾饺包的主角，一个生于水底，一个长在田间。鸭饺选用本地麻鸭，皮薄骨细，胶质饱满。

0: 水去腥后，入油炸至金黄起泡，才能在九炖中吸饱汤汁，软糯不烂。柳州人嗜酸亦爱辣，酸笋便是这锅包的味觉引擎。热油一呛，酸笋鲜香迸发，螺丝则是整锅汤底的灵魂所在。炸好的鸭脚、芋头、豆腐泡依次入锅，高汤漫过食材，小火慢炖5到8分钟，螺丝的鲜渗入汤中，鸭脚的胶质慢慢化开，芋头绵密起沙，豆腐泡吸满鲜辣汤汁。待汤汁浓稠，红油浮面，一锅风味已然大成。出锅前撒入紫苏，清冽的草木香去除螺丝鱼腥，也中和了酸辣的燥烈。一锅螺丝鸭脚包，装得下山河鲜味，也盛得住柳州夜晚不散的人间烟火。
1: 这是螺丝鸭脚包，
2: 谢谢。
3: 螺丝鸭脚包，
1: 黄豆酸笋焖鱼仔，鱼子生牛。
2: 这是哇，
3: 我尝一个鸭脚。
2: 好吃吗？鸭脚好吃吗？
3: 好吃。
2: 它还是就炸完之后带皮炸的，就糯糯的。你怎么能吃的？这爪子是这样的呢？太逗了！哎，
4: 它这个真地道，我在别的地方没有吃到这么好。
2: 这么好吃的，真的啊？哇，那我们来对了这家店。吃这个菜最好喝的是汤，其实。是不是很鲜甜？
3: 原来螺丝汤的原味是这样。
2: 对对，就非常鲜甜。
3: 这个怎么把螺肉弄出来？
2: 吸
3: 缩是吧？嗯，
4: 拿那个牙签的
2: 牙签
3: 撩出来。
1: 嗯，牙签来了。
3: 吃螺丝要用螺丝刀。谢谢。
5: 对，吃螺丝的话，我们柳州一般就是三指捏螺。
3: 这样？
5: 哎，为什么三指捏螺呢？你们试一下两个手指捏它。嗯。
2: 捏不稳，
5: 会左滑右滑。
3: 对，
5: 在我们柳州的民间就有一句谚语叫“三指捏螺”，表明这个事情稳了。稳了
3: 哦，两指捏螺那就是八字还没一撇。这个螺肉就很香甜了。嗯，
5: 我们柳州一般煮这个螺丝鸭脚包用的是石螺。
4: 平时就扒在石头上。
5: 柳州人平均一天要消耗超过1万公斤左右的螺丝。
2: 因为柳州有个特别厉害的，就是他们叫万物皆可螺。
5: 对，
2: 炒青菜恨不得扔几颗进去那种。
3: 哎，我发现你们家这个螺就特别干净，
5: 对，
3: 感觉入口完全不用吐任何那个。
5: 在我们柳州，你就吃不到有沙子的螺。哎呀，
3: 对吧？
5: 跟你们分享一个让螺丝吐沙的一个小妙招。小的时候，我跟长辈去柳江河边去摸螺，嗯，摸回来了以后呢，我长辈就会拿一个盆子倒入清水了以后，就会丢下一把那个生锈的刀。哦，生锈的味道融入水里面，螺丝对这种味道特别敏感，特别刺激，哇，它就会开始
2: 吐，哎，
5: 它就开始吐沙子。这是我们的创新菜鱼子生牛。
2: 生牛，这是几成？
5: 这是3成熟，因为我们的生牛3成熟口感是最佳的。
2: 好香的，你敢吃吗？
3: 没问题啊，牛排我也吃了3成4成。
5: 我可以给你们拌一下。我们这个是先把芥末给它拌匀，再加入薄荷叶，然后紫苏叶。我们是借鉴横线的鱼身。老师们可以尝一下，一口入魂。
3: 这个味道有点爆炸的感觉在嘴里。首先就是你加入的这个薄荷和紫苏，它的那种先入为主的那种味道，然后和牛肉的鲜甜。你这里面有糖吗？
5: 我们的酱里面加入了那个广西的菊花土蜂蜜，深山里面的菊花土蜂蜜，
3: 然后 芥末的味道是最后出来的。
1: 我们用的牛肉也是本地的土黄牛，而且我们用的就是牛臀尖尖那个部位。
3: 嗯，这个部位好像是
2: 很少，
3: 出肉率很少，
1: 非常少。嗯，可以说是百里挑一的肉。嗯啊，
2: 真的很好吃哈，非常的嫩滑。
1: 可以吃到那个黄牛肉那个汁水很丰富的感觉。
2: 这个店是阿元你自己创的，是不是？这家店
1: 是的，我在柳州做餐饮有13个年头了。哦，在我做餐饮的前5年，可以说是非常艰难，所有事情都是亲力亲为的，大半夜要去采购，采购回来第二天白天才能睡觉。我们前5年都没挣到钱，因为店里面都没有一道特别特色的
2: 招牌菜。
1: 招牌菜，后面我们就在原来那个传统生牛，因为传统生牛在我们柳州也吃了有20-30年历史，
2: 也很久了。
1: 那个菜端上桌了以后，没有像主菜的一个感觉，所以我就想，怎么在这道传统的菜上面做一个创新，让这道菜端上桌以后，让人家记忆就非常深刻。所以我们就花了1年的时间去研究，研究这道鱼子生牛，一推出，我们店瞬间就爆了，
2: 必打卡的这个
1: 烧烤店。后面全广西做烧烤的很多都来我们家考察，现在基本上全广西的烧烤店都有这道菜。
3: 而且你看它特别好的一点是，它没有把这道菜藏着掖着，很大方的跟大家分享，
2: 是
3: 能够让更多的人吃到这道菜。
1: 作为柳州人，我也真的特别喜欢这座城市，特别是我看到柳州在近几年啊，在互联网上面就这么火起来，但我们是因为美食而火的。
3: 对，
1: 我就特别欣慰。
2: 范老师也特别喜欢柳州，柳州的变化特别大，
3: 有人有景有味道，
2: 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柳州最接地气的是什么，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地地道道的柳州人才会知道的一些东西。这是我觉得作为广西文化旅游形象大使，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事。
4: 我觉得柳州这么多美食今天吃下来，它的代表作还是螺蛳粉。那么螺蛳粉那几个特点，我觉得很像柳州人的性格。你比如说辣，就是柳州人那种闯劲和冲劲。螺蛳粉的香，我觉得就是柳州人呢，从柳宗元以及柳州的那些文化乡贤呢，像张冲啊、罗子鼎啊，他们留下来的这种文化传统塑造出的那种美德。那么第三，它的烫呢，我觉得就是柳州人热情，热辣滚烫，
3: 对，对生活的热情。
4: 跟柳州人打交道就是一个字，爽。
6: 舒服没？
7: 舒服，舒服，
6: 好舒服，好舒服。
3: 我今天一天啊，尤其到了宵夜，我就知道啊，当节目接近尾声，又要跟一个城市告别的时候，我就突然想起柳州是一个最适合告别的地方。因为中国人折柳相送。你是不会离开这个城市的，这座城市就是以柳为名，每一次在这个城市的相聚其实都是一种挽留。所以柳州是一个能让人留下来的城市，能留得住家乡的味道，能留得住烟火的气息，更能留得住创业的人和创业的心。
6: 好，
3: 为柳州，
2: 为柳州，
4: 喝一杯，
2: 喝一杯，喝一杯，
4: 倒一点，倒一点，
3: 喝完就留下吧。

0: 在广西玉林，夜晚是这座城市卸下疲惫的开始。白天的喧嚣渐渐褪去，街巷间的烟火气却愈发浓烈。一杯小酒，一盘炒牛料，混着锅铲碰撞铁锅的脆响，在这里，食材回归本味，人也回归自我。这便是玉林人对待生活最朴素也最真诚的方式。
1: 老板你好，
2: 我是美极大排档的老板。哦，我是杨林。哦，
1: 杨老板。
3: 你好你好你好，
4: 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我们这里特色呢是炒牛料。
4: 牛料跟牛杂只是叫法上的不同，还是材料上也有一样？
2: 牛料呢是有牛肉的。
4: 牛杂是不含牛肉的。

0: 你看，我发现里面有一个处理非常快，你看那刀，你看那手，
1: 就像闪电一样，它那个哒哒哒哒哒哒。这是我们老员工，也是我们这里的刀神了，叫小海。
2: 那基本上它是不看的，
3: 这个熟能生巧啊，
2: 半个小时基本上能切100多斤。哇，太厉害了！这个就是我们的牛肉，这个就是牛腱子。来，切像一个牛肉怎么切？
3: 哦，这个就直接这么切片了，是吧？嗯，
2: 越薄越好。
3: 薄的话得比较入味，比较新鲜。
2: 很薄哎，我拿起来一片哈。
3: 很薄，
2: 品质要把控的好。当天现在我们是凌晨的3-4点钟，一般是不见天。回来的话，牛肉呢是不见水，然后不能落地。
4: 这个比较脆，哇，脆，
2: 肉用脆来形容。
3: 对，肉用脆形容，我太期待了。
2: 那好，我们上去坐一下，我马上弄好给你们。
3: 好的，
5: 好呀，好呀，谢谢，谢谢，谢谢小海。
4: 老玉林人都知道，炒牛料这道菜唯快不破，刀法也要快。牛肉横纹切才嫩，牛肚黄喉改花刀才脆，刀工的快、准、狠，全在齿间见分晓。腌制是唤醒鲜嫩的关键，白糖提鲜。 胡椒去腥，姜葱酒加上柠檬酱，一同抓揉入味，方能下锅。翻炒更是一门学问，先后顺序半点不能乱。牛肠先行下锅，慢煸出油，牛肉下锅。 牛肉则以自身鲜甜唤醒整锅风味，牛百叶最后下锅，脆爽才恰到好处。第一遍翻炒，逼出水分，牛料的脆爽得以保存。第二遍翻炒，香气逐渐升腾，辣椒。 洋葱、牛料一同滑入，所以蚝油、盐等调料猛火快炒，火气冲天。火候的掌控最见功夫，火太猛，肉质变老；火太小，滋味难入。唯有恰到好处。 才能让每一块牛料都脆嫩鲜香。最后，盘底铺上冬豆与笋，为这一锅鲜香打个底。趁热出锅，脆嫩鲜烫，一口入魂。
3: 来了，啊，
6: 大家好，哎，一定要趁热吃，
2: 来吧，尝尝看。
6: 我们可以先吃牛肠，因为牛肠呢，它有一些牛油，
2: 牛肠，
6: 牛油的比较干的，吃了之后呢，嘴会留有干味，很香。
2: 哇，它这个口感好丰富。
6: 它的这个口感是很满足的，就是那个油脂出来之后带着香料的那种浓郁的味道，然后外面那一层牛肠其实是有点嚼劲的，口感上面也很惊艳。
3: 你有没有听到咬下去的时候会有那个汁，咬断它里面那个汁的那个位置，整个声音。
6: 牛肠最难嚼烂，越嚼越有滋味，
3: 是啊，
6: 它就是那种柔中带刚，你有没有觉得？
3: 对，
6: 咬的时候你觉得滑滑软软的，可是哎，但你要嚼动它又要有点韧劲。嗯，有外地人来呢，他说，你们家的味道是可以的，但是挺费牙。<笑>第二呢，可以吃出柠檬香，然后呢，就是刚盐跟百叶。 这两种呢就比较爽脆一点。
0: 口感呢比较好。
1: 嗯，牛肉相对就好嚼一点，很香，
2: 脆脆的，爽爽的，哎，甜甜的，
0: 百叶尝尝。
1: 脆的那种嘎吱嘎吱的，
2: 从那个咀嚼的程度来讲，一个比一个好嚼一点啊。
0: 你看刚在下面切的花，现在炒完之后它就会整个卷起来了，
3: 白色的叫牛肝盐，
2: 软软糯糯的，这个好嚼啊。
3: 嗯，然后呢就吃点冬豆跟笋来解解腻，
0: 笋跟豆。
2: 真的挺好的，这个
1: 太妙了。
0: 嗯，好吃的，好吃，
2: 好吃，好吃，
0: 确实好吃。
1: 它的味道其实从最开始老板推荐的顺序是由浓变淡的，包括最后的笋丝其实是很清口的。
0: 是不是有加了一点点柠檬还是什么样的的味道？
3: 有啊，就是这种柠檬。哦，这个柠檬呢就是我们玉林的叫牛角子。
1: 牛角子，
0: 尝尝看。哦，好酸的，酸酸咸咸。
1: 哇，这个味儿很上瘾，哎，就是酸咸酸咸的。
2: 腌制过的，
3: 腌制过的，它呢涂上可以防蚊，还有喉咙痛啊，冲水喝很有用的。这种呢是本地才有，玉莲啊，所有炒的菜基本上都会放这个。
0: 它其实就像炒菜的基本的葱姜蒜，你只要加一点，它又能去腥又能提鲜，然后又能增香，就万用的一种调味料。
1: 这算是玉林的底味。
2: 因为这个地方热嘛，酸味可以让你打开味蕾，可以多吃饭嘛，所以这个酸是它的一个基调。包括那些水果蔬菜其实都是以酸甜为主的东西。这个东西非常能体现玉林的在地风味。
1: 对，
5: 34年的科技创新，34年的品质如一，18年的悉心陪伴，18年的洁净经典。蓝月亮全系洗衣液连续17年市场综合占有率行业领先。蓝月亮，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寻味三餐四季，贡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屏，进入泱泱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碾磨米饭自然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0: 江宁，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一整天啊，在玉林吃了这么多东西啊，口味变化非常大。水果这种清香类的菜也有。像这么浓郁，然后这么香料风味菜色体系也有。然后客家人的那种白切肉的这种体系也有，所以在这里吃饭可以吃到很多这种不同菜系混合起来的属于玉林的一个独特风味的一个吃法。
2: 我们说一方水土一方人，玉林这个地方物产丰茂，地处南流江，中原的器物、海外的香料在这里聚集流转，成就了岭南香都的繁荣，也造就了玉林人见多识广之后的那种从容。而这种从容呢，表现在玉林人的餐桌上呢，它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克制。这种克制呢，就是说香料绝不夺主食材的味道。玉林菜的灵魂呢，就是在这种香料与食材的碰撞中的默契的那种融合。所以这些东西造就了今天所尝到的这种玉林风味的丰富多彩、富饶美丽。
1: 如果说勤劳是对日子的认真，那么夜晚的松弛就是对日子的奖赏。在这里，大排档完美的收官了我们的玉林之旅，可以感受到这里人们的包容和松弛。 这是一个太美妙的宝藏之地了。
2: 牛料是
0: 最好的下酒菜。
1: 对，既然说这个这么下酒，那我们就来点酒。
0: 庆祝我们这次来玉林，我们的味蕾得到了满足跟享受。
3: 欢迎你们来到玉林。
0: 好，谢谢
2: 谢谢。

品味三餐四季，共品幸福味道。三餐四季由贵州喜酒窖藏1988独家冠名播出。岁月窖藏，历久弥香，赏岁月醇香，藏时光厚爱。电视机前的观众可以登录央视频，进入央央好物专区，搜索喜酒官方旗舰店，邂逅您的专属佳酿。君子之品，东方喜酒。有家就有福临门，三餐四季由中粮福临门独家特约播出。福临门新疆雪花小麦粉，源自新疆，筋道麦香。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同款好物购起来。

浓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0: 篇一种格调，他演绎出一百种经验。你给他一个弯道，他还你一百种过弯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1: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2: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3: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4: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5: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6: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7: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2: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8: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9: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10: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9: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10: 不要小瞧我，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9: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10: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9: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11: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0: 咋样啊，老师？
1: 坐，坐下说。
0: 哎，
1: 小叶同志，看得出来你有一定的写作基础，但是这首诗有点直白了。
0: 啊，老师，您是说它像大白话吗？
1: 也不能这么说。你看这个名字，古学技术耀灯攀，就显得有点生硬。
0: 技术就得讲究过硬，软不拉塌的哪行啊？
1: 你看你写的，壮志雄心冲云天，刻苦钻研不怕难，废寝忘食多荣耀，苦学技术耀灯攀，
0: 多好啊！
1: 意思挺好
0: 啊，
1: 但是，
0: 啊、哦，不够铿锵有力是吧？
1: 不是有不有力，是太实太直接了，不像诗歌，更像口号、标语。既然叫诗歌，还是要有一定的艺术性，一定的浪漫主义色彩，不要硬邦邦直给啊！啊，
0: 那工人生活本来就是硬邦邦，
1: 诗人就是要从硬邦邦里看到浪漫，看到鲜花，看到笑脸和汗水，才能创作出与常人眼中不同的风景。小叶同志，我建议你不要急于创作，可以到图书馆多读多看一些诗歌啊。
0: 谢谢卢老师指教，但是我觉得吧，
1: 你说什么？
0: 我觉得你们报纸上发表那些诗歌，那还不如我这个呢。

0: 哎，燕花
1: 来了。
0: 哎，来了，
1: 进屋坐会儿呗。
0: 不用不用不用，我就把东西给你，这个里面你偏都在里了。
1: 行啊，谢谢啊。
0: 没事儿。
1: 那个，你星期天有空吗？我想上公园照几张，趁我这头发啥的还新鲜呢。
0: 不行哎，我明天得去北京出差了，得半个月才能回。啊，
1: 行吧，那照不上了。
0: 哎，要不我把相机给你，你喊人给你拍，再给你俩小酒盘。
1: 你可拉倒吧，你这玩意儿这么金贵，我再给你整坏了。
0: 这个海鸥相机很简单，你就这么一开，然后打开镜头盖，然后再咔哧一下就完事儿了。
1: 是吗？
0: 对，很简单。
1: 那我问问我师傅吧，他会找。
0: 这也不难，狗绑个饼子都会。
1: 我谁是狗呢？
0: 秃噜嘴了。
1: 行，谢谢你啊。
0: 那你拿好啊。哎，那

0: 我就走了。哎，行，你进去吧。啊啊，
1: 慢点洗啊，
0: 进去吧啊。哎，
2: 你拿这些布头子做，你太费事了，咱买个新的吧。
3: 这不现成的布头子吗？那省一个是一个。
2: 你省啥呀？反正一脑袋包了，还差这一拳呢。主要这不你太辛苦了，你不行就让天天接着使他那包，也不是说不能装书本，对吧？
3: 豁牙露齿的，孩子也是要面子的。
2: 你可不豁牙露齿的吗？好好用完了学习用，学习用完了天天用，这用仨孩子了。
3: 哎，对了，给学习买双袜子吧。你看他脚上那双，底子缝的都改上鞋垫了，天天那双也不行了。
2: 他俩这袜子都是过年的时候才换，这他穿几天啊？这半大小子呀，除了跑就是跳的，没闲着时候，这赶上吃袜子了。
3: 他们这个年纪啊，不跑不跳就不对了，不费鞋费袜子，那就是病。
2: 对，哎呀，待会儿啊，我去趟厂子里边啊，把咱那个喜糖啊、喜宴呀、啊，给咱那些工友就发发去，哼。是啊，是吗？真安静着
3: 了。行了，好了，
4: 拜拜。哎呀，
3: 你去忙吧，别在我这转。

0: 哎，老李，哎，冯师傅，恭喜啊！哎，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来握个手，来来来，赶紧来根喜烟抽啊！来，
1: 哎呀，太客气了你们，
2: 厂区给抽啊！
3: 你们带，谢谢了。
0: 你不客气。
4: 哎，董事长好。
0: 哎，林站长，林站长，哎，林站长，您好，您好，您好，您好，
1: 恭喜恭喜啊！哎，
0: 同喜同喜，来来，
1: 说结婚了啊？
0: 是，你看这不好意思啊，我这老树发新芽了。哎，
1: 来来来来来，
0: 根喜烟，
1: 喜烟就免了，咱们厂区啊禁止吸烟，整块糖吃就行。哎呦，
0: 有，来，
1: 好好，一块就行了，一块就行了，
0: 你都拿着吧，
1: 不，一块，哎，大虾糖。
0: 我最爱这个，
1: 我拿着，拿拿拿拿拿拿，谢谢。我
0: 给您来一盆，来，
1: 沾沾喜气。不，不是，您爱人是做什么的？接
0: 办工厂的，但也是工人。好好好。哎呀，到了这个年纪，步入婚姻殿堂不容易。
1: 哎，真是，祝您幸福，白头偕老。
0: 哎呀，谢谢谢谢。
1: 哎，对了，你的那个徒弟刘成，他不是今年要考大学吗？
0: 你让下午啊到厂部领复习资料，今年参加高考的人都有。哦，哎，哟，那谢谢您啊，厂长。你看您每天这么忙，这还惦着这孩子的这考试的事儿。嗨，
1: 这不是上回他领着我找您去二车间干活，路上跟我说的。哦，那孩子挺机灵的。
0: 没错，这孩子机灵。嗯，
1: 就是学上哪多少。
0: 去年参加了回高考，但是成绩呢也差不少呢，看来还是有差距。对呀。
1: 所以说，今年得好好复习啊！哎，年轻就是资本嘛，您让他千万别放弃啊！这回咱们厂里对参加高考的年轻人是大力支持，他们下午就能回家复习去。
0: 是吗？
1: 啊，而且啊，也是为咱们厂和国家培养栋梁之才嘛。
0: 哎，是是是，那个我一定转告刘成，我让他认真学，认真考。
1: 好好好，
0: 啊，
1: 那您忙着。
0: 我开会去。哟哟，您忙您忙您忙您忙啊！
5: 走了，
0: 哥哥。哎，慢点啊！哎，
6: 您这同学拍挺好啊，这个。
5: 那可不。哎呀，
0: 这张带劲啊！嘿嘿嘿，这是谁家孩子？这还喝上了，这是。
5: 这哪桌的？这是。
6: 麻烦咱俩抓拍的。
0: 哎呀，
5: 您这打合影差点意思。
6: 您这，
5: 哦哦，
6: 让学习还是这个王云逸，这咋都不乐呢？
5: 那可赖不让人摄影师了啊！啥原因你也不知道？
6: 哎呀，行啊，这回头再找机会给他俩再拍两张乐的呗。
5: 行。
0: 那个一共多少钱啊？
5: 钱啥？你不用管了，你就当随份子了呗。啊、不收你了吧？
6: 那哪行？你随啥份子呀？多少钱？
5: 你不用，我都随份子随份子的呢。
6: 不是，那能让你随两回份子啊？
5: 你不结两回婚吗？上回我没随上，当补上了。
6: 会不会说话？这。

0: 挺好的事儿，让你说你白长这么大个子。
1: 是，要不咋没人稀得要我。
0: 哎呦，我不跟你说了，就我走了。谢谢啊。
1: 你等一会儿啊。
0: 咋还有啥事儿？
1: 给，拿着，给他们照去吧。
0: 不是这。这那谢谢你啊。
1: 呀，谢啥呀，同学借我的，你拿用吧。
0: 这太珍贵了，长得。
1: 你快拿走吧，一会儿反悔了。
0: 啊，行，那啥，那师傅不跟你客气了啊。
1: 你别客气。哎
0: 呀，这老带劲了，这个。那我走了啊。
1: 走吧。
0: 啊，谢谢啊。
1: 没事儿。啊。

0: 慢点啊。
1: 哎，申俊，
2: 哎，老秦，
1: 刚听说你来，我怕你走了。
2: 那啥事儿？
1: 上午厂部呢开了个会，每个车间给了个调剂的名额，趁你来了午休的时候呢，召集大家呢开个会议议。哦，哎，
3: 咱们车间有老庄这个大栏压力，还有什么好评好审？哎，
4: 一个车间就一个名额，赶上一个萝卜一个坑了。
3: 哎，大哥，要不然咱给老黄去把右转？你说这庄先进都是厂里的劳模呢，还有必要占着咱们车间的名额吗？
2: 咋的？这是要把我从三车间给轰出去啊？
3: 我哪有那个能耐呀、啊？我的意思说，你年年评先进，回回涨工资，我们这帮人都没有什么盼头了。
5: 对，庄先进，你这回能不能发扬发扬风格，不跟我们争？
3: 对呀、啊，你不能叫先进就年年评先进是吧？
6: 梁师傅。我师傅年年评先进是因为工作做得好，活干得漂亮，而荣誉的事儿你不能平均主义吧？啊，
3: 你这话多多少少有点密呀、啊！我真是什么样的师傅教什么样的徒弟，那你师傅还没吭声呢，你咋蹦出来了呢？
6: 杨师傅什么意思、啊？
7: 行了，杨师傅，你哪人徒弟帮师傅说话，那不天经地义的事儿？
4: 哎，不是你倒是我徒弟，你怎么不向着我点啊？啊，你怎么不帮我争一争呢？
7: 师傅，我也想帮你争啊。那我不是说话没分量？
2: 哎呀，行了，别说了。不是待会儿选吗？你们要是觉得呢我不够格，你就不选我不就完了吗？
3: 还费那劲干啥呀？你直接让出来不就得了吗？
2: 哎，这还真不行。啊，我们家又新添了三口人，啊，这一级工资我能解决不少事儿呢。
5: 不是老庄，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啊。那涨一级工资，谁家不欢声啊？
8: 谁还嫌钱多烧手啊？
3: 就是。
1: 怎么，这还没评呢就掐上了啊？
9: 我就不参与评了啊，纯纯白浪费时间。那我师傅那技术能力摆在那儿了，咱全车间全算上，谁是个啊？
3: 小叶，你这就不对了啊。那刘川刚说完你又开始了，那你师傅再厉害那也不能年年评先进啊。那要是这样的话，那全场的活让你师傅一个人干得了。
1: 哎，歪嘴啊，你这话说的，哎，你干活你不拿工资啊？啊，
5: 歪嘴那意思是说呢，这好事不能老可着一个人，得均一均，
4: 要不然以后大家干活都没有积极性了，对吧？
3: 对呀、啊。哎，宝少，要不然你今年就高风亮接一次。你看啊，你刚结完婚，要是再评完先进，这好事不能让你一个人占了，是吧？
10: 对呀、啊，两头你得让一头。
9: 啊、不是，哎，你俩是不是有点太不讲理了？那娶媳妇儿就不能涨工资了？我师傅刚结完婚，穷得叮当响的，那还指着这钱过日子呢。
2: 哎，你也别说了啊，老秦，要不这样，
0: 你说，
2: 既然都觉得我占了咱车间的名额了，那这次评比我退出。
9: 啊？凭啥呀，师傅？他们欺负人呢。
11: 对呀、啊，师傅，没有你，咱们车间哪有那么多重要订单啊？
12: 师傅，你何必呢？
2: 行了，别说了，就这么定了。
3: 你师傅说的对，这就叫格局。来。为庄师傅的高姿态，呱唧呱唧。
11: 对，
5: 行了。你是主任呢，那谁行谁不行的，心里没点数吗？
3: 大哥，那老秦把咱们喊过来干什么？不就是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吗？我同意，举手表决。
9: 举啥手表啥决呀？那大伙儿都在这眼巴巴盯着，你举谁不举谁呀？

0: 选票、工作量多少、产品质量达不达标，这都是重要的参考标准。哎，小燕，你去把那个报表啊拢出个数来。刘成、建光，去帮着呢糊一个投票箱。
1: 知道了。
2: 走了，走了。
3: 呀，赶紧啊！我这还着急回去接着过我的婚假去。
4: 大哥，你这事干得太漂亮了，得民心呐！
0: 滚蛋啊！
1: 我跟你说啊，你回家别跟那个崔月说这事儿啊，他这一知道，整个院都知道了，这好好肯定得骂我彪。
2: 建国啊，这师傅退出了，大概率就是你和丁大个了。
5: 我觉得够呛。
2: 够呛啥呀，我这数都统计差不多了，现在报表上除了师傅最高，你和丁大个工作量差不多，最后谁能评上啊，我估计就看谁选票多了。
6: 我师哥人缘好，选票肯定少不了。
2: 那可不一定，这可是涨一级工资，那丁大个得挖门盗洞找人给他投票。你也别搁这胡了，你出去你也做做工作拉拉票去。
5: 我可不去，谁爱投谁投，不投拉倒。
7: 不是师哥，你也别那么消极，刚刚我去找纸箱子的时候，我看丁大个跟几个人搁那嘀嘀咕咕的，你肯定拉选票。
2: 听见没，你也别死心眼子，你该拉你得拉，你说你一句好话不跟人说，一个笑脸不给人递，人凭啥给你投票啊？
7: 可说呢，
5: 反正我不去。
2: 死犟了，你这是
7: 不去是吧？我去。
2: 哎，你看，
5: 我不用你别去，
2: 你就让他去吧。你看着没，这关键时刻你还得师兄弟儿。
5: 师傅当先进的时候，那也没拉过票啊。
2: 那你能跟师傅比吗？人师傅鹤立鸡群，你和丁大个现在不相上下呢。
5: 反正我相信啊，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2: 那群众也有看走眼的时候。
8: 麦姐，打算选谁呀？我嘴歪，脑子可不傻。我前脚告诉你我选谁，后脚没闪，那不就知道了。 我嘴有那么欠吗？我就随便问问。
4: 随便问问，那你告诉我你选谁？
8: 就你聪明，
5: 我也不说，说了我再多一仇人。
9: 哼，伟大，要学学人家刘成，刘成可什么都不怕，肯定选他师兄。
8: 人家师兄弟儿，那选建广一点毛病没有。大个儿也不能有意见，是吧，刘成？
7: 啊，其实最应该选的还是我师傅。
8: 你师傅不都退出了吗？
9: 刘成，你师傅刚轰亮级的退出了，把我们可害惨了。以前他在的时候选他没毛病，啊，现在倒好，选谁谁都一身毛病。哎，你说怎么选？
8: 是，
7: 甭管选谁，谁都高兴。哎，杨师傅，咱们车间除了我师傅工资最高之外，往下排就是你跟丁师傅了吧？啊，我上花姐那看了一眼工作量和达标率，哎，怎么师哥跟丁师傅排在最前面了？
8: 哎，那照这意思，妹子，你没戏了。人家是刘成、建广、大个儿三个选一个，没你事。哎，我还想选你票。
9: 那肯定了。
7: 也没我什么事儿。我也看了一眼我的工作量，工作量垫底儿，达标率也不行，我。没戏，
8: 别看了，咱俩更没戏了，走吧。
9: 杨师傅走了。
4: 哎，张兄，
10: 刘成，
7: 哎，
10: 平时咱俩关系不错吧？
7: 啊，不错，挺好。不是杨师傅，您这是要干嘛呀？哦，我知道了，您是想让我把我那票也投给您，我这一票不顶用。
10: 哎呀，这个我知道。你看啊，我跟大个是一前一后进的场，他要是上去了，我这脸上挂不住。
7: 嗨，我跟我师哥还是同一个师傅教出来的呢，我这是照样我赶不上人家陆建国，我脸上挂得住。哎，再说了，哎，这个奖要是丁师傅跟师哥得了，人家也是算是应得应分的，不意外。这奖要是咱俩得了，
9: 那不感谢死大家了。
7: 那我发了奖，多少我得有点表示。
9: 那我投你一个呢？
7: 别闹。杨师傅，这两天我复习，看书看着一句话，
11: 孔子曰的曰。

0: 约的还不错。
1: 我跟你说涨工资的事儿，你骑什么功劳啊你？
0: 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
2: 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啊，就是大家伙要得到的都差不离的话呢，其实也没事儿，就怕有一个人冒出来了，那给大家伙弄得心里不舒服了。
1: 还别说，孔老二说的话还有点意思。走了啊！哎，哎，哎，没准我还真能投你一票。啊，咱们厂这帮年轻人啊，就属刘成最有出息。对吧？你说你选谁？你选刘成，他要是当时个先进，肯定少不了大家的好处。对呀、啊，
3: 刘成没毛病，
1: 肯定的。
4: 玩着呢，哥几个，来，接着打。
5: 刘成，
4: 哎，
5: 老杨哥可是跟我说了，
4: 这次啊，我们全部都支持你。
0: 嗨，支不支持的不重要。
4: 今天晚上朝阳饭馆我请客，都得来啊！
6: 好，
4: 一言为定啊！
6: 好，
4: 来，我抽两份，来，给我，谁打的好？你们
6: 我
4: 来，
6: 好，
4: 来，
6: 好，
7: 建国啊！英勇，
1: 我看看。
7: 来，
1: 我看看，不错
7: 的。刘成，
8: 哎，等会儿，
9: 这太奇怪了，
10: 错不了。
11: 师傅，你别着急，技术分你第一，那个还没加呢。
12: 来，大伙儿嚷嚷。大家欢迎林厂长莅临我厂视察工作啊！
13: 哎呀，哟，这大家伙都在投票啊！
10: 是投票选这个涨工资的人选。
14: 哎呦，庄叔，
15: 哎呦，厂长，
14: 我听黄厂长说了，您这回把这个晋级指标让出来了，让人敬佩啊！
16: 要说呀，也不是我主动让的。这回馈都是我吧？这大家伙这该骂我了。
12: 哎，那个小叶别闲着，接着唱票
7: 啊。没了。
12: 啊？哦，
17: 不是，怎么就
10: 有问题？
12: 这票肯定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哟？
17: 不是，你觉得能有这么多人选刘成吗？
7: 那咋不能呢？不是，我这票我每一张我都给主任还有我师傅看过的，众目睽睽的，谁还能作假呀？
10: 对呀、啊，票不都在这吗？一张一张的，大家不都看到了吗？真是的，
1: 我们都看见了。刘成，可以呀、
0: 啊。嗨，我也没想到，是
12: 姐，你别说你了，我都没想到，这选的这么好吗？这小子，
17: 是不是黄厂长、啊？你也觉得奇怪是吧？
12: 这重新选吧，真的重新选吧。
0: 行。
12: 这么严肃的事儿，你以为是儿戏呀、啊？
14: 对，黄厂长说的对，咱们啊不能把投票当儿戏啊，不然的话就会丧失这种做法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
18: 既然是投票选出来的，大家呀、啊、就要尊重这个结果呀、啊。
16: 咱这次投票不是说不光看票数，还要看这个工作量和合格率吗？
10: 对，工作量和合格率方面，小叶，你把那个统计结果说一下。
7: 这个丁师傅第一，建广第二，杨师傅第三。
14: 那最后的结果谁呀、啊？
7: 最后结果的话，这是建广和丁师傅并列。
12: 不是，那就是我跟建广再重新选一次，是吧？
7: 我还没说完呢，你俩是并列第二，都比刘婶少一分。
10: 啥玩意儿啊？有问题啊？什么玩意儿？不公平！你坐下，你得了你！
12: 我宣布啊，这次涨工资的人选刘成，来，大家鼓掌！
6: 好。
12: 刘成，你小子站起来谈谈感想。
0: 啊，那个，感谢林厂长，感谢黄厂长，感谢师傅，感谢咱们车间所有师傅们平时里的鼓励。我身上还有很多不足，从今往后我会更加努力地向师傅们学习，巩固好我自己的生产技术，完成好厂领导和师傅交给我的工作和任务。谢谢大家。

0: 林先生呢？来来，给大家讲两句。哎呀，这次咱们三车间公司晋级，让我很受触动啊。庄先进师傅不畏名利，主动把这个晋级的指标让出来，让给大家伙，值得尊重，值得表扬啊。刘成同志是个年轻人，他能有这么多的选票，说明咱们三车间富有朝气，富有活力。 后继有人呢，这是我作为厂长最高兴、最欣慰的一点，啊！咱们最后啊，再次向刘成同志表示祝贺啊！
1: 流程询问这种这么好。

0: 这结果挺出乎我意料的。
1: 啊，我也挺意外的，没想到那么多人选我。
0: 行了，既然是选上了，那就好好干啊。嗯，把大学考上，也拿出个样来让大家伙看看。
1: 哎，我知道了，师傅，您放心吧。
0: 你车呢？
1: 啊，我坐公共汽车来的。
0: 不，那我捎你一段吧。
1: 不用，师傅，厂门口就能坐车。嗯。那你慢点，师傅。嗯。
2: 前面民用街到了，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
3: 好，放好。哎。来来来，好好。
4: 哎，都开好队啊，别插队，别加塞啊，
2: 先下后上啊，
4: 里边往里串串。哎，走走走，往里串串。
5: 又坐上你车了。哎，
2: 上车的乘客有月票出示月票，没月票买票啊。
6: 哥，嗯，我爸说厂里挺支持你啊，说让你在家复习。哎呀，
1: 实在不愿搁家待着，考不上还丢人。
6: 那你不愿意在家待着，你去哪儿啊？
1: 这不上你车了吗？陪你唠唠嗑，说话去。
6: 这上班呢，跟你聊啥呀？
1: 没事儿，你忙你的，甭管我。
2: 上车的乘客有月票出示月票，没月票的买票啊。那个后边的乘客往后走走啊，别挤着。没听见吗？往后走走。
7: 都不有不动了，往哪儿走啊？
1: 没事没事，兄弟，那个那啥，往里串着。
2: 随身物品啊，
1: 往里串着串着啊，好串
2: 着。咦，你钱都来了，你没丢东西吧？
6: 我的钱包，我的钱包没了，
8: 我的也没了。
7: 有他，
2: 有他，救他，救他！
1: 哪个？
2: 有他，救他！
1: 这个呀！
7: 哎，别动，
9: 别动啊！
7: 闲事是不是？啊，
8: 我用呢，
7: 找死是吧？
2: 把钱包交出来！
7: 找死啊你！
2: 钱什么？
1: 啊，兄弟，把钱包给我还回来，咱没事儿。
2: 抓了，上派出所，快点！
7: 上什么派出所？
2: 你们都看着点啥呀？
7: 谁上？这个是我求死谁？
8: 你别怕了，抓住他！抓住他！
10: 该！车门快开呀！
11: 甜甜。
12: 谢谢阿姨，
11: 喜欢吗？
12: 喜欢。
1: 我也要。
11: 你去年才换的书包，你看哥哥书包都破了，还不是照样用啊？学习好坏不在书包。
1: 你别说了，你就是偏心。
11: 甜甜，你好好学习，争取多得些小红花啊。
12: 嗯，我努力，多得一些小红花。
11: 乖。
12: 哥哥，好看吗？
1: 好看。
11: 袁毅，你有铅笔要削吗？妈妈帮你。
1: 那也不用。

0: 你等会儿，我帮你叫大夫。
1: 不是，好啊，大夫怎么说？我没事吧？
0: 人大夫说了，万幸，幸好啊，你这刀扎的不深，只伤着腹膜。这要真是扎的再深点儿，那不真是完了？
1: 没事儿啊，没事。你看你，别担心我，说明你刘成哥啊，福大命大，造化大，养两天，有好汉一个。
0: 是。哎行，好，我记得去给花姑姑打个电话，让她跟厂里说一声啊。
1: 不用，这事儿跟厂里没关系。
0: 你这见义勇为，好人好事，当然要让厂里知道啊。哎呦，
1: 不用不用。
0: 行，我去叫大夫啊，再给花姑姑打电话。
1: 不是，好啊，不用。哎呦，哎呀，我的妈呀！你说你看他能看出啥来呀？哎，人家大夫不都说了吗？这刀捅的不深，我的心、肝、脾、肺、肾，我身上的这些玩意儿都没事儿。哎呦，顶多就算是个轻微伤。
2: 什么轻微伤啊？人家护士都说了，你送来的时候满身都是血，什么都不知道。
1: 谁爱一刀不流点血呀？我真有啥事儿，我能这么跟你说话呀？
2: 你要是真有事儿。他就不活了。
1: 行了，你别说这丧气话了，干啥？
2: 疼不疼？嗯。你说说你，都多大了，这怎么还热血上涌，迎着刀就上去了？你倒是见义勇为了，你想过妈妈没有？
1: 我说没想到这小子真敢扎。哎呀。哎，妈，好好。
0: 阿姨。
1: 好好
2: 啊，好好啊！我听大夫说是你第一时间叫人把刘晨送到医院来的。啊，哎呦，真的是太谢谢你了！要是晚来一些，不定得流多少血，说不定人都救不过来了。
0: 哎呀，阿姨你可别这么说，我还得跟您道个歉呢。要不是因为我的话，我估计刘晨哥挨不了这一刀。
2: 啊？啊，
1: 你看好吧，咱有买这么些东西啊。我这点小伤不至于。
2: 什么小伤啊？这都差点要了命。人家小叶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吓得我直哆嗦。
1: 这花姐也真是就会小题大做。你说就这点小伤跟您说什么呀？哎，
2: 能不告诉我吗？我是你妈。还是人家小叶办事有分寸。
0: 那个医生说要多吃点流食啊，我就出去买了点这个麦乳精。哎，我先去把碗涮一涮啊。哎，
1: 谢谢啊。好。哎，那个好，多少钱啊？妈，您把钱。
0: 哎呀，不用了，哥。阿姨，我先去啊。嗯，
1: 谢谢啊。好。
2: 这怎么刚才庄浩说你是为他受的伤啊？
1: 哎呦，啥为他受的伤啊？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妈，我坐公交车，公交车上有一小偷，然后我也摁住了，他挥手给我一刀，就是跟他有啥关系啊？真逗！
2: 你今天不是应该在家复习功课吗？你怎么上他车了？
1: 我这不寻思上新华书店买几本复习资料吗？我就赶上他那趟车了，赶巧。
2: 赶巧？啊！我怎么不信
1: 啊？你爱信不信？
2: 你是不是看上他了？我给你句忠告啊！你要是不考大学，你看上他我不拦着。你要是上了大学，那好姑娘多的是，现在不急。
1: 我觉得好就是好姑娘，我觉得她好。
2: 你现在的眼界呀就这么高啊，将来上了大学那眼界完全

0: 都不一样了。你说你要是让他缠上了，到时候就不好脱身了呀。
1: 啥叫缠上了还要脱身？这都啥词儿啊？你用的，我的妈呀，我俩还没说处对象呢，你看啥？
0: 那最好。
1: 妈，你别这么势利啊，人家好心好意的过来伺候我，你别这么说人家，不合适。
0: 那不是因为他你才受的伤吗？他过来伺候你应当应分。
1: 哎呀，行了行了，您别说了，要不您回去吧。真的，您是过来看儿子的还是给儿子添堵的？真是，
0: 妈是过来人，说的都是经验之谈，你和庄好好的事情不能明确。
1: 过来啥呀，您过去
0: 这
2: 刘成啊。哎，大姐在啊。那个林厂长过来看你来了。
1: 怎么还惊动林厂长了？
3: 怎么样，感觉好些了吗？
4: 阿姨
1: 挺好，
4: 很早过来了，
1: 好，
4: 来了一会儿了，
3: 没事，挺好啊。哎，
1: 谢谢啊，林厂长。哎，那个妈，这是我们林厂长。
4: 哦，对对对对。
3: 啊，谢谢啊。把刘成培养得这么好，我代表我们机械厂全体职工，感谢你。
0: 谢谢林厂长，人没死，就是万幸。
2: 那个大姐啊，你还真得好好感谢感谢林厂长。这平时啊，林厂长没少照顾刘成。
1: 对，
0: 是应该好好谢谢。
3: 啊，王厂长，咱们得感谢刘成妈妈，为我们厂培养出这么一个好青年。刘成现在是咱们厂见义勇为的英雄啊。
0: 林厂长，既然刘成是见义勇为的英雄，那咱们厂里是不是应该有个什么说法呀？发个奖励或者是记个功什么的。
1: 妈，你说啥呢？记啥功，发啥奖励啊？
2: 不是，这是大姐，你这个……
0: 我是你大姐吗？我有你岁数大吗？黄厂长，你一口一个大姐的叫我。
2: 那我叫您啥呀？
0: 我叫刘美玲，或者叫我刘成妈妈也可以。
3: 刘成妈妈说的对啊，像刘成这样好的青年，我们厂应该记功嘉奖，而且要大力的宣传。
0: 宣传就不必了，我提点实际的吧。刘成现在正在准备高考，现在突然受伤了，肯定影响复习功课。厂里是不是可以给他找个老师，帮着他一起复习，一直到高考结束？
1: 找啥老师？妈，您今儿咋的了？咋老这么说话呢？那复习资料都是厂里给买的。
3: 美玲啊，
0: 我姓刘，请把刘加上。
2: 刘美玲啊，你这要求有点过分了。我上哪给你找辅导老师去？好不？
3: 这个事儿，我来落实啊。不是，
1: 哎，林丹，
3: 你安心的养伤，哎，安心备考。
1: 哎，您放心吧，林厂长。
5: 怎么这么多人啊？不知道病人需要休息啊？出去，都出去。
6: 那个护士，这都是我们厂里的领导来慰问见义勇为的英雄的。
5: 最好的慰问就是让病人休息，快点，你们快点啊！
3: 啊，对对，护士说的对啊，我们走啊，我们走啊。刘成，哎，你有什么要求问题，跟黄厂长提，我们厂里解决。
1: 好，
3: 安心养伤啊。
1: 哎，谢谢林厂长，您慢走。
3: 哎。
2: 那个什么，建国啊，你就留下来照顾你师弟啊，
3: 好，
2: 不算你旷工。
3: 哎，啊，
1: 谢谢黄厂长，黄厂长再见。
2: 好好好，
1: 哎，您慢走。
6: 这个你
1: 啥呀？
6: 买点啥啊？
1: 你干啥呀，花姐？
6: 你别跟我撕吧，
1: 你别掰了我。
6: 你别跟我撕吧。
1: 哎我，
6: 你这刀口啥的，你歇着吧啊。那个我在这儿也不方便，你照顾好吧。
7: 不应该的嘛，放心吧。
6: 你睡一会儿啊。
1: 啊，得嘞。我花姐，你这外道了。
6: 哎呀，歇着吧。
7: 慢点，姐。
1: 石洛，林厂长咋来了？
7: 花姐啊，去跟黄厂长汇报你见义勇为的事儿。哎，正好赶上林厂长在视察一分厂工作。
1: 哎呦我，
7: 知道你出事儿了，马上就要来看看。行，你这回面子可真够大。
1: 这不是面子大，这是有命，这是。哎呦，哎，石哥，
7: 啊，
1: 你没生气吧？
7: 生什么气啊？
1: 长级的事儿，
7: 哎呀，那生什么气呀？都是大家投票投的，又不能动手脚。
1: 千算万算，没想到事情的结果是……
7: 你就别瞎琢磨了啊！好好养伤，是不是平吗？
1: 来了。

0: 等比得上脸呢，跟他有什么好谈的？我跟你说，林厂长脾气是真好。
1: 我看刘成他妈真挺厉害，那说话滴水不漏的。
0: 那哪是滴水不漏啊，嘴里跟含把刀似的，一句话能把人给砍死，跟谁都欠他似的。
2: 哎，花姑姑，你们来了，进去吧。
1: 我们都看过他了，这不林厂长跟他妈谈话的吗？谈完我们就走了啊。
2: 行。
1: 哎，你爸知道这事儿没呢？
2: 这不一大早俩人出去了吗？我这一时半会联系不上呢。
0: 哎哎，你爸那个婚假休的还滋润吗？
2: 行了，我先进去了。
0: 这丫头越来越像她那个死爹了，这没礼貌。厂长，又提啥条件了吗？
3: 啊，还是提的那些条件，都落实了吧？
0: 别，这口子不能开呀！一开，他们该攀比了。
3: 攀比并不可怕吧？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人人都争当刘成这样的好青年，咱们厂也就蒸蒸日上了。
2: 这还真挺烫的呢，我给你倒出来晾凉，一会儿正好点滴打完了喝。
0: 哎，
4: 张好好，你爸怎么没来呀？刘成可是他的徒弟。
2: 我爸爸，主要他今天一早就出去了，但我打过电话了，他回去啊，知道消息之后，他肯定第一时间就来了。
5: 没事，不用师傅来了，又不是什么大伤。
4: 人家总厂分厂的领导都来了，师傅不应该来吗？再说你不是也因为庄好好才受的伤吗？
5: 妈，我说了多少遍了，这事儿跟人家好好没关系。
4: 怎么会没关系呢？如果庄好好不跑那趟车，你就不会上那趟车，不上那趟车就不会遇到小偷，就不会挨刀子。
5: 妈，您别说了行吗？歇会儿。
1: 没事哥，阿姨说的对，这事儿吧确实怨我。
6: 你也是跟坏人坏事做斗争对吧？
4: 你们两个呀，就是年轻，心里没数，还瞎逞能。那一车人呢，怎么就显着你们了？那刀子长眼睛吗？要是捅到要害，遭罪的不是自己吗？
5: 刘妈，您回去吧，我求您了。哎呦，啊，要不你也回去吧，都忙活一天了。
4: 我要是都回去了，谁管你啊？

0: 你是不是有事啊？来，他肯定来，他一定是路上遇到什么急事，要不然不会迟到的。
1: 我试试呗，
2: 我还是喜欢我这系数包，比你的系数包好看。
3: 你是不是想抓小刺猬啊？啊，我知道哪有，你去不去？
4: 云逸哥哥，没有呀。
5: 他这么小，你就把他半路丢下，你就不管他了？
6: 去哪儿抓刺猬了？
3: 我不知道，
7: 你说出来，叔不怪你。
8: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15集。

0: 泸州老窖提醒您收看《非遗里的中国》。
1: 德化白瓷是泥与火淬炼的诗篇，白如凝脂，温润似玉，薄如蝉翼，虚实两相融，细如发丝，毫厘见真功，巧思夺天工，气韵自天成。让我们一起走进非遗里的中国，福建德化篇。

金工，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0: 天一种格调，他演绎出一百种经验。你给他一个弯道，他还你一百种过弯方式。天生玩家，请就位。
1: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0: 要不你也回去吧，我忙活一天了。
1: 要是都回去了，谁管你呀？张好好是代表汽车公司在这儿照顾你的，这是他的工作，怎么能擅自离岗呢？
2: 对，阿姨说的对，正好我也没啥别的事儿，
1: 我回去熬点粥，晚上给你送过来。好好，你盯着点啊，别让回血了。
2: 哎，好，你放心吧，阿姨。
3: 等会
1: 儿，我走了。
4: 好好，你是不是有事儿啊？
2: 没有，没事儿。
5: 花儿，你的庄好好什么时候来啊？这都几点了？
4: 来，他肯定来，他一定是路上遇到什么急事，要不然不会迟到的。
5: 他唱歌能行吗？都快被你夸到天上去了。
4: 行，肯定行。女中音的料，那深深的海洋，绝了！你没听过？
5: 那牛给你吹的，没听我都信了。
6: 他要再不来，咱都快被晒成咸咸的海盐了。
5: 海盐都快被海风给吹干了。
4: 哎，这么着，晚上请大家喝酒去。
7: 不是你们几个也太不够意思了吧？今儿排练怎么都不跟我说一声？
5: 我们哥几个也是临时起意，谁都没通知。
7: 我在门口就听见你们排《深深的海洋》这首歌了。我老喜欢这歌了，我试试呗。
4: 这歌女中音，你唱不了。
7: 不是宝坤哥，我试试呗。这不正哥、于哥都在吗？你们大伙儿给我辅导辅导呗。不是，你们一会儿排练完也别着急走啊。刚才我爸司机送我来的时候啊，给你们每个人拉了箱进口易拉罐啤酒啊，就放门口了，走的时候记得去拿。
6: 哎呦，谢谢英姐。
5: 哎，别啤酒不啤酒了，你快试试深深的海洋吧。
7: 好嘞，谢谢郑哥。
8: 来吧，整吧。
7: 哎呀妈呀，这话筒咋整这么低呢？
5: 来吧，
6: 来。

0: 这车还不来啊？哎，我这还剩几张，要今儿给他拍了吧，回头咱换新的。
1: 行啊，你还真像个照相师傅。那是，多少年的老师傅了，你知道吗？
0: 哎，这他，
1: 咱应该找一个星期天叫上小叶，这毕竟人家同学的相机。
0: 叫上他干啥呀？他来了，咱还怎么浪漫呢？
1: 哎，你就站在柱子这儿啊！这儿吗？啊，
0: 一二三，
2: 彭站长您好，哎，也给我们拍张照呗。
0: 不，那个对不起啊，那个我们这是自己拍着玩呢啊。
2: 不让你白拍，我们给钱。
0: 别，你别误会，我们真是自己拍着玩呢。啊，
2: 我们是从南方过来旅游结婚的，第一次到昆城，想留个纪念，您就帮我们拍一张吧。
0: 对，帮忙。 哎呀，那就给他们拍一张吧，钱就不用了啊！
2: 不行，你们给我们拍照就已经很感谢了，你们如果不要钱的话，我们就不能拍了，是不是？
0: 不是，那也用不着这么多钱，那邮票邮到你那儿也就8分钱，
2: 还得洗印邮寄，拿着吧，一会儿我给你地址。哎，那拿着，
0: 同志，这都是你应该得的，再说了，你拿了钱我们才放心，不是？
2: 那也是啊。那行吧，哎，
0: 那我们也在这儿拍，正好看，
2: 来，好嘞，好嘞。
0: 这一张呗，那，哎啊，哎，哎，一二三，哎，你说这要是2块钱2块钱的拍，那以后咱家是不是就想吃啥吃啥，想喝啥就喝啥？
1: 你想得美吧！
0: 哎，我以后啊，一定让你过上这个女王的生活。
1: 还女王呢？到现在了，我跟圆圆还挤在一张小床上。
0: 哎，别着急呀，哎。 回头啊，我给你谈。

0: 大火缸啊，
1: 就像这平台这么大个的。
2: 你就吹牛吧，这么大个。
1: 你到时候啊，在这上面你想怎么打滚怎么打滚啊，你想在上面跳舞也行，都烫脚。
2: 还烫脚？
1: 我让你做这个睡火炕的女王啊，到时候咱就烧这个最贵的无烟煤。
2: 我要烧柴火，我要闻大森林的味道。
1: 哎，这地儿挺好啊，来，给你拍两块钱的。
3: 拍照的，2块钱，看看看看。哎，
4: 有相机。
3: 是啊。
1: 来。
2: 啊。这样。
3: 好看。
1: 来啊，三，好嘞。
3: 同志，哎，我也来一张。啊？你们照吗？2块钱一张。
2: 可以吗？我们也想照一张。
1: 没事，那个你们要想拍呢，那个排个队，然后把那个钱和地址啊给这个女同志。
2: 好。
1: 啊，
3: 行，好嘞。
4: 你们把钱都给我。啊，
2: 行。
3: 来，来，这
1: 儿。来。
3: 我想摆刚刚他那个动作。
1: 那小曼，哎，你给他摆一下那个姿势。
2: 哦，好，那你们自己写一下。
4: 好，那我来。
1: 你看，嘿嘿，不错不错。

0: 这钱啊，别跟好好说啊，咱自个儿得留着点，手里得留点，我想着。合适吗？
1: 有啥不合适的？我又不是说永远都不把这钱拿出来，咱先攒着，等家里边呢有什么大事儿，咱把这钱哎往外一拿，吓他一跳。你现在要跟他说了呀，这丫头我了解，直接他就给你充公了。
2: 哎，那咱们给天天把那青少年定了吧，一本才6分钱，也不贵，一年才1.44块。
1: 天天还小，你让他看课内那些书就够了，不用让他看闲书。
2: 小孩都喜欢，我以前就给圆圆定，以前青少年叫洪小兵，对，我一直定到他小学毕业呢。
1: 那就把圆圆爱读的那份文摘，还有那个园艺想看的那个故事会，咱都给孩子定了。
2: 其实他俩真不用，
1: 你看
2: 他俩现在就得把功夫下在学习上，真没时间看闲书。
1: 你别孩子想看啥，咱现在有钱了，让他们都定上，对吧？挣钱干啥？
0: 我还想啊，咱老借人家的相机，要咱自己买个相机。
2: 你真想把这个当个事儿挣钱？
1: 我当然了，我不答应你了吗？我得让你当这个睡火炕的女王啊！我还得给你烧壁炉呢吗？
2: 挣钱当然好了，但是不会影响你工作吧？
1: 哎呀，该工作工作，我就是星期天啊，我拿着相机出来，给大家伙拍拍照片。这一呢，我是相机，该玩我也玩了，我也休息了。完这快门一摁，这钱不就挣来了？
2: 买个相机得多少钱？
1: 就买那个售货员说那个 DF 海鸥的那个啊。哎
2: 呀，453。
1: 小钱不花，你能挣着大钱吗？再说咱们买这相机，咱是为了挣钱，这是生产力，咱得上好设备，知道吗？哎，这么着，待会儿啊，咱俩再去趟那个新华书店，我再买点摄影方面的书，我再学学技术。
2: 我正好买个书包。
1: 不是，你不给天天已经做了那个书包了吗？
2: 给学习的。
1: 啊，行。那就给圆圆、圆艺也都买点啥。
2: 你干什么呀？你这是要搞平衡啊！你心里有他俩，我就知足了。
1: 哎呀，你们都在我心里啊！
3: 这是我的，
4: 我能拿住了，你还抢？哎呀，
3: 圆艺他小，你就让着他吧。
4: 哎，给你。
5: 行，圆艺，圆艺，你先挑，挑剩下给我。
4: 咱妈就偏心弄个破煎饼糊弄咱们，
3: 那你不要拉倒。
6: 哥，我还是喜欢我这新书包，比你的新书包好看。
4: 姐，你干啥去？
6: 抓苍蝇去。
7: 去，去抓。

0: 姐，厕所里头苍蝇多，蛆也多。
1: 哎呦，恶心死了！起来，多了我也不去。
2: 行了，别弄了，赶紧洗洗手吧，脏死了。
0: 这才多点儿呀，还不够我俩浇的呢。
2: 浇一点就行了啊，这种事儿不要整天。
0: 庄学习挖的比我还多呢，慢点，待会儿跟他要点。
2: 你庄叔说了，他找饭店的朋友给多抓些老鼠。
0: 那太好了，一个老鼠能顶50个苍蝇和20个蛆呢。
2: 哎呀，学校不要老鼠，就要老鼠几个。哎呀，你这学生三天两头除四害，都不用好好上学了啊。
3: 小曼，
2: 哎，
3: 叫孩子们吃饭了。
2: 好好没回来呢，
3: 也不等他了啊。
0: 就你老想着庄老好，那有啥了不起的呀？不就一破售票员？
2: 说多少回了，别装好好装好好的，叫姐。
0: 我就一个姐，叫王圆圆。哎，
4: 小刺猬，胆子大，老虎、狮子全不怕，身子一缩变成球，谁都拿他没办法。
3: 哎，学习，幼稚。
4: 你才幼稚。
5: 哎，行了，天天，那，明天早上我值日，你自己走啊。哦，
2: 跟我和袁毅走吧。哦，天天，吃饭。
3: 来，吃饭喽。
0: 妈，哎，今天怎么吃的全是白面馒头呀？
5: 哎，大人都没上桌呢。奶奶说了，大人上桌才能开饭，这是规矩。
4: 奶奶说了，媳妇新的好，规矩老的好。咦，
0: 就你们家规矩？
3: 说啥呢你？哎，袁毅，咱这都是一家人了啊！哎，人到齐了，吃饭吧。
5: 不等我姐了啊？
3: 不等了。
2: 她的饭我给她锅里腾着呢。
3: 好，来，一人一个，这回全一样了啊。哎，袁毅。啊。
0: 换汤不换药，
5: 你懂什么呀？主粮配杂粮，吃着才香呢。
2: 阿 Q，
3: 好吃。
2: 学习说的对，五谷杂粮最养人。
0: 妈，你那个老鼠尾巴给我抓好了吗？
2: 抓好了，五条呢。
3: 我不还给你抓了一个吗？那老尾巴老长了。
0: 那你给改成两条吧。
6: 那你这段时间就好好休息吧，多看看书。多复习复习文化课，完了那有啥事儿跟建广说，让建广跟我说。哎，然后想吃点啥好吃的，就跟郝老说，好好给你做。
7: 谢谢师傅。
8: 庄师傅，您不用老来，林厂长给刘成找了老师帮着复习功课，这老有人来，会耽误他学习的。
6: 对，对啊，这个。学习重要啊，学习重要啊，学习重要。
7: 师傅，你天都快黑了，你也赶紧回去休息吧。
6: 哎，行啊，你赶紧休息啊。那我走了啊，我走了。哎，
7: 妈，你替我送送师傅。
8: 这还用你说？我肯定送。
6: 哎，不，别，您别客气，别送了。
8: 不用，我送你。哎，
7: 师傅再见。哎，放心我啊。
6: 对，那啥，大妹子，这钱拿的，你看给刘成买点啥？
8: 不用，我知道你平常对他挺关照的。
6: 不，这钱你留着啊，这事儿啊，我跟你说一码归一码。哎，不是，你拿着啊。今天刘成这事儿呢，也是因为我们家好好，这钱你不收着，这我心里过意不去。
8: 那既然你这么说，我就收着了。哎，
6: 我平常问刘成家里边事儿，他也不跟我说。是吧？本来我说呢，我说哪天我去家里边看看去，他也不让我去。
8: 是我不让的。
6: 哦，那个他父亲早就不在了，是吧？
8: 我不想谈家里的事情。
6: 那行吧，那你照顾他，那我就走了。
8: 哎，庄师傅。哎。那个。
6: 咋的？
8: 好好和刘成的事情，你知道吗？
6: 啥事儿啊？
8: 他们俩还年轻，刘成又要备考，

0: 我不希望刘成分心。
1: 哦，那以后我就不让好好来了呗。
0: 那倒不必，刘成要备考，精神不能受刺激，好好来照顾他呢，又对刘成的身体恢复有帮助。再说了，这不也是汽车公司给好好安排的工作吗？
1: 不是，那你到底啥意思？
0: 照顾可以，但别有别的事儿。
1: 哎，大妹子，这你想多了吧你？
0: 什么都不懂。
2: 刚才我看那护士站有行军床，一会儿我就整一个，然后晚上跟你旁边睡。
3: 行，那你跟护士站多要两床被子铺上，那行军床太硬了。
2: 行啊。
0: 哎，建国啊，厂里安排你来照顾刘成，这晚上你可不能睡觉啊，一会儿还要打点滴呢。
3: 啊，我这是轻微伤，你别老小题大做的行吗？
0: 这怎么是小题大做呢？今天晚上是术后的第一个晚上，最重要了。建国，要不然你回家睡觉，我在这儿留着。
2: 这不用不用，阿姨啊，我就随口一说，我不睡，没事，我行军床我也不要了，您回去休息就行。
0: 我再陪你们多待一会儿啊。
2: 哎。
4: 回来了。
1: 啊。
4: 哎，刘成怎么样啊？没什么事儿吧？
1: 没啥大事儿。
4: 哎，可你这脸拉得这么老长，我还以为有什么事儿呢。
1: 回家说吧。
4: 怎么了？
1: 刘成他妈。说话那个难听。
4: 说什么了？
1: 说什么都难听，烦人，简直了。
4: 哟，爸，你去看刘成哥了吗？他咋样了？
1: 以后你别再过去找他了啊。
4: 为啥呀？
1: 让你别去就别去了。
4: 我知道，不是，那他都住院了，我不想着明天早上给他送个早饭呢。
1: 你别送，他这不是现在不兴文化呢吗？你别过去影响人家啊。
4: 这小刺猬胆子大，老虎狮子全不怕，身子一缩变成球，谁都拿他没办法。小刺猬胆子大，老虎狮子全不怕，小刺猬胆。
5: 你是不是想抓小刺猬啊？
4: 啊，
5: 我知道哪有，你去不去？
4: 去啊，哪有啊？
5: 那你跟我走，跟我
4: 走。
5: 哎，
6: 那山上的那个刺猬特别大，一堆都是那种特别大的，
4: 这么大，
6: 而且体型各种各样，有小的，有中的，还有大的。那刺猬那个刺儿是黑的，不会主动攻击，你就多抓几只回家养的，特别可爱，而且那个眼球黑溜溜的，特别可爱。
4: 袁一哥哥，你没有呀？
5: 有，肯定有。我之前在这里见过好多刺猬，那山路上全是。
4: 太远了，我都有点累了。要不再回去吧。
5: 今天学校老师都去务农了，你到了学校也不上课，都是自己复习。你想呀，你要抓了一个刺猬，你去学校，你同学不得羡慕死呀？
4: 嗯，谁跟好上谁玩。
5: 嗯，走啊，上山，山上太阳足，刺猬都出来晒太阳。
4: 那再快点。
5: 嗯。哎呦，
4: 咋了呀？
5: 我肚子疼，我拉不好屎啊。你过来干啥？你过来我脱不了裤子。
4: 那你快点拉。
5: 行，我知道，你先走，等我过去追你。
4: 我怕。
5: 哎，没事，你到时候去晚了，刺猬就晒完太阳了。
4: 那你快点啊。
5: 我知道，我等我过去追你啊。

0: 我说让你用尿壶，用尿壶你偏不。
1: 大哥，那尿壶我是真上不出来，我不习惯，
0: 净整事儿。
1: 好好的没来啊？
0: 这下班应该能来吧？
1: 啊？他们单位让他这阵照顾我，你要不然上他们家看看去？
0: 哎呦，我不在这哪行啊？这阿姨要知道这儿没人，

0: 肯定得骂我。你妈可太凶了，我可不敢招她。
1: 等会儿换一张，换一张。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非要考大学吗？
0: 哎，我要有你那脑子，我也考。
1: 跟脑子没关系，我就是想考上大学，我离得远点。哎
0: 呀，别琢磨这些事儿。
1: 到了，哎，到了，你跟我试试，我自己想想。
0: 哎呀，你别整事儿了，你赶紧去吧。走走走走走。
2: 高叔，
3: 那个天天学校来电话了，问他是不是病了，他怎么去上学呀？
2: 没有，天天去上学了，天天跟袁毅一块去的呀。那袁毅呢？
3: 那就不知道了，电话里没说呀。

0: 天天呢？不知道呀。
1: 老师说他没来上课，你俩不是一块出的门吗？他怎么没来学校的？
0: 我不知道。王月月，知道你快说呀！这事儿可不能撒谎。你俩一块出的家门，他还没来学校，你怎么会不知道呢？不是，他半路上说要抓刺猬，我怎么劝他都不听。
1: 他就把他半路推下，你就不管他了。那他不听我的，我有啥办法呀？我又不是他亲哥。圆圆，姐姐知道你不喜欢姐姐，那你告诉我，天天去哪儿抓刺猬了？他去哪儿了呀？他去哪儿抓刺猬了呀？你快说呀！我求你了，圆圆，天天上哪儿去抓刺？他去哪儿了？他才那么小？
2: 天天呢？
1: 天天去哪儿了？他说天天抓刺猬去了。
2: 他去抓刺猬，你没拦着他，去哪儿抓刺猬了？
0: 圆圆，我知道现在弟弟丢了，你有点害怕，但你得说他去哪儿了呀？你说出来，叔不怪你。
1: 圆圆，你知道你得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你说呀，圆圆，你俩一块出的。
3: 知道他去抓刺猬了，你咋可能不知道这俩呢？你要找你不知道，你这是撒谎！去派出所吧，让警察帮着找。
4: 妈，
5: 你说呀。
3: 爷爷，你就说，你跟你弟弟，在哪儿走散的？你带我们去那儿，咱一块儿找，好不好？啊？
5: 天天，
4: 天天，
5: 天天，
4: 天天。
1: 圆圆，是这山吗？好像是不是？好像。
0: 圆圆，你看天天最后是在这儿吗？
1: 我在底下拉了包屎，他又自己上山了。
2: 那到底是不是这个山啊？那这样是的话，这上面怎么没人呢？
1: 是这儿，
2: 他上来之后我也没看过。
1: 不行就报警。 让警察给抓走。妈，
4: 别，咱儿子一找找吧。
1: 就一个人警察给你抓走。
4: 天天，你们在找人吗？
5: 大爷，你见着一孩子没有？一个小男孩，他还得这么高。
4: 啊，看着了，他还抓了只刺猬。
1: 他去哪儿了？
4: 应该是回家了吧。
1: 回家了。
4: 啊，我把他送到车站的。哎呦，谢谢啊，谢谢，谢谢，
1: 谢谢，
4: 谢谢
1: 师傅，谢谢。
4: 啊，不客气。 回家吧。
1: 王云逸，我可告诉你啊，今天这样的事要是再有下一次。

0: 长记性啊！以后不许再犯了。嗯。还有天天啊，你们俩那么喜欢抓刺猬吗？那以后别上学了。
1: 我让哥哥去，就你，给人卖了还给人数钱，是不是？
0: 这事儿不怨天天，你快送他去上学吧。
2: 我也要上学，
0: 一会儿送你去。
1: 别想卖那个，你别去了。到时候我送他们俩，前面一个后边一个，啊。好好，送天天去上学。仙进，你也出去一下，我有话跟袁毅说。
3: 妈，我要上学。
0: 有什么话放学再说啊。
1: 装仙进，你别啰嗦。

0: 妈，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1: 袁毅，爸今天打你，不单单是因为天天的事儿，妈是怕你把一辈子的路再走歪了。
0: 妈，我知道错了。
1: 跪下。
0: 您别生气。
1: 跪下。
0: 您别把身子给气坏。
1: 要紧了。

0: 爷爷，阿姨能打匀一格格吗？你说呢？
1: 能，谁让他一个人把我扔山上，自己跑去上学？
0: 你说你不好好上课，自己跑山上去抓刺猬，你说你不该挨打吗？
1: 应该。
0: 我跟你说啊，就这次了，你再有下一次，我可不原谅你了啊！再有下次怎么办？
1: 打呗。
0: 说好了，
1: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0: 你看，你这样一跑丢，我爸还有阿姨那都着急疯了。你说你抓的这个小刺猬，他的爸爸妈妈是不是得着急啊？还有啊，这刺猬是活在山里的动物，你把它抓回家里来养物活的。你是想看它在山里好好活着，还是在家里慢慢死掉？
1: 那就放山里吧。
0: 来听听这块。
2: 放哪里？拿本去。来，
0: 放学，那去买点糖豆呗。
3: 谢谢姐。
2: 莲姨没事吧？我送她去上学。
3: 我去吧，
2: 我骑你自行车去啊。
3: 庄叔，对不起。
2: 以后别犯了就行，啊，去，好好上学去，啊。嗯。
3: 哎，
2: 怎么了？
3: 没事儿。

0: 哎，小家伙，给你吃点啥呀？嗯，
1: 庄云进，
2: 哎，来，进来。
1: 哎哎，庄云进，
2: 啊，
1: 我听老公头说，说苏小曼的儿子把天天给扔山上了，这孩子怎么这么坏啊？
2: 怎么净瞎说呢？ 那俩孩子一块上学去，孩子贪玩，半截就拐了个弯，就抓刺猬去了，结果就走散了。现在俩孩子都找着了，上学去了，没事了，
1: 是吗？啊，我说嘛，怎么可能小小年纪坏成这样呢？这简直是。

0: 不像话了。
1: 这不瞎说吗？一天到晚的，人这孩子就是玩心重嘛，哪有那坏心眼啊？我这个老工头不是个东西啊，把那想大人那些坏心眼全使这儿了，这不扯老不扯吗？哎，你不是那样人吧？
0: 我当然不是那样人了。哎，我是一干部，怎么会扯老不扯的？这是、哎，你放心，如果再有人说苏小曼她儿子把天天扔山上这事儿，我出面帮你们家拨乱反正。
1: 谢谢你帮着拨乱反正啊。哦，对，还有个事儿啊。咱这不是不让养鸭子吗？那这玩意儿肯定也不让养哈。
0: 啥呀？
1: 你帮个忙把这个……
0: 哎呦我的妈呀！这哪来？怎么有这？
1: 你是帮着处理了。
0: 哎，
1: 你包拿着，包拿着。
0: 哎，
1: 你也处理了呗？哎呀，小家伙，咱上厨房看能吃点啥啊，然后送你回家找妈妈啊。

0: 先下后上。
1: 你好。哎，
0: 同志，你上不上？
1: 麻烦问一下，庄浩浩今天什么班啊？
0: 不知道，麻烦让一下，我关门了。来，您买票的同志买一下票啊！您买票的买一下票，您买了吗？您买了吗？
2: 火坤，你咋在这儿啊？
1: 我等你啊，昨天文化宫怎么没去啊？害怕了？
2: 怕啥呀？
1: 怕邓台逃避了。
2: 不是，昨天家里临时出了点事儿，耽搁了。
1: 那你现在是准备去哪儿？
2: 我去昆城医院看我爸一个徒弟。
1: 怎么了？
2: 昨天在我们车上被小偷给捅了。啊？
1: 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儿，就多亏了人家保护我呀，不然被捅的就是我了。
1: 那他怎么会跟你在一块儿呢？
2: 人家上来坐车的呀。
1: 他一定是喜欢你，他要是不喜欢你，干嘛那么拼死保护你？
2: 说啥呢？公交车上见到小偷，人家是见义勇为。我昨天没去排练，你们乐队的人得老怪罪我了吧？
1: 那倒没有。
2: 那你下次排练啥时候啊？我得去啊。深深的海洋我都领你玩了。
1: 后天下午文化宫安排我们下基层农村进行慰问演出，估计得两三个月后才能回来。
2: 两三个月？这么久啊？嗯。
1: 跟你一起去看看他。
2: 一起？不是你去算怎么回事了？
1: 我得让他知道我是你对象。
2: 他知道了我爸不就知道了？那我爸知道了还了得？行了，你别添乱了啊。
1: 行行行，车到了。
2: 那我走了啊，晚上你来找我啊。
1: 晚上见。

0: 师哥，
1: 嗯，
0: 你说我要是追好好，咱师傅能同意吗？
2: 这我哪知道
0: 啊？哎，那你说好好能看上我？
2: 他一会儿就过来了，你自己问他呗。
0: 进，你看，说好好好好的。
3: 刘成哥，今天咋样？
0: 哎呀，还行，是不是下地适应适应了？
3: 挺好。嚯，你这这么用功还念书呢，能念进去吗？
0: 哎，硬念呗，师傅都快拿枪抵着我脑袋念了。
3: 阿姨今天在不？
0: 她估计下班能过来。
3: 哦，那就好。
2: 哎，你坐这说，坐这说，我没水了，我打壶水行了。
0: 我妈她呀就那样，刀子嘴豆腐心的，你别放在心上啊。
3: 没事儿，阿姨上次说的也对，那确实要不是因为我，你也不能这样。
0: 这说了多少遍了，真不怪你。
4: 小刘啊，
0: 哎，
4: 休息的怎么样了？
0: 还行，老师好
4: 啊。咱们能上课了吧？
0: 来吧，哎。
3: 哦，哥，你这是要上课啊？
0: 啊，
3: 嗨，那我不耽误你正事儿了啊。
0: 没事，
3: 好好上课，我先走啊。
0: 嘿，那你什么时候再过来啊？
3: 我有空再来看你，你赶紧上课吧啊，我先走。
0: 啊。
4: 哦。
3: 你咋还是来了呀？
4: 我咋就不能来了？他怎么样了？好点没？哎
3: 呀，他好多了今天。
4: 那就好，这我就放心了。
3: 你放的啥心啊？
4: 你这话说的，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你不得自责一辈子啊？你难过不得跟着难过？
3: 说的跟真的是，
4: 本来就是真的。我现在想想都后怕，那万一那小偷穷凶极恶的，连你一起捅了，我怎么办？我怎么办？
3: 哎呦，不会的啊，你放心吧。
4: 放心不了，那小偷的脸上没刻字。
5: 再讲个知识点，
0: 哎，
5: 单调性和极值，函数的单调性指的是函数值的增减规律。函数在某个定义域内它是递增的，如果对于定义域内的两个数字 x1 和 x2， 当 x1 小于 x2 时有 fx1。
3: 这车上啊什么人都有，我刚开始上班的时候那老师傅就教过我们说，那一上车有事没事就盯着人家口袋，他有包的，还有那些不管车上人多人少都要贴着人站的，那十有八九都是小偷。
4: 这是经验之谈啊。
3: 嗯，我们碰上这种人总是会想着办法要提醒乘客，用暗语提醒乘客。
4: 还暗语？你们这是反派电影啊？
3: 我们还好几种呢，有时候不管那车上人多人少，我们都跟乘客喊往后走走，往后走走，就是为了让他们挪挪位置。
4: 嗯，
3: 还有像啊司机就让师傅突然一个急刹车，也是为了提醒乘客。
4: 嗯，
3: 实在不行就走到乘客边上碰碰他，不是碰碰他的包。
4: 哇，这么多讲究，那以后我坐车得留点意了。
3: 你们这个排练演出前就不再排了？
4: 不排了，大家伙儿休息两天，好好准备准备。
3: 那我是不是也得等到两三个月之后了？
4: 这样，我现在回家拿吉他，陪你练练。
3: 好吧，
4: 走。到了，前面就是我家。
3: 你爸不在家吧？我上你家方便不？不然我在楼下等你。
4: 方便，我爸还没下班呢。咱上去拿完琴就走。
3: 行，真不在啊？
4: 真不在。哎，要不我让我爸回来见见你。
3: 切。下周三记得来家里吃饭啊。好嘞，姐。
4: 姐，孙颖，你怎么来了？这是我姐，这是好好。
3: 哦，姐姐好。
6: 你好，孙颖。因为你工作的事特意来的，他爸在商业局给你找了个活，可好了。
7: 是呀，宝坤哥，商业局有个俱乐部，是我们工会的下属部门，你呢去干个美工，先调进去再说。我今天来呢是给你送招工表的，大姐都帮你填好了。
4: 我不去，我去拿吉他。
6: 弄死你！
4: 干嘛呀？
6: 商业局不去，你去哪儿？
4: 我又不会美工，我去那儿干嘛？
7: 不会干不要紧，你先调进去再说。而且现在商业局也需要搞文艺的人。
4: 我说了不去，就是不去。上
1: 你这什么态度你啊？孙颖为你的事儿多上心呢啊！
8: 你们有事儿你们先聊了，我就先走了。姐姐再见啊！
1: 不送了啊！
4: 哎，好好。
1: 哎，气要死啊你啊！你商业局都不去，去哪儿？你要登天呢你啊！你看看隔壁老刘头他儿子，一年到晚什么都分，
4: 见
1: 米饭。
4: 你去，小心孩子，小心孩子。
7: 对，
4: 好，你别生气了。我跟孙毅真的什么关系也没有。
8: 人家专门为你来了，多为你着想，多为你好呀，还什么关系都没有？
4: 我刚才也都听见了，我都跟他们说了，那工作我是肯定不会去的。
8: 别呀，可别不去啊！别浪费人家小姑娘那么好的机会了，人都为你操碎了心了，你跟着我干嘛呀？赶紧回去吧，别人姑娘等急了。

0: 他就是喜欢唱歌，跟乐队的人熟，老去乐队玩。再说了，我要知道他去，我能带你去吗？
1: 啥意思呀？一时糊涂没安排好呗。
0: 我安排什么了？我真的不知道他要去，他是临时去的。
1: 不是，你要知道了，你能让我俩见上面吗？你要怎么叫他两只船呀？

0: 干嘛呢？
1: 群众有这个需要，我们是给群众服务的。
2: 这个是赃物，得没收。
3: 这东西它是我跟别人借的。
4: 我一到星期天就上这借书借报纸，充实头脑。
1: 你喜欢诗？
4: 你逼我呢，要当女诗人呢。
5: 你干什么？
6: 我闻出来了，烧鸡味。
5: 你自己是后窝的，你不知道啊？知不知道能查死你啊？
7: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16集。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8: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9: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10: 到了，到了。
8: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1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2: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70岁，雄心不老，一传700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4: 融三香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沉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简，情不减，毛

0: 泸州老窖提醒您收看《非遗里的中国》。
1: 德化白瓷是泥与火淬炼的诗篇，白如凝脂，温润似玉，薄如蝉翼，虚实两相融，细如发丝，毫厘见真功，巧思夺天工，气韵自天成。让我们一起走进非遗里的中国，福建德化篇。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风秋麦番茄酱，
2: 按业标准来起草，全国
3: 大师烹饪少不了，用凤求麦番茄酱，您真内行。

0: 就是喜欢唱歌，跟乐队的人熟，老去乐队玩。再说了，我要是知道他去，我能带你去吗？
1: 啥意思呀？一时糊涂没安排好呗。
0: 我安排什么了？我真的不知道他要去，他是临时去的。
1: 不是，你要知道了，你能让我俩见上面吗？你要怎么找他两只船呀？
0: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我要是有那心思，我天打五雷轰，我发誓。
1: 你别发誓了，一会儿真打雷了。
0: 好，你相信我，你还咒我。
1: 咱俩以后啊，谁也别认识谁。
0: 你给我站住！我数三二一，三二一，我。我可没都听好了啊！我单宝坤这辈子只爱壮好好，永远只爱壮好好，你信不信？
1: 不是，
0: 信不信？
1: 信信信，你放心。哎，
0: 信我就更不能放你下来了。我单宝坤这辈子只爱壮好好。
2: 你俩亲热一点，那个男生你把手搭他肩上，对，然后你把头靠在他的肩膀。
3: 来，我喊一二三啊，一二三，好了。
1: 好的，
4: 好，谢谢，谢谢。
3: 哎，不客气，不客气。
2: 你们寄过去，
4: 谢谢，谢谢。
2: 好，
5: 我娘也。
1: 师傅，俺俩也拍。
2: 行，
3: 好
2: 的，
3: 来。
2: 那你登记一下地址。
1: 哎，好，我来。
3: 哎，别，姑娘，咱放松点。那个，对，插腰挺好。哎，来，一二。

0: 知道你们这是什么行为吗？
1: 哎呀，知道，这本来吧，我们就不想给他们拍，就他们这非要拍。
0: 那你们收没收钱啊？
1: 您想啊，这个照片拿出来吧，我得使这个显影液、定影液，然后呢还得买邮票，对不对？我得给人邮过去，这收了一点是成本钱啊。
0: 收钱就是犯法。
2: 同志啊，我们收的比照相馆便宜多了。
1: 对啊，而且是照相馆的照相师傅吧，他不能说跑到公园里给这群众们拍野照吧，对吧？我们这也是这个群众有这个要求，是吧？群众有这个需要，我们是给群众服务呢。哎呦，
0: 还为群众着想，为群众服务呢？
1: 是
0: 咋这么会说呢？哎，你胡搅蛮缠，说照多少次了？
1: 一次，就这一次。你看我刚对上焦，你们就来了，啊，
0: 还撒谎呢？还撒谎啊？就一次就给我准备这么全乎啊？啊？这就是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你？你
3: 瞪眼撒谎呢啊？上星期不刚来过一回吗？
1: 你看我这记性，两回，两回，
4: 就两回，
1: 就两回，
5: 这两次，嗯，肯定不止两次呀。这些天好多人来问他们什么时候过来，
1: 两次，一共就两次，上次也就拍了四五张。
2: 同志，我们下回不来了还不行吗？哎，你们至于像审犯似的这么凶吗？
1: 就。
0: 你们就是犯人。哎，这事往小里说就叫薅社会主义的羊毛，往大里说你们这就是投机倒把，就是犯罪。
2: 同志，你这帽子扣的也太大了吧。
1: 啊，不不不，哎不，这帽子扣的合适啊，正好啊。那我们错了，您看这样好不好？那个我们呢改，一定改，以后我们再也不照了。您就高抬贵手啊，给我们一次这个改过自新的机会，绝对不发了，行不行？
0: 你这态度还挺像话的。
1: 哎，啊，
0: 你们俩哪个单位的呀？
1: 啊，我们没单位，哎，没单位啊，所以就是干点这心事儿是吧？
0: 没单位，
1: 没单位啊。
0: 那街道总有吧？电话号码多少？我给你们街道打电话领人。
1: 别，您这样，那个咱们呢，不麻烦街道的领导了。这个我们刚才收多少钱，我们把钱拿出来放这儿，好不好？

0: 哎呀，行，就都拿着。哎呀，
1: ，
0: 对，不是这个钱啊，它不是给三位的，这个钱是给组织啊，给国家，咱上交国库，好不好？这都在这儿了。
1: 不止这点吧？
0: 您看，您摸摸，我兜里还有吗？您摸
2: 哪还有钱啊？哪还有？
0: 这兜里都没有。
1: 行了，走吧。
0: 好嘞，不好意思啊，你看这事儿闹的，
1: 这个是赃物，对吗？
0: 一个群众们的照片，对吧？我得把群众的照片们给洗出来，洗出来之后我得给人邮回，咱不能说言而无信吧，对不对？啊，
1: 不是，看，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这个相机是赃物，不明白吗？送派出所得了，哥，别跟他们废话了，送派出所去。
0: 哎，别！
3: 你们这么为难人，你们快活。
2: 我们但凡家里要过得好点，至于这么低三下四的求你们吗？我们不就是想凭点小手艺挣点辛苦钱吗？让家里人吃口舒心饭。

0: 没个老没个小啊！他们知不知道你们这么在外面，拿着鸡毛当令箭欺负人啊？
1: 小曼，你先说，你别说，我跟他们商量商量，啊啊，听话啊！
2: 几位同志，这也不是不通情达理的人啊！等会儿啊。
0: 哎呀，您看我这我又不抽烟是吧？那个几位同志辛苦了啊，那个咱再商量商量啊。
1: 怎么？哎，相机呢？哎。
0: 哎呀，终于把小叶的相机给要回来，要不然咋整啊？他们就这么把你放了？
1: 没有，我把工资证压给他们了，两天之内再给他们拿200块钱过来。
0: 200块钱？上哪儿去弄啊？你昨天刚给刘成100，
1: 再凑凑呗。
0: 怎么凑啊？
1: 再换地儿凑。
0: 还照啊？ 再让给你赚了，我还有70块钱存款，我取出来了。我没告诉豪豪，你还知道长心眼呢你？啊，我怕万一有个什么急事儿嘛，我跟他开口。哎，
1: 咱不用跟他开口啊，
0: 市里这么多公园呢，咱大不了打一枪，咱换个地方，啊。那咱。 赚够了200块钱就不干了啊！
1: 别，咱们说好了，咱得买相机呢。
0: 我可不想再碰到今天这样的事儿。
1: 那这么着，你呢？你回家去，啊，我换地儿接着拍，啊。
0: 那我还是帮你望风吧。

0: 快走啊！干嘛？哎，有了，快走啊！干嘛？有有有有！哎，回头那同一张照片我邮过去啊！
1: 哎呀，快快快！哎，站那！198，199，200，201，202，204。
0: 来来来来，
1: 终于无债一身轻了。你这要求也太低了，你明天啊，明天我换个地儿，我再拍一点啊。不行，明天我上班了，你把相机还给小叶，给人点钱谢人家。
0: 不是，我这调休还有几天假呢，啊，不是，咱多挣点，好日子才刚要开始。
1: 行不行？没人给你望风，回头你再被人抓了。
0: 啊，行行行，听你的啊，不让你担心啊，走吧，回家，
2: 回家做饭去了。

0: 小叶，小叶同志，
1: 洪老师啊，
0: 你还来看书啊？啊，
1: 我一到星期天就上这借书借报纸，充实头脑。
0: 我每个星期天都来，从来没有看到过你。
1: 正常，你到这儿不都看书吗？谁看人呢？你像我，我一进来，我眼里就只有知识。
0: 要是看人啊，就去公园了。喂喂，
1: 侯老师，你到这儿看报纸啊？
0: 我来啊，主要就是看《文汇报》。哦，
1: 那个上海的报纸啊？
0: 对。但是在全国都很有影响力，之前特别有名的那个小说《伤痕》最早就是在《文汇报》上先发表出来的。哇，
1: 哎呀，侯老师你懂得真多啊。
0: 一点点一点点。杂志我也看，《人民文学》《收获》这上面的好小说我都看过好几遍，跟着学了不少东西。
1: 学啥呀？你学人家写小说啊？
0: 也在写。
1: 你还会写小说呢？
0: 哎呀，我那就是写着玩儿。你看的是什么杂志啊？你喜欢诗？啊，
1: 我写诗。
0: 真的假的？
1: 真的。哎，我写。
2: 同志，能不能安静点？这里是图书馆，不是谈恋爱的地方。
3: 世上花有千万种。千种万种奇豆艳，钢花飞溅满天舞，才是最美好画卷。有志男儿千千万，壮志雄心冲云天，刻苦钻研不怕难，苦学技术要登攀。
1: 咋样，
3: 小叶，诗我不是很懂，但是能看出你有工厂的生活，尤其是这句钢花飞溅满天舞，舞让我很有画面感。
1: 是吗？
3: 我甚至能看到工人在高炉前汗流浃背的画面。
1: 对，我就是这么构思的。侯老师你太神了，你敢让我肚子里蛔虫了。我的意思就是你看我这构思你一眼就看出来了，咱俩太有默契了。
3: 但是诗里面光有一句好是不行的，你看跟第一段相比，第二段就显得有些平，有点生硬。
1: 但我觉得我这个吧，你看啊，我前面这段钢花飞溅满天舞就挺浪漫了，那后面这段呢就应该实一点，前虚后实，刚柔并济嘛。你看我写的多好啊，满天舞跳舞嘛，多形象啊。
3: 满天舞是挺好啊，但是你想如果改成漫天舞是不是更为浪漫？
1: 漫天舞啊，
4: 钢花飞溅漫天舞，这个漫字用得好啊，形象逼真有画面感。哎呀，
1: 我是这么想的啊，卢老师，写工厂生活的作品呢就应该既有浪漫主义的色彩，
3: 又要有火热的歌

0: 干劲，浪漫主义加革命干劲，正是浪漫主义的理想和现实相结合。
1: 对，我就是这么想的。
0: 小叶，我觉得你可以写得更好啊，你可以把工厂生活写出浪漫，
1: 写出色彩斑斓，那一定会是好事。
2: 有道理，相比那些风花雪月的诗歌，工业诗歌的创作难度更大。
1: 是，哎呀，感谢卢老师理解呀。哎呀，我记得中国工业诗歌的开端就是郭沫若先生吧。
0: 郭沫若有一首诗，就是将轮船烟囱排放出的燃煤废气用诗的语言表达出来了，称之为20世纪的名花。
1: 黑色的牡丹。
2: 你还知道这个？那你知道这首诗的名字吗？
1: 啊，那个叫，哎呀，叫那个
2: 叫《比利山图展望》。
1: 对，展望。
2: 黑沉沉的海湾，停泊着的轮船，进行着的轮船，数不尽的轮船，一只只的烟筒都开着那朵黑色的牡丹呀。哦，20世纪的名花。
1: 对对对，哎呀，卢老师您太有才了。
2: 小叶同志，你也让我刮目相看啊。从这首诗歌的修改上，我就发现你很有悟性，很有艺术潜力。这才几天啊，你的创作水准提升得如此之快，用突飞猛进来形容也毫不为过呀。哎
1: 呀，这都是人家好啊，厚积薄发啊，主要还是卢老师指导的好。哎，一下给我点石成金了。
3: 5 4 3 2 1。
1: 花姑姑，上花姑姑家家要好吃的。
3: 你爸不让。
1: 你不让你爸知道不就完了吗？
3: 我不敢。
1: 这孩子胆咋这么小呢？四云楼的烧鸡啊可香了，你不吃拉倒啊。慢点吃，来来喝点水来。哎呀，我给你拿着，这手上都是油。慢点吃。天天，我跟你说一个好事啊，你姑我呢要当女诗人了。现在你是咱们整个家属院第一个知道这个事儿的啊，你给我保密，千万别跟别人说。
4: 当女诗人就有发烧汁吗？
1: 哎呀，我说了你也不懂，你吃你的，我叫你哥去啊。
3: 啊，
1: 学习。
5: 花姑。
1: 哎，都写作业呢。
5: 啊，对，有事儿啊。
1: 我那屋灯坏了，你给我看一眼去呗。
5: 哦，行。
1: 来来来，快进来。
5: 不，花姑姑，你这灯也没坏啊。
1: 哎呀，本来就没坏，我叫你过来吃鸡的，快坐下。没事儿，回家别说就行。坐坐坐。
4: 哥哥，花姑姑当女士发烧鸡。
1: 我跟你说保密保密，你这就给我说出去了。还有一个翅膀给你姐留着啊。哎，
5: 花姑姑，你又写诗了？不是，我听我爸说你还去报社投稿了。
1: 人家报社约我写的，马上就要发表了，你俩先别跟别人说啊。嗯，等我发表了之后，我就带你俩去吃那个王麻子锅贴，老香了。哎，咋的了？
5: 咋了？我看。
4: 哎呀，
5: 嗯，
1: 你还没换完牙呢，上牙下牙呀？
4: 下牙，
1: 下牙。
5: 那

0: 大牙得扔房顶上
1: 啊！对对对，上牙扔床底下。你俩吃啊，我上房顶给你扔了去。
0: 五万，疼不疼？你慢点吃啊。
2: 哎，姐姐，上楼干啥去？
1: 师傅，你回来了
2: 啊？
1: 那个天天掉颗下牙，我寻思扔房顶上去呢。
2: 天天也在你那儿啊？
1: 啊，他帮学习修灯。
2: 他帮人捣乱吗？
1: 哎，师傅，哎，哎呀，
2: 哎呦，怎么了这是？
1: 没事，没事，没事，
2: 没事吗？
1: 没有，没有，
2: 起来，起来，我看，没事啊？
1: 没事，没事。
2: 我说的是没到过年咋就拜上了呢？我看
1: 别师傅，你别过去了，人家学习修挺好的。
2: 怎么说是个孩子？您倒是
1: 他说的没呀，你该放手，人学习呀、啊，学习，你爸来了啊。
2: 灯修好了？
0: 嗯。
1: 啊，你看我就说学习行吗？没问题。那你带回家吧，你俩先洗个手再回去啊、嗯嗯、我给你俩拿香姨来。
2: 洗完手赶紧回家啊。
0: 啊。

0: 都别学了，吃饭。
1: 我不饿。嗯。
2: 你偷吃什么了？这么香？
1: 偷吃什么了？你干什么了？
2: 我闻出来了，烧鸡味儿。
1: 烧鸡？什么烧鸡啊？
2: 他就是偷吃烧鸡了。妈，风今天偷吃烧鸡。
0: 哪来的烧鸡啊？赶紧吃饭。
3: 不是，孩子想吃，明天我买去啊。
2: 他就是偷吃了，肯定是庄叔买的。
0: 我跟你庄叔都没买，姐姐还没下班呢，哪来的烧鸡？要吃明天给你买。
4: 吃饭。
1: 我真不饿，
4: 不饿也得吃。
1: 不想吃，
0: 不饿就上院里玩去吧。
2: 我知道了，他肯定是去叶花家吃的。那个老姑娘太坏。
3: 哎，云逸，怎么说话呢？这是。
2: 我就说，老姑娘，老姑娘，老姑娘。
4: 闭嘴！
3: 哎，
5: 你自己是后弯的，你不知道啊？知不知道能馋死你啊？

0: 来，我来啊。
1: 哎，那回头我跟那谁小叶儿，我跟他说说啊，别让他老掺和咱日子啊。
2: 这个家就我们娘儿仨是多余的。
1: 看你，人家不是也是好心吗？
2: 他好心，他对你孩子好，你怎么不跟他结婚？
1: 你看这话说的，
2: 我说的不对吗？他给你孩子买烧鸡，我买不了，我这后妈不称职，蛇蝎心肠，尖酸刻薄。
1: 哎呀，小妹妹，别把屎篮子往自己身上扣啊！你对孩子的好，那我能不知道吗？啊！
2: 明天我就拿所有的肉票都去买肉，红烧肉、糖醋排骨，什么好吃做什么。好人是不会的。
1: 那怎么着？那下星期咱喝几杯分啊？
2: 我管喝什么，我就是不能让圆圆跟圆圆跟着我受欺负。
1: 哎呀，这人家也是无心的嘛啊！
2: 你把那相机还给他。
1: 我还想再玩几天，然后再照几次来。
2: 不照了。
1: 不是，那相机里边还要胶卷呢。
2: 那就照完了还。今天就照吧。
1: 不，今天这一会儿天就黑了，你上哪儿照去啊？
2: 在家照。
1: 不是家里边那也没啥景儿啊，那媳妇也不好看呢。
2: 他家好看，你上他家照去。带着天天学习一起去，还有好好。
1: 那行，那就在咱家照啊。
3: 师傅，吃完饭了。
1: 哎。
3: 这你家晚上吃啥了？你走道跟弹簧似的，劲儿劲儿的。
1: 是啊。
2: 庄先进，
1: 哎，来了，我收拾收拾就过来了啊！
4: 为什么你？
3: 我咋的了？我也没惹过他呀。那师傅，嗯，我那处女座要发表了。
1: 啥处女座呀？都处理了还做啥呀？
3: 什么处女座？处女座就是第一个作品。
2: 庄先进回家。
1: 哎呦，来了啊！
3: 干花。

0: 满天舞啊，不是那个漫天舞，浪漫的漫啊，
1: 好，
0: 你想着看，
1: 好，热烈祝贺啊！
2: 别动啊，一点都不能动啊，一动就虚了啊！来，一二三，好了。
3: 哎，拍
1: 你就拍好几张就行了，你啊，来给你们仨拍一张啊，来谁拍？
4: 我这。
1: 你来啊，
2: 来，哎，一二三，
1: 好嘞。哎，学习，圆圆给你们拍一张，哎。行，那咱就不动啊，不动就正好，就一点都别动啊，就这特别自然的状态。其实拍照片，哎，你别碰我呀，来。拍照片最关键是自然啊！一二三，哎呀，虚了！你这碰我干嘛？一二三，好嘞，慢节奏啊，慢，来，
5: 行了吧，别拍了，你这咔哧咔哧的影响学习。哎，
1: 来，慢，
0: 哎
1: 呀，来一哎，
0: 不是干啥呢？
1: 哎，吓我一跳！你我这是花姑姑相机要还，还剩几张卷？哎，我给你拍一张。哎
0: 呦，我不拍。
1: 你在这光线好，来。
0: 说了不拍。
1: 来一张呗。
0: 我干嘛不拍？我拍啊。
1: 小曼，我给你
6: 拍。没吃饭的吧？我给你热饭啊。
1: 干嘛去你？
0: 筋斗云啊。
1: 哎，行，来一个啊。嘿嘿，筋斗云呢你？哎，不动啊，一二三。
7: 谁呀？师傅，
1: 那个还你相机啊，
7: 你进屋坐会儿吧。嗯，
1: 不了，那个什么啊，以后啊，你别再给这个学习跟天天开小灶了啊。
7: 我没有，
1: 啥没有？你这现在这屋里还有烧鸡味儿，你还没有呢。
7: 那吃烧鸡咋的了？苏小曼挑理了，没事，我跟他说说。
1: 不是，这，你还不嫌乱呢你？
7: 那苏小曼是不是因为？我光给他俩吃，没给他孩子吃啊！
1: 不是，人家啥也没说啊。哎呀，我知道你呢，你从小看着这学习跟天天长大的，你跟他俩好，是吧？但人圆圆跟圆意呢，不也孩子？你倒是让人心里难受吗？
7: 他跟我有啥关系？哎，
1: 等，那个，你拿
7: 啥呀？你给我这些钱干啥？烧鸡没多少钱、啊。
1: 你这不是烧鸡钱，你相机钱。这不使人小梦相机这么长时间，把这钱给人家。哎，
7: 不用，我俩关系好。
1: 这你拿，你想咋处理咋处理啊？走。哎，
7: 你这钱留着买烧鸡多好啊！
1: 哎，行人。
6: 小燕，主任，庄先进那么晚来你家干啥？
7: 他没进家门。
6: 那我进。啊，小燕。啊，我还头一回来你家呢。
7: 那你坐吧，主任。哎，
6: 别说，这小屋给你收拾的还挺干净的。
7: 坐。我就是爱收拾。喝点水。
6: 干净是干净啊，就是缺了点烟火气。
7: 我平时不怎么在家生火，我都在厂子吃食堂。
6: 我是说缺个男人呢。啊。嗨，你老大不小了，没啥不好意思。都说女人是把火，但是能不能烧着，还得靠老爷们一双手啊。
7: 主任，你这话说，这事儿急也没用啊。
6: 这庄先进这么大晚上来找你，你就不怕苏小曼知道？
7: 不是主任，我俩啥也没干，我们就是正常的师徒交往。我身正不怕影子斜啊。
6: 那庄先进在你心里咋就这么好呢？
7: 那我师傅在谁心里都好啊。他是厂里的技术大拿，长得好看，脑子灵光，还仗义。那我给他当徒弟，我出去人都高看我一眼，可长脸呢。
6: 这虚头巴脑的东西都不当饭吃。就是他们家那仨孩子，仨累赘，这饿起来嗷嗷的，日子没法过。
7: 那孩子也是好孩子，都可招人喜欢了。
6: 打住啊，不能再喜欢了。再喜欢会犯错误的。
7: 我犯啥错误啊？
6: 就是怕某些人啊，吃着盆里的，瞅着碗里的，还惦记着锅里的。
7: 我可没有那花花心啊。
6: 你当然没有了，你要有还成老姑娘。
7: 那老姑娘，老姑娘也是姑娘啊。
6: 老姑娘是姑娘，

0: 快三十了还不嫁人，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啊。
1: 可是主任，你别这么说，那老姑娘就低人一头啊。
0: 我不是这意思，我是来给你介绍对象的，就是咱街道老主任他儿，38岁了，属小龙的，重机厂的炊事员，炊事员多好啊，有吃有喝的。
1: 这岁数太大了，不行。
0: 你岁数也不小了呀。
1: 那我那他那么大岁数才找，那肯定有点啥问题。
0: 去年离婚了，
1: 你看。
0: 不过离过婚的男人好啊，知道心疼老婆。
1: 不行，离婚的我不要。
0: 离婚的不行，死老婆的行。
1: 那能一样吗？
0: 要我说，这张芊芊还没人家好呢。
1: 你别总往我师傅那儿拐，我俩现在啥也没有。
0: 傻闺女，我是怕你在庄先进这棵歪脖树上吊死。
1: 那你放心吧，主任，我就算吊，我也找一棵好树吊，绝对不找嫁接的。

0: 你的手刀量调低一点。哎，好了。哎呀，
1: 怎么了？哎，
0: 怎么了？
1: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哎，烫了一下眼皮儿。
0: 啥叫没事？这烫瞎了呢。不，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啊？这安全，这是天知道吗？你捅破了，捅破了那就是大事儿。
1: 是是是，我知道是。
0: 你光知道行吗？你？
1: 安全这根弦你得给我绷住了啊！时刻得给我绷住了。哎哎，
0: 你刚才啥问题？这还是走刀练控制欠火候，知道吧？
1: 啥我知道，我就是刚注意力没集中，我昨天晚上睡太晚了，
0: 就是累的，得了，你也别干了，考上大学就走了，这又不考这技术。
2: 没关系，没关系，这一堆活没干呢。
0: 没事，接着干。
1: 行行行，
0: 你别干了，别干了，
1: 没事，
0: 别干了。
1: 下班之前啊，这点活我俩干就完了。
0: 啊，对，我加个班的事儿。
1: 真没事儿，
2: 你这刀具这都没凑齐。建国，你先干着啊，我拿会刀去。哎，你赶紧回家复习去啊。哎，
1: 那个师傅
2: 啊，
1: 师傅，我
2: 师傅
1: 回家吧。
2: 哎，那个我有个事儿，我不好意思跟您说。
0: 啥事儿也没有，复习重要，赶紧回家复习去啊。
3: 师傅，我想跟您谈谈心。那个，我听说吧，咱们车间支部要发展积极分子，成为预备党员。这里边有
0: 魏师傅，有我师哥，把我给拿下来了。
3: 我听说啊，这支部会还没开呢，也不存在什么把你给拿下来不拿下来的事儿，啊。但是老秦跟我说，说你师兄呢，这些年干的都不错，去年呢。 还拿了分厂的先进劳动工作者，啊，你这老魏呢？这些年人家都是入党的积极分子，你说你这样，是吧？你再说你这涨工资不都轮着你了吗？你不能说啥好事都在你身上，对吧？
1: 是师傅，我就是想争取一下，真的。
3: 不，你政治上要求进步这是好事啊，但是入党那也是有严格的要求和标准的。你说老魏。
0: 老魏，人明年就退休了，嗯，对吧？下次再发展党员，那不知道啥时候。万一人退休了呢？然后你说你跟你师哥比，你们俩谁更符合一个党员的标准？
3: 那肯定是我师哥。你看，不是，我不是说你不如你师哥，是吧？等你将来上了大学，你到大学你再申请入党，对吧？那会儿呢，人家党组织啥的也好考察你，对吧？
1: 师傅，我要不考这个大学，我也不争这个事儿。 哎，我跟你说，入党可是一个严肃的事儿啊，不是说人比争我让的事儿。我知道，师傅，我的意思是说，您看啊，我要是真考上大学了，我这岁数在学校里肯定也算是大的，学习成绩跟同学们没法比，我底子薄啊。哎，我来，师傅，那同学们在学校里面多多少少肯定都有另眼相看。 那如果我要在厂里就把预备党员这个身份解决了，我觉得我在校园里边多多少少也能长点自信，您觉得呢？政治起步也高，
3: 不是你小小年纪，你想啥政治起步的事儿啊？
1: 不是，师傅，我的意思是说，政治起步高。

那我对我自己的要求就高啊，我时时事事住处我都以一个党员的高标准严格要求我自己。

1: 行了，赶紧干正事儿去吧。你咋还没回去呢？啊，
2: 回，我现在回。
1: 赶紧回去吧。
2: 师傅走了，
1: 走吧。啊，
2: 师傅再见，师傅再见。
1: 师傅，刘成现在天天复习，肯定影响精力，这干跑活也正常，你也别老怪他。到时候再耽误高考了。
0: 哎，
1: 拿着，干活去吧。哎。
0: 你说刘成跟我提这么个事儿啊，整的我还挺意外的。那你们支部是怎么研究的？
2: 最后就把三个人都报上去了，让领导定夺呗。哎，
0: 我这跟你说这么多，我这是不是违反组织纪律了？啊，这可是机密啊！
1: 别给我出去乱说去啊！
2: 我跟谁说去啊？哎呀！
3: 哟，又排上了，
2: 大哥，家里的稀饭锅关火了没？
4: 关了。
2: 啊，哎，好好，今天什么班啊？
3: 班。
2: 哟，圆圆，这以前见你早上上厕所少哈，今天可是稀罕事儿。
3: 哎呀，好。
2: 哎呀，
4: 看着点啊！
2: 怎么着，你自己的粑粑尿还嫌弃啊？以后自己刷。
4: 毛病，
3: 你看你又生气。
5: 家里有尿盆啊，你要？你那你上前面吧。哎，李头，你快一些，别给我出来了，裤子嘞。
3: 老姚婆子，你真的好好。
5: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不是有人呢，怎么了？
1: 不行啊，总管。
0: 哟，
2: 哎，小哥，来，小哲，来，赶紧出来吧，快！
3: 我还没拉好呢。
2: 你赶紧擦屁股，擦屁股。
3: 哎，别滴了我，
2: 快！
0: 大哥，你赶紧的，就快！
3: 没人了，
0: 没人了，没人了，赶紧去吧，
1: 去吧，
4: 去！
1: 哎呀，不是你这一会儿真拉裤子上了，你去。
5: 不是你个死老庄，你护着自己家三个崽子就算了，你护着
0: 这前窝后窝的都是我孩子，
5: 你护自己家孩子就让我家小哲拉屎拉一半啊？
0: 我急劲儿不是拉过去，待会儿再拉呗。
5: 哎，让，
0: 等，有人呢，有人呢
5: 啊！排队啊！
0: 啊，对，排队，你上他俩后边。
5: 啊，好。
0: 哎，那天是不是卫东收拾小朋友还剩点水泥来着？
5: 不知道，
0: 得我自个儿问去。
6: 睡着了吗？女厕所，男厕所，对的呀。哎，春熙姐，你进不进？你不进，我进了。
5: 还有人呢，还有人呢啊！
0: 稍等会儿啊。
5: 那里面还有女人？
7: 今儿啊，老庄家女人包场。
1: 不好意思啊，
0: 谢谢
1: 啊，不好意思、啊。
8: 别家都能凑合，就咱盖一厕所，是不是太招摇了？
0: 这早上起来就上个厕所，给我个铅笔。这赶上打仗抢山头了，咱家这么多孩子，盖个厕所值当的。
8: 哎，那个排泄物怎么弄啊？
0: 这里边放个桶啊，两边起个高，上面担个板，板上给挖个圆洞啊，底下安俩小门，隔一两天你给它倒一次啊。我跟你说，这古代啊，那皇宫里边厕所都这样。哎，把那个螺丝给我，
8: 看你能的。
0: 哎呀，这憋屎憋尿的滋味啊，不好受。你说上个月那老姚婆子那得拉一裤兜子，我可不能让你出这个丑。

0: 明天晚上到船上去演出，我是来搬救兵的。
1: 他们是怎么变队形的？你们要学下来。打开，
2: 让你爸看好了他，别让到时候这山望着那山高。
3: 林厂长替刘晨说话了，
4: 但凡这个年轻人啊，有点上进心，人家都推一把。
5: 你是不是喜欢我姐？
6: 那外人都觉得咱俩挺般配的了，也可以往前走一步，咱试试。
7: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17集。

0: 泸州老窖提醒您收看《非遗里的中国》。
1: 德化白瓷是泥与火淬炼的诗篇，白如凝脂，温润似玉，薄如蝉翼，虚实两相融，细如发丝，毫厘见真功，巧思夺天工，气韵自天成。让我们一起走进非遗里的中国，福建德化篇。
2: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3: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4: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5: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6: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7: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2: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8: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3: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9: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

0: 城市风华路由中粮福利门亚麻籽油独家冠名播出。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风。

0: 接到了啊，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
1: 我就站这儿，你小心啊！上车的乘客有月票，出示月票，没月票的买票。
2: 哎，我这边来一张。哎，
1: 我这里来一张。他的票都买了。哎呦，姐，你别在门口站着，这上下车挤得慌，你往后走走。
2: 不用了，就站着。
1: 你不记得我了？是马宽的姐，亲姐。
2: 哦，姐姐。
1: 哎呀，真不好意思，刚人都没认出来，我给你找个座位吧。
2: 不用了，不用了，
1: 我就站着。您去哪儿啊？我哪儿都不去，我进来就是堵你。啊，啥事儿啊？庄浩浩，你心里没点数啊？我弟的工作硬生生被你搅黄了，你知不知道？
3: 宝坤那个商业局的工作是他自己不想去的，我没有啊，
1: 你没有什么，要不是你使绊子煽风点火的，商业局那么好的工作，吴迪能说不去有不去吗？你问问这一车老老小小，谁信呢？
2: 你看你还在身子，你别气坏了。
1: 我气坏了都是他给我气的。
2: 哎呦姐，
1: 别碰我，
2: 你别着急生气啊，你要真不信的话，你回去问问沙宝坤。
1: 我问什么？ 这事儿就是你干了，问什么？你不问他，你怎么知道是我在背后煽风点火呢？你以为我看不出你那小心思啊？你不就是怕我弟去了商业局把你甩了吗？你放心，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哎，我看你是挺有自信的。你说你能不能有点自知之明？你一个小破售票员，你怎么跟人家孙英比啊？
4: 同志。
1: 你要是再这么闹腾，我可把这直接开到派出所去了。你是发现我们工作，你知不知道？你看，你看，这开到派出所，把这小破鞋抓起来。哎，你怎么骂人呢？
4: 我就骂了，我就骂了，小破鞋，小破鞋，安全。我
5: 这上班呢。
4: 你要是真不信的话，一会儿下了班，我跟你一起去，一起去找上宝坤，我们一起找他对峙。
1: 对峙什么？工作都让你弄没了，孙颖和我弟的关系是要你搅黄的。
4: 是你弟弟一天到晚来找人家，我们上一个班，他来来回回跟着坐一个班的车，那小姑娘撵都撵不走。
1: 你别胡说八道啊！就是他小狐狸精，天天缠着我弟，就是他狼子野心。

0: 你管得住吗？怎么扯上狼子野心了？真是，
1: 你要管呀，你管你弟弟去。
2: 那那小姑娘干什么呀？就是呀。
3: 腿长在你弟弟身上，他要不要去工作，人家小姑娘能管得住吗？
0: 管好你自己，想那么多事儿。哎呀，
1: 行了，黑水交站要到了，要下车的乘客往前走走啊。
4: 快下车吧，你下车。

0: 你干什么了，姐？怎么回事？
1: 你自己问他，你就是他弟弟吧？你姐他太不像话了，就是。
2: 你这个姐，骂了好好一道，做几个去商业局，是因为好好不让。
0: 就是他干的呀！
1: 你胡说些什么？是我自己不去的，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0: 你就是一糊涂蛋，放着商业局那么好的工作不干，你天天跟他在胡混。
1: 你疯了？
0: 然后道歉。
1: 叫过。
0: 道歉。
1: 叫过。
3: 下车吧，你等着回家的啊！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车！下
0: 建广、老魏就把建广拿下来了，
1: 别提了。
0: 我听常务的人说，林厂长替刘成说话了，说刘成是见义勇为的好青年，完了又要上大学了，厂里得把这种好青年扶上马送去。
1: 说的有鼻子有眼的，像你在跟前似的。
0: 我就是觉得建广挺冤的，你说上回调级就没比过刘成，这把又没整上。
1: 组织决定，你别瞎议论。
0: 啊，那我保留意见。
1: 对，这事儿烂肚里啊，别跟别人再提了。
0: 啊，
2: 你就是图个便宜，你看这韭菜老的都长花了。
3: 哎，别人着急扔啊！
2: 干嘛呀？
3: 花给我。
2: 这儿还有呢，给。
3: 怎么样啊？艺术吧？
2: 哎，这味儿能闻吗？
3: 回头我再换个香呢啊！哎，
4: 小苏在卖榨菜呢。哎，
2: 崔叔。
4: 哟，
5: 庄哥，你在上面干啥呢？
3: 这给孩子整个厕所。哟，
5: 哎呀，你也太惯孩子了。
4: 他这哪是惯孩子呀，他是惯老婆，是吧小苏？
2: 他老婆孩子都惯。哟
5: 呵，哎庄哥，以后我能在这上吗？
3: 行啊，你拿五分钱吧一次。
5: 那我还是上那免费的。
4: 走吧，
5: 谁媳妇谁疼。好嘞，那媳妇拿着呢。
4: 走干嘛去了，真是。走，
1: 摁个钩。
6: 你庄叔给咱盖了个厕所，这回你不用着急上火了。

0: 多倒满啊！
1: 多倒点啊！哎，
2: 行了，
3: 好嘞。
2: 师傅，我坐这儿还是难受。你
0: 难受啥呀？
2: 别！今天你是主角啊，大家伙给你庆功呢。坐，他是就是。
0: 刘成啊，哎，
2: 你是从我们三车间考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嗯，那给我们挣了大脸了，是不是？
0: 对，
2: 刘成啊，哎，这是林厂长。
0: 哦，不对，现在人家调到市里当副市长了，这是他特意叫人送来的红包，祝贺你考上大学。不是，
4: 主任，这个我可不能要。哎，你就拿着吧。今年咱们厂一共有三个年轻人考上大学，人家林厂长都一个人名义给帮红包了。
0: 就是啊，好拿着。不是，这样，师傅，那个算我孝敬您的。
2: 你孝敬我干啥？你就装兜，
0: 装兜。 你买点学习用具啥的，这林厂长人一份心意。刘成啊，要不是林厂长这么追着逼着你们年轻人学，那能不能考上啊？还真是两说，是吧？
4: 真是，主要呢还是我师傅逼的。
0: 是林厂长逼我，然后我才逼你的啊。要说咱林厂长呢，真是爱才，但凡这个年轻人啊，有点上进心，人家都推一把，
4: 那真是
0: 是吧？
4: 来来来来来，干一个，
0: 干一个吧。
2: 祝贺啊！
0: 祝贺啊！
2: 哎，谢谢。
5: 我给咱们点啤酒去。
4: 来，哎，
0: 叶主任，吃个大的。哎，师傅您先吃。哎，你来，这给你。
6: 那么，我作为刘成的师姐呢，我现在也是倍感荣幸啊。此情此景，我想起一首屈原的诗。
4: 小叶可以啊，都背上诗了。
2: 人自己的诗都要发表了，那背个别人那算啥呀？是吧？
4: 是吗，
2: 花姐，
4: 真假的要发表了？
6: 快了。
4: 快，厉害啊！不愧是咱们大哲漏。
6: 对，都漏好几回了。
4: 别捣乱了，来来来来来，赶紧背。哎，
6: 那我背了啊。
4: 那，你学习学习啊！我今天熏陶熏陶你。嗯，
2: 好，学习一下。
4: 听着啊。
6: 好，
4: 什么玩意儿？别搅和我啊！高音娘上起个序。
6: 赠我最亲爱的刘成师弟。
4: 哇，路漫漫。
2: 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鼓掌啊！
4: 没了，这就完了。这是最精华。好，
6: 谢谢花姐，谢谢花姐哈。
0: 刘成啊，
2: 哎，你可得好好把大学念完，要不然别说辜负了你师傅，连林厂长你都辜负了，
4: 一定不能辜负领导。
6: 哎，啥情况？林厂长谁辜负呀？
2: 小叶的功夫你不知道？真的假的？
6: 哎呦，真是啊！那小叶早就转干了，什么功夫不功夫没相当，
2: 但是凭人家小叶这本事啊，早就该给人转干了。嗯，
6: 就是。哎呀，你看你说的什么话呀？那好饭不怕晚，是金子总会发光，是不是？小叶啊，你就等着刘成上完大学回来当了官。
7: 立马给你转干，而且到时候给你整一个副厂长当一当。哦，
4: 你也七八七八我啊！那我就看你表现了啊！副厂长，谢谢师傅。
6: 二姐，一会儿吃完饭咱俩去苏林商店呗。
4: 我不去了，我还有事儿呢。
7: 一个老光棍有啥事儿啊？
6: 那我还一辈子老光棍啊！
4: 就是啊，好的，保密工作做得不错呀。
6: 谁呀？
4: 来，我们待会儿看看。
6: 那不行，我现在给你们看，你们再给我搅和黄了，
4: 那就等着吃喜糖吧。
6: 咱们为老光棍重光配对，干！

0: 小叶，小叶，什么时候来的？
1: 刚到。
0: 也不知道，光是一个星期，就盼着星期天，就盼着今天过来见你。
1: 你小点声，
0: 特别想说。
1: 你别在这说了。
0: 小叶，小叶，
2: 哎，这也发展的太快了。
0: 小叶，小叶，你快跟我说说，报社编辑怎么说的呀？我都憋了一个星期了，我想往工厂打电话，又怕报社编辑说你不行，你难过，我就等着今天见你能知道个结果。
1: 哦，这事儿啊，哎，
0: 怎么不行吗？
1: 怎么可能呢？你帮忙改的稿子，必须得行啊！
0: 吓死我了！那你不早告诉我？
1: 我想着当面跟你说吧，让你有个盼头。
0: 那他们说什么时候能发表？
1: 卢老师说尽快，但肯定能发表。
0: 卢老师是谁？
1: 就是那报社的编辑。那卢老师老有才了，我一跟他说，我说郭沫若有首诗讲烟囱冒烟的，人家当场咔咔就背出来了。
0: 背诗算什么有才？能写诗才厉害。
1: 你都写小说了，不比我写诗厉害多了吗？
0: 哦，不是那个意思，你别误会。
1: 我看你就是想跟我比，那咱俩就比谁先发表吧。
0: 肯定是你，报纸发得快。
1: 那倒是。你那小说写的啥内容啊？
0: 我也要吊吊你的胃口，等发表了再看。
1: 嘚瑟，
3: 这跟我爸都嘚瑟完了，到处跟人说你考上大学了，不知道的以为他自己儿子考上了呢。
4: 哎呦，考大学这事还真是我师父唠叨的，要没他唠叨，我真考不上了。
3: 哥，你这去了大学以后没人教我打球了。
4: 还真是，打球这事儿就得常打，但是我这点能耐教你也就到这儿了。哎
3: 呀，我在学校打没意思，也没人是我对手。
4: 哎呦嘿，哎，你姐怎么买个菜买这么半天回不来啊？
3: 不是，你说实话，哥，你是不是喜欢我姐？
4: 我可没说喜欢啊，我就是觉得你姐确实挺好看的。哎
3: 呀，喜欢你就直说呗，你也考上大学了，你趁现在说，我爸肯定能同意。
4: 不是，那也得看你姐的意思，得你姐同意才行啊。
3: 我给你敲敲锣边就完了。
4: 怎么个意思啊？你同意了呗？
3: 我肯定同意啊。
4: 你同意管用吗？
5: 这不是咱大学生吗？哎呀，我都还没来得及祝贺你呢，真厉害啊！
4: 回来了。哎，我跟你说啊，光口头上的祝贺可没用。这样，我请你吃顿饭，学习你跟天天都得来啊。
3: 行啊。
5: 别，这祝贺应该是我请你吃饭，这样就今晚吧，你留家里吃饭。
4: 哎呦，今天是真不成了。今天中午师傅带着车间的人请我吃了一顿大餐，我现在吃的我还吃饱了撑的呢。哦，
5: 那个
4: 好啊，你下午有空吗？你下午要是有空的话，咱俩一块儿去趟百货公司，你帮我挑件衬衫呗，你眼光好，你帮我挑挑，我上大学穿着用的。
5: 上大学要用的衬衫
4: 啊？
5: 哎呀，那你别买了，你去买块布吧，我给你做一件当我送你的礼物。
4: 真的假的呀？那得买块的确凉。
5: 的确凉不行，的确凉那不吸汗，穿的还不舒服。你得买混纺的。这样，我跟你一块儿去吧。你说你买块布，我给你做一件，这大小还正合适，你看多好啊！
4: 你帮我挑，怎么都听你的。
5: 行，那你等我去把这菜放下啊。
3: 哎哎，你别去了，我送就完了。哎呀，
5: 别，我去换身衣服，别给咱大学生丢脸了啊。
3: 哥，哥，
4: 哎，
3: 可得抓住机会啊。
4: 这机会你抓得住吗？
5: 哎，大姐，你这是1.5米那种宽幅了不？
6: 是啊，要做啥呀？
5: 我给他做个衬衫，长袖的。行，那你就这个给我扯1.8米吧。
6: 好嘞，
7: 姑娘，一看就是过日子人，心里有数。
6: 小伙子真有福气，娶了这样的媳妇儿，偷着乐吧。
5: 哎呦，大姐，你可别乱说啊，你搞错了。你扯布就扯布，扯这些，
6: 这小厉害劲儿。
4: 那个，好，
8: 我来吧。你们家人口多。
5: 哎，别，
8: 布票不够。
5: 这说好了啊，你要做大学生了，那给你做一身新衣服，咋的不想要啊？
4: 要，想要。

0: 尝尝啥？
1: 包羊肉。包羊肉。包羊肉。
0: 是零食呢。走。
2: 都换一下。
3: 算是十八天。行，量好了，你回去吧。
2: 啊，其实我也没啥事儿，我不着急回去。
3: 那你要不留这个帮我干点活呗？
2: 行，干啥说？
3: 你帮我把那缝纫机搞点油。
2: 啊，油呢？
3: 那在上面呢。
2: 让人看看。
4: 听说家里边大人孩子的衣服全是你做的，
3: 那不小时候跟我奶学的嘛。做衣服多有意思呀，我喜欢做，只是我这手艺吧没我奶好，我总是不是做大了就是做小了。但我们家还行啊，我做大了能给学习穿，做小了能给天天穿，咋都不浪费。
2: 也是，
4: 娜娜，以后我的衣服就全你做了呗。
3: 行，有空就给你做，这做不好你可别嫌弃啊。
4: 我不嫌弃，我也不让你赔。行了，啊，你发现没有，今儿这个售货员和车上的周师傅都有点点咱俩鸳鸯谱的意思，发现了吗？
3: 人家都开玩笑，没事瞎说的，你还当真听呢？
4: 我可不觉得开玩笑啊，我觉得这叫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你看外人都觉得咱俩挺般配的了，要不咱俩
3: 啥般配啊？你是我二哥，建广是我大哥，你想啥呢？
4: 其实我也可以不做这个哥，咱俩也可以往前走一步，咱试试。
3: 哥，走不了啊。别说一步了，半步都走不了，你也别想着往我这走啊。
4: 我就是觉得外人都觉得合适，我。
5: 哎，师傅，你回来了。
6: 来了。哎。干啥来了？
4: 啊，我找学习练练球，打乒乓球。
6: 这学习还没放学
4: 啊？啊，我等他回来。
6: 哎，好好，您没给哥哥倒水啊？
3: 哦，我就忙一下忘了。
6: 你这干啥呀？这不过年就开始做衣服了？
3: 这不给你这好徒弟做身新衣服吗？人都大学生了。
6: 那你这穿上好好做的衣服，你可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2: 那必须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3: 上大学了还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呢？
6: 那是个学生就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是不是？
2: 是，我听师傅话，我保证一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6: 这个手续都办完了，
4: 啊，都办。
6: 那啥啊，师傅啊，送你个礼物啊。啊，
4: 师傅，咱爷俩这么客气干嘛？
6: 你跟我客气啥？哎，一支钢笔。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4: 谢谢师傅。
6: 哎，这笔啊，头些年拿了一次这个市里的。先进工作者，这刘市长亲手给我的，啊，没舍得使，给你了。
4: 这不行，师傅，这也太贵重了，这个我不能要。
6: 这我也用不着，你拿着。
4: 不是，啊、师傅，你
6: 好好学习嘛，天天向上嘛，你这
4: 行，啊、那我听话。嗯，
6: 哎呀，这能从工厂考到大学去不容易啊，师傅替你高兴啊。哎，以后这厂子，啊。也不一定再回来了，是不是？
4: 不，那肯定得回啊，师傅。这你也知道，我对这厂子有感情，我怎么也得回来看看您。嗯。师傅，临走之前我有个事儿想跟您说。
6: 啊，你说。
4: 您也能看出来，我跟好好吧。啊。我就跟您说白了吧。啊。我觉得我们俩挺合适的，我想让您帮我问问他的意思。我觉得他跟我在一块儿的时候，是不是不好意思承认？
6: 这好好，他有啥？

0: 不好意思呢？那孩子直来直去的，你他要是觉得是吧？再说这你们俩的事儿。还有啊，我跟你说，等将来你上大学了啊，那周围那些女孩呢，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这好好就是售票员嘛。你俩不合适，
1: 我觉得我们俩挺合适的，爱情是纯洁的。嗯，我不想要那些俗气的条条框框。
0: 哎，这人呐，是感情动物啊，但呢也是这个环境动物。等将来你这环境变了，你这想法就变了。
2: 可是师傅，师傅，哎，这刀具又出问题了，您看一眼吧。啊，
0: 那我干活去了。啊。别瞎想啊！哎，那个，走时候我送你去啊！哎，走了。

0: 小曼同志啊，
1: 哎，
0: 有人找。
1: 谁找我啊？
0: 说是歌舞团的。就是他找你。
1: 您找我？少团长，
2: 小曼，你还好吗？
1: 我还行，您好吗？
2: 挺好的。哎，去年平凡摘了帽子回到歌舞团了。
1: 我听说好多老人都陆续回团了。
2: 是，可是这几年那个团里边的演的全是样板戏，已经是名存实亡，然后百废待兴啊。我回去抓业务，我这一看，哎呀，怎么办呢？没人呢。我来找你之前还到工人文化宫的演出队啊借了几个人来。
1: 借什么人啊？有任务吗？
2: 昨天晚上来了紧急任务，说这个英国开来一艘轮船叫公主号，拉着一个考察团要停靠在咱们这儿补给，然后直接开到日本去。北京的大领导听说了，就说应该给这些外国人看一看中国现在是什么样，也让咱们看看外国人是怎么生活，在咱们这儿停靠24小时。
1: 那跟歌舞团有什么关系啊？
2: 这个外事部门就让咱们歌舞团准备1个小时的节目，明天晚上到船上去演出。我是来搬救兵的，我一见到你的状态，我的心里就踏实了。哎，这样啊，你下午先回团，手续后补，后面的事呢，我让局领导来协调，由上至下来办的就可能方便多了。
1: 后面还有什么事？
2: 哎呀，回歌舞团呢、啊。这时间紧急，不能按正常的方式去办理的手续，你知道？小曼，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啊，回歌舞团我高兴。可是这么多年我都没跳过舞了，而且我现在这个年龄我也上不了台了吧？
2: 上不了台？
1: 嗯。
2: 没事，上不了台可以做编导嘛，你以前不是做过吗？
1: 编导我怕干不好啊。
2: 你干没问题，没问题，真的，边干边学没有问题吧。我重要的是呢，我是想让你这次借这个机会呢跟外国人那儿借鉴借鉴，学习人家，然后呢你将来回到团里边好有个方向。
1: 太好了，
2: 小曼真好，我一看到你我就知道你没把功撂下。
1: 谢谢少团。

0: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好的，啊，动作大家都学下来了哈。我先说一下要领。第一个动作，一手打上去的时候，力要向上，然后让它慢慢的飘下来，不要啪啪，是吧？要有重点，然后飘落下来。腿也是，腿不是直接踢啊，是膝盖带小腿踢出来。
1: 出去以后回来，脚回来，再一遍是提起来，对，

0: 这都20比0了，还打吗？啊，这样吧，你说两句好听的，当着这么多人，我也不让你丢人了。
1: 闭嘴吧你，用你让。罚球了。

0: 哎呦，我打人脸上了！
1: 不好意思，不是你成心的是不是？
2: 王姐夫，你有病吧？你带我球打人是吧？
0: 谁打不过球打人？我刚才发球失误了，都看见了。啊，再说了，你又上来出什么头啊？咋的？又心疼上了？哎，我发现啊，他们这两家子人是贼有意思，老的跟老的配完了，小的又跟小的配。
2: 我有病吧你？
0: 看着没，让我说中了，戳着肺管子了，所以说才打我，看着没？
3: 没完了是不是？啊，
4: 你这干废话，抽你信不信？
5: 怎么了？
4: 那废话，
5: 我要说错，他能打我吗？
6: 别干了，都散了吧。
7: 行啊，你等着他，你等放学了。
8: 我就在这等着你，就在这等着你。
9: 我祝你回去，
10: 散了，
11: 散了。
12: 等着啊，
13: 输球输人的玩意儿。
14: 小白。
15: 我这心里啊，还是不踏实，而且小乔还是太笨了，所以还是你上吧。我都多大年纪了，还是让年轻人上吧。哎呀，
16: 这跟年龄有什么关系呢？小乔一跳，我这心里就上下打鼓。你多处就说，希望我们市里面精英的精英来表演这个节目。你这不就是精英？你一跳，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15: 小乔行。
16: 少棠，你看现在年轻人积极性多高啊！咱们不能打击他们。
15: 是，
16: 我再带他们多练几遍，再突击突击。
15: 不是你，我心里不踏实。你相信我，我相信。哎，
16: 相信你。你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哎呀，哎，
15: 好了，还差一个。
16: 哎，还不太行。哎呦，可以！哎。
15: 这又够上了！哎呀，可不是嘛！这肯定是谁家接水的时候啊，把这水龙头给拧上了。这不稍微滴答点水啊，不冻上才怪呢。要么是那个草捞野门，要么就是谁家挖。哎呀，
16: 我来，挺重的啊！
15: 嚯，你家这水壶够重的啊！
16: 别说自己打的，你不重。
15: 要死，要死，材料少了都不叫好社会主义羊毛了。
16: 咋的？你也小葱少薅了？
15: 好，算了呢。
16: 不知道啊，孙老板又回歌舞团了啊！这是弄是政策了吧？
15: 哎，正好，真为你们高兴啊！孙老板一回歌舞团，你们老庄家可是出了一文化人哦。人家以前就是跳舞的，那都多大岁数了，三八都生了俩，擦都劈不了，还能跳舞呢？
16: 耶，你这话说的，这。

0: 这歌舞团能把他招回去啊？就证明他还能为四个县的话做贡献。我有一句话，
1: 好，
0: 你也得提醒你爸啊。
1: 啥呀？
0: 你说这歌舞团都是什么地儿啊？啊，个个都是冒了尖的，这还不都想出人头地？让你爸看好他，别让到时候这山望着那山高。哎呀，
1: 曲艺，那我孙阿姨现在去歌舞团了，说明他不会接到管了啊。
0: 以后让人咋过你们就别搁这瞎操心了啊！他跟我爸呀过成啥样，那是他俩自个儿的事儿，是吧？
2: 对，是是是。
0: 哎，好嘞啊！咦，
3: 你说这娃是不是不识好歹？
4: 行了，曲主任，
2: 毛巾吧，
5: 这不都挺好看的吗？
2: 说年轻时候的衣服，现在不知道穿不穿得下了。
5: 这好看，这好看，
0: 这件吧，嗯。
2: 不是，我有能当的，这都立这儿了。来，你试试什么眼光？这颜色那么漂亮。
5: 这有镜子，你看看。
2: 咋样？啊？嘿，我媳妇儿，我这穿什么都好看。哎呦，哥，哎，下班了。啊，
0: 好好，我给你热点粥啊。
2: 不用，我吃过了。哦，哎，你眼光好。
0: 你帮我看看这件衣服怎么样？啊，这不是应该有演出服呢吗？
2: 我不上台，
0: 那直接穿军大衣啊。
2: 那军大衣的穿上穿不住，
0: 海上风多冷多硬啊，有啥比军大衣挡风的呀？
2: 你以为露天演出呢？
0: 上船也是在室内，船上有个剧场，挺暖和的。
2: 那直接穿不拉稀？
0: 啥天穿不拉稀？那不得把人给冻死啊？
2: 这孩子去，这国家一级抬杠运动员啊！我跟你说，你就穿这个，这又大方又得体的，多好看呀！这个还喜庆，你试试来。
0: 行，听你的。
2: 色儿多鲜亮啊！你看，来，
0: 可能穿不下了。
2: 你试试吧，你
0: 比那会儿胖多了。哎呀，
2: 你行吗？这好看，真好看！你这都不舍得让你去了。
0: 这早饭都不吃就去排练了，这啥重要演出啊？到底啥船呢？哎，
2: 外国的游船。
0: 游船？就外国的邮局的船大老远的往我们这儿开啥呀？
2: 啥邮局的船呀？那是满世界旅游啊，玩的船。
0: 那为啥要去给他们演出啊？
2: 说是文化交流嘛。
0: 那我能跟着去看看不？
2: 你想啥呢你？这能上去，那就我就上去了，起码呢，我帮着你阿姨这把关啊，别中了这资本主义的毒。
0: 就演个节目，怎么那么容易中毒呢？
2: 像你说的，这中毒还不快吗？哎，我跟你说，就一包耗子药啊，眨眼的功夫，那就能撂倒咱整个家属院的老鼠。
0: 你说的也是，这区别就是这话呀，虽然难听，但话糙理不糙。我跟你说啊。
2: 阿姨现在回了歌舞团啊，是心可能就真野了。你阿姨不是那样人，
6: 是不是那样人啊？得到时候再看。
2: 那你小小年纪，你操心事儿那么多呀你？随你奶啊！
0: 我就奶奶带大的，我能不随我奶吗？
2: 开点锅，别扑了啊！
6: 姐。
7: 外国人能看懂咱妈他们的演出吗？
8: 看不看懂不重要，这是艺术交流。那歌听不懂，舞还能看不懂吗？
7: 姐，你这说的不对啊，那歌词儿听不懂，音乐旋律还听不懂。
8: 哎，吹着口哨呢。
7: 大冷天的在街上吹口哨，不有病吗？但你别说啊，吹的还挺好听。
8: 学习。 那个，你把饭盛一下，你出去。
7: 啊，不是，那
8: 你干嘛？我上厕所去。哎，你们先吃啊，别等我了。
7: 哦。嗯。

0: 我们被人看见了，
1: 是来告诉你后天下午文化宫排练，该换班换班，这回可别再有意外了啊！
0: 你放心，我肯定调班，我这回一定去啊！
1: 行，我今天晚上上码头，文化宫安排了活儿，歌舞团就我们乐队几个人去给老外演出。
0: 给老外演出？
1: 啊？
0: 那个上轮船的那个演出啊？
1: 你怎么知道？
0: 我听说的呀！哎呀，我早都听说了。
1: 这么临时的秘密活动，你早就听说了，什么时候听说的？
0: 哎呀，不就是上轮船给老外演出吗？你能去啊？待会去吧，你待会去看一眼，我想去看一眼。
1: 哎，我怕人不让你上船。
0: 不是你待我去，那人家要实在不让我上，我再自己回来呗。
1: 这真不行，这主要是对外的交流活动，而且这节目表都已经报上去了，就那几个演员、工作人员。
0: 人家那儿都是有人数的。嗯，行吧，那我先回去了啊。那你自己今晚多穿点啊。
1: 对不起啊，这回真带不了你。嗯，没事。
2: 站着抖起来，好，甩开，对，队形看齐，一个斜排的队形要看齐，对，小乔，对，你在舞台的最中间，好吧，你不要偏台，大家都在看你，好吧，你们都看到了哈，他们是怎么变队形的，你们要学下来，对，打开，手要打开，打开，胸要挺起来。
3: 小赵，你手抬起来。
4: 刚才第三个小节真的是弹错了，你好，还好意思？你也是啊，节拍就尽早了。我
3: 怎么了？我没有错啊。老尽早。
5: 哎，团长，团长，
3: 团长好。您坐。
4: 怎么样？你们也坐？
3: 哎，好嘞。
4: 练的怎么样？没偷懒吧？
3: 没有啊，刚休息一下，喝口水。
6: 我们这次是一个外事演出，所以你们一定要加紧练习，复习责任来啊！
7: 练得老好了，绝对给他们镇住。
3: 啊，别光耍嘴皮子，可不能在外国人面前丢人现眼哦。
6: 您放心。嗯，少团长啊，出了点事儿。
3: 啊，
6: 哎呦，
7: 什么事儿？今儿晚上独唱那饭友，嗓子忽然失声了。
3: 失声了，为他可是我们这台节目里的唯一一个独唱的演员啊，这怎么弄？
6: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紧张的吧。昨儿都练了一下午了，就刚刚吃饭的功夫，突然说不出话来了，现在人去医院去了。

0: 我们今天能够参加这样的演出，大家应该
1: 无比的自豪。
2: 啊！你要是不行的话，把那个独唱撤了吧。
3: 哎，别呀！
4: 说怎么出这么多汗？
3: 你说人家都唱这么好，我一会儿唱砸了咋整啊？
4: 心理素质怎么这么差？
2: 哎呀，现在不要说这些没用的。
4: 出了问题你能负责吗？
5: 那好，那就不让他们上台，这个责任您来负。
4: 那行，这个节目取消。
6: 请看《好好的时光》第十八集。
7: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8: 每只豪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9: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10: 放心，几几瓶包装，
8: 用多少就请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11: 绿茵场从不缺故事，
12: 一场对决，一关定胜负。
11: 没有我完不成的任务，比体力还是比速度？放马过来吧。
12: 不要小瞧我哦，这一次我一定会争。
11: 巴西队、驼鹿、美洲豹、白头海雕，
12: 一起期待冠军的诞生吧。
13: 当战火重燃，谁能站上世界之巅？
14: 6月11日至7月20日，来央视频花式预测世界杯冠军花落谁家。
1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
2: 哇！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三气。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知识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仙洞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2: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3: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延缓衰老，用顶药世家保生堂鹿胎澄清胶囊。

0: 对白。
1: 我只是一百块调音师。
0: 百块调音师。
2: 爷爷奶奶，我很爱你们，你这辈子没有遗憾了。
3: 本周的中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一一登台亮相，争夺本周的周冠军。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来先跟大家问候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李娜。
2: Hello， 大家好，我是2024年的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张梦雨。
0: 我呢是唱小鸡小鸡，不是黄蓉的王蓉。
3: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相信今天的选手可以带给我们大家美妙的瞬间。
0: 好的，那四位请就坐。好吧，我们的星光嗨唱团。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星光

0: 暂时告别舞台了，就回家卖电动车了。
1: 但是我并没有放弃唱歌，身边好多街坊邻居，
2: 我们一起成立了一个音乐小教室，
1: 他们让我来当教练，教大家一起唱，这就是我们每周最快乐的事情。
3: 好春光不如梦一场，梦里青草香。
0: 我觉得吧，人生啊，一定要有热爱生活的勇气。
4: 自报家门，先跟大家问个好。
5: 大家好，我叫石华鹏，来自河南省常原市，我现在是一名电动车销售员。
4: 才交给你。

0: 么呢？接下来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关，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叫石华鹏，我是河南长垣人。这个是我爸，这个是我妈，我们全家都在做电动车这个行业。
2: 2017年毕业以后，我也开始为自己的生活而着想，有地方唱歌呢，我就会去。不管是村里边大大小小的舞台，公园里啊，或者是婚礼现场，我都会去。
3: 后来呢，自己因为耳朵出现了一些问题。

0: 我刚才看到2019年那会儿，其实对你来说是一个命运的转折
1: 啊。对对，我耳朵现在我左耳朵是听的只有10%几或者20%的感觉，我是严重的失衡。
0: 这是怎么了呢？是受到了外伤还是怎么突然？
1: 不是，是某一天我正在洗澡，忽然间耳朵好像感觉像进水了一样，我就觉得可能是自己最近太操劳太累了，我想着赶快休息吧。我休息之后第二天醒来，我睁开眼睛头感觉是这样的感觉，是失衡的两个耳朵，我就赶快到医院去看，然后做听力测试，说我这个是突发性的耳聋，要住院去治疗。
0: 现在怎么样？现在好了吗？
1: 基本上我现在可能未来一辈子要左耳朵都是20%的音量了，不过我已经习惯了。现在
0: 这个有知道原因了吗？也不知道。
1: 这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可能就是感冒或者熬夜过度导致的突发性的。
0: 年轻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用耳，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你感冒的时候尽量不要去坐飞机，你会有出现这种突发性耳聋的一个状况，因为它的那个气压变化对耳朵压力还很大，听力损伤其实是非常痛苦的。
1: 生命真的很脆弱，你就要一旦你发生了这种事情，一辈子都
0: 不可逆，
1: 治疗不好。
0: 但是

0: 它发生了，我们总要去面对它，甚至去接纳它。我觉得你挺好的，放弃了舞台，回去去销售我们的这个电动车，
1: 对，电动车，
0: 靠自己的力量去谋一份生活。
1: 对对对。
0: 他因为有音乐的特长，所以也在努力引流。你当时怎么做的？
1: 我想着怎么让咱家生意好一点呢？因为大家现在都有媒体平台嘛，我也在平台上注册自己小账号，然后我想着用咱河南话唱怎么样？哦，我就用河南话唱了一个《遇见》，没想到那个播放量还挺高，上千万了得有。
0: 河南方言的《遇见》，你听一听。
1: 阴天落孩车窗外，未来有约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转几个弯儿才来。我遇着谁？

0: 子地切和人海，我排住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1: 挺有趣的，让我想起我们有一位选手用陕西话唱了演员
2: 快点儿，说话的方式接待点
1: 儿。其实用方言去演唱有一些歌曲是另外一个味道。
3: 平时呢，除了喜欢用方言的话，我还喜欢改编一下。
1: 比如说
3: 没有添加剂，没有添加剂，你要放心买，你要放心买，就是这个意思了。
1: 王蓉坐在那儿呢，正是他的歌，你愿意试一试吗？
3: 我是说成我自己吧。
1: 好。
3: 哦，我叫石华鹏，我家卖小电动。哦，如果你买车，请你赶快来找我，质量的很 OK， 保证给你
1: 打骨折，
3: 保证给你打骨折。
1: 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3: 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喜欢歌唱。虽然耳朵会听力有些下降，但是我嗓子还在，我依然可以唱，没有关系，我要克服它，我还要唱，我要唱一辈子。
1: 好的，来吧，我们有请下一位。
4: 大家好，我叫骆慧丽，河南人，我是个农民，也是个大嗓门，今天来到星光大道就想说说话，唱唱歌。
5: 22岁那年，我把舞台弄丢了。这些年我干过很多活儿，厂里拧过螺丝，街上扫过地，地里种过庄稼，灶台前做过饭，我没上过台，但我每天都在唱，洗衣服的时候唱，炒菜的时候唱，凌晨3点扫大街的时候唱。今天我站在星光大道上，想唱一首歌，不为别的，就为我这一条路没白走，谁都不容易，但日子再难，我也要唱出个亮堂来。我叫骆慧丽，河南农民，我把庄稼地里的歌声带到这里来。
1: 欢迎你，来吧，跟大家先问个好。
6: 大家好，我叫骆慧丽，来自河南，我是一个农民。
1: 加油，来，舞台交给你。

0: 今天站在台上的你是22岁的你。
1: 是的。
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1: 因为在我22岁的时候，就是将要走进自己的梦想，但是一念之差，就没有继续。
0: 20多年前了吧？
1: 对，
0: 20多年前，你想唱歌，你想以此为职业，你是有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吗？
1: 那时候家里面条件也不好，我就出去打工，我自己挣钱，这个来学声乐。那个时候将要走进这个梦想的舞台的时候，顾虑到家里担心我一个女孩你要出去唱歌，怕这个
0: 不安全
1: 啊，对，所以说就回家了，回家了就结婚。
0: 他是有机会上艺校的，没上去，但没关系，我们可以自己一边打工一边学，学着学着又有一个机会。他可以驻唱，但是呢家里人又觉得，哎呀，女孩子是不是不安全，也怕乡亲们说着不好听，没办法回去了。过了24年，直到今天。现在过得好吗？
1: 挺好的。
0: 几个孩子啊？
1: 2个，儿子上大学，女儿今年要高考，学的也是声乐。我非常的支持他。
0: 那我今天站在舞台上，我有点像22岁的自己回来一样，就是那个歌唱梦想当中的22岁又回来了。
1: 是的。
0: 是吧？
1: 这个舞台圆了我一辈子的梦。这辈子没有遗憾了。
0: 所以你今天准备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
1: 圆梦，
0: 就是这2个字。投票通道请开启。来，
1: 人生就是一场片。

圆出个无悔无愧的人生。我高考的时候，我妈妈就跟我说过一句话，她说人一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做自己。

0: 你最热爱的事情。闺女是吧？叫什么名字？
1: 叫张灿。
0: 张灿说，
1: 张灿，妈妈支持你，妈妈一直的支持你，妈妈给你打个样，做你的榜样。
0: 真的。好了好了，妈妈是个勇敢的女人。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下一位。
2: 大家好，我叫严杰晨，一个录音师，然后每天呢就勤勤恳恳的在录音棚录歌，没事呢也坚持写写歌，每次刷到有人唱我的歌，心里又高兴，但又不是滋味。高兴的是作品被人喜欢了，不是滋味的是呢，没人知道作品背后的人到底长什么样。这些歌就像我的孩子，我希望他们好，你就怕自己呢没办法带他们好。今年我终于想通了，既然我的歌被这么多人喜欢，那我就一定要从歌的背后站出来，让大家认识我。我要站在星光大道，人生欣姐好。
0: 杰晨好。有这么多好的作品，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这些是你的作品。
2: 是的是的，
0: 就是在各个平台上都听过，然后有的点击量超高的，但是是你写的。
2: 对，是的。
0: 你原唱吗？
2: 有一首歌是我原唱的，也是我词曲的叫做红马。
0: 离人赋。
2: 对，离人赋是我词曲。
0: 我不大懂这个心思啊，就是写出来了觉得特别好的一个作品，你又是能唱的人，为什么你不自己唱呢？
2: 作为一个录音师嘛，就其实会见到很多非常优秀的歌手，我觉得自己演唱的这些色彩啊还是稍加逊色，没有勇气的那种感觉。
0: 那怎么今天又鼓起勇气了呢？
2: 有一个转折就让我今天鼓起勇气站在这里。
0: 你的故事接下来我们慢慢听，来，掌声送给他，杰晨，加油。

0: 好嗓子啊，
1: 真的是太紧张了。
0: 你应该对自己充满自信，就你是录音师，
1: 对，
0: 就是见不到光的那个。
1: 对，因为那个录音棚它不是装修有吸音嘛，
0: 对，
1: 然后基本上就是看不到太阳。
0: 金志文当年不也是一样吗？我记得他有一次是比赛还是什么，他说，你们知道吗？录音师太苦了。
1: 对对对，是真的特别。
0: 一边哭一边说，我才知道其实
1: 特别苦，
0: 真的。
1: 比如说你今天录完音了，然后歌手就会说，老师，我觉得这个声音有点干。能不能帮我稍微搞湿一点？明天有一个女歌手说，我的声音我觉得高音不够通透，帮我也调一下。所有的这个都交给你。然后我说，我不是百万调音师，我只是100块调音师。
0: 百块调音师。
1: 嗯，就是开个玩笑嘛。
0: 那你这么说，我都觉得很愧疚。我上次录完音，我跟小天说，哎，我的声音我觉得我有点干，你能不能给我加点水头？能不能润一点？然后那个小天真的是很好，就是他没有说你怎么不唱的润一点。也许你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我见到太多天赋极高的歌者，所以啊，我唱吗？你可以唱，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点，而且你的歌很适合女生唱。
1: 对对，
0: 这首《红马》是不是有一位女生最终把它给唱火
1: 了？对，然后就朋友就跟我说，哎，你这个歌现在好像很多人在唱，我当时也不知道。然后我就会去评论区里面，我就想看看大家怎么样对待了。然后就是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评论。
0: 你别承认说我的歌又火了吗？没有不火过吧。我小时候就老喜欢了，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名字，关注了，不行，终于刷到原创了，等等等等。你这些都是自己去创作，自己去采风吗？
1: 对，这个歌其实就是我前几年去苏州，我把苏州的那些园子都逛了，包括它周边的太湖我都去了。我就觉得跟我们北方的这种古人留下的文化的东西啊，是很大的这种区别。
0: 嗯，不大一样。
1: 我们北方可能比较苍凉，南方就很细致唯美。回到家里之后，有一次我从超市买菜过马路的时候，我就哼到了这个
0: 调，
1: 副歌的这个调，我在江南撒把欢，就哼到这个调。我说这个调还挺有意思，但是我觉得撒把欢多无邪，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口语化了？但是琢磨了几天，觉得第一感觉是最准的。
0: 对，
1: 然后我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个故事，就把它写出来。
0: 真好。还有什么
1: 叫寂寞旅途？想抱着你哭，熟悉的温度。对，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
0: 哦，你的嗓音很有特点，而且他有一个本事一般人不具备，给他词他现场就能来。来，妹妹，你给我一个关键词，什么都可以。什么都行。
2: 梦想。
1: 好，
0: 来，大哥。
3: 大海。
0: 哎，宝贝儿，过来。
4: 安全。
0: 还安全。李娜老师给一个
5: 音乐，
0: 哪儿都不挨哪儿，你看你们给的。大海、梦想、安全、音乐。
1: OK， 那我先替您上会儿班。
0: 哎呀，
1: 键盘老师。
0: 哎呀，又，哎呀，哎呀，他们说的话我都听不懂。速度多少？75。什么调 ？C 调。

0: 好，我们看到了他的才华，我们也看到他闪亮的地方。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来吧，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欣彤，我来自美丽的新疆，我从小在这片辽阔又热情的土地上长大，让我拥有了对生活、对艺术最真挚的热爱。你可能不知道我，但是你可能走进剧场看过我演的话剧、音乐剧。我热爱表演，也珍惜每一次站在舞台上的机会，始终相信好的角色要用心去感受，用情去演绎。爷爷奶奶知道我做演员之后，他们就特别想在电视上看到我。在电视机前，凡是跟我长得像的人，他们都会问，这是不是天天啊？这个人跟天天长得好像啊。一天一天的过去，看着爷爷奶奶的年纪越来越大，我不想让他们变老，总是希望时间能过得慢一点，再慢一点。我希望能够了却他们的心愿，所以我努力来到了这里。爷爷奶奶曾经告诉我，野草也能开花，在哪里都可以生根发芽。
0: 野草也开花，熟悉的歌唱给最亲的人。答应我绷住了好不好？
2: 好，
0: 加油，来，掌声送给欣彤。

0: 因为妹妹一直跟我说，我希望我的爷爷奶奶
1: 在电视上看到我。我爷爷奶奶就觉得我当演员，他们每天在电视前就这样，哎，这个跟甜甜长得好像啊，她是不是甜甜啊？
0: 就是我
1: 每次给我打电话说，哎，甜甜，你是不是演了一个什么戏啊？我在后面有一个群演，我看到你了啊。他们就觉得那一闪而过，那可能就是我。哦，他们就这样把它截下来，然后发给我，然后我就说，很遗憾的不是我。但有一次《丝路之声》在中央三台还是四台播放过，哎，他们真的就是看到了我。看到我这样一闪而过，拿一个鸟笼子这样给我打电话说那个人是不是我，我说眼睛太尖了，那真的是我。
0: 爱的人
1: 就终于在电视上看到了我。
0: 爱的人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是多小的一个角色，他都能够精准的捕捉到你。
1: 对，爷爷奶奶都已经80多岁了。
0: 80多岁。
1: 对，我的家乡在新疆，是石河子。我爷爷奶奶其实都是山东人，他们是建设兵团去到了新疆，然后军垦第一连这样子。所以我一个月大的时候，爸爸妈妈就把我送到了爷爷奶奶家，一直到我大学毕业，我都是跟我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其实他们就像我的父母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缺爱的小孩，只是我觉得就是我总是在外面演戏啊或者怎么样，我看到他们我就会觉得他们真的一年比一年就是变得，岁月的痕迹，头发都白了。我每每看到回去的时候，我坐在家里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哭，所以我就尽力的回家，我就是拖地扫地，然后帮他们做家务，然后帮他们做饭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我觉得我对他们其实是没有陪伴，就反而我长大以后我竟然没有陪伴他们，这是我最自责的地方。
0: 你平时在哪里？
1: 我很亏欠，因为我老是在外面，我要全国各地的去演出，一个是面试，
0: 一个是
1: 然后就是跑组，就是去面试，说啊，老师你看一下我的简历，你好，我叫王欣彤，我身高1.75米，体重65千克，期待与您的合作。哦，没有了，有100份简历，可能99份都石沉大海。
0: 今天你不是配角，
1: 对，
0: 你是这个舞台上的，
1: 我来到这个舞台，我是主角了。
0: 主角，来，爷爷奶奶就在电视机前坐在那儿，眼巴巴地看自己的宝贝孙女在这个舞台上绽放，有什么话对他们说？
1: 爷爷奶奶，你们再也不用就是认错人了，这就是我，我就是甜甜，我希望这个时间能够慢一点，再慢一点。我不希望你们变老，我很爱你们。
0: 爱要大声地说出来。
1: 对，
0: 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

我从小学习苏州评弹，后来我想怎么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这门艺术，所以我开始尝试创作自己的音乐。有人问我，待在自己的舒适区不是挺好的吗？干嘛还要唱歌跳舞搞原创？因为我希望这份古老的美好不要只沉睡于过往，而是鲜活地活在当下，所以我去试，去学，去创新。我将苏州评弹的韵味融入流行创作，把软糯的苏州乡音写进旋律副歌，用当代的方式传承传统文化，不是为了不一样，是为了让更多人听见。

0: 主持人老师好，各位观众好，各位评委好，我叫张逸晨，来自江苏苏州。
1: 苏州老乡啊？
0: 是吗？
1: 真的，我虽然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但我老家是苏州
2: 农汉。哎，
0: 你好。
2: 你好。
0: 对，苏州话的你好就是你好，就像我们的苏州的园林一样，九曲完全。
1: 对，你好。看着他拿着这把琴上来，对，真的是很有感触。苏州的朋友们，无论走到天涯海角，到了到了就是这口苏州评弹。我们在下面好好欣赏。
0: 好，
1: 舞台交给你。
0: 好。

生气，可这样听呗。

0: 各位评委老师，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评弹团的高博文。
1: 高老师好。老师在边上你会害怕吗？
2: 我其实会紧张，因为台下的时候啊，我是个非常活泼搞笑的男孩，但是每次老师一在身边，就有些拘谨板正啊。因为从小就是老师看着我学艺，然后长大，然后有爱护的时候，也有严厉批评的时候，老师也有种像父亲一样的感觉。16岁开始学习评弹，说学弹唱全靠一张嘴。
1: 16岁开始学艺，然后
0: 把他挑到了上海。
1: 对啊，
0: 然后他就凭他的青春的这样的一种想法，来把我们的传统文化传播得更好。
2: 当时也是下数场演出，我们有长篇嘛，演出的时候一演就是15天，然后中午的1点到2点这个时间段去给大家演出。那么很多的年轻人在这个时候其实是没有空来听我们的，所以我想通过什么办法呢？哎，我发现大家都喜欢听歌，哎，看跳舞。所以呢，我就是把评弹的元素融入到我们当代的流行音乐当中。哎，张逸晨的音乐当中还有不一样的东西，那是什么呢？苏州评弹。所以我也是抛砖引玉，当一个引流产品，
0: 闯一闯，闯一闯，试一试啊！年轻人他就是有那么一股闯劲儿，我也很佩服他。
1: 记得我采访毛维涛老师，他是粤剧，我说你为什么一定要改？他就站在那个蝴蝶剧场的舞台上跟我说，我不能让台上的演员比台下的观众还要多。他说我不可以这样，我一定要改变现状。所以现在才有了新龙门客栈，重新带回年轻人的眼中。
0: 是，
2: 对，
1: 创新不离宗，这是我们的根本。我们还是想品味一下地地道道的
2: 苏州评弹。
1: 苏州评弹，来
0: 唱几句。我们《白蛇传》当中有一个名段叫地久天长永不分，

0: 这天涯海角，无论苏州人漂泊到哪里，两件事情是离不开的。哎，一个就是苏州评弹，一个就是那一口苏州面。
1: 对啊，苏州的苏式汤面。
0: 苏式汤面，就这两件事情是他们永远的乡愁。我爸爸一辈子也很少回苏州，但你看他只要自己在房间里的时候，就永远放着苏州评弹。那既然他已经出来了，小天给他出个难题好不好？
2: 那我们就来个搞笑活泼的一面。来个哥们出一个难题啊，
3: 就是
4: 葫芦娃，葫芦娃，一根藤上七个瓜，风吹雨打都不怕，啦啦啦啦。
0: 你唱的好文艺呀、啊！
1: 也是第一次尝试，这样我拿三弦看看能不能弹出来、
5: 哦、马上弹出来啊、
0: 哦！试试看。

0: 哦，
1: 那我点一个好不好？
2: 哦，好，你来一个。
1: 枫桥夜泊。
3: 哦，那这样吧，高老师，我们刚刚唱的《赏中秋》是讲调，我们
2: 对比较舒缓的一个流派，
3: 我们换一个流派，
2: 换一个轻快一点的，薛调。
3: 好，
2: 来来来看啊，来。

0: 夜半
1: 车声到客船，
0: 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今天的五组选手再次回到了舞台上，我们先看一下各位观众第一轮给出的人气值。3、2、1，出结果。

0: 这是观众给出的第一轮的人气指数。来，孟雨。
1: 哎呀，我觉得非常的艰难，其实非常的不同，我真的很纠结啊。但是从心里来讲，给我们的红马。
0: 好的，红马再加十票。
2: 这五位选手吧，这特色非常鲜明。五号传统文化想去传承，必须把这个接力棒交给年轻人。那么年轻人用什么方式呢？用年轻人喜欢的、流行的去传承。然后我这一票呢非常纠结，我要投给今天的这个超级大嗓门，我都觉得他很可爱，所以我非常想支持你一把。
3: 五位选手各具特色，今天呢欣桐的表演让我们很受打动，他是在用心用情在唱歌，只要有热爱就会发光。那我今天呢想把我的这一票投给王欣桐。
0: 欣桐加十票。
4: 首先我们一号，就是你一张嘴心里是紧张的，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去掉那份紧张，我觉得你能发挥得更好，因为你的嗓音是有可塑性的。三号，我非常喜欢，我喜欢他的歌，甚至喜欢他自己一开始不敢亮出来的嗓音，他很有特点啊，觉得非常难得。还有你刚才的创作，我太能感觉到你的价值了。你的五号，你知道我突然听到这么地道的传统的音乐，是一种欣赏，就是一种享受，我特别特别喜欢。
2: 那你要把票投给他哟。
4: 所以这个票啊，肯定要投给我们的五号。张逸晨，
0: 那欣桐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赶快台下准备下一轮。
5: 我其实最大的心愿就是在这里唱给我爷爷奶奶听，能让他们在电视上看到我，我觉得已经很棒了。爷爷奶奶，我爱你们！
0: 来吧，请走上星光大道。好的，来吧，接下来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关，赞赞我家乡。

0: 我觉得这首歌我想送给一个人。
1: 谁？
0: 是我的爸爸。给他鞠一躬。谢谢。
1: 老爸在哪儿呢？
0: 我爸爸在下边呢，在那里。
1: 老爸上来。
0: 我刚才在第一关的时候，我讲到我的耳朵问题啊，我现在的心情都是因为我现在过得好了，在那个时候我耳朵忽然间失聪的时候啊，我那段时间是很急躁的，整个人是非常的狂躁的那个心，因为我觉得我耳朵好像废了，我这辈子好像与舞台无缘了。我爸呢就很会开玩笑跟我说，哎呀，你看多大的事儿啊，你得左耳朵听不见，人不还右耳朵了吗？要不唱不了歌没有关系，你跟我在家修车买车不一样挣钱吗？想开一点啊，花儿。这是我爸说的。啊，这是我爸给我的一个能量，我觉得。
1: 明白。
0: 我们爷俩有时候经常拌嘴，你看我们关系很好。他吵我，我也急他，我们是那种，但是心是在一起的。
1: 明白。我想问一声，您会唱歌不？
0: 有一首《新鸳鸯蝴蝶梦》。
1: 唱这个。
0: 我们唱这个好不好？

0: 感谢你们捧场，谢谢。但是家人们不白捧场啊，我再次介绍一下，我是来自河南省长垣市，我们老家是中国厨师之乡，这个就是我们老家的特色菜，叫肉丝带底，我想介绍给全国的朋友们。
1: 这个是咱河南的
0: 小朋友啊，送给你一份。
2: 我没想到这还是个菜。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下一位。

0: 是不是？
1: 啊，对，因为我都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
0: 是吧？嗯。哎，那我们嗨唱团帮个忙好不好？来来来，上来上来上来，我们来一个对歌可以吗？
1: 好的。我们来考一考姐姐怎么样？
0: 你们唱她接，
1: 对，
0: 也可以。

0: 哎呀，今天真的是过瘾了，
1: 过瘾了是吧？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对，是之前我有专门去我们陕西这个华阴地区的双泉村，因为当时有一个传承人叫白毛老师，他眼睛就是视力特别不好，然后年龄也很大了，然后我们去了之后，我们就说村委会的那个主任说，我说我们想见到白毛老师，想让他给我们口传一下华阴老腔的味道，他就不让我们进，他说老师年龄大了可能会打扰到他，然后我们就软磨硬泡，记得有好像是三天，然后第一天的时候就是他在那个村委会的办公室里，他就在那里浇花，然后我说就是老师我给你们浇，我们来帮你浇，我来帮你浇，他说不用，你们不要在这待了，我们确实是不能让外边人去进来，我们有这个保护他的这个义务。我说第二天我们再去的时候，那次就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时候，中午他在那个门房嘛，他在吃面，然后特别香。哎呀，我说太棒了，我说我们也没吃了，给我们分点吧，然后他就给我们真的拿出来了，他说行，是你们尝一下，尝尝我的手艺。但是呢吃完之后他还是不让我们进，还是不让我们进。第三天去了之后呢，我们还是在那磨他一天，他说行吧，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带你们见他，就10分钟。然后我们就进了那个双泉村里边，我们见到那个白毛老师，他住在一个土屋里，然后我就坐在他的面前，他就给我亲口唱了这首，刚才我唱这个人面桃花，我当时感觉就是这个鸡皮疙瘩掉一地，我就是感觉到这个声音真的是来自于远古，我感觉不是我找到了老腔，实际上是老腔打开了我的世界，
1: 接纳了，
0: 对，他接纳了我，他一瞬间让我觉得原来老腔是如此的有魅力，如此的震撼，我们叫黄河摇滚嘛，他就是黄河摇滚嘛，
1: 所以才可以拿到今天这个舞台上。我觉得今天三号选手和五号选手都特别可贵的一点，你是从流行音乐往传统上去扎根，他从传统当中再往流行更被年轻人所接纳的这个方向去寻找，你们都在双向奔赴的过程当中。
0: 对，是的。
1: 谁会背古诗词？来，古诗词，来，一背。你会？
2: 春晓唐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我想你用刚才你演唱的这种形式，
0: 我用老腔的韵律，
1: 对，
0: 唱一下这个小朋友说这首诗，
1: 试一试，
0: 试一试啊！
1: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春眠不觉。

0: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感觉啊。可能我唱的老腔和那些专业的老师们来比过差别，我想希望通过我的方式至少让大家知道有人在做这个事情，只要小孩子他们能听到，他们能跟着唱起来，它的意义就达到了。
1: 谢谢，谢谢你的努力和尝试。
0: 好的好的，
1: 来吧，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我看到的满眼都是中国式的浪漫，我也真心的希望有更多的传统文化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种美。我记得评弹有一个名段《秦淮锦》，我们以味乡愁好不好？
1: 好。
0: 投票通道请开。

0: 谢谢。
1: 老师一直在拖着学生，
0: 对，
1: 他离开上海评弹团去上戏的时候，您给他留了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
0: 那我跟他说，评弹这扇门啊，永远为你打开着，需要老师的时候，老师永远在你身边。谢谢。
1: 有这样的胸怀，我相信一代又一代新评弹人一定会找到传承的自己的那个方法方式。
0: 对，其实我也在思考，
2: 我做评弹的推广是用什么方式，可能之前那个方式并不是大家最喜欢的，自己的原创音乐真正融入评弹的，而不是说拼接的，或者是像我们刚刚 的秦淮景或者声声慢，
1: 是的，
2: 这种形式的去给他展给大家展现会真正喜欢的。其实我也有思考很多，因为这条路我觉得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是任重而道远，
1: 年轻人需要找到跟这个时代契合让更多人广为传唱的那条路。谢谢如此美好的你们，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哈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来吧，这一轮先来看一下各位的人气指数，五四三二一。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出结果，

0: 来吧，接下来四位嘉宾，
1: 我先说最打动我的吧。张逸晨那个节目非常惊艳，整个的舞台呈现都非常的棒。本周的周冠军，我记住的是张逸晨。哦，
2: 张逸晨再加十票。
3: 因为本身我也是创作人，本来我是想把票呢坚定不移的投给了用他独特的词曲和演唱感染着我的三号，但是五号呢表演完了之后，我认为他们俩确确实实都有夺冠的这个实力。嗯，当然我希望你们俩是并列冠军，但是一定要投票的话，我不忘不改初心。
0: OK， 我也不说那么多了。我其实对三号和五号同样爱。其实你们最后是殊途同归的，他们俩双料都很好，那这两个要结合在一起是多么的完美。我特别希望看到这样的舞台。杰晨，
4: 杰晨在
0: 哪儿？找到好创作人。
5: 就是我还是由我的心出发。

0: 你给谁？
1: 给到我们的最后的这个张一晨同学。
0: 一晨再加10票。那在这里，让我们恭喜一晨本周周冠军。

0: 获奖感言。
1: 在我们非遗传承的路上，推广的路上，离不开我们大家所有人的努力，谢谢大家，
0: 加油，
1: 谢谢，谢谢。
0: 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周再见。
2: 玉林正骨水，经典良药，信赖之选。有骨气，更硬气。玉林正骨水，26味中药，快速止痛，一瓶在手，伤痛无忧。玉林制药。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补氨糖，用酒力，关节有活力。

0: 德化白瓷，是泥与火淬炼的诗篇，白如凝脂，温润似玉，薄如蝉翼，虚实两相融，细如发丝，毫厘见真功，巧思夺天工，气韵自天成。让我们一起走进非遗里的中国福建德化篇。
1: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2: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3: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4: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5: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6: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7: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2: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8: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红船起航地，嘉兴最江南。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欢迎您。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4: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
1: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

0: 来看，河南兰考戴庄村坚持党建引领，建设乡村振兴样板村。
1: 前五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0: 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1: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
0: 美国称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2: 这是今天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在2025年站上了140万亿元新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万美元，经济总量占全球1/6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稳定在30%左右。是非经过不知难，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历经此前数十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更多风险挑战交错叠加，更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亟待破解。
3: 在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总揽全局的战略智慧和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把中国经济这条大船啊继续平稳地往前开。
2: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思想是时代的灯塔。2012年12月，党的18大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站在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抓住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开启关系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引领中国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宽阔大道。在一次次深入基层的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思考谋划，不断根据新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面对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他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论断，明确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他提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新形势新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理论创新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创新。
4: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在我们的经济发展遇到坡坎的时候，每一次都及时的去研判经济当中所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都及时的去出台应对的策略。 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在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得以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最重要法宝。
2: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十多年间接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将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作为强健经济的筋骨，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奠定物质技术基础，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向心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深刻变革，从深海、深地到深空，创新路上不断标记下新的中国坐标，国家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在杭州，电力研究人员发现了用电结构的新变化，一度电扛起的产值在十多年时间里几乎翻了一倍。
5: 2012年前后，一度电力的产值近八成来自于传统制造业，纺织印染、化工冶炼都是大头。那现在我们更多的电流向了人工智能、视觉智能、生物医药这样十多个新的产业集群，他们创造了一度电力的近八成产值。
2: 一度电看见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之变，今天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也正在被重塑。西气东输，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东数西算，一项项超级工程跨越山河，让资源在中国大地上顺畅流动。坚持全国一盘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引领作用更强，东北、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根据自身条件加快优化发展路径，一幅区域协调发展的恢宏画卷徐徐绘就，东西互济，陆海联动，以更高水平开放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23个自贸试验区覆盖东西南北中，单方面免签朋友圈扩展至50个国家，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同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中国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蓬勃动力，征途壮阔，大道无垠，不断迎难而上，不断向前突破。中国号巨轮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乘万里长风，必将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27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5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
7: 他们很好的帮我们处理沟通这个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的拿到了房产证。
6: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
8: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 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

0: 后再兑付，一般需要一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
1: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买药的都不敢去多采，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
2: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机关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4: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市民游客在这里回顾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学习革命先烈的抗战精神。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当地深挖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打造实景课堂、红色研学等特色品牌，让市民游客触摸百年历史，感悟初心使命。在位于四川甘孜大渡河畔的泸定桥，人们踏上这座书写过革命传奇的铁索桥，亲身体验红色历史文脉。
5: 红色基因要一代代相传下去，所以我特意带儿子来泸定桥体验一下，让他们亲手摸摸这个冰冷的铁索，听听当年的故事，他就会明白胸前的红领巾为什么这么红，今天的幸福从哪里来。
4: 在陕西延安，人们走进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通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回顾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在新四军第7师纪念馆，人们重温抗战历史，聆听革命先辈在艰苦岁月中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在百团大战纪念馆，这里客流量较往年同期翻了一倍，人们在这里重温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为提升游客参观体验，纪念馆延长开馆时间，并增加了讲解场次。
6: 从早年基层建设软弱涣散村，到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十多年间，河南省兰考县宜丰镇戴庄村党组织坚持党建引领，一步步把戴庄村建成了产业兴旺、治理有序、村民富裕的乡村振兴样板村。
7: 记者在戴庄村采访时，正赶上共富工坊的黄桃加工培训。这个共富工坊是戴庄村合作社这2年建起来的。村里有黄桃加工厂，村民们经过培训后，在家门口就能打工赚钱了，解决了村民想致富却无技术的难题。十多年前，兰考县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期，而当时的戴庄村党支部年龄老化，软弱涣散。此时村里急需年轻人来挑大梁，于是新的村两委组建时，大学毕业在外创业已小有所成的戴玉建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摆在他面前的就是怎么重塑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新班子决定要从群众的极难筹盼问题抓起。
8: 当时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村没有水泥路，没有硬化路面，咱不有锯齿嘛，要想富先通路。
9: 木明木黑的白路没户在那做工作，做好思想工作又开始施工，施工就是越难了，好事难办，动作谁跟人家说无情的好话。
7: 在村两委的共同努力下，3年时间，戴庄村全村620户家家门口都通了柏油路。党支部趁热打铁，带领村民成立合作社，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开发了多项致富产业。村子的可喜变化大家都看在眼里，许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村干部多方奔走为他们跑资金、找技术、开拓产品销路。
10: 有能力创业的让他自己发展产业，缺资金我们协调银行给他贷款，不能创业的我们给他想法找岗位。

0: 村两位他总帮你，有困难的话，你在主心骨头有主心骨了，所以你干着也有劲儿。
1: 产业逐渐发展，戴庄村人均年收入也从2014年的4600元提高到2025年底的24600元。自来水100%入户，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里建起幸福照料中心、爱心餐厅，不仅老年人得到养老服务，全村人都可以来这里用餐。大家过好日子的劲头越来越足，加入党组织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2: 主要是受身边优秀党员的感染吧，他们比较有担当，有什么事情都冲锋在前，我也想像他们一样能为村里做些好事。
1: 产业兴旺，民心凝聚，曾经的软弱涣散的帽子摘掉了。2021年，戴庄村党支部还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称号。
3: 未来我们党支部要把最基层的战斗堡垒巩固好，把戴庄村建成村庄美、群众富、产业兴的和美乡村典范，带领群众奔向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4: 中国音乐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27号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比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从门类看，制造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全球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3.1%。此外，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也实现了明显增长。
5: 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这些行业自主攻关步伐快，产品质量性能取得显著提升，对利润改善形成支撑。新兴产业利润改善也比较明显，受消费者欢迎的新型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6: 眼下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为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
4: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在粮食主产区山东，记者搭乘农民尚明海的售粮车，从地头直达菏泽市储备粮仿山分库。第一道程序便是智能铅样检测。
7: 取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3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30多吨，要取15个样品，也就是10多斤粮食。
4: 新麦入库要完成水分、杂质等多项指标综合检测，智慧粮库搭载了 AI 视觉识别智能检测系统。过去一车粮人工检测评级需要15到20分钟，如今只需5到8分钟。
8: 小麦我都给它做了 X 光片，对这些小麦进行一个体检和归类，包含了所有的检测指标。
4: 目前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在河南，中储粮等各大收购库点加大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加快新粮入库。
9: 这里是河南省新郑市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这套类似千斤顶的液压翻板机正将整车粮食抬升至35度左右的倾斜角，让粮食在重力作用下自然流向传送带。传统卸粮需要4个人近2个小时，而如今只需要20分钟左右。
4: 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10: 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1.21元，优质品种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1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五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 91.1%，同比上升11.6%。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19.1微克，同比下降21.7%。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围绕弘扬生态文化、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等方面提出15条举措，明确到2030年全民行动体系基本形成，公众生态文明素养显著提升。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今天，西康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26号，来自中国、老挝、巴西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家电力企业在香港发布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合作发展倡议。围绕基础设施、技术应用等内容，推动建设安全可靠、绿色低碳、灵活智能的能源电力体系。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昨晚，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举行，《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中华考功记》等获最佳综艺节目奖。26号，联合国大会举行会议纪念联合国宪章日。中国代表发言表示，纪念联合国宪章日既是回顾历史，更是面向未来。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中方强调，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重要成果，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中方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联合国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
0: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道路严重拥堵，车辆通行受阻。当地时间26号晚上，总台记者乘坐摩托车进入拉瓜伊拉州的卡迪亚拉马尔镇。
2: 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宣布，对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化管理，以高效协调人道主义援助。委内瑞拉政府已向近7万户受灾家庭发放2600吨粮食，并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军方已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搭建野战医院。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距离震中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灾情也非常严重。
3: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0: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行动支援小组等人员已动员到位，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救灾，多国救援力量正陆续进入委内瑞拉。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 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关于停火撤军的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黎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该协议将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驻扎的两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美方称，该协议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从黎南部撤回黎以临时边界。另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法德拉拉26号强调，黎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发文称，针对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美国将收取100%报复性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6号回应称，美方做法是不合理的单边措施，如果实施，欧盟将迅速果断地作出回应，以捍卫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等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法国政府持续损害布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恐怖分子，并且散播恶意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法国外交部26号表示，布基纳法索的相关决定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必要的对等措施正在审议中。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6号22:28，日本本州岛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称，地震发生在山梨县东部，东京地区震感强烈。日本总务省今天称，26号山梨县的地震造成17人受伤。受地震造成的停电影响，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一度停运。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仍在迅速蔓延。当地官员表示，截至26号，过火面积近287平方公里，犹他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报道还称，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内华达州南部等地区目前处于极端山火风险警报之下。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26号说，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于6月29号完全消融，这一日期比正常情况提前了3个月。该负责人称，过去50年瑞士大量小型冰川消融，如果当前变暖趋势持续，到2100年瑞士冰川将所剩无几。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4: 格力真好。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7: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8: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7: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
10: 够不够？
11: 快快快！

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 我们肯不能卡。
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4: 助力出行

0: 国民粮油中粮福临门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经过短暂的南退之后，后天开始副热带高压将会再一次的加强北台，我国主雨带也将会因此向北转移，来到江南北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并将会长时间的停留在此。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强降雨暂时还集中在西南以及华南，那其中像是西藏、四川、云南、广东、广西、福建的部分地方将会零散的分布着一些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的天气。后天白天强降雨将会开始向北推进，而从后天夜间开始一直到7月3号，强降雨带将会稳定的维持在江南中北部到江淮南部这一带，部分地方的累计降雨量将会超过30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那外出要常备雨具，如果遇到积水路段要谨慎观察，不要贸然的涉水。同时农作物也会受到不利的影响，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提醒，在贵州、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等这些地方，农田自涝风险高，要提前疏通沟渠，做好排涝机具等一些物资的准备。放眼全国，未来东北、华北的雨同样不少，明天将普遍是小到中雨的天气。而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下雨的同时还要警惕突如其来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一些强对流天气的出现。那预计未来至少一周的时间，东北、华北这里都将频繁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外出要做好防雨防雷的准备。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的天气信息。最后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哈尔滨阵雨转雷阵雨19到30度，长春多云转雷阵雨21到29度，沈阳多云19到31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3到31度，呼和浩特阵雨转小雨17到30度，乌鲁木齐晴24到35度，银川多云20到34度，西宁多云转小雨12到26度，兰州晴转多云18到32度，西安晴转多云22到34度，拉萨雷阵雨转阵雨13到25度，成都阴22到31度，重庆小雨转中雨23到26度，贵阳阴20到27度，昆明小雨转多云19到24度，太原多云转小雨17到30度，石家庄阴转雷阵雨23到35度，济南多云转阴26到36度，郑州小雨22到34度，合肥多云21到33度，南京多云转晴22到32度，上海多云23到30度，武汉阴23到35度，长沙多云24到35度，南昌多云24到32度，杭州晴转多云24到33度，福州小雨23到29度，台北小雨24到28度，南宁阵雨26到32度，海口多云转雷阵雨26到36度，广州大雨转小雨26到33度，香港中雨26到31度，澳门多云转大雨28到32度。
8: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9: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4: 我要吃烧鹅，
5: 我要去按摩，
6: 去吃饭，
7: 找好停车的，
8: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9: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0: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3: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文化新三样，出海。
6: Where we've been now is very, very popular.
7: 正是因为太平年那个，我们这次来秦王寺。
8: 点开这里可以看到我们有各种各样的鱼种。
5: 潮起钱塘向世界，
9: 通过这样一个专题展，使动漫节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一个重要平台。
10: 文化新三样出海是为我们的传播力、影响力的真正出的场，供我们非常好的新故事。
1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5: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打太极、包饺子、学汉语，这曾经是传播中华文化的老三样，而今天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这新三样正以惊人的速度走向世界，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生力军。从中华道义到水墨意境，从历史史诗到现代故事，海外观众在追剧、阅读和游戏中不仅看到了中国的文化符号，更感受到其中的精神气质和创新活力。这些产品正成为世界读懂中国的一扇新窗口，也见证着中国文化传播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深刻转变。
13: 近日，第22届中国国际动漫节在杭州举办，在主展馆入口处，文化新三样出海主题展占据了醒目的位置，网文、网剧、网游三个板块集中亮相，数十部优质出海作品集体登场。从《全职高手》到《烟云十六声》，从《剑来》到《太平年》，这些数字时代的中国故事不仅吸引着国内观众，也让不同国家的粉丝专程赶来打卡。
6: Where we've been now is very, very popular.
14: 烟云十六声现在在国外很受欢迎，它实际上拥有超过8000万玩家，在全世界范围。我在网上看到之后，我也开始玩了。我这身装扮不只是承载着无数玩家小小的武侠梦，也是令全世界玩家惊艳于中国美学的一张门票。
13: 来自俄罗斯的 Maria 和朋友特意扮成《烟云十六声》和《秦时明月》里的角色。和他一样，许多外国观众着迷的不仅是中国的游戏、剧集和网文本身，还有其中唯美的服饰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15: 非常漂亮，去记住中国文化和传统非常重要。
14: 人们都尝试去探索中国文化，所以这就是人们喜欢汉服的原因。
13: 这届动漫节为什么要

0: 专门设立文化新三样出海成就主题展。
1: 这次这个动漫节正好也是十五五 K 局之年的一届动漫节，也是以实际行动来落实国家的这个战略。第二次这个展成内容的一个拓展和丰富，随着时代发展，这个动漫的内容也在进行不断的拓展，现在已经延展到网文、网剧、网游。那么通过这样一个专题展，我们聚合了文化新三样出海的最新成果，使动漫节成为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一个重要平台。
0: 十五五规划纲要专门设立篇章，部署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明确提出发展微短剧等新型文化业态，引导规范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视听健康发展，推动优质内容出海。在文化新三样的出海中，网络影视剧的增长势头尤为强劲。从传统长剧的版权输出到微短剧的规模化出海，中国影视作品正以更灵活的姿态走进全球观众的视野。而今年一部历史题材作品《太平年》更是引爆海外市场。
2: 亡国之辈，亲和一切。
0: 2026年1月，《太平年》在央视一套黄金档及全球海外平台同步首播。作品以吴越国纳土归宋为核心，讲述中国和平统一的故事，传播中华文明和和共生的智慧。
3: 开战！
0: 该剧发行网络覆盖73个国家和地区，近20种语言译制上线，全球触达近4亿观众，在越南头部平台登顶海外剧集的榜首，在北美专业平台的评分高达9.3分。
4: 这题材抓住了世界共通的语言，什么？就人人都祈求和平、和安宁、和发展，就人们希望过美好的生活，希望过和平的日子。那这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用世界的语言，大家听得懂的语言和故事去表达和呈现。那这个方面呢，我们也是花了很大的力气，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编剧和导演和我们的所有的主创在这方面既能够抓住了中国历史剧的魂，也能够彰显出中国的这个历史文化的视觉美学。
0: 为了这份历史的魂与美，剧组用了10年打磨剧本，在横店搭建了3万多平方米的实景。
5: 我们也希望是让观众能够体会到镜头里面带来的那个真实感，扑面而来的要有一种历史的质感。
0: 以往绝大多数影视剧在立项时更多关注的是国内市场，而现在的网络影视剧从立项之初，制作团队就需要将全球化、跨国界传播纳入考量，不仅要在剧本阶段预判不同文化背景观众的接受度，更要在后期剪辑、译制环节主动进行二次创作，通过适配当地的翻译和剪辑，为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观众打造差异化的内容版本。
4: 国际传播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也是要还是要在世界的这个观众的这样的一个体系里边去做一些这个专业的是技术的活，比如说翻译，既表达了中国文化，又是本土化的语言体系里去翻译，有一些内容上也是各个国家地区是不一样的。
0: 在长剧精品出海的同时，微短剧异军突起，成为网络影视剧出海的另一大亮点。凭着短小、紧凑、节奏明快、反转密集，微短剧精准适配了全球移动互联网用户的碎片化观看需求。
6: 很多形态都是中国原创的，比如像我们的像微短剧这种形态，这些的原创力是来自于中国，它的业态的这种展现力也是来自于中国，它的这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中心也是在中国。
0: 国家广电智库数据显示，海外微短剧市场规模由2023年的6亿美元增长到2025年的36亿美元。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微短剧海外收入约10亿美元，同比增长43%。

0: 从高品质长篇剧集到席卷全球的微短剧，国产网络影视剧持续拓宽海外传播版图。而作为 IP 产业链源头，网络文学同样成绩亮眼。最新发布的2025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网络文学海外市场营收达 56.4 亿元，同比增长 11.2%， 海外活跃用户近2亿人，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1: 国漫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0: 动漫节期间，中国网络作家村与杭州本土企业签署 IP 经济生态链共建合作协议，未来双方将整合优质网文 IP 资源与衍生品开发技术，搭建从内容创作到产品落地的全链条产业生态。
2: 我们要把产业落地，我们现在跟很多企业在合作，就是把中国的一些文化产品，就网文改编成的网剧，就是传播到海外去。就我们不但是一个发起者，更是个推动者。
0: 中国网络作家村这座集聚379位全国优秀网络作家的小村子，已经成为浙江文化新三样高质量出海的重要平台，大量网文作品被翻译成各国语言在海外发行。网络文学提供了故事的源头活水，网络影视剧让故事活了起来，而网络游戏作为文化新三样的重要支柱，出海之路也越走越宽。从早期依托代理运营，到如今实现自主研发、全球发行，中国游戏的国际竞争力日益增强。黑神话悟空、原神、王者荣耀等爆款作品成功圈粉全球玩家。据统计，2025年中国自主研发游戏海外市场实际销售收入达到 204.55 亿美元，约合146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0.23%。内容的繁荣离不开技术的支撑，无论是网文的实时翻译、微短剧的快速制作，还是网游的沉浸体验，背后都离不开数字技术的赋能。文化新三样出海的背后，是一场由数字技术驱动的深刻变革。
3: 点开这里可以看到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语种。
0: 在这家网络文学企业海外平台的畅销榜作品中 ，AI 翻译作品达到80%以上。
3: 我们是依靠这种海内外的大模型，在这个模型的基础上，我们适当的加入自己的训练，比如说网文有各种各样的术语，特别有中国文化色彩的这种语言都是需要我们对它进行一个术语翻译，然后告诉 AI 我的这个翻译的术语是什么然后 AI 再翻译。
0: 人工智能技术让整个翻译成本下降了90%，效率提升了近100倍。 AI 技术同样深度赋能网游影视行业。
4: 现在我们所说的这个 AI 剧组，现在 AI 影视导演AI 的这个影视的这个摄影， AI 影视的这个就是动画师，能够在语光 AI 上面一站式的这个完成整个电影级的这个 AI 影像的呈现。
0: AI 智能技术不仅大幅提升了创作效率，更重塑着影视行业全流程生产模式。这家杭州本土企业研发的一体化影像平台，覆盖策划、分镜、文声视频、后期合成全环节。创作者输入创意，系统即可拆解剧本、生成台本等，快速产出视频。除了技术和内容的突破，文化新三样在传播平台上还实现了一个重要的模式升级，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这是一家专注微短剧业务的公司，以前他们主要依托海外成熟平台完成落地推广，如今他们自研打造了海外短剧平台，业务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支持15种语言切换。这是文化新三样出海转型的鲜活例证。像这家公司一样，当下越来越多的文化企业选择搭建自有的海外平台，自主掌握平台运营、内容分发与用户运营全链路。
5: 中国平台的出海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在网文、网游和网剧里边都实现了一个平台的引领的一个新的出海样态。这些平台是有中国背景、中国基因。
0: 产业链布局同步迭代升级，

0: 众多新三样头部企业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形成内容创作、技术研发、全球分发一体化协同发展格局。
1: 就是我们在整体上这个产业链可以说是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但是连接到全球的这样一个非常丰富的文化新三样的产业链。中国作为一个创意产业的发动机，它源源不断的在把它的新动能啊传导到这个世界的各地。文化新三样出海的对于中华文化的传播，它这个塑造中国的新的形象，它都有非常好的一个支撑，也为我们的传播力、影响力的真正触达啊，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新路径。
0: 文化新三样扬帆出海，靠的不是单一主体孤军奋战，而是整个产业生态的协同发力。眼下，全国各地持续加码政策扶持，从国家到地方层层赋能。国家层面，商务部等部门持续更新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重点项目目录，各地也纷纷出台配套扶持举措。近日，杭州市发布了聚焦文化新三样的文化基金，规模10亿元。2025年，杭州文化新三样归上企业营收达2011亿元，同比增长11.5%。
2: 杭州最近呢，又专门召开了文化新三样发展的大会，聚焦模型算力的支持，聚焦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啊，聚焦主题精品创作啊。聚焦海外版权保护，来构建啊更加完善的这个服务生态，来推动文化新三样更好的出海。
3: 中国出品的影响力范围不断拓展，朋友圈持续扩大，从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从产品输出到价值共鸣，文化新三样正在以中国方式讲述中国故事，以世界语言传递中国智慧，成为中国文化对外交流的新媒介。面对未来，我们还应在质量、技术等各个方面不断迭代，更多中国故事才能被更广泛的听见、看见，被更多人喜爱。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如果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二十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什么才

0: 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8: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9: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0: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2: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3: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4: 举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8: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5: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16: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8: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9: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
20: 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0: 窑生，一窑灭，一窑璀璨，一窑沉寂。德化白瓷荟萃着千百年来的匠人匠心。
1: 一瓷一世界，一火一乾坤，窑火无声，却碾出流传千年的色彩。
0: 古老的这抹中国白，一定会以更崭新的姿态续写千年华章。
2: 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3: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2: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4: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3: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大家好。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非遗里的中国》。非常开心，今天我们来到了福建德化。德化呢，虽然地处内陆山区，但它却是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些年前啊，就是产自这里的白瓷，跟着海上丝绸之路行销四海，收获了世界各处的陶瓷拥趸。那今天的德化呢，也与瓷更是密不可分，成即瓷，瓷即成。在这里啊，有10万多的陶瓷产业从业者，平均每3人当中就有1位是陶瓷人。端端跟我一样是第一次来到德化，你对这一趟非遗之旅有怎样的期待呢？
1: 说起陶瓷，以前我看到过一个关于纸的一个艺术品，就是说咱们的白瓷薄如纸嘛，所以想借着这个机会呢，能够来到德化看一看到底这个薄如纸一样的瓷它是如何烧制出来的。
0: 这样的非遗奇绝技艺背后一定有很多的工艺密码和故事。
1: 是的是的，
0: 很期待一起同行。
1: 好，
0: 院长您是来了无数次了哈。
2: 在2021年在我们中国的福州召开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为了世界遗产，其中的德化窑址就成为世界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0: 了不得。
2: 所以从那以后呢，其实我每年都来，我就是看看这灵山秀水之间我们的工匠如何把纯净的瓷土变成美丽的瓷器。哎，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又走向了什么样的高度。
0: 您都是德化的老朋友了，相信这次我和端端跟着您一块儿同行，可以收获到很多的真知灼见。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是红旗瓷厂旧址，

0: 应该说这个地方是见证了新中国陶瓷产业复兴发展的众多历史性的瞬间，而今天呢，它也被德化打造成了新的文旅地标，成为了红旗坊文旅产业园。在这样的新旧交织的土地上，也很自然的能让人感受到一句古老的尧训，一尧生一尧灭，就像我们三位每人手上拿着的一件珍贵的白瓷作品，你看这抹中国白里荟萃着千百年来的匠人匠心，所以让我们一起走进德化，去感受这抹永恒的中国白。我们第一站就从龙窑开始吧。
1: 好啊，
2: 好，
0: 来出发，龙窑。

0: 这就是龙窑是吗？
1: 啊，这就是龙窑。你瞧，长长的，是不是像条卧龙？
2: 哎，真的有点像。
1: 龙窑在德化呢，还是数量很多的。我们经过考古发掘啊，就在这片区域发现了239座龙窑的遗址。为什么这儿龙窑多呢？因为呢，它的地形啊，浅山、丘陵，再加平原，所以它地形特别适合建造这种窑址。
0: 这窑特能爬坡过坎。
2: 是的，是的，是的。
1: 40多米长的龙窑，里面可以装多少瓷器呢？如果小件的瓷器，能装几万件瓷器。但是我就烧少量的瓷器怎么办？嗯，你知道它有这个阶梯状的分室、分阶梯，就你可以就烧这一个室的窑。龙窑呈长条坡道状，依山势而建，形似卧龙，故名龙窑。太平公窑坡度约19度，火焰借山势自然抽风，自下而上逐级攀升，逐格接力投柴，烧制时温度可达1300至1400摄氏度，升温快冷却快，正适合德化白瓷的烧制。我考考你，你说这个地方能够从古至今啊烧到那么大量的瓷器，要具备几个条件啊？
0: 有人。
1: 有人当然得有了啊，
0: 还得有土吧，得有些高岭土，不然怎么做这批胎啊？好的水，
1: 水
0: 好的土，
1: 还有
0: 还得有燃料，
1: 燃料
0: 燃料，我看这边都很多
1: 松木哦，
0: 松木
1: 对，所以德化这个地方都满足了这三个重要的条件。
0: 快到龙头这来看看，哎呦。
3: 哎，各位老师，
1: 哎，您好，您好，
3: 欢迎欢迎各位老师，欢迎大家来世界瓷都德化。我是丁前村的村主任李文芳，
0: 李主任好。
3: 我们身后呢，就是千年历史的太平公窑。我们太平公窑是在北宋太平兴国年间就铸窑烧瓷的，那个时候就开始出口到欧美，到东南亚。
0: 我很好奇，这千年来真的窑火没有断过吗？
3: 在1993年左右，龙窑停烧。我2018年回来做村长的时候，这边呢，它整片已经变成一片废墟了啊。但是这个窑体整个的还在，在前村努力之下，我们把它呢修复完成，实现了千年窑火的复兴。哇，
0: 这太好了！
3: 太平公窑呢，作为中国古代南方瓷窑的独特的代表，它经历了各个迭代，后面呢又发展了昆士龙窑、阶级窑，是世界遗产德化窑的一个活化石。哇，
0: 我们凑近前仔细看个端详。
3: 好，来，
0: 这个烧下来的是什么？
3: 是木灰哦，金灿灿的。
0: 这个松木的木灰在炉火的掩映下，散发出金色的光芒。
3: 窑炉里面它还有厚厚的窑焊。
0: 窑焊指的是什么？
3: 窑焊是里面的燃料跟我们窑体的材料在高温下产生的反应，形成的一个玻璃态的一个物质。

0: 不是像盐晶？
1: 对对，
0: 白色的晶体的感觉。
2: 对，那就是漫长的岁月中烧瓷器留下的印记。
1: 对，我们一次要七八位老窑师在一起烧制，那要三天三夜，连续不能间断，
2: 要72小时就不间断的观察。它呢没有咱们的测温计啊这些，完全靠经验能够掌握的火候，掌握的温度。
1: 我们都知道几世闻名的中国白指的就是德化的陶瓷，
0: 是
1: 那为什么会有中国白其他地方没有呢？一个，我们德化的瓷土质地非常细腻，
0: 高岭土，
1: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松木工不可没。
2: 对，
1: 我们德化因为是山区，我们海拔高，温度就低，生产了松木它生长速度很慢，过程当中累积了更多的松脂，松脂燃烧起来起火温度更快，而且燃烧更均匀，多种因素下产生了我们这几世闻名的中国白。
2: 我觉得农窑的精髓呢，就在于它是以山为骨，以火为魂。它不仅是技艺的演进，更是我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智慧的表达。
0: 依山建窑，顺势生活，这是一份智慧。观火追焰，手摇三昼，这是一份匠心。其实千百年来，一代一代的龙窑人、龙窑工匠就是这样，在时光里融铸匠心。所以我们看到太平公窑的复燃，其实它是一段烟火的复苏，更是一段文脉的更续。
1: 各位老师为我们添柴加火，越烧越旺。
3: 好，兴火相成，越来越旺。
0: 马年红红火火。
3: 红红火火。哎。
0: 国泰民安，兴旺发达。哎呦！我们接着再往下一个地方去看一看。
3: 好啊，好啊。

0: 老师好。
1: 老师好。
2: 老师好。
3: 你们好。
1: 老师，其实这个我在网上刷到过，是特别特别火，叫神话嘛。
3: 这个在网络播放量突破了50多亿。他这个作品其实你看一下是比较高挑的，头跟身比是1:9，还有就是长发及腰，高鼻梁，比较清瘦的下巴，贴合我们年轻人喜爱的一个作品。
2: 你知道这个作品我最感动的是什么？就是他透过衣服能看到这个骨骼呀、关节，能做到这一点，我觉得太神了。
0: 它不是薄如纸了，它是薄如纱。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神话背后的故事？
3: 背后的故事其实是来自跟我儿子的赌约。当时呢是有一部电影《神话》特别火，他就跟我说，你能不能把里面的玉树公主的形象创作出来，如果行他就好好学习。我们夫妻就共同来研究了，半年的时间失败了100多次。
1: 100多次？
3: 是的，最终就把这件作品创作出来了。然后儿子呢也实现了他的约定，后面考上了一个不错的大学。
0: 对，那份拳拳之心其实都寄予在作品里了。所以我觉得好的作品它有灵魂，它同时还得有温度，能让你在看它的时候想起一段故事，想到一种情感，你才会觉得哇，它是有生命的。
1: 是的，
0: 除了这种很温柔的女性题材，我看那边还有很英姿飒爽的英雄女性的题材。
3: 对对对，
0: 穆桂英挂帅。
3: 这件作品呢，用我们僵硬的陶瓷把它做成柔软的织布的那个质感，上面的七星朵啊做成像绒球的感觉，流苏啊还有这种配饰啊一体集在这件作品里面。这件呢就是体现我们德化的雕刻的技艺，还有就是烧成的难度。比如说这个长缨签用的都是高硅地铁高岭土，烧制到1350度才能成型，高温

0: 下陶瓷都是软的，你温度高了它肯定会弯掉。
1: 刚烧出来所有东西都软的，衣服也好，旗子也好。
2: 它这个香拿在手里，
0: 对呀、
2: 啊、这也是一体烧，
0: 都是烧成的。你烧好以后它这个就拿不出来了。看一看这一件，这件作品其实也是薄胎的，叫一种高韧薄胎瓷衣的制作工艺。这个呢也是申请了国家的花园专利啊，就是薄胎的制作制备工艺。薄胎需在恒温恒湿环境下将瓷土均匀打磨至0.2毫米，精准控制胎体软硬度，以还原铁浮微透的垂坠质感。裙摆衣袖大面积悬空，絮内部做隐蔽空心减重与支撑，
3: 也是远看如纱，
0: 对对，
3: 近看是瓷，
1: 都能看到对面的那个光影。
0: 对对对，那我们就一起去体验一下薄胎怎么制作的。
3: 我们体验的是薄胎推薄的环节，是
0: 吗？是的，给你试看一下，你们也一起哈，等一下，
3: 每人揪一点土，这是我们的高岭土。
0: 对对对，这个泥巴有韧性，嗯，
3: 没有味道。
0: 薄胎的技艺就是把它再拿着这样按下去，把它这个泥巴附着在这边。从头到底晶莹地推出去，
3: 端端你是这边，我是这边，
4: 很薄哎，这个
3: 居然老师刚刚教的，咱俩一人一边。
4: 好的，
3: 预备，
4: 预备，
3: 走。
0: 哇，对了，现在耶，厉害厉害厉害，对对，做到了。
5: 哎呦，哇！善宇画了一个方块，
1: 我弄了一个方块，
3: 太厉害了！刘端端，龙阳，哎，承让承让
5: 承让承让承让，
3: 谢谢
0: 谢谢
3: 谢谢老师带给我们的体验。

0: 我们来到了花的世界。
1: 这件国礼作品是《花开富贵》啊，然后就是我们2017年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金砖国礼瓷花，围绕着我们传统性的花篮，把五大国的国花体现在这个作品上面。
0: 老师，您当时捏好每一朵之后，就装进了花篮，一次性烧造，还是说逐一烧，烧好了再给它粘起来？
1: 那不是，这一件作品是一体的。
0: 哦，一体烧制的。
1: 对，一体烧制。
2: 这个全白的很好看，但也可以做一个彩色的，是吧？
1: 对，
2: 两个一对比更好看。
1: 对，那我们可以去那边看一下那个右下彩的那一件作品。
2: 这是右下彩的。
1: 这叫右下彩。
2: 那么这立体的瓷花也是一体成型的，还是用胶粘起来的呀？
1: 这个是一体成型。
3: 我看到那个国色天香旁边还有几个字，好像是被隐隐的挡住了一点点。其实这个是为什么？
1: 因为当时是这个坯体要自烧到700多度，在进行煮沸，煮沸的时候我们的难度又要进去煮烧，出来的时候就有一些釉水，釉水是灰色的，我就看不到里面画画的作品了。那我把这两朵牡丹花要体现在和这个作品的上面的时候，稍微会有点左动，左到这里来。
3: 所以说这看似结果是开盲盒，但是其实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没错，所以这个作品也可以叫心花怒放，绽放得非常美好。我们接下来也通过一个记忆短片来了解一下瓷花捏塑技艺的详细步骤。

0: 看完这记忆小片之后，我们也是跃跃欲试啊。
1: 是的，
0: 希望能跟着老师一起妙手生花哦。
2: 拿一些瓷土来，这个就是那个瓷土，大家先捏一个像橄榄形的造型。压一下，搓一下，它每个花瓣花型都不一样哦，可以这样子展开你的想象力，
0: 像个仙人掌。
1: 那我就来一个非常那个参差不齐的花瓣吧。啊，
0: 你这好像个鸭掌。
1: 鸭掌真的是，
3: 我这像什么花儿？
2: 老师真棒。这是我们的拇指托，按一按，
3: 按一按，
2: 整个造型就出来了，然后再往外面掀开一点，
0: 找它的立体感，
2: 对，
0: 要把花瓣顶起来。能不能以假乱真？哦，还可以。
2: 然后大家来尝试一下这个花心，就是用这个工具。取出来，像生长一样。
3: 要使很大劲吧？
2: 对，这个最主要是它的手法。然后你就用工具来，你看哈。
3: 啊，这样的。
2: 哎，对。然后让它翘起来。好，老师来尝试一下。哎呀，一下放在这里来，把整个这个花心。都做饱满，
0: 我给你找个地方安插一下，
1: 可以。
0: 三个花瓣都已经合拢在大部队里了，这个是我的，
3: 你的，
0: 然后这一片大的是端端的，左右对称，然后我们院长的。
1: 院长在后面，
0: 在这里。
1: 啊，牡丹，百花丛中最鲜艳。
0: 瓷花捏塑不仅仅是指尖的艺术，其实更是心间的语言。
3: 这种心手相应的技艺，正是我们非遗传承中以心传心的精髓。
1: 原来瓷的奥古可以不止在诗中，更可以在火里烧出的青瓷里。永不凋谢。

0: 对，五彩缤纷的，
1: 颜色好漂亮。
2: 这些都是我做的一些作品，然后我们呢做了一个国礼，作为一个外宾的定制礼物。像这一组作品呢，是我们的虚骨藏心，是2024年送给塞尔维亚的一件国礼。那上面的花呢，是对方的国花。

花、凤凰花，下面的竹子是我们中国一个传统文化的代表。我们这件作品里面还有一个釉上透明堆雕的一个工艺，让这个颜色更加均匀，有立体感。这件作品也是经历了好几个月的一个试验，然后才能成功。这一系列的作品，希望把我们的大国工匠精神传递出去，展示我们中国传统文化。

0: 将两国的文化意象呢融为一气，在技艺上真的面临了很多的挑战，您攻破了，
1: 谢谢。
2: 龙老师，你看这边有很多颜色都是渐变的颜色，
1: 这个是我们研发的一个釉下烧制技艺的一个手法，要经过百余次的试验才能突破，是我们的一个发明专利。
0: 那它的难点在什么地方呢？
1: 因为它在高温烧制的时候，这个颜色呢它就会退化掉，那就像我们像这样子，哎，这个淡淡的紫，然后它就变成这样，那是很难掌控的。在高温的情况下，
0: 就上百次的试验以后才能掌握什么条件下它能生成什么样的色彩。
1: 对对对，
3: 所以我们透过这些作品也是看到了文化的开放与融合，虽然它是生于德化长于德化，但是它所绽放出的善意和美好是通向世界的。
2: 是的，
0: 一词一世界，一火一乾坤，您的窑火无声却淬炼出流传千年的色彩，这或许就是传承最美的样子。
3: 老师好。
0: 老师好。
3: 哇，我们进来看到咱们这个展柜上展陈的德化白瓷很有特色，好像通体都有镂空，都有雕花，这是你们的独家特长吗？哎，
4: 对，20年前我去了台湾，在台北故宫发现了一件通花瓷作品，那一件微型的作品让我一直在脑海里产生了把德化的白瓷做成通花瓷，所以我就做了一件高90厘米宽26厘米的通花作品，东方之珠。
0: 哦，东方之珠。
4: 小
5: 河弯弯入海港，
4: 这件作品它是采用360度的全体镂空纹样，它中间的这一些花纹呢是利用最有支撑力的古钱的圆形图案，在烧成当中是最稳固的效果。
2: 这个中间的这个莲花纹路是不是力量的枢纽中心啊？
6: 对对对，就这个是曲折的莲花纹饰，集中收缩这个力量，把顶部的分散到底部，底部的双鱼纹三角形的结构会支撑整个器型的一个平衡，做到一个力学和美学的结构。哦，
3: 这是烧了多少遍才烧成的？
4: 30多件才一件。
3: 30多件出一件。想看看其他那些都长什么样子吗？来，镜头随我来，请看看。哦，这都是那30多件中摘出来的。
0: 这本身就是一个展品。
4: 德化白瓷难度就是在烧成温度上，所以说把握这个温度也很关键。
3: 这些镂雕的地方是不是一刀一刀自己去镂空的？
4: 是的。
3: 今天我们现场是不是也能体验一下？
4: 可以。这一件作品是比较粗的花纹，
3: 我们现在直接在坯体上来镂。我把它推进去。
4: 对，有时候我们就怕它变形，然后就要随机应变。老师要不要试一下呢？
0: 好，来试一下。
4: 随便刻，
3: 试一下。
6: 上老师刻得很好。
3: 大胆一点。看第一次，小心翼翼。那我就大胆一点吧。
2: 行，大胆一点吧。
3: 其实扎进去还是能感受到，
7: 是的，
3: 这个胎体还挺厚的。
4: 平大它就要胎厚点，如果细就要薄。
2: 哎，可以了，行，可以了。
3: 哎，非常不错，好干净，
2: 有点专业了。
4: 哦，成功。
3: 院长有一种我在故宫修文物的气质，
2: 真的是。
3: 是不是院长这个？
2: 哇，可以啊！
3: 通花瓷镂空技艺初体验。我觉得通花瓷技艺每一道线条都是匠心与美学的双重表达。

0: 我看年纪都不大，好像都是学生。我看还有外国朋友，来这边还有更小的小朋友。哎呀，做的真细啊！
1: 德化的陶瓷乡土教材，幼儿版的、小学低年级版的、小学高年级版的、初中版的，这很厉害。各位老师好，
2: 老师你好，
1: 我是本次陶瓷文化进修学院的老师，我叫张明贵。
3: 张老师，
1: 我们德化从2000年的时候就开始有进校园，在2016年，我们已经覆盖了全德化80%的学校，包括现在的苏宪忠老师、席路雄大师啊。
2: 等几十位的陶瓷大师都加入我们这些大师进校园的队伍，还有部分的学校把我们陶瓷文化融入到学科中去，进行趣味教学。
1: 所以我们说这个美育教育也要从娃娃抓起，文化传承更要从娃娃抓起。今天我们仨就重回娃娃时代吧，我们也来体验一下，好不好？
2: 那我就带大家，让我们的几位小朋友们化身为小老师，给我们进行授课，好吗？
3: 老师们好。
2: 哇！然后你们自行选择一个是拓印、拓花，还有一个是为我们的小动物加彩，还有一个是我们捏花。
3: 好，我来捏花。
4: 我加彩。
2: 哎呀，来快教教我，小师傅。
4: 您好。
5: 能跟我一起彩绘吗？
4: 教我吧。Hello
5: 啊，你好啊。你看，首先沾一点颜色。 只能画一个方向，不然颜色会乱。哦，只能画一个方向。哦哦哦。往下画比较好。这些笔可以交换着用。眼睛要点不同的颜色，不然会混起来就看不到了。你用这个颜色，这里还需要一点其他颜色。
6: 这边也画一点。
5: 涂好之后，我们先放在旁边，等它干了，我昨天涂了一只鸡。哦，要先拿一点泥土，是不是？是，压扁。
6: 压扁，这样可以吗？
5: 对，
6: 然后你下一步要怎么？然后，然后干嘛？<笑>好可爱。<笑>
5: 然后呢？
6: 卷过来。
5: 压扁之后，给它卷过来，是吗？
6: 它这样卷。
5: 要变成一个花心哦，做好了这个花心之后要做什么来？
6: 花瓣，
5: 花瓣，哪个是花瓣啊？哦，像这样的花瓣哦，好，再来一点。我要做一个大花瓣，可以吗？可以。我发现了，就孩子在捏这花的时候，其实他对于花的构造就有了一番认知和了解，对不对？
6: 对。
5: 你得先知道这花心和花瓣的位置长什么样子。 才能好去捏它，对吗？
6: 多捏一捏都懂了。哎呀，你真好，小师傅说多捏捏就懂了。
5: 这怎么有点感觉就是咱在包饺子哦？
6: 就是有一个问题，如果它很粘的话，一旦你没发现，它一下子就会粘在一起，就得重做了。你可以自己选一片叶子，然后再用擀面杖给它擀，在上面再拿下来，就是它这样。嗯，是不是？嗯。哦。如果你觉得不够风采的话，可以再粘一些小叶子在旁边空白的地方粘一些。
4: 对，是不是？
6: 对啊。哦。
5: 这个小叶子就得用手了，如果你再敢，它的纹理就会消失。就是这样子。
4: 尽量不要碰到它。嗯，
6: 这样子，给它用力的摁下去。哦，
4: 你有想长大想干什么？想做什么工作？
6: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长大了会什么样，我只知道我现在。天哪，
4: 你的好可爱啊，受不了了啊！我这边小孩都太可爱了。
2: 他怎么了？
4: 他出口成章哎，都是金句，都是人生道理。
2: 我们的小老师特别放手叫我干啊，
4: 特别好，完全信任您了是吧？
2: 对。 来，那三位嘉宾，我们就为三件作品起个名字，然后我们把它放入装置中，完成我们今天的作品。
5: 你看看，这是孩子们做的陶瓷花，再看看我们的，
4: 我们是来自取其辱的吗？
0: 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
5: 来，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作品哈。
0: 好的，
5: 来，先看看端端的成果。
0: 对，我的这个是一个印着树叶子的这个形儿，但是呢，我的师傅呢在上面给我画龙点睛的加了一片叶子，所以我给这个作品起名叫《师傅说的对》。
5: 好，再来看院长的。
1: 我这个我老师呢知道我属马，所以叫我画的一个给马着色，这个马的名字呢叫马到成功。哦，
5: 真好。所以我觉得咱们这个凑在一块儿，这个组合很好。
0: 叫什么？
5: 春风得意马蹄疾，哦，一日看尽长安花。
0: 耶
5: 耶，完美。哎，你别说这个德化，其实我觉得它是象辞前行，始于德化又不止于德化。
2: 其实我们一直在秉承着陶瓷文化需要传承，陶瓷文化需要弘扬。其实不仅仅是面对小学生，我们德化每年都有举办上百场的这种研学活动。哦，辐射面是比较广的，各种年龄段，保守估计参与人数达几万人。
5: 哇，所以德化的孩子们都是我们文化传承创新的受益者。
1: 尤其看那些乡土教材，就我们德化有这么多的学校将这个白瓷文化作为教育教学的重要的沃土，我觉得真的令人很感动。
5: 其实我在这里看每一件来自孩子的作品的时候，我都觉得这都是一个一个的小火种，他们连缀起来就是我们的文化的传承。可能他们的手法还很稚嫩，可能他们的造型也不够成熟，但是不要紧，这就是文化传承的希望。一个个孩子将来都会长大，一位位外国友人也会把我们中国的白瓷手艺带向世界，这是最好的文化传播的桥梁。

0: 各位老师好。
1: 黄老师好，我发现您的这些词雕是要用放大镜来看的。
0: 对的，
2: 一下到微观世界了。
0: 对，我的这个作品的话，主要以德化词素、捏塑记忆作为主要表达点。
1: 蚂蚁，
3: 罗老师，你看，你看他的眼睛。
1: 哎，真的真的，一个黑点儿。
0: 对，没错，我们在做这个蚂蚁的这种捏塑的过程当中，最需要的就是用心去表达，包括对生活当中蚂蚁的观察带入到作品当中，就是想把蚂蚁的这种集体精神，包括万众一心的这种情绪展现出来。
1: 那是不同的颜色是不是代表了不同的情绪？我看有黑蚂蚁，有红蚂蚁，还有白蚂蚁。
0: 没错，因为在昆虫的世界它也是丰富多彩的，所以我们在应用这些创作的过程当中，把人的情绪带入到作品当中。
1: 不仅在看的时候是一门挑战，其实在做的时候更是挑战。
0: 对，
1: 那蚂蚁腿得多细呀，
4: 多细呀，
1: 这得怎么给它捏塑出来？
0: 尤其是在捏塑这个蚂蚁过程制作的时候，要很心静的去表达。蚂蚁的腿甚至细到只有不到0.1毫米，
1: 那比头发丝儿还细了。
0: 它有好多肢体要去表达，我们用到了捏塑、雕跟刻来结合，后期捏塑完去组装，有些地方也需要用镂，所以说捏塑、雕、镂的这几个技艺都在这个作品当中得到体现。我用这个题材，为节目组做一个作品。
1: 两只蚂蚁抬着一片树叶，树叶上刻着非遗里的中国，是一件饱含深情很有分量的礼物。谢谢您。
2: 看似呢是手上功夫，实则呢是心上的功夫。那么指尖的稳来自于内心的静，细节的活也源自于呢观察的真。
0: 您说的太好了，
1: 谢谢大师。
4: 谢谢。
2: 我都觉得不像德化陶瓷啊。
1: 是啊，苏老师好。
2: 苏老师好。哎
1: 呀，见到本人了。
5: 张院长好。大家好，我是德化苏宪忠。
1: 其实很多朋友都已经看到过苏老师的代表作。
4: 对，
1: 那个像愤怒的小鸟一样很先锋。
4: 是啊，很先锋，很可爱啊。这个
1: 感觉有点在翻白眼啊。
5: 翻白眼其实是我的性格。哎，我从来不循规蹈矩。
4: 那您可以不可以给观众朋友表演一个什么，咱们比拼一下翻白眼。
5: 啊，我肯定翻不过你。
1: 你来一个。
5: 啊，对。
4: 哦，是有点神似哦。
1: 啊，就是不羁的那个感觉呢，又有一点小反骨、小叛逆。
5: 哦，对对。
1: 他展示的是一种什么态度？
5: 他这个其实是对陶瓷的一种不羁的姿态，他可能是一种性情、一种情绪，我认为这个可能会更好。啊，嗯。
2: 苏老师很细致的关注生活，热爱生活。你像沙发做的跟花一样，因为咱们的那个就是花发是一个发音，
5: 对，这一个发音。因为整个这一系列其实就叫等花开，因为我们整个家族跟花都有关系。我爷爷做花，我父亲做花，我曾祖1915年巴拿马了，就是以慈梅花取得金奖，然后从此以后德化捏花变成一个独立的体系。
1: 看到您这么不羁的性情，再看看这些如锦的繁花，觉得这就是文艺青年该有的样子。
5: 现在已经不文艺了。
1: 再来看看这边的书卷气。
5: 纸的过程其实是一种脏话性的一种想象力的一个过程，
1: 不只是薄了，
4: 层次感太强烈了。
1: 您的这些创新的作品和传统的德化瓷塑相比，您觉得最大的不同在哪？
5: 其实它最重要的是散发性想象力，还是德化传统技艺，但是我可能更多的是我个人情绪的自我表达，
1: 自己有态度、有观点、有思想，还可能赋能这些作品以灵魂。
5: 其实我们在传统里面，我也特别强调不能复制传统，在传统基础上再往前走，
1: 创新的一切根源

0: 突破的一切表达基础就是我们要守正，我们得把传统的德化词的那些记忆点全部掌握，我们才可能去攀高，去跳远，对不对？
1: 对，不能还不会走就开始跑。
0: 所以看似是玩的一种心态，其实它是边界的一种拓展。我相信当温润的中国白被赋予当代的独立的思考，这些传统的记忆也就有了自由的翅膀，可以在我们新时代的天空展翅翱翔，为大家呈现出更加百花齐放的艺术珍品。谢谢，谢谢。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秉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

0: 这一件雕塑
1: 很有韵味，
0: 也很细致啊。
2: 这白色真的好润啊，感觉通体都在发光。
0: 那件作品它的原型是宋代的木雕，彩绘木雕观音菩萨坐像，这是陶瓷复刻的吧？
3: 对对对，因为原件是一个中国的古宝级文物，彩绘木雕观音菩萨坐像。那我们这个瓷塑跟木雕从本质上还是有区别的，因为陶瓷类的它需要通过火去煅烧它才成能作品，那木刻的它不需要火的煅烧。那这件作品的难度不在于制作，而是在于烧制。我们要做瓷塑的话，它是一个重心比较稳，那这个平衡是打破的，你看两边不对称，
0: 对，
3: 那这个烧制的过程就容易坍塌变形。所以我研究了里面的这个结构，里面有打桩，又像我们盖房子一样有横梁有柱子。
2: 用什么材料打？
3: 同样的泥料，泥土的配方都是完全一样的。如果换一个配方，它收缩比不一样，有的里面那个桩顶得太紧了，或者太松了都不行。所以当时我做这件作品的时候哈，烧了20件，坏了19件才成一件。
1: 坏了19件，
3: 这种它有很多的偶然性。这一件作品也是有点小瑕疵的哦，按照我的标准是不合格的。
2: 是哪里有小瑕疵？在这儿。
3: 这个就是我们烧制过程中就是这种断裂，但这个已
0: 经精益求精了。
3: 这种作品哈，有时候真的就很遗憾。
2: 老师再带我们看看您的其他作品好不好？
3: 好啊。

0: 那几天都是博物馆的文物
1: 啊。这是那个著名的东汉击鼓说唱陶俑，
0: 这陶俑
1: 变瓷俑了。
0: 这是青铜的，
2: 这个是铜的，这个是瓷的。我这几件作品用木雕、陶的、铜的转换成瓷的这种概念，我是想要表达一种不同材料在这个雕塑语言的不一样，如何的去融合和碰撞。比如说青铜的跟瓷的是从材料的这种色彩上去对比，一个青铜器它比较生冷，瓷器它非常温润。
1: 就是我们在看青铜锡尊的时候会感佩它作为国之重器的珍贵哈。
0: 这气质像李白，
1: 从这个体态和这个胡子的感觉，就是那种轻舟已过万重山之后的李白。
2: 这组作品想要表达的是我们人物造像当中的精髓，就是这个开脸，就是表情神韵的一些变化。
0: 对，
2: 比如说这个是文官，那文官就是表现出沉稳大气庄重，你看这个气沉丹田，
0: 在思考，
2: 在思考，在沉思。那这个武将呢，又表现出那种气在提起来，在胸腔表达出一种武将的这种刚猛和杀伐果断，这个钉子脚好像随时可以站起来上战杀敌那种状态。那这个李白呢，代表这种文人的形象，是一种
3: 潇洒，
2: 潇洒桀骜不驯，自得其乐。
1: 所以开脸是对于瓷塑当中，尤其是做人物塑像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2: 应该是技术难点。那这个人物我们创作出来符不符合这个人的身份特质，那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开脸上哦。如果脸开不好，它只有形没有神，形神兼备，一定要把这个脸开好，
1: 就像是画龙点睛的那个点睛。
0: 您这些

0: 作品，就用白瓷再现了我们青铜的庄严，我们木雕的气韵，还有诗人的风韵，萃取青铜魂，幽手玉之温。我觉得这是技艺的传承，也是文化的续写，还是再生。
1: 谢谢连老师。
0: 哎呀，真美啊！这些
2: 很有那种戏曲范儿哈。
3: 那不会是林黛玉吧？
4: 这是作品《寻游园惊梦》，用牡丹亭杜丽娘的形象来做白瓷。不入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0: 德化白瓷的这个青花绘画和景德镇有什么区别啊？
4: 区别其实还是很大的。您来看看这个作品。德化的青花跟景德镇的青花，它其实有个胎釉的区别，还有一个烧成的区别，还有一个制作技法的区别。景德镇呢，它相对的是浓墨重彩，它用青釉来上，它釉水比较厚。那我们德化的青花，它是白胎的，它密度也比较高。我们用的技法是薄施淡彩，浓淡分水，所以它出来的是比较细腻，而且比较雅致。我们这个陶瓷跟我们德化的这个白瓷青花做一个结合，
2: 所以是一加一大于二，就有了我们看到的这瓷上丹青。而且我特别注意到您很喜爱戏曲的元素哦，所以很多的丹青作品都呈现出一种戏韵的风采。
4: 那套作品呢，正好是用我们的昆曲牡丹亭做一组作品《寻游园惊梦》，然后走进了我们的苏州的园林办的一个展览。哦，
2: 我看今天现场也准备了画笔，要不我们也跟着老师学一学，在瓷上作画。
4: 好啊，大家都试一下，看一下我们能不能画一个小杯子。
3: 这个画上之后颜色不会掉是吧？
4: 不会，这个是经过1300多度烧制完成的。哦，
2: 所以摸在手上是有一种磨砂感的，虽然是细腻的，但是和这个已经烧制成功的成品比，它还是明显的会感觉粗糙一些，所以这个时候反而是提供了很好的一个画纸的作用，可以在上面作画。
4: 是，基本上是以瓷为纸，以胎为纸，画那个兰花的时候淡一点，然后呢，笔稍微收一点，三者稍微聚一下，然后两笔可以开一点，这样子它的疏密它就会能拉得出来。兰花它在绽放的过程当中，它是有千姿百态的。
0: 对，
4: 我们都它随意一点，就是抓住它主要的结构，然后去打开就可以了。哎，
2: 好可爱！
3: 一只猫在水上漂，
2: 然后看到了兰花，
3: 看到兰花就喵喵喵。哎呦，我你天哪，你太押韵了！
0: 你像邱老师的创作之路是始于传承，成于融合。达于创新，最终呢归于育人。
2: 一笔一画入窑生兰，我们珍藏这份美好，也继续带着这份美好去支持非遗，传承非遗。

0: 老师好，
1: 我是许瑞峰，徐大师好，
2: 徐大师好，你好，您好，
1: 这边都是您的作品吗？对。
2: 这边摆的这三件呢，都是我的一个代表作。
1: 代表作啊，这三个是飞天系列，这一件是嫦娥奔月，从祖上就已经形成了一个有自己风格的创作手法。其实这个德化白瓷呢，分类很多。许大师今天叫我们看到，就是属于雕塑类的，
2: 这些都是一体成型的吗？
1: 都一体成型。
2: 那这个烧制的难度太大了。
1: 其实它不只是烧制难度，它塑造的难度也很高。这条飘带。 的塑造是我们许家这瓷塑里面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创作技法。陶瓷就是一个土一火的艺术，它在高温的时候，它整个形体都是软化的，它很容易变形，也会开裂。那在做飘带的时候，我们会考到用它飘带来稍微做一点支撑。
3: 所以要保持这种飘飘欲仙的这姿态，就需要极高的结构力学的功底，尤其是这个飘带。 它真的做到嫦娥不断，润而不破，飘而不坠，真的没有想到它还有辅助支撑的作用。
4: 所以，其实敢挑战这样的题材，本身也是实力的一种见证。成品率是不高的，是吧，老师？
1: 是的，陶瓷要经过72道大工序，200多道小工。

0: 东西，你把所有的精力、人力、物力全部都耗进去了，恰恰是最后一关才路遥烧制的，所以你一烧坏了就前功尽弃了。
1: 这样，我们再继续通过一个记忆小片来详细的了解一下德化瓷烧制技艺的含金量。

0: 其实说起来，德化白瓷历史悠久，3700多年的历史，借由海上丝绸之路是行销全球。浪漫的法国人称德化白瓷为中国白，所以我们也特别想请教一下许大师，这中国白到底是一抹怎样的白呢？
1: 其实它有分了好多种，我桌上就摆着三种中国白的瓷胎，这个就是通根白，清末明初德化用浑圆的这种漆混烧制的。形成的这种你看很清白的一种瓷胎，所以我们叫冲根白。这个呢就是德化明朝包括我们现在都在还原它，就叫猪油白。它这里面就是带一点米黄色的这种透光线，它质地很温润，这是德化当下的很代表性的一个瓷胎。这个是我们当下仿制的，叫孩儿红，在灯光底下它就不止白，它透的是一种微红，
0: 它像孩儿的皮肤，
1: 对吧？对，就像孩儿的皮肤。
2: 我真是觉得就是这种白吧，反而像是音乐里的那种和声吧，藏着层次和韵味，难怪能成为东方瓷艺的代表，很了不起。
0: 徐老师也是带我们大开眼界了，这一抹中国白都让我们感受到了古人所说的疏密有致在当代的一种完美呈现。

0: 这边好漂亮哦。
1: 我们是叫瓷胎漆器，陶瓷描金彩漆的修饰技艺，把陶瓷跟大漆两项这个中国传统工艺做融合，以瓷为胎，在瓷上做大漆的装饰。哇，这个是我们被国家博物馆收藏的，要行有余裕
0: 啊。真的吗？
1: 三月应该知道，
2: 国博的
1: 国博很少说当代绿用器，
0: 而且这个鎏金岁月的配色非常的华贵，就担得上在国博有一席之地啊。
1: 在瓷上做大漆的装饰，就是大家看到这个杯子很简单，但是其实要做好几个月修漆做纹理，然后在我们这个打磨，最后还得用手最嫩的这个肉加花生油加珍珠纹雀这样推光推亮。其实做大漆对手的要求很高的，
0: 是要特别的细腻是吗？
1: 有茧的人就肯定做，就至少推光这道是不能做的。
3: 那您这个手得上保险了。
1: 是，
0: 其实每一件作品背后不仅彰显在它本身不可复制，其实还有就是这些匠人是把自己的汗水、把自己的心性、把自己的经验全部都倾注到这件作品上了。这是在佩戴陶瓷的发簪吗？
4: 是。
0: 老师好。
4: 你好。
0: 这边全是穿戴瓷呀。
4: 其实我最早呢在学习的是传统的陶瓷，然后呢慢慢的就以这种女性的视角做了一些比较当代的作品，但是这个也是在我们德化白瓷的传承下然后来延伸。像这件作品呢，它是运用了我们的芭蕾舞为设计主题，然后呢以雕塑、手捏花、薄胎相结合的一件作品。
5: 你都想象不到是陶瓷哈。
0: 对，我以为是纱，因为它那个褶皱太真实了，觉得就是刚刚穿上去的那个布料。
4: 眼看是纱，近看是瓷，形容的就这一系列作品。我以陶瓷的这种雕塑的作品又延伸

0: 的穿戴词。春系列用锁链花表现，夏系列用手绘，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我们就用果实来表现它。冬藏那就是用编织的形式来表现。
1: 给你挑一个可爱的，
2: 哎，小熊猫吧。
1: 哎，好适合它。
3: 哎，你觉得龙老师适合哪个？
0: 荷花，嗯，对。然后这一枚胸针呢，就是荷花，
1: 好看，绿色我喜欢。
0: 冷艳老师试一试，
1: 可以。那我们仨都戴上吧。
0: 院长，您戴这枚，我想给你送个福。
2: 太谢谢了，
1: 都是美好的寓意。
0: 我给您，你看，来到福建，来到我们德化，
1: 把福带在身上，把国宝装在心间。把和和美美送给万户千家。
0: 对，然后介绍一下这件作品，这件作品是双面瓷，然后这一面呢，你看非常有中国的特色。
2: 对，
0: 这一面呢是我们国外的地域文化的特色，它是阿尔及利亚的国花鸢尾。然后你看小小的一件陶瓷，它承载了中外友谊的美好象征，所以这件作品它烧成难度还是比较难的，
1: 寓意也好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文明互鉴。老师好。
4: 你好你好，我是林丽萍，这些就是我的作品。老师来试一下，
1: 给我也来一点，我也感受一下。
4: 我们一般是这样子搓，这边会并更平啊，我们是这样子的 啊，然后这样子，反正我们这泥土的好处就是不用沾什么胶，就直接清水扫一下，然后它的图案就可以出来了。嗯，你试一下。
1: 我这根可以贡献给院长吗？
3: 哇，这个很细，
4: 这个非常好，哎，太厉害了，可以做这个凤尾。
2: 我把龙老师这个给粘这儿。
1: 哦，院长选的这个位置特别好，刚好可以粘上去。
4: 像我们这件作品哈，首先我用堆把这个缝的形状堆出来，
2: 对，
4: 再两条线把它绕在一起，啊，然后最后把这些线都盘上去。
1: 哦，所以这个里面的工序其实特别多。
4: 像这一种这些产品我们都是用纯手工，
1: 你看鲜红的线，
4: 它质地是很硬的。
1: 深以为然，就因为我们一般想到龙凤都会觉得它是非常的有那种殿堂之气啊，非常的华贵，但是你发现这么雄大的主题其实带我们德化白瓷上体现的时候，你还是感受到了一种温柔，就是中国的那种怀柔远人，就是非常和平温和的这种气质在上面，特别好。

0: 老师好，
1: 老师好，
2: 欢迎各位，我是郑炯新，我将带领大家了解德化池沿着海上丝绸之路走向世界的历程。我们现在面前这一组呢，是南海一号沉船德化池的复刻品。
3: 说起南海一号的整体打捞，我觉得太有意义了，因为这是2007年的12月22日，我就在船上，我是船上打捞的总指挥之一。嗯，那么这艘船呢，其实呢，1987年发现的，水下24米的一个沉船，上面还盖着2-3米的淤泥，所以要局部打捞很不容易，还就想能不能整体打捞，但是这全世界都没有做过。经过多方比较，后来做这个大铁箱子，把这个船呢整体就给扣在里面，然后又把底下做的底，就把这个船货、船和外面的淤泥整体装在箱子里了。打捞上去以后，一件一件的细致的考古，发现上面有18万件文物，
0: 而且当中数量最多的就是咱们的德化白瓷。
3: 所以就说明当年呢，我们的德化瓷烧制技艺，已经相当成熟了。
0: 掌海声中万国殇啊，我们可以窥见当年宋元时期，咱们泉州一带，咱们德化这个海外贸易有多繁盛。

0: 在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德化白瓷呢被法国人译为布隆德信，中国白，成为各国王室的珍藏。在2025年呢，整个德化陶瓷产业达到760亿，
1: 七百六十亿，
0: 外贸占了60%，主要有那些餐具，还有一些家居用品，包括呢节日节庆的礼品。而且呢，这些他们还会根据国外的节庆文化，结合我们的中国陶瓷艺术，把德化陶瓷呢融入当地的生活。现在呢是一手抓产品出口，一手呢抓文化出海。在2023年呢，启动了中国白德化瓷国际巡展，到2025年底呢，我们已经在20多个国家落地了26场。
1: 我们的产品出口其实是文化出海的升华，以气为媒，实现了我们文明的双向奔赴与深度交融。
0: 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德化瓷呢就多次进入国礼。那么最具有代表性的呢是2017年厦门金砖会晤，当时呢16件国礼呢就有15件是德化瓷。那么我们这里展示的呢就是陈仁海的四海合尊，它是以古代酒尊作为造型，并且呢融入荷花跟如意纹，它寓意呢和美和平。陈仁海大师就是我们当时上海世博会福建馆镇馆之宝世博和鼎的作者。另外一件呢就是陈明华团队做的玉玲珑梅瓶，它是采用呢通花镂空雕刻的，结合呢蚕丝牡丹，象征美好生活。
2: 你真的很美啊。这个
0: 第三件金砖国礼瓷呢就是郑少伟团队的日夜同辉，意义呢四方吉祥的意思，所以他每一件作品呢实际上都有他特殊的含义。
3: 我看前面有一个很眼熟，登上了咱们2025年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是送给外国友人艾文凯尔的喜上眉梢，这件应该叫外交礼了哈。
0: 对，这件是外交礼，是我们这边谢景华大师他原创的一件作品，它的整个器型呢像一个聚宝盆啊，那么底座上面呢有海浪纹，就是海上丝绸之路。另外呢梅花跟喜鹊的结合，意义喜上眉梢。
3: 那中间这个是什么？
0: 中间这个呢是国宴瓷，也是陈仁海大师的另一件的代表作品。
1: 这一套要几十件哈。
0: 对，这个因为我们摆的地方有限，所以就把关键的几件在里面做个陈列。
3: 所以我们真的通过刚才这几组看下来，感受到了德化白瓷的分量。无论是古代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商船，还是今天在外交舞台上，德化白瓷在扮演着跨越山海的文化使者这样一个重要角色，也让我们感受到了文化出海的无限可能。那其实在内销版图上，德化白瓷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今天我们在馆里也可以好好的来感受一下。走，我们去看看。

0: 老师好。
1: 你好，
2: 我是徐建勇。
0: 你好，
2: 欢迎欢迎你们。
3: 你好
2: 啊，接下来由我来讲一下我们的这个德化陶瓷。嗯，啊，因为我们德化陶瓷呢，从历史上来讲，我们都是做的是生活用瓷。嗯，比如碗啊、水杯啊这些的。您现在看到这套是国宴级别的，整体都是福的印章，都是葫芦的造型。那我们呢，现在比较纠结的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个陶瓷啊，经常会磕碰，会坏掉。
0: 是是是。
2: 近些年来，德化一直在以科技赋能，就是将陶瓷做成让它的筋骨更强壮，
1: 磕不坏吗？
2: 对，不那么容易坏。我们已经研发出来了。来，我们来看看这个。
0: 真的吗？
2: 对对对，
0: 摔不坏啊。
2: 你可以尝试一下，把它拿起来，然后放。
0: 松手啊！我不敢。
3: 大点，打大点，放。
2: 它的硬度可以用我们历长的5000次碰撞，没问题。
1: 5000次，
2: 5000次的碰撞，
1: 就是5001次的时候就要碎掉了。
2: 这个是没有这个概念。
0: 所以也让我们看到，就是关键技术的突破，可以让曾经那么娇贵、那么娇嫩的瓷器放下这个身段，可以真正的走进寻常百姓家。
2: 对，说得太好了。

0: 那我们接下来我来看一下茶具。嗯，这就是我们等会的白瓷茶具。
1: 哦，哎呀，好精致哦！你看看，这些配色都好美，全是中国风。
2: 哎，这不是这个捏花吗？
0: 对，这是手工捏花。
2: 这是锁边的技艺。
0: 对，这是锁边，您说对了。
3: 中间是
0: 镂空的，
1: 那它会漏水吗？
0: 不会，
1: 虽然借这种镂空的感觉，其实它还是一个茶杯。
0: 好，那各位老师，我们来喝点茶吧。我们白瓷呢来泡这个茶哈，这个器皿是最适合的，因为我们的这个白瓷哈，它高温烧制，
1: 它因为足够白，
0: 对，
1: 以至于它能够透出茶汤的颜色。
0: 我们德化瓷呢还有一个特性，就是您看一下，这个是薄胎的。哦，很轻，它就是说散热比较快，
2: 散热快，
0: 对，特别适合喝我们这个绿茶，啊，然后有一些厚胎的啊，它会比较厚实，喝比如像普洱啊、大红袍啊，
2: 喝不同的茶用不同的茶具，
1: 厚胎的就像玉一样温润，
2: 对，
0: 其实我们不仅能做出属于东方这审美的这种茶器。还可以做出国际化的这些，比如他们国外人喝的下午茶，其实也就是咖啡杯。
2: 其实一千多年前，我们大量的茶具出口欧洲，其实也带动了中国的茶叶在欧洲的形成习惯。德化的茶具瓷，就像我们刚刚品过的这杯茶一样，层次很丰富。它既可以是传统的为茶服务的，它又可以是现代的，甚至是很潮流的，
1: 太棒了！我们去看看下一个，好不好？
0: 我们下一看一下我们的厨技。先来喝一碗我们的过鸡草汤，现炖的，
3: 现炖的。
0: 过鸡草汤呢是一种中药，其实它是养胃的。
1: 我一闻就发现有中草药的味道，
0: 很香。
1: 一喝更觉得好健康，很养生。好汤一定是出自好锅，
0: 对。
1: 这汤这么醇厚，出来食材好。一定离不开好的炊具，
0: 对，没错没错没错。锅其实我们在早期啊，很多在家里炖的时候可能就是火过了，或者说给烧干了，它就裂掉了。所以说接下来我们这个叫金刚宝，它可以干烧600度。您看现在这个温度应该达到可能100多度，哦，还不到600度，
1: 好烫了已经啊。
0: 对，不要烫到。那您可以试一下水倒进去看看，600度干烧，
2: 干烧，
0: 而且它就是没有任何一点水的，这就是我们的现代的技术。接下来又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锅必须要在火炉上才能烧，那么我们德化呢最新又研发了一个全国独创的，我们看一下，这个是竹炭锅，是目前我们全国首款。我们这个呢就可以放在电磁炉上就可以煮。
3: 咱陶瓷应该属于是绝缘体吧？嗯，为什么这可以用电磁炉？
0: 因为它富含铁、锂、镁、锌，经过高温煅烧，然后它有结晶体，这样的话就可以有导磁性，就等于说一锅多用。
1: 对，不仅是功能的增加，更是科技材料的一种创新，为古老的陶瓷材料注入了新的灵魂。
0: 我们接下来带大家去看一下酒具区。我们德化陶瓷啊，它不仅是个器物，其实它呢更是就是文人雅士的这种情怀的一种
3: 陶冶情操。
0: 好，那我们来看这个主角哈，这个主角咱们看一下，注意看哈，这个杯子来，我们这个酒这样倒下去哈，你看，没问题哈，再看哈，哎，我们再倒，大概8分满啊，还是没问题，
2: 没问题。
0: 但是如果我们太贪的话，继续倒，哎，你注意看，全部漏光哈，不是就漏一点点，我们就倒一定程度，不能太贪，一旦贪了。最后啥都没有。
3: 公道杯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原理啊？
0: 在里面的设计有一个 U 型的一个管道，就虹吸的原理。它这个水一旦满过它那个高度，它就反而会被吸走了。
3: 这是中国人一种克制，是吧？
1: 对。
2: 我觉得这公道杯啊，它已经不是一个酒杯了，是一件有智慧的器物了。
3: 我觉得这些瓷非常贴心，它知道我们怕碎，就让自己变得结实。知道我们生活节奏快呢，就变得可以随身携带。它呢从一件需要被照顾的观赏品，成了能够照顾和陪伴我们的一个生活的小伙伴吧。我觉得很厉害。
1: 我觉得今天我们有幸啊，来近距离的参观了这个生活瓷，真的是大开眼界。科技真的是在赋能我们的白瓷，可以走进千家万户。所以问题来了，如果科技改变的不只是德化瓷的物理属性，而是赋予它更高含量的智慧，又会

0: 展现怎样的面貌呢？我们接着到下一个地方去看一看。哇，好漂亮哦，
1: 好可爱。
2: 哇，真的是很漂亮这个。哎，好看哦。
0: 哇哇，这个真的是像为我定制的，
2: 和你的气质很贴，真的很好看。
0: 有没有一种替父从军的气质？
2: 不光是替父从军，然后英姿飒爽。
0: 这是不是在古装戏里叫甲胄？
3: 这叫锁子甲，是用 3D 打印技术来完成的。
0: 哦，这是 3D 打印的甲胄啊。
3: 对对，因为我们团队主要是从事于陶瓷领域艺术与科技的融合工作，每一个零部件呢都是用 3D 打印技术来完成。哦，
0: 为什么想到要用这个 3D 打印来做一身甲胄啊？
3: 制作上对传统陶瓷来说是有困难的，所以用 3D 打印能解决这些成型的困难，每一个呢标准化是一样的。
0: 所以我们大胆的推测一下，在这个展台上看到的东西应该都跟 3D 打印有关。
3: 不光是 3D 打印，还有 AI 人工智能。
0: 真的吗？您快介绍一下。
3: 王老师，你要不然碰一下这个
0: 花。
3: 对，你拿起来看，尝试一下。
0: 拿起来看一下。哎，灯怎么熄灭了？
3: 对，你再可以放进去。
0: 会亮吗？哎，还真是。
3: 对，它既是一个小夜灯，同时又是一个观赏的花沙。看一下，它这个是一个花瓶，它是一个消防花瓶。
2: 如果有火的话，
3: 我直接扔出去，把火直接砸灭，瞬间的砸灭它。啊，
0: 真的？
3: 这是一个安全的保障。
2: 对不起，
3: 就是说平常的时候呢，我们放的它就是一个美妙的观赏性花瓶。
0: 把哪个扔出来？
3: 整个扔出去，
0: 它能灭火呀？
3: 对，
0: 它为什么能灭火？原理是什么？
3: 因为原理我们加入了灭火材料，这个也很好玩。
2: 善愿，以您的聪明才智，您觉得应该怎么？
4: 灯亮了。
0: 是怎么一碰就亮吗？
3: 移动。哦，
0: 所以它是感应了。
3: 对对对，
0: 感应。
3: AI 能帮助我们快速的想法落地，或者说 AI 可以帮助我们的想法进行试错。
0: 那边是什么？
3: 我们过去看一下。像这台叫做 3D 陶泥打印机，说一个关键词，我们用 AI 生成一个设计图，让技术人员稍微处理一下，就可以完成一个高难度的器具。
0: 我们就为老朋友泸州老窖量体裁衣的定制一套酒具。哦，
4: 那我就泸州老窖。
0: 那我就浓香馥郁。就是这样一套 AI 创新瓷酒具，把泸州老窖的文化标识、传统酒具的经典形制，还有 3D 打印的精准工艺，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了，让白瓷更出圈、更活力。所以泸州老窖用一杯浓香连接着过去与未来。
2: 他用陶泥一层一层的打印出一个立体的陶瓷作品，这样像很多像我一样不会制作陶瓷人都觉得能够把自己天马行空的想法给落地。并制作出属于我们自己的陶瓷作品，
4: 用这种科技的力量可以让他们更放心大胆地去做创意。
0: 所以我们期待着未来德化白瓷的无限新意哈，一起期待。谢谢
5: 谢谢谢谢三老师。

0: 可爱，这都是白瓷。
1: 有没有龙啊？
0: 龙。
1: 刚说就看到了。
0: 哎，单院长。啊，
1: 单院长在这儿呢。
2: 啊，真有我呀、啊。
1: 单院长像是一个小可爱的小企鹅。
0: 刘刘刘，在这儿、哎。这是月亮吗？
3: 您手上的这一套呢，是彭程雄老师的作品哦。这套叫《百家姓》。
0: 百家姓、啊。
3: 它是以我们汉字的笔画，加动物的原型作为设计哦。
0: 所以这个造型里饱含着我们汉字本来的审美结构。
3: 没错。
2: 哎呀，这文创产品真多呀、啊！
1: 为什么那葫芦包？
3: 这个是我们最新的一套产品啊，它的名字叫“福气有福同享”。它其实是这样子，它的一个结构哦，
2: 这装在里头
3: 的。对，立一下它的基础结构，
2: 装在里头，跟套娃一样。哦，
3: 它收纳起来的时候，这一套葫芦。哦，
0: 这个好哎，便携茶具。
3: 我们提了一个口号，叫“背起一座行走的茶山”。
0: 谢谢，谢谢老师。

0: 各位老师好，我是德化电商代表郑美琼。
1: 嗯，郑老师好。
0: 来，我们这边看一下哈。
2: 您是德化电商代表啊？为什么跟我们？

0: 这些产品了哈、啊，代表性了啊。
1: 走，我们再到这边看看。
0: 这个是我们慈运化直播间。哦哇！这是我们的梁老师，他为我们非遗里的中国做了一份礼物。哦，
1: 谢谢您，
2: 谢谢您，谢谢您。
1: 那这边应该是外语展柜了，是吧？专门用外语来销售了。
3: 你们可以来这边跟大家打个招呼。我们这个是国际站的直播间，可以说英文的。我们会在这边介绍我们的产品。在国外有很多我们德化的陶瓷的产品，像这个材质还是整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这个是叫白云土的材质。我们会仔细的去播放链接的话，他们会自动在上面下单。对，我们这个有一个不一样，是因为我们德化的都是做批量生产的，所以他在上面订购的链接是，比如说一个款式正常都是1000个起订的。
4: 哦，1000个起订。
1: 谢谢 ，Thank you very much。我就体验了一下直播间，感觉还是很不一样，
2: 很不一样哦，
1: 感觉我们和全世界近在咫尺。
0: 截止2025年，德化现有电子商务注册企业7800多家，电子商务从事人员有3万多人。
4: 3万多人啊！
0: 电商网络零售额达204亿元，其中茶具及茶周边的占比是70%。在2025年双11期间，德化陶瓷电商网络零售额达18亿元，实现德化白瓷多元化消费场景。最后，我们也在推进从卖产品向塑品牌的转型，提升德化陶瓷的品牌影响力。
1: 真好，真好，真好！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英文名词就是 China， China 也是瓷器。
2: 是的。
1: 那您刚刚也说到了，到塑品牌的这个跃升，对外国友人来说，提到 China， 提到瓷器，就会想到德化。谢谢您，谢谢您，
5: 谢谢。
6: 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1: 以传承续薪火为非遗添浓香，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泸州老窖以700余年浓香技艺，并传承创新，品经典浓香。这一趟德化的白瓷之旅感觉还意犹未尽，但是就要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我自己有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咱们德化的各位工匠大师们就像魔法师一样，能够点土成金。他们可以赋予所有的瓷器以生命力，让我们叹为观止。
4: 很多的我们的作品又有很多新的创意，我觉得在那些衣纹流转的细则里，饱含着当代手艺人指尖的那种毫厘必较的虔诚，更映照着我们无数创新者将古老的图腾化为现代语言的那种智慧的光芒。
2: 我能够感受到，就是德化的白瓷已经和生活的万千气象融为一体了，它流入寻常家居，成为一盏灯，一个花器，同时定义着当代生活的诗意器具。
6: 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1: 我觉得我们的感受是相通的。今天的德化白瓷在讲述着一个老瓷器的新故事，它是我们美好生活的伴侣，是我们中华文化的载体，可以是国礼，可以是外交礼，可以是文创产品。古老的这抹中国白一定会以更崭新的姿态，在火光与数据流中续写千年华章。祝福德化，祝福德化白瓷。感谢大家收看本期非遗里的中国，那我们相约下一集再会。
2: 再会。
7: 无意的轻声绿水，铜镜像一舞美热深邃。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3: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8: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汁水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鲜冻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2: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2: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

0: 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1: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2: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3: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4: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5: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6: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1: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7: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2: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8: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9: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10: 少买，
9: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9: 主动承担，
11: 走啦，
9: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2: 我要吃那个。
9: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9: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9: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4: 谢谢。
9: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德国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板，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判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2: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8: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9: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0: 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1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2: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比一至四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两辆电动车相撞，公交司机果断停车救人，男孩惊险坠河，路人跃入河中果断施救，暖心一瞬，凡人善举汇聚生命之光。委内瑞拉强震救援工作持续进行，政府已向近7万户受灾家庭发放2600吨粮食。美国称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比一至四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
1: 从门类看，制造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全球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3.1%。此外，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也实现了明显增长。
2: 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这些行业自主攻关步伐快，产品质量性能取得显著提升，对利润改善形成支撑。新兴产业利润改善也比较明显，受消费者欢迎的新型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0: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重大产业取得新进展，其中不乏核聚变堆关键部件的核心技术突破。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厂超导磁体完成最后制备工艺，并通过专家技术验收。该磁体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其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核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16块同款环向厂磁体将共同组

0: 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
1: 我们现在使用的不锈钢、特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0: 另一个核聚变大科学装置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的关键部件今天也取得重要进展。该大装置的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磁体今天完成了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准。这套装备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已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实现完全国产化。
1: 这个超导磁体应该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也是未来我们要实现聚变能发电、建设聚变堆的一个关键的核心部件，一个关键的核心技术。
0: 据了解，今天这两项核聚变堆关键部件的核心技术突破，将大幅提升我国在该领域的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记者今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陕京管道雄安新区天然气供应专线工程正式投运，与已供气的蒙西管道形成双气源保障，为雄安新区清洁用能提供支撑。雄安新区天然气供应专线起自陕京二县任丘分输站下游20公里处，终点位于雄县狗各庄镇雄安末站，线路全长5.8公里，全线设置2座站场，设计年输气能力31.6亿立方米。
2: 专线可将陕京二县天然气供应至雄安新区，助力形成多元多项互联互通的供气格局，满足新区企业生产用能与居民采暖生活用气需求。
0: 来看时政消息。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25号至27号在浙江调研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质量品牌管理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加强质量管理，增加高质量供给，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为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提供有力支撑。张国清强调，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厚植产业发展优势，要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巩固提升传统产业竞争力，要坚持质量第一以质取胜，鼓励企业建立品牌培育管理体系，充分发挥平台企业在促进创新、推动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等方面作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25号至26号在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握大势，抢抓机遇，强化创新驱动，丰富政策供给，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在高质量发展上迈出坚实步伐，助力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要牢记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全面深入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屏障。
0: 7月1号，黄河将正式进入主汛期。目前，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截至今天早上8点，黄河入海前的最后一个水文站——山东东营利津水文站，实测最大流量2500立方米每秒。这标志着黄河下游河道流量全面齐涨。那么什么是调水调沙？调水调沙有什么作用呢？什么是调水调沙？我们常说九曲黄河万里沙，由于泥沙长期淤积在黄河下游河道，形成高出地面4至6米的地上悬河。调水调沙就是人工调控黄河干支流水库下泄大流量的水流，在腾出防洪库容的同时，尽可能把泥沙冲刷入海。
4: 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共需要21天，比往年时间有所延长。小浪底水库预计下泄水量约56亿立方米，水量偏多，河道冲刷减淤效果将更为突出。
0: 调水调沙是如何进行的？调水调沙并不是打开水闸放水这么简单，而是要进行密切监测。在山东东营利津县一处黄河滩区监测点，工作人员在测量滩唇出水高度，这组数据关系着上游水库的调度运用方式。滩唇是主河槽与滩区的分界岸沿， 出水高度代表当前水位与滩唇的距离，如果水面漫过滩唇，将会对滩区里的农田等生产生活设施造成损失。
5: 我们每天8点测量滩唇出水高度，及时上报准确数据，以便于上级准确推算每个滩区的平滩流量，也能更好地掌握大河主河槽的过流能力。
0: 调水调沙期间，黄河沥金段还依托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体系，构建机房加人房巡河模式，精准监测水位河势变化及根石走湿情况，保障调水调沙顺利进行。调水调沙期间为何要临时拆除浮桥？随着调水调沙持续进行，黄河水流量增大后，浮桥一定程度上阻碍水流，抬高水位，威胁两岸滩区安全。同时水流冲击力大，对浮桥运输、河道行洪安全造成影响。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黄河山东东营沥金段，随着调水调沙的水流过境，那我脚下的沥金顺河黄河浮桥正在进行拆除作业。
0: 记者了解到，黄河下游山东段有50座浮桥，按照有关规定，当预报浮桥上游最近水文站的流量达到3000立方米每秒以上时，这座浮桥就要做好拆除准备。浮桥拆除后，以往过桥的车辆可绕行附近的几处黄河大桥安全通行。调水调沙会带来什么变化？
6: 我们通过我手上的断面的冲淤变化图就可以看得出来。大家看到黑色这条线呢，就是我身后这处河道的2002年时候的断面，它的最低点的高程大概是在8米左右，而红色这条线是2025年，也是我身后这个河道的断面，它的最低点的高程呢已经降低到了4米左右。
0: 黄河持续多年的调水调沙，在泥沙冲刷方面已累计输沙入海36.9亿吨。在行洪改善方面，主河槽最小过流能力从1800立方米每秒恢复至目前的5000立方米每秒左右。在河床下切方面，下游河道主槽平均下切3.1米，改写了黄河下游河床淤积抬高的历史。此外，调水调沙也给下游湿地带来充足的水流，滋养河道生态。
7: 2008年开始，黄河水利委员会利用调水调沙的大流量，启动了自然保护区的生态补水，总共对保护区补水16.5亿立方米。
0: 持续的生态补水，明显提升了黄河口新生湿地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鸟类已增至376种，湿地水生植物数量也不断增加，以芦苇为主的稳定植物群落逐步形成。目前已基本恢复了黄河与河漫滩湿地的水文连通，生态系统趋于稳定。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市民游客在这里回顾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学习革命先烈的抗战精神。在陕西延安，人们走进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通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回顾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在百团大战纪念馆，这里客流量较往年同期翻了一倍，人们在这里重温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为提升游客参观体验，纪念馆延长开馆时间，并增加了讲解场次。在位于四川甘孜大渡河畔的泸定桥东桥头，上午9点不到，等待上桥的游客已经排起了长队。人们踏上这座书写过革命传奇的铁索桥，亲身体验红色历史文脉。当地推出 VR 飞夺泸定桥体验，与泸定桥景区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形成联动，让红色资源从单点打卡升级为全域联动。
8: 我特意带儿子来泸定桥体验一下，让他们亲手摸摸这个冰冷的铁索，听听当年的故事，他就会明白胸前的红领巾为什么这么红，今天的幸福从哪里来。
0: 昨天，纪念中原突围胜利80周年主题系列活动在湖北省大悟县中原突围纪念馆举行。
9: 中原突围是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起点，是中国革命史上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0: 近日完成升级后的中原突围纪念馆内，一张张泛黄史料 一件件革命文物通过多媒体光影展陈、战争实景场景复原等形式，再现了80年前惊心动魄的中原突围历史。在当年中原军区食堂旧址附近，当地组织了红色情景剧展演、实景党课等活动，让厚重的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大悟县拥有中原突围纪念馆、鄂豫边区革命烈士陵园等红色遗址遗迹100余处，当地依托厚重红色底蕴，持续盘活红色资源，带动文旅和研学热度攀升，
10: 用更鲜活、更接地气的方式传承好大别山精神。今年上半年的话，我们全县旅游接待人数同比增长18%。
0: 进入暑期，北京三大奥运场馆、国家体育场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热度持续攀升。曾经的竞技殿堂正在成为市民和游客共享的城市客厅。下午2点，记者在鸟巢看到位于室外热身场的网球场，从早到晚场地档期几乎排满，
11: 融合了板网、匹克、网球场，客户有很多选择。
12: 周末的时候，然后朋友聚会在这里，情绪价值给的特别棒。
0: 除了运动人群，还有不少外地游客专程来参观打卡。2025年，鸟巢举办万人以上大型活动超过50场，吸引观众300万人次，加上各类参观和商务人群，全年游客超过500万人次。这个暑期还将有多场大型演唱会在鸟巢举办。
13: 我们会整合周边的这些酒店、餐饮、商城，提供一站的服务，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为了看一场演出游一座城。
0: 水立方则主打清凉消暑，吸引了不少学生群体来游泳滑冰。
14: 毕竟是国家游泳馆，比较干净，比较得劲儿。
0: 水立方的冰上运动中心既有每周来滑冰的大学生，也有把场馆当成固定训练场的高校校队。
15: 我们每周有固定的上冰训练时间，冰立方是双奥场馆，对于我们的训练还有合作配合来说，都会更加接近我们正式的比赛。
0: 据统计，水立方一年接待大约200万人次。进入暑期旺季后，境外游客比例明显提高。冰丝带则以科技赛演和科技研学为特色。今年7到8月将举办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等活动。冰雪向未来系列公益活动正在举行，孩子们在这里做二氧化碳制冰实验和机器人互动。让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打开方式，这就是奥运遗产后劲儿最真实的答案。
16: 第31届上海电视节各奖项昨晚揭晓，电视剧《沉默的荣耀》《生命树》等各自斩获重磅奖项。自从电视剧热播以来，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取景地，感受文旅融合发展新体验。
0: 沉默的荣耀多处取景地位于福建漳州古城，在徐竹出木偶艺术馆内，一场布袋木偶戏表演刚刚结束，不少游客围在舞台前拍照互动。剧中吴石将军在台湾街头偶遇布袋木偶戏的情节，让许多观众第一次认识这项国家级非遗。
17: 电视里只是看到台前了，但是幕后什么样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今天看到这个布袋演员就是走到台前来告诉我们，就是整个这个操作是怎么样的，体验感更深了。
0: 白天游客在古厝街巷中探访取景点，体验非遗，夜晚则走进再回闽南沉浸式演艺空间，感受家国情怀。目前古城日均客流突破10万人次，文旅综合消费同比增长31%，游客的平均停留时间从2.5小时延长至6小时以上。今年初，总台电视剧《生命树》热播，将青海的山河壮阔、生态坚守与人文情怀搬上荧幕，收获了不少观众的喜爱。位于青海海西州德令哈市的科鲁科镇影视文旅基地是核心取景地，文旅部门推出实景演绎、剧情复刻通关等沉浸式体验，让游客从看剧变入戏，
18: 可以感受到当地人民的一些生活，也是更加的了解到了保护藏羚羊的这个重要性。觉得今天总体来说还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旅程。
0: 今年年初开放以来，该取景地累计接待游客22.93万人次，带动市区及周边消费4000多万元。位于德令哈市的这条越野线路 以取景地为起点，串联起柏树山森林地质公园、可鲁克湖等景点，游客可以一路感受森林、湖泊和雅丹地貌等多种景观，是目前最为火热的一条线路。
19: 需要大家伙来这儿身临其境的跑一趟，才能体会到大自然的风景。

0: 危难猝不及防，温暖从不缺席。普通人在生死瞬间的义无反顾，构成了最动人的暖心瞬间。
1: 前几天，深圳光明区一路段因雨天路滑，两辆电动车相撞，骑手倒地受伤，其中一人昏迷流血。途经的121路公交司机林峰果断临时靠边停车，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2: 后面那个年轻一点的，他情况要好一点，最主要还是躺在地上那一位伤者，因为他头部也还在流血啊，躺在地上基本上不动的，当时是，那都赶紧跟那边集中中心那边打电话，是不是？
1: 事发不到十分钟，交警与救护车就抵达现场。因伤者体重较大，单人转运难度极高，加之雨势不断变大，林峰主动配合交警合力将伤者抬上担架。
2: 听那个交警说，现在没什么大碍，就因为我们报警及时嘛，为他抢救啊，这各方面也很及时。
1: 近日，在河南开封通许县边河公园，一名男孩失足坠入河中，听见河面传来呼救声，路过的范玉文纵身跃入河中，奋力将孩子送到岸边。随后，热心群众用树枝将两人拉上岸。
3: 帮离开的时候，这个小孩已经冲到这河的中央了。我救助他的时候溺水，不好游，很艰难。游到这边岸的时候，看好又来了两个好心人。用棍儿一块共同把他捞出来了。
1: 确认孩子安然无恙后，范玉文默默离场。几天后，孩子家人登门致谢。
4: 也是60多的人呢，不顾自身安危，跳河流把小孩救出来了。俺那边对他非常感谢，给了小孩第二个生命，谢谢范大哥。
0: 百姓身边无小事，细节之处暖人心。从国家到地方，正在用新技术、新办法。更快更高效地解决群众关切的民生问题。
1: 关爱老年人，国家在行动。今天幸福敲门暖心到家农村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提升行动在山东启动，计划今年重点支持全国1000个行政村，以农村独居空巢老年人为重点服务对象，通过多种方式做到每日确认平安、每周入户探访、每月回访评估，为老人提供免费理发、防诈反诈等暖心服务。把服务做细，把实事办好。江西萍乡安源区的龙华云锦小区这几年随着入住率不断提高，电动自行车进梯入户、上楼充电的问题时有发生。接到群众通过12345热线报送的信息后，社区通过幸福360智慧平台调度下单，多部门迅速成立专项工作组。一方面，派出所民警、消防员和社区网格员组成宣传团队，进楼入户向居民宣传相关法律知识和安全风险；另一方面，市场监督管理局推动在小区32部电梯全部安装 AI 智能组车系统，一旦检测到电动车进入，即刻触发语音警示，并暂停电梯运行。与此同时，住建部门还帮助社区建设电动自行车专用停车和充电场所，解决居民充电难问题。
5: 楼下充电棚扫码就能充，又安全又方便，我们的担心彻底没了，住得也更安心了。
1: 安源区通过实施队伍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的三融举措，打通公安、住建、市场监管、消防等28个部门的数据壁垒，搭建幸福360智慧平台。借助这一平台，构建起群众点单、平台派单、部门接单、限时办结、群众评单的闭环响应机制，把群众期盼解决的事变成党委政府的头等大事，服务效率大大提高。
6: 通过整合基层力量，打通数据壁垒，健全响应机制，让治理资源更集中，服务群众更精准，基层治理的触角越伸越远，服务越做越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
0: 夏至节气刚过，多地荷花迎来盛放的时节，云南和江苏的荷花塘里还出现了并蒂莲。
1: 在云南文山州丘北县普者黑景区的万亩荷塘中，工作人员前两天在巡湖时发现了一株极为罕见的野生小洒锦并蒂莲，两朵荷花同生异茎，花瓣层层叠叠。
7: 小洒锦的特征比较明显，白色的花瓣，然后胭脂色的这个花边，属于非常罕见的景观。
1: 小洒锦是普者黑景区特有的原生野生荷花品种，花形为重瓣，单朵花瓣数量可达上百片。它的名字源于独特的花色，大部分花瓣底色为白色，边缘为一圈玫红色的细线，如同白锦缎描上了精致的红边。相较于普通荷花，小洒锦的花期更长，群体花期可从每年六月延续至九月，并蒂莲概率仅为十万分之一。这两天，江苏句容茅山镇何庄村的荷塘里，一株罕见的并蒂莲悄然盛开，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娇艳。这株并蒂莲的出现，让这片荷塘人气旺了不少。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
8: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道路严重拥堵，车辆通行受阻。当地时间26号晚上，总台记者乘坐摩托车进入拉瓜伊拉州的卡迪亚拉马尔镇。
9: 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8: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宣布，对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化管理，以高效协调人道主义援助。委内瑞拉政府已向近7万户受灾家庭发放2600吨粮食，并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军方已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搭建野战医院。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距离震中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灾情也非常严重。
10: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8: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行动支援小组等人员已动员到位，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救灾，多国救援力量正陆续进入委内瑞拉。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关于停火撤军的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黎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该协议将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驻扎的2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美方称，该协议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从黎南部撤回黎以临时边界。另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法德拉拉26号强调，黎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0: 连日来，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德国气象局26号称，德国西部萨尔州当天下午测得41.3摄氏度的高温，为当地同期最高。荷兰埃因霍温26号测得38.2摄氏度，创下同期高温纪录。英国英格兰东部的沃蒂舍姆26号测得36.9摄氏度的气温。英国气象局称，这是连续第3天刷新6月高温纪录。

0: 气温屡创新高，欧洲国家的空调普及率却远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经济体，这是为什么呢？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空调等制冷设备。欧洲许多地方空调安装难度大，成本高。欧洲建筑普遍较为老旧，还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物。申请安装空调的流程繁琐且有难度。同时，欧洲的能源成本高，部分民众难以承担高昂的空调电费。为应对气候变化，欧洲制定了绿色发展的一些目标，一些欧洲国家为此还推行了限制使用空调的政策。例如，西班牙2022年出台规定，公共场所的空调温度不得低于27摄氏度。国际能源署一名官员表示，随着极端高温及其对健康的影响日益加剧，欧洲人对空调的看法无疑将会发生改变。挑战在于应确保制定强有力的法规，提高制冷系统的效率，以减少其可能对气候造成的影响。英国经济学人18号刊文称，欧洲人应当改变其固有观念，学着接受并爱上空调，同时大力发展清洁电力。
2: 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2: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3: 富强、民主、文明、和平。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星航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6: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7: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8: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9: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10: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5: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11: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6: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2: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在牌子质量品控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2: 片仔癀化妆品是片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第一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终身。

0: 致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1: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0: 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1: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具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27年了，啊，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具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2: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3: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0: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
4: 助力出行更智能，
5: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4: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6: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7: 你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城市电网零损耗输电，万家灯火永不熄灭，时空距离被重新定义，一小时实现京沪千里通勤，核磁检查如自拍般简单快速，健康守护触手可及，无轮汽车在马路表面悬浮飞驰，彻底告别拥堵与噪音。你可能会问，这不就是科幻片里的虚拟世界？不，这是室温超导实现后可能为你塑造出的真实世界。超导，解锁未来能源材料与信息革命的一把金钥匙。零电阻、完全抗磁性的特性，一旦实现室温常压应用，将彻底重构交通、医疗、人工智能等产业格局。而他是超导材料领域的破界者。2026年，他凭借一系列开创性发现，成为国际超导材料探索领域最高奖马蒂亚斯奖的本届全球唯一获奖人。他将高压技术从辅助手段转变为发现新超导体的核心方法，拓宽了超导材料研发的思路。他开创性的发现拥有高临界温度、高临界电流密度、高临界磁场的三高超导体，在钛、抗中连续刷新元素超导最高温度记录，颠覆了人们对简单物质超导潜力的认知。它打破常规，向材料中注入氢元素，将超导转变温度推向-60摄氏度以上，为实现近室温超导提供了关键实验支撑。
8: 超导让人类的明天畅通无阻。我是靳长青，今天我来开讲。超导是物理世界最奇妙的现象之一，它的发现已经有100余年的历史。说起超导，那么它在我的心目中不只是一个科学的名词，更是一段跨越几十年的探索的旅程。今天站在这里，我想带领大家回到这个旅程的起点。我们先从一个看似简单但你却很熟悉的实验开始，去领略超导最本质的物理奥秘。那么我们知道超导的话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性质，一个是零电阻，一个是抗磁性。零电阻呢很好理解，就是电流流过物质没有阻碍，不会发热。抗磁性的话呢，我就用大家身边最熟悉的一个应用来讲，就是

0: 超导磁悬浮列车，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展示超导抗磁性的一个磁悬浮的一个实验的一个装置，周围的布满了一个用永久磁铁做的轨道。那么我手里拿的这个的话呢，就是这个乙被同样的这个超导体啊，乙被同样超导体就是黑色的一个块，周围的这个黄色的是一个框架来固定它。在常温的状态下呢，它还不是超导体，大家看我把它放在这个轨道上面的话呢，它就直接的紧贴在这个轨道上面，所以的话呢没有磁悬浮效应。为了让它进入超导状态的话呢，我需要用液氮把它冷却。这是液氮啊，看上去跟开水一样，但实际上是零下196摄氏度。我们稍等一会儿啊，因为这个样品的话呢有一定的体积，它完全冷却需要一定的时间。整个的这个样品完全进入了这个超导状态以后的话呢，再来看呢这个磁悬浮实验的效果会比较理想。冷却到大约零下180度左右的时候的话呢，乙被同样就会进入这个超导的状态。现在的话呢，我把完全冷却的乙被同样超导体再拿出来，大家看放在磁铁轨道上的话呢，它就是悬浮起来，这就是抗磁性。我们给它的一个初速度以后的话呢，它就会沿着这个环形磁铁轨道前进。即便我把这个轨道给它翻转下来的时候，它依然挂在这个轨道上，保持悬浮状态。这也就是这个超导磁悬浮列车地上飞行的这个原理。人类发现超导是从观察到零电阻开始的，让我们从100多年前一个意外的实验讲起。1911年，在荷兰莱顿大学的低温实验室里，物理学家卡梅林·奥内斯正在做低温下金属电阻变化规律的实验。在测量水磷样品的时候，突然他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当温度降到4.2K 以下的时候，也就是大约零下269度附近的时候，水银的电阻突然消失了。这个看似简单的现象却意外地开启了超导物理学的大门。这个偶然的发现也是建立在3年前他成功地液化了氦气的技术基础上的。正是因为液氦提供的这种极低温环境，才得以让超导现象显现。几年后，科学家又发现了麦斯纳效应，也就是抗磁性，这才正式确定了超导的完整定义。一场跨越百年的接力就此开始，一代又一代的物理学家试图揭开隐藏在超导背后的科学奥秘，不断地寻找能够在更高的温度实现超导的新材料。因为温度越低，维持超导运行的成本就越高，早期的超导体只能在液氦，也就是零下269度的温区运行。液氦非常昂贵且极其稀缺。1987年，中国科学家在这场国际竞赛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刚才我们实验用的超导材料乙被同样，就是1987年美国休斯顿大学华裔科学家朱金武先生团队和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赵忠贤先生团队各自独立发现的。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一个液氮温区的超导体，从此拉开了高温超导研究和应用的纪元。乙被同样的发现对超导的研究是开创性的，那个时候我正在读研阶段，研究方向是稀土复合材料。乙被同样的发现为导师和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思路，我从此与超导研究结缘。因为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稀土元素，我的论文题目迅速的就调整到了对乙被同样超导材料的研究，从此迈入了超导研究领域。1993年，也就是我在超导领域摸爬滚打的初期，获得了出国交流学习的机会。那个时候国外的条件领先，为我们探索超导新材料提供了施展的空间。中国人天生勤奋，我成天泡在实验室里，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我们就有了原创性的突破，发现了三高型的同级超导材料铜1234。它具有和乙被同样相似的优良性质，但是不含稀土，这就意味着原料更简单，成本更低廉。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 从此，我好像打开了开展超导研究的更多的思路，我对自己充满了信心。我觉得有了铜铀二三四研究的基础和经验，探索铜基超导新材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方向。但是在随后的研究中，我深刻地体会到，在超导这个充满挑战和能够带来意外惊喜的领域，能够做出重要的发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做超导材料不是做算术题，它没有标准的答案，大多数的时候你得到的答案是不行，要么是压力不够，或者是温度不对，或者是材料不纯，失败是家常便饭。但是失败是成功之母，它为新的发现提供了机遇。对超导新材料研究而言，还是要有这个独特的想法，能够在思路上独辟蹊径。2008年，铁基超导出现了，大家都很关注这个新的发现，主要集中在研究已知的几个铁基超导体系上。那时我就在想，我们能不能做一些和大家不一样的东西，尝试着去发现铁基超导的新体系。做新体系的话呢，风险和不确定性都很大，也有人质疑，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以前做铜基超导的经验和基础，应该有突破的可能。那个时候的话呢，中国的超导研究实验条件和环境有了很大的提升，我们有了这个想法之后的话呢，马上着手实验探索，不到半个月就有了初步的结果，这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使得我们很快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独立地发现了铁基111体系，它是当时铁基超导四大体系之一。讲了这么多，大家可能会问，金老师，你讲的这些铜基铁基体系范式到底和我们大家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其实呢，超导并不是未来的魔法，它是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具体的应用。比如说大家到医院去做核磁共振检查，那个检查仪器上面巨大的拱形外套里面装的就是用超导材料做的磁铁。在能源方面呢，世界上传输距离最长、容量最大的高温超导电缆已经在上海有了示范段，而且已经安全地运行了5年的时间。因为用了超导材料呢，这条电缆避免了输电过程中发热导致的能量损耗，它的输电容量可以达到铜电压常规电缆的10倍以上，减少了布置电缆所需要的空间和材料。对超导研究来说，我们还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早日实现室温超导，也就是摆脱自超导发现以来对冷却剂的依赖，使得超导能够在日常条件下普及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去。经过百余年的努力，我们距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了。科学发展的速度其实超过我们的想象，但是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今天室温超导不再是遥远的梦想，但它需要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加入进来，希望能够在不久的将来真正的实现让人类的明天畅通无阻。
1: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今天这期节目对于我来讲是一个挑战，因为确实这个领域高新技术，科研的前沿，但是呢确实我也很兴奋，因为我这个央视物理小王子的名头也不是浪得虚名的，这个高中时代物理还真的是我的一个强项，但后来为什么没有读理科，这个就不用问了，因为确实也有短板，而且非常短，我的化学实在短到那个板子都看不见，所以实在不行，最后转读了文科。但我内心一直有一团物理的火焰，我觉得物理包罗万象，它是这个世界宇宙运行的规则，这个世界是怎么在运作的，这背后到底什么规律在支配着它，这些东西让人类千百年来一直好奇甚至为之而痴迷。那么今天来到现场的这位就是对这其中的一个领域无比痴迷，但是在痴迷的过程当中他真的是有所发现，有所推动，而且确实站在了世界这个领域的最高的舞台上。 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靳长卿，有请。你好，靳老师，欢迎欢迎，请。来，靳老师，您坐，您坐。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在看您的开讲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和我一样的感觉，就是超导这样一个，如果单纯作为一个物理概念放在我们面前，是让人有些望而却步的，是吧？因为确实这是一个代表着当今物理学发展的一个非常前沿的领域，但是在靳老师的口中，感觉说出来带着一种底气和轻松，是吧？就是介绍介绍仪器，然后感觉就这么多年，我们这试试那个试试，结果就哎成了，你看。所以，大家可能会和我有一样的疑惑，就是做超导研究，就是感觉只要有毅力，你就把不同材料拿来试呗。在高压下，在低温下，在各种不同的环境极限条件下，给它施压，看谁能噔一下变成那个太上老君的那颗金丹，就这么简单吗？
0: 不，我们的目标是做超导，做新超导体，做温度更高的超导体。
1: 嗯，
0: 所以第一步的话，你要先找到这个材料，对吧？
1: 嗯。
0: 主持人刚才开场的时候说，就是你的物理很好，但实际做材料还有很大一部分是跟化学有关系的。
1: 那完了。
0: 所以你要做新的材料的时候，一定要
1: 感谢各位收看，谢谢。
0: 要有一定的化学，就是你怎么样去通过化学的这个反应合成，做出来你想要的这个具有你想要性能这个材料。
1: 因为您要对不同的材料的特性有足够的了解，
0: 有一定的，
1: 才能知道谁可能是那颗苗子。
0: 对。所以一定要有一定的经验，有一定的这个一定的规则去指导你，但是这个又不是说是一个非常死板的一个经验，那样呢你就可能就没法去突破，没法去超越了。
1: 嗯，
0: 我的这个做的很多材料是要涉及到这个极端条件，就是高压，
1: 对，
0: 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手段。其实在我们这个宇宙空间里呢，绝大部分的这个实体物质的内部都是处于高压状态的。
1: 嗯，
0: 你比方我们地球内部，从地表一个大气压，到地心的是360万个大气压，这还不是最大的。中子星里面的话是几万亿倍的地心的压力。
1: 哦，
0: 你比方说在有一些这个星体里面，它的构成里头，它的主要的成分如果是氢的话，那么氢在这么高的压力下，它就不是气体了，它就会变成固体，它就会变成金属，它就会变成室温超导。所以的话呢，我们的科幻片《阿凡达》的那个山浮起来的话，并不是一个虚幻的一个东西。我相信在宇宙中的某一个地方，应该会有这种的景象出现。所以的话呢，高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把你认为以前完全不可能的东西能够展现在你以前。
1: 嗯，
0: 你比方我们水的话呢，你降温的时候它会变成冰。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我们在室温的时候，或者我把那个水壶里烧开的开水，
1: 嗯，
0: 我可以直接把它压成冰。我不需要冷却，这个
1: 水可以压成冰，
0: 可以压成冰。
1: 我学的物理跟您的是一个教科书吗？就是水不是说你怎么施压它的体积是不变的吗？就是
0: 那个是压力还是不够大，压力不够大，压力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一定会从这个液态变成固体，
1: 就它的状态发生变化了，
0: 状态发生变化。
1: 但是水变成冰以后，它的体积不是要膨胀吗？
0: 那是常压的时候的低温下的冰，正是因为它膨胀，它会浮在水面上，所以的话呢，才演化出了今天我们地球上的生命。
1: 嗯，
0: 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它要是比水重的话，它沉到水底，
1: 嗯，
0: 那一到冬季的时候，整个海洋全都结冰以后，就不会有生物了，我们整个这个进化的这个圈就从源头就给断掉了。
1: 就到冬季，每到冬季它就归零了。
0: 对对，所以它飘在水面上，这是一个自然界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性质。所有的东西绝大部分都是它的固体比液体要重，
1: 嗯，
0: 水是一个例外。但是的话呢，在高压下的这个冰跟你看到的这个冰就不一样。我们压完这个冰的话，它的结构和形态和我们看到的你的印象冰完全不一样。我现在可以给你演示一下。
1: 来，
0: 哎，好，
1: 大家今天有眼福了啊。
0: 您站在这儿，您可以站在这儿看的，对着这个显微镜看哈。
1: 我都不知道站在哪儿，我一上来先奔那个屏幕，先看这两个目镜是吧？我看到了，看到这个图像了。
0: 这是我们事先准备好的一个冰块，就是你的右下角，
1: 就那个半透明像琥珀一样的。
0: 对对对，
1: 现在是什么状态下？
0: 现在是一个小的一个冰块。
1: 所以它现在旁边还有水吗？
0: 还有水，它是。
1: 所以您现在
0: 它是两相共存，
1: 继续加压，
0: 继续加压，这就是高压冰，只不过是比较小。
1: 它现在就是那个冰水混合物的零度。
0: 对，但不是零度，是我们现在这个里面的温度大约是20度左右，在20度的时候加压产生的冰。我已经是把那个
1: 这个好难理解，就是因为它跟你以前你所熟知的这个世界是完全不一样
0: 的。如果不加压的话，它就是水。你看我慢慢的话把这个压力加上去以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冰块会慢慢的长大。你看，在长大是吧？
1: 大家看到了吗？
0: 看到了哈，它在长大，很好的冰形是吧？
1: 而且对，
0: 很好的冰形。
1: 它是那个，这是一个六边形。
0: 你说的对，它是个六方结构的一个。哇，它可以长大啊。长大把周围的水都变成了
1: 都变成冰，
0: 变成固体变成冰，它就一个单晶就长大了。
1: 您这现在的压力是个什么概念？这里边
0: 这里面大约是10000个大气压左右吧，但是我们用的这个装置比较特殊啊，这个装置可以上到10万个大气压左右。
1: 这高压锅在哪儿买？这可是这要炖牛肉汤1分钟都不用。
0: 是。你看我们还可以让它退回去，把这个冰的话你压力慢慢降的时候，它没有到结冰的那个高压的那个压力的时候，它就又会全部化成水，
1: 融化成水。
0: 我现在把它慢慢的再回去哈，这是降压，压力低的时候的话呢，它这个金块就会慢慢的变小，
1: 就会变小啊。对，很明显而且很迅速，这个过程缩小了，回去了，
0: 回去了哈。我们把让它完全消失，慢慢消失了哈，就没了哈。
1: 最后嗖那一下太神奇了，太神奇了。
0: 好，
1: 来，好嘞。所以相当于整个实验装置最重要的部分是这个高压装置，
0: 对，
1: 然后剩下的都是属于影像装置了，
0: 这
1: 对吧，
0: 为了大家看得更清楚。
1: 对，但实际上整个最重要的部分是这个高压装置，
0: 对，
1: 就这个小方盒子，
0: 小方盒和中间这个我们叫是高压的这个容器，
1: 高压容器，
0: 大约那个尺寸的话呢，大约是在，0.几个毫米吧，所以我们一定要用显微镜来看这个过程，所以这个0.几毫米炖牛肉还是不行的，
1: 那真的差不多就是一个，比那个缝衣服针的那个针眼儿大不了多少。
0: 你比喻的很对，比那个针眼或者是那个针的那个针棒啊，差不多是那样的一个。
1: 但是有很多东西啊，就是当你亲眼能看到自然界的一种神奇变化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世界上所有的魔术都黯然失色。就是它真正的那种自然界展现给你的那种瞬间的变化。但是实际上这个实验并不是说我们研究超导时候必须要做每天做的这种实验，这只是为了告诉我们在压力的变化下自然发生的一种奇妙的变化。
0: 对，
1: 另外我在厘清一个概念，我之前知道好像很多的科学家研究的方向是更偏比如说低温超导，
0: 对，
1: 所以它跟您现在在主要关注的这个高压超导，它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还是说这各玩各的？
0: 超导这个现象最初是在低温下发现，当然它那个是在常压下发现的，那么大家就认为说这个是不是这个超导一定跟低温连接的，后来的发展表明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现在的这个超导从当初的4.2K 现在提高了，我们常压可以到做到130多K， 如果加上高压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做到零下60度左右。所以的话呢，它不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是一场接力的不同的部分。
1: 我现在想问一个问题，您在高压环境下制备这些超导材料，是说这些材料在使用的过程中一直要保持高压环境，还是说我只需要在高压环境里把它制备出来？一旦它制备出来，在一定的温度条件下它就可以使用，还是说就使用的过程中你还要让它保持在这个材料在一定的压力下它才能达到超导状态？
0: 这也是我们做这个研究的两个主要的方向。一个是，当然我们是希望啊，所有的材料包括今天看到的这个水在高压下结成冰，我们都希望你加压以后你一撤到压力
1: 它还是那样，
0: 但是你刚才看到了，
1: 对，
0: 一撤压了以后它又回到原来状态，这是有相当一部分是这样的。还有一部分的话呢，你在高压下得到了这种新的状态，或者我们叫新的这个物质，你撤掉压力它还能保持，比方说人造金刚石，对吧？你石墨转变成金刚石以后， 我没有说是你戴一个戒指，还得拿一个高压容器放在那儿，是吧？
1: 是。就像你煮一个鸡蛋，煮熟了以后它就熟了，你不是说火一撤掉，它又回去了。哎，但是确实高压状态下，刚才我们看水，那是它是会撤回去的。
0: 对。
1: 所以刚才您说到的，比如像已经投入一些实际应用场景的，比如像刚才那条实验的高压输电线，那个超导
0: 在低温下不用压力，常压的。
1: 常压。
0: 对。
1: 低温，但是就得你得老得保持它那个线路的温度。
0: 对，液氮或者是液氦。高温超导的那个示范电缆都是用的是液氮的，因为液氮也很便宜。
1: 所以刚才尤其您在讲到最后那一段未来的应用场景的时候，真看的人有点这个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的感觉，就觉得好像哎呦，未来触手可及。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科学家肯定要面对的挑战，要突破的难点还有很多。刚才您在开讲的过程中，有很多的观众写了好多的小纸条问题，我们选择了其中几个，想听听您的分享。这个我也觉得很神奇，就看了您演讲中的实验，那个超导物质翻过来之后，为啥还能悬浮？就因为我们想象的悬浮
0: 是在上面，
1: 对，这个排斥力抵消了它的重力，
0: 对，
1: 它就是能把它顶起来就行了。
0: 对，
1: 翻过来以后，它重力嘣，它不就掉下去了吗？而且加上这个排斥力，它不掉得更快吗？
0: 对。
1: 它怎么翻过来？
0: 本质上呢，还是一个电磁力，有一个冷磁定律，知道吧？就是超导体和磁体放在一起，往开拉的时候，它产生的感应电要把它往回揪。其实，在这个第二类超导体里头，基本就这个线。第二类超导体它并不是100%的这个里面全是超导，它是超导和这个正常的，这我们叫这个
1: 介乎于它这个
0: 一个复合的一个材料，里面既有超导，它又有这个这个正常的。你把一个超导放磁场里面，它的这个磁通进不去，都是在周围，里面的是磁场是零。但是你如果里面分布一些超导比较弱或者不超导的非常细的这种非常小的区域的话呢，磁场不就穿过去了吗？这个磁通线的话呢，就相当于是一个钉子一样，就把这个超导体和磁体之间牢牢的就绑在一起，叫做锁定效应。这个就是为什么能把它抓住。你往下掉的时候的话呢，它这个磁通量变化以后又把它拉上去，
1: 又把它拉回来，
0: 它有一个平衡位置，也是磁悬浮列车将来运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的一个依据。
1: 那个很神奇，就刚才我们看的也是有点那个目瞪口呆的感觉。
0: 它关键是不接触的，
1: 还在下面。对。还有观众问，他说超导没有中间状态吗？如果有中间状态，目前阶段可不可以有一些折中的应用方案？哪怕实现20%到30%的超导效率，这也很可观呀。
0: 我所知道的好像还没有这种材料。
1: 没有这种。
0: 我们现
1: 在要么就是达到超导，
0: 要么就是长导。我们长导现在最好的话呢，就是这个铜的导线，
1: 就比较经济的是铜。
0: 铜，
1: 但是银，
0: 银是最好的。
1: 银是最好的，它都是用来做那种高级的音响的耳机线。那一根线你知道卖到天价，但是它确实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
0: 银的这个在所有导体里导电性是最好的，但是它的成本放在那，所以我们一般用的都是铜导线。
1: 所以目前就是在这种导体方面可能还没有办法实现折中的方案。
0: 应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想象的一个，将来没准就可以发现这种材料，对吧？但是现在还是导体和超导两种。对。
1: 谢谢我们的观众写来的小纸条问题。接下来我们现场有几位观众也带着他们的好奇想提出一些问题跟您交流。谁先来？来，第一位。
2: 金老师好，萨老师好。其实我第一次听说室温超导这个概念是在我们的传播学课堂上，当时它是作为我们讨论科学传播的一个典型的案例。
1: 案例，
2: 对，因为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面，其实每隔一段时间，我们都可以看到国际上有团队宣称他们实现了室温超导，然后相关的新闻报道往往也会冠以重磅突破性进展这种标题，可以看出这项研究本身确实意义重大，但是好像过不了多久，往往迎来的又是质疑和反转。
1: 雷声大雨点小，总
2: 之对，最后不了了之，直到下一次类似的消息再次出现，当时老师可能就跟我们分析说，这对于听众来讲就像是一个狼来了的故事。 一开始大家都很振奋，后来好像就逐渐半信半疑了。所以我就想请教您，作为科学家，当有人宣称实现了室温超导的时候，您是怎么判断真假的？
1: 这么多年来关于这个超导的报道，最后弄得大家已经就老听见了有新的突破，但是又没看见在哪儿，所以后来慢慢会有半信半疑的感觉。
0: 我觉得首先说明社会对这个超导关注程度在增加，这是一件好事。另外的话，我觉得这种现象在各行各业都存在，不是超导一个行业里头有的，对吧？大家都想就把这个做到极致，做到最理想的状态。你说的这个室温超导这个问题的话呢，从超导1911年发现到现在为止，这一直是做超导，或者我们更大的范围做凝态物理，这个领域追求的一个目标。所以很多的话呢，时候会有一些所谓的这个更高的温度或者室温超导出来，但是的话呢，判断我想也比较客观，就是说，你说了这个材料是这样的话，一定要得到同行的这个重复和认证，包括你自己也能做出同样的实验来，
1: 这个、能够复制出来，
0: 对，这个很重要的。
1: 但如果从科学的角度来讲，科学它不就意味着你只要做出来了一次，而且你有相关的实验的记录，在什么压力下、什么温度下用的什么材料，就只要这些条件我能够再一次创造，它的结果就会出现啊。
0: 对，
1: 但那为什么会它怎么会出现这种做出来了一次然后再想做就看不见了呢？
0: 其实实验呢做的时候并不是你想象那种理想的状态，因为决定实验的结果呢，它有很多种因素。当你设定了一个主要的因素的时候，如果某一些你没有在意的一些其他的因素对你的实验结果有影响，但是你没有认识到，别人当然更不会认识到。还有一种的话呢，他看到这种结果他认为是超导，但实际上的话呢，因为超导有零电阻抗磁性两个性质，对吧？你必须的这两个性质同时都能够测到，我们才认为你这是一个超导。它有时候是只看到一个电阻是零电阻，这个零电阻还不是真正的零电阻，只不过是这个仪器的精度有限，它测不出来了，它认为是零了。结果别人一测，精度更高的一测，它也有电阻，或者是一测它没有抗磁性，这个自然就过去了，对吧？所以这里面呢，我觉得这个原因有多种多样的啊。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目标，我觉得大家前赴后继往这个方向努力，总的话呢，这个超导的转变温度是在一步步的提高，我们今天离室温超导已经很近了，当然是在高压下啊。
2: 谢谢金老师的解答。那我还想追问一下，就是假如有一天真的实现了室温超导，它到底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
0: 我们的社会这么多人在关心超导，它不仅仅是它是科学上的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说，一旦室温超导实现，会对我们的社会产生这个，那应该就不是说变革性，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啊。第一个，你比方说我们说是这个对于医疗，对吧？这是现在，
1: 对，我刚才看到您说到那个核磁共振，
0: 它为什么要用那个磁铁呢？就是核磁共振，它的磁铁强度跟电流是成正相关关系，所以的话可以产生很强的磁场。但是现在我们用的这个核磁共振那个超导，它用的是低温超导，就是用液氦，那个非常的昂贵，还不是所有的普及，如果我们能做成室温的话呢，它的成本一下就骤降，你就不用那么昂贵的冷却剂，对吧？可以做得非常小巧，而且性能会非常好，
1: 搞不好社区医疗
0: 马上你说的 对，社区医疗，而且乡村的这个医疗都可以普及，对吧？
1: 就像现在 X 光都有那种便携式的了。照骨折过去你得到医院什么摆，现在有那种便携的乡村医生打开一个设备咔就可以照了。
0: 这是一个在医疗里面，你比方在交通里面的话呢，我们现在这个高铁是中国的一张名片，对吧？因为我们现在是大约是300到400公里每小时，上限可能在600公里，再往上的话呢，我们就要坐飞机1000公里以上，从600公里到1000公里中间这个空白就是由超导磁悬浮，因为它会浮在这个轨道上，所以速度可以非常快，这个是叫超导磁悬浮列车。如果真正能做成的话呢，从北京到上海大约是可能是1.5小时就可以到。
1: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
0: 对，
1: 你坐飞机在空中，
0: 那跟飞机的速度是一样的，
1: 1000里的是，但你感觉不到，
0: 对，
1: 因为你参照物在下边，
0: 对，
1: 你要在地面上跑到1000公里，真的是那种感觉，就所有东西都飞速的往后，那上车前每个人要做个心电图。 你要健康指标不够都不敢让你做。
0: 是，这是在交通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在信息方面，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大家都是在讲到这个摩尔定律芯片技术。

0: 对吧？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做到非常小、密度很大的时候，它里面的热散不出来，散不出来一加热以后，它整个它自动就报废了。但是你那个芯片里头如果有很多地方用到超导，它就没有这个发热的问题。所以总的来说的，无论是对我们的医疗、交通、还有这个信息、等等，我们现在是能够想象到的。当呢那个材料一旦出现的时候，你还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用途啊，对吧？
1: 对，
0: 是。
1: 这就打个比方，就好比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轮子的出现，就轮子这个东西的出现，把人类的文明一下子大幅度的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它让这个世界对抗阻力吧，有了一种新的方案。所以我在想，超导的出现，那就是真的又给世界安上了一个无形的轮子。
0: 应该是这么说。
2: 好的，谢谢两位。
0: 谢谢你。
1: 下一位。来，有请。
3: 金老师好，萨老师好，我叫黄凯，我其实是金老师组里的一名研究生。那么今天呢，我有一个我们组里大家一直都很好奇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敢亲自向金老师问过的问题其实平时下班之后，我们有时候会偷偷观察一下，哎，金老师还在不在办公室呀？这时候我们往往会发现
1: 如果金老师在，你们就不敢下班。
4: 金老师还在。
3: 有时候会发现他一个人在办公室的角落站桩面壁也不说话。我们后来进一步发现，他原来是对着他自己办公室墙上的那两张元素周期表默默的在思考。我现在就想问金老师，你平时面对着元素周期表面壁思考的时候，你到底在想些什么呢？
1: 我觉得他是在背。就您这个级别的科学家，这元素周期表您背不下来啊？
0: 这个现在记性不行，确实有你说的这个问题。但是的话呢，我是在背它的性质。我这元素周期表有两个，也左侧这个是它的。
1: 我也觉得奇怪，为什么有两
0: 个？两个，就是这是我跟一般人不一样的。一般大家只有一个，学化学的只用右侧这个。
1: 嗯哼，
0: 这是常压下化学的性质。学物理的看左侧这个，这个元素在这个低温下的高压下的性质。
1: 哦，
0: 我是把两个结合起来的。
1: 哦，
0: 当你去要去设计新的材料或者你鼠疫的性质的材料的时候，你就要去合成新的这个物质，对吧？
1: 嗯，
0: 这时候你对着这个元素周期表，你就可能会有所体悟。
1: 所以它每一个不同的颜色代表它不同的性质，
0: 不同的性质，它在什么状态下的超导，它的温度是多少，跟压力有关的这个。而且这张表一直在更新啊，因为我们做的压力很高的时候，就会有新的这个超导的这个新的超导出来，就是元素超导，或者是温度会进一步的提高。
1: 就所以您在看元素周期表的时候，您完全不知道您的学生在背后看您。您在桥上看风景，别人把您当风景看。他们都在说什么时候看完赶紧下班啊。所以每次你们看到这个靳老师这个背影的时候，你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3: 我就感觉可能有时候我们做实验的时候还是太过于关注到我们实验细节上这些细枝末节，然后感觉眼界开得不够广。有时候看到他在那沉思的时候，就感觉他好像是沉浸在自己的海洋里，然后那些海洋里的什么贝壳呀、鱼类下来，他都随手拈来，我们可能就只能鱼塘里面捞一点点过来。
0: 其实他们现在做的都挺好，因为毕竟是起步阶段，我相信经过20年、30年以后，他们完全可以做得非常出色。对，
1: 但是我觉得他刚才说到了一点，我觉得，但对不起啊，我这是非常冒昧的，以一个外行的身份，就是来判断。就我觉得他还挺有科研特质的，
0: 他喜欢
1: 发现。就是做实验，如果我只认识这几个人，把他们不断的排列组合，它产生的化学反应就老觉得差点什么。所以当你的样本足够多，或者你对人的了解足够多，你可能就能知道谁和谁在一块儿适合做什么节目，
0: 碰撞出火花来，
1: 谁和谁在一块儿能碰撞出什么东西，这个气场就打开了。
0: 对，
1: 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姐，我觉得如果年轻人有这样的
0: 是
1: 想法，
0: 是
1: 证明你已经这个门可能就在前面，马上一打开外面就是一个广阔的世界。
3: 好，谢谢两位老师。
1: 还有谁要刚才那个元素周期表，咱们可以团购。每个人床头贴一张。好，下一位来。
5: 两位老师好，然后我是一名来自北京科技大学的材料学的博士生。现在老师们也都知道步入了 AI 时代，各个 AI 的应用在科研领域也是非常广泛的。像我的话是做材料的一些成分预测，那么我们

0: 采用大数据的方式，每天几乎都能有一些相关的新成果，就是某些成分可能会有某些性能。但是如果仅从 AI 角度来出发的话，我们很可能并没有办法用我们现在已有的一些物理原理来解释它为什么能有这样的结果。但是呢，如果我们从基础的物理知识出发，很有可能一个月、一个两个月，甚至一年都有可能没有办法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性能。所以这里我想问您一下，您觉得怎样的研究才是更有价值、更有长远的发展的？
1: 我觉得 AI 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辅助手段，至少对超导材料来说，可以加快你的这个研究进程，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你问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说，它能不能帮我们去设计或找到性能更好的材料？我觉得的话呢，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的，但是的话呢，你不能完全依赖 AI。我个人认为，它依赖是在我们现有的知识的这个基础上，或者这个库里面，它把所有的这些东西放在里面，它去提炼、凝练，根据你的想法去设计凝练。但是往往重要的发现，它的最原始的那个火苗或种子并不在你的经验里面。你比方我以超导为例，我们几次的超导重要的突破并不是对之前超导体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延伸，它是都是意外之喜。你比方说铜氧化超导体，对吧，铜基超导，那是在这个陶瓷里头做出，陶瓷都是导电性很差的，甚至有的是绝缘体。原来做的低温超导都是金属合金，大家都在最好的导电材料里头，很少有人去想到我在绝缘里头找超导。AL 我的理解啊，它会助推你在原有的赛道里边走得更快，你让它独辟蹊径绕一个去找另外，这个难度比较大。
2: 所以我觉得确实就像我们这么多年大家都经历了大大小小无数的考试，你们会有这个感觉，就是正确的答案往往隐藏在那些看上去最不像的答案里。所以我觉得大自然可能也是这样一个考官，他在设计这个创造这个自然界的这个物理规律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东西就恰恰他把答案放在了那些你可能看上去最不像的那个地方。所以有的时候搞科研你得有那种更开阔的眼界，甚至包括有那种另辟蹊径的那种勇气和独到的你的这种思考和探寻的方式。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每只蚝经过37道指标沿线，约30小时细煮慢熬。
6: 鲜而不腥，是海天蚝油的美味秘密。
7: 放心，挤几瓶包装，
5: 用多少就挤多少。海天蚝油，一招定鲜。
0: 老师，我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您现在在超导领域已经走到了前沿，那么在未来的研究中您想研究哪些东西呢？
1: 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在这个往这个室温超导的方向努力。那么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最有可能实现的就是金属氢，它在高压下会变成这个从气体变成固体，变成金属，变成超导。金属氢这个概念的话呢，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尤金·维格纳提出的。那么那是只是理论上的一个推演，到现在为止经过100年的努力，我们现在正在逼近这个目标。今天我们距离实验上真正的压出金属氢需要500万大气压，在技术上还有一定的一点点差距。但是一旦达到了这个技术的这个程度的话呢，我相信金属氢应该是可以在我们实验室里面做出来的。
8: 如果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板。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

角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荫。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0: 我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呢？因为金乳清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它的这个室温或者高温超导上面，它还有其他的用途。那么2003年的时候，另外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这个金兹伯格教授，他是研究超导的，在他的诺贝尔奖的这个演讲里面，他列了我们21世纪上半叶前三个最重要的跟物理学有关的科学问题，金乳清排在第三个，前面两个是哪个呢？就是第二个，高温或者室温超导，第一个是叫可控核聚变，如果金乳清一旦出现以后，很有希望成为室温和高温超导，所以我们就解决了第二个问题。同时第三个问题的话呢，可控核聚变就是人造太阳，它需要有很高的这个温度来产生这个聚变的过程，而金乳清的话呢，是我们目前已知人类已知的化学能里面含能密度最高的，再往上就是核能，所以金乳清的话呢，
1: 可以作为聚变的初级点火装置。
0: 所以金乳清的这个重要性，不只是它本身的这个超导性质，可能它还有更多的其他的性质。所以首先做出金乳清，实现超导，这是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科学的一个追求吧。
2: 好，谢谢老师。
3: 谢谢。所以今天大家听完静老师的开讲，我觉得有一点让我深有感触，就其实每个人都是个超导体，只不过可能你自己还不知道。如果你在一定特定的高压情况下，你会发现自己之前从未感知过的潜力和特质。包括我们说低温，有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做的事儿，老觉得不像别人那么火热，就不像别人那么热热闹闹的，
0: 那么冷，
3: 就对，感觉自己做的事那么冷，那么小众，那么这，也许这样的低温，恰恰也能催生出你的生命的超导状态，你会发现一个全新的自己。谢谢各位，也谢谢静老师，今天让我们再一次对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这个超导的概念，有了一个当今时代我们的科学家站在的最前沿的解读。那么在开讲结束之前，也想请您为我们今天的这个您的这个海报版签上您的名字，超导让人类的明天畅通无阻，也让我们祝愿金老师和他的团队，还有我们年轻的科研工作者，你们的研究未来的研究路途畅通无阻，期待很快能听到更多好消息。感谢收看本期开讲，下期节目再见。
4: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

0: 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3: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4: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5: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6: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7: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2: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8: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3: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9: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儿。

0: 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1: 我只是一百块调音师。
2: 百块调音师。爷爷奶奶，我很爱你们，这辈子没有遗憾了。
3: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4: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5: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6: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7: 场上分胜负，下是兄弟，
8: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一一登台亮相，争夺本周的周冠军。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来先跟大家问。

0: 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李娜。
2: Hello， 大家好，我是2024年的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张梦雨。
3: 我呢，是唱小鸡小鸡，不是黄蓉的王蓉。
4: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相信今天的选手可以带给我们大家美妙的瞬间。
0: 好的，那四位请就坐。好吧，我们的星光嗨唱团。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星光

0: 等什么呢？接下来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关，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叫石华鹏，我是河南长垣人。这个是我爸，这个是我妈，我们全家都在做电动车这个行业。
2: 2017年毕业以后，我也开始为自己的生活而着想，有地方唱歌呢，我就会去。不管是村里边大大小小的舞台、公园里啊，或者是婚礼现场，我都会去。后来呢，自己因为耳朵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暂时告别舞台了，就回家卖电动车了。但是我并没有放弃唱歌，身边好多街坊邻居，我们一起成立了一个音乐小教室，他们让我来当教练，教大家一起唱，这就是我们每周最快乐的事情。
1: 好春光不如梦一场，梦里青草香。我觉得吧，人生啊，一定要有热爱生活的勇气。
0: 自报家门，先跟大家问个好。
3: 大家好，我叫石华鹏，来自河南省长垣市，我现在是一名电动车销售员。
0: 才交给你，

0: 我刚才看到2019年那会儿，其实对你来说是一个命运的转折
1: 啊。对对，我耳朵现在我左耳朵是听的只有10%几或者20%的感觉，我是严重的失衡。
0: 这是怎么了呢？是受到了外伤还是怎么？突然？
1: 不是，是某一天。

0: 说我这个是突发性的耳聋，要住院去治疗。
1: 现在怎么样？现在好了吗？
0: 基本上我现在可能未来一辈子要左耳朵都是20%的音量了，不过我已经习惯了。现在
1: 这个有知道原因了吗？也不知道。
0: 这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可能就是感冒或者熬夜过度导致的突发性的。
1: 年轻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用耳。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你感冒的时候尽量不要去坐飞机，你会有出现这种突发性耳聋的一个状况，因为它的那个气压变化对耳朵压力还很大，听力损伤其实是非常痛苦的。
0: 生命真的很脆弱，你就要一旦你发生了这种事情，一辈子都
1: 不可逆，
0: 治疗不好。
1: 但是它发生了，我们总要去面对它，甚至去接纳它。我觉得你挺好的，放弃了舞台，回去去销售我们的这个电动车，
0: 对，电动
1: 车，靠自己的力量去谋一份生活。
0: 对对对。
1: 他因为有音乐的特长，所以也在努力引流。你当时怎么做的？
0: 我想着怎么让咱家生意好一点呢？不，大家现在都有媒体平台嘛，我也在平台上注册自己小账号，然后我想着用咱河南话唱怎么样？哦，我就用河南话唱了一个《遇见》，没想到那个播放量还挺高，上千万了得有。
1: 河南方言的《遇见》，你听听。
0: 阴天落汉儿。车窗外，未来有约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转几个弯才来。我遇着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出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1: 还挺，
0: 谢谢，
1: 挺有趣的，让我想起我们有一位选手用陕西话唱了演员。其实用方言去演唱有一些歌曲是另外一个味道。
0: 平时呢，除了喜欢用方言的话，我还喜欢改编一下。
1: 比如说，
0: 没有添加剂，没有添加剂，你要放心买，你要放心买，就是这个意思了。
1: 王蓉住在那儿呢，唱唱他的歌，你愿意试一试吗？
0: 我说成我自己吧。
1: 好。
0: 哦，我叫石华鹏，我家买小电动。哦，如果你买车。请你赶快来找我，质量的很 OK， 保证给你
1: 打骨折，
0: 保证给你打骨折。
1: 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0: 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喜欢歌唱，虽然耳朵会听力有些下降，但是我嗓子还在，我依然可以唱，没有关系，我要克服它，我还要唱，我要唱一辈子。
1: 好的，来吧，我们有请下一位。
2: 大家好，我叫骆慧丽，河南人，我是个农民，也是个大嗓门，今天来到星光大道就想说说话唱唱歌。22岁那年，我把舞台弄丢了，这些年我干过很多活，厂里拧过螺丝，街上扫过地，地里种过庄稼，灶台前做过饭，我没上过台，但我每天都在唱，洗衣服的时候唱，炒菜的时候唱，凌晨3点扫大街的时候唱。今天我站在星光大道上，想唱一首歌，不为别的，就为我这一条路没白走。谁都不容易，但日子再难，我也要唱出个亮堂来。我叫骆慧丽，河南农民，我把庄稼地里的歌声带到这里来。
1: 欢迎你，来吧，跟大家先问个好。
3: 大家好，我叫骆慧丽，来自河南，我是一个农民。
1: 加油，来，舞台交给你。

0: 今天站在台上的你是22岁的你，
1: 是的。
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1: 因为在我22岁的时候，就是将要走进自己的梦想，但是一念之差，就没有继续。
0: 20多年前了吧？
1: 对，
0: 20多年前，你想唱歌，你想以此为职业，你是有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吗？
1: 那时候家里面条件也不好，我就出去打工，我自己挣钱，这个来学声乐。那个时候将要走进这个梦想的舞台的时候，顾虑到家里担心我一个女孩你要出去唱歌，怕这个
0: 不安全
1: 啊，对，所以说就回家了，回家了就结婚。
0: 他是有机会上艺校的，没上去，但没关系，我们可以自己一边打工一边学，学着学着又有一个机会，他可以驻唱。但是呢，家里人又觉得，哎呀，女孩子是不是不安全，也怕乡亲们说着不好听，没办法回去了。过了24年，直到今天，现在过得好吗？
1: 挺好的。
0: 几个孩子啊？
1: 2个，儿子上大学，女儿今年要高考，学的也是声乐，我非常的支持他。
0: 那我今天站在舞台上，我有点像22岁的自己回来一样，就是那个歌唱梦想当中的22岁又回来了。
1: 是的，
0: 是吧？
1: 这个舞台圆了我一辈子的梦，这辈子没有遗憾了。
0: 所以你今天准备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
1: 圆梦，
0: 就是这2个字。投票通道请开启，来。
1: 人生就是一场骗。

0: 圆出个无悔无愧的人生。我高考的时候，我妈妈就跟我说过一句话，她说人一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做自己最热爱的事情。闺女是吧，叫什么名字？
1: 叫张灿。
0: 张灿说，
1: 张灿，妈妈支持你，妈妈一直的支持你，妈妈给你打个样，做你的榜样。
0: 真的好了好了，妈妈是个勇敢的女人。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下一位。
2: 大家好，我叫严杰晨，一个录音师，然后每天呢就勤勤恳恳的在录音棚录歌，没事呢也坚持写写歌，每次刷到有人唱我的歌，心里又高兴但又不是滋味。高兴的是作品被人喜欢了，不是滋味的是呢没人知道作品背后的人到底长什么样。
3: 这些歌就像我的孩子，我希望他们好，又怕自己呢没办法带他们好。
2: 今年我终于想通了，既然我的歌被这么多人喜欢，那我就一定要从歌的背后站出来，让大家认识我。我要承载星光大道，人生里闪耀着光芒。欣姐好。
0: 杰晨好。有这么多好的作品，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这些是你的作品。
2: 是的，是的，
0: 就是在各个平台上都听过，然后有的点击量超高的，但是是你写的。
2: 对，是的。
0: 你原唱吗？
2: 有一首歌是我原唱的，也是我词曲的，叫做《红马》。
0: 黎仁富。
2: 对，黎仁富是我词曲。
0: 我不大懂这个心思啊，就是写出来了觉得特别好的一个作品，你又是能唱的人，为什么你不自己唱呢？
2: 作为一个录音师嘛，就其实会见到很多非常优秀的歌手，我觉得自己演唱的这些色彩啊还是稍加逊色，没有勇气的那种感觉。
0: 那怎么今天又鼓起勇气了呢？
2: 有一个转折就让我今天鼓起勇气站在这里。
0: 你的故事接下来我们慢慢听，来，掌声送给他，杰晨，加油！

0: 好嗓子啊，
1: 这真的是太紧张了。
0: 你应该对自己充满自信，就你是录音师，
1: 对，
0: 就是见不到光的那个。
1: 对，因为那个录音棚它不是装修有吸音嘛，
0: 对，
1: 然后基本上就是看不到太阳。
0: 金志文当年不也是一样吗？我记得他有一次是比赛还是什么，他说，你们知道吗？录音师太苦了。
1: 对对对，是真的特别。
0: 一边哭一边说，我才知道其实
1: 特别苦，
0: 真的。
1: 比如说你今天录完音了，然后歌手就会说，老师，我觉得这个声音有点干，有点干。能不能帮我稍微搞湿一点？明天有一个女歌手说，我的声音我觉得高音不够通透，帮我也调一下。所有的这个都交给你。然后我说，我不是百万调音师，我只是100块调音师。
0: 百块调音师，
1: 就是开个玩笑嘛。
0: 你这么说，我都觉得很愧疚。我上次录完音，我跟小天说，哎，我的声音我觉得我有点干，你能不能加给我加点水头，能不能润一点？然后那个小天真的是很好，就是他没有说你怎么不唱的润一点。也许你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我见到太多天赋极高的歌者，所以啊，我唱吗？你可以唱，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点，而且你的歌很适合女生唱。
1: 对，
0: 这首《红马》是不是有一位女生最终把它给唱火
1: 了？对，然后就朋友就跟我说，哎，你这个歌现在好像很多人在唱，我当时也不知道。然后我就会去评论区里面，我就想看看大家怎么样对待了。然后就是，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评论。
0: 你别承认说我的歌又火了吗？没有不火过吧？我小时候就老喜欢了，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名字，关注了，不行，终于刷到原创了，等等等等。你这些都是自己去创作、自己去采风吗？
1: 对，这个歌其实就是我前几年去苏州，我把苏州的那些园子都逛了。包括它周边的太湖我都去了，我就觉得跟我们北方的这种古人留下的文化的东西啊，是很大的这种区别。
0: 对，
1: 我们北方可能比较苍凉，南方就很细致唯美。回到家里之后，有一次我从超市买菜过马路的时候，我就哼到了这个
0: 调，
1: 副歌的这个调，我在江南撒把欢，就哼到这个调。我说这个调还挺有意思，但是我觉得撒把欢多无邪，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口语化了？但是琢磨了几天，觉得第一感觉是最准的，
0: 对，
1: 然后我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个故事，就把它写出来。
0: 真好。还有什么？
1: 叫寂寞旅途。想抱着你哭，熟悉的温度。对，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
0: 你的嗓音很有特点，而且他有一个本事一般人不具备，给他词他现场就能来。来，妹妹，你给我一个关键词，什么都可以，什么都行。
2: 梦想。
0: 梦想。
1: 好，
0: 来，大哥。
3: 大海。
0: 大海。哎，宝贝儿，过来。
4: 安全。
0: 还安全。李娜老师给一个
5: 音乐，
0: 哪儿都不挨哪儿，你看你们给的。大海、梦想、安全、音乐。
1: OK， 那我先替您

0: 上会班。
1: 哎呀，
0: 键盘老师。
1: 哎呀，又，哎呀。哎呀，他们说的话我都听不懂。速度多少？75。什么调 ？C 调。

0: 好，我们看到了他的才华，我们也看到他闪亮的地方。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来吧，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欣彤，我来自美丽的新疆，我从小在这片辽阔又热情的土地上长大，让我拥有了对生活、对艺术最真挚的热爱。你可能不知道我，但是你可能走进剧场看过我演的话剧、音乐剧。我热爱表演，也珍惜每一次站在舞台上的机会，始终相信好的角色要用心去感受，用情去演绎。爷爷奶奶知道我做演员之后，他们就特别想在电视上看到我。在电视机前，凡是跟我长得像的人，他们都会问，这是不是天天啊？这个人跟天天长得好像啊。一天一天的过去，看着爷爷奶奶的年纪越来越大，我不想让他们变老，总是希望时间能过得慢一点，再慢一点。我希望能够了却他们的心愿，所以我努力来到了这里。爷爷奶奶曾经告诉我，野草也能开花，在哪里都可以生根发芽。
0: 野草也开花，熟悉的歌唱给最亲的人。答应我绷住了好不好？
2: 好，
0: 加油，来，掌声送给欣彤。

0: 因为妹妹一直跟我说，我希望我的爷爷奶奶
1: 在电视上看到我。我爷爷奶奶就觉得我当演员，他们每天在电视前就这样，哎，这个跟甜甜长得好像啊，她是不是甜甜啊？
0: 就是我。
1: 每次给我打电话说，哎，甜甜，你是不是演了一个什么戏啊？我在后面有一个群演，我看到你了啊。他们就觉得那一闪而过，那可能就是我。哦。他们就这样把它截下来，然后发给我，然后我就说，我说，很遗憾的不是我。但有一次，《丝路之声》在中央三台还是四台播放过，哎，他们真的就是看到了我。看到我这样一闪而过，拿一个鸟笼子这样给我打电话说那个人是不是我，我说眼睛太尖了，那真的是我
0: 爱的人，
1: 终于在电视上看到了我
0: 爱的人。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是多小的一个角色，他都能够精准的捕捉到你。
1: 对，爷爷奶奶都已经80多岁了。
0: 80多岁。
1: 对，我的家乡在新疆，是石河子。我爷爷奶奶其实都是山东人，他们是建设兵团去到了新疆，然后军垦第一连这样子。所以我一个月大的时候，爸爸妈妈就把我送到了爷爷奶奶家，一直到我大学毕业，我都是跟我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其实他们就像我的父母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缺爱的小孩，只是我觉得就是我总是在外面演戏啊或者怎么样，我看到他们我就会觉得他们真的一年比一年就是变得，岁月的痕迹，头发都白了。我每每看到回去的时候，我坐在家里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哭，所以我就尽力的回家，我就是拖地扫地，然后帮他们做家务，然后帮他们做饭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我觉得我对他们其实是没有陪伴，就反而我长大以后我竟然没有陪伴他们，这是我最自责的地方。
0: 你平时在哪里？
1: 我很亏欠，因为我老是在外面，我要全国各地的去演出，一个是面试，
0: 一个是
1: 然后就是跑组，就是去面试说啊，老师你看一下我的简历，你好，我叫王欣彤，我身高1.75米，体重65千克，期待与您的合作。哦，没有了，有100份简历，可能99份都石沉大海。
0: 今天你不是配角，
1: 对，
0: 你是这个舞台
1: 上的，我来到这个舞台，我是主角了。
0: 主角，来，爷爷奶奶就在电视机前坐在那儿，眼巴巴地看自己的宝贝孙女在。

0: 这个舞台上绽放，有什么话对他们说？
1: 爷爷奶奶，你们再也不用就是认错人了，这就是我，我就是甜甜。我希望这个时间能够慢一点，再慢一点。我不希望你们变老，我很爱你们。
0: 爱要大声地说出来。
2: 对，
0: 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

0: 我从小学习苏州评弹，后来我想怎么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这门艺术，所以我开始尝试创作自己的音乐。有人问我，待在自己的舒适区不是挺好的吗？干嘛还要唱歌跳舞搞原创？因为我希望这份古老的美好不要只沉睡于过往，而是鲜活地活在当下，所以我去试，去学，去创新。我将苏州评弹的韵味融入流行创作，把软糯的苏州乡音写进旋律副歌，用当代的方式传承传统文化，不是为了不一样，是为了让更多人听见。我叫张逸晨，带着江南古韵与非遗风骨来到这里。时代之月，勇敢。
1: 主持人老师好，各位观众好，各位评委好，我叫张逸晨，来自江苏苏州。
2: 苏州老乡
1: 啊？是吗？
2: 真的，我虽然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但我老家是苏州。
3: 侬嗨？哎，
1: 您嗨？
3: 您嗨？
1: 对，苏州话的你好就是您嗨，就像我们的苏州的园林一样，九曲婉转。
2: 对，您嗨，看着他拿着这把琴上来，对，真的是很有感触。苏州的朋友们，无论走到天涯海角，到了到了就是这口苏州评弹。我们在下面好好欣赏。
1: 好，
2: 舞台交给你。
1: 好。

翠玉娘娘生气，可这样子。

0: 各位评委老师，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评弹团的高博文。
1: 高老师好。老师在边上你会害怕吗？
2: 我其实会紧张，因为台下的时候啊，我是个非常活泼搞笑的男孩，但是每次老师一在身边，就有些拘谨板正啊。因为从小就是老师看着我学艺，然后长大，然后有爱护的时候，也有严厉批评的时候，老师也有种像父亲一样的感觉。16岁开始学习评弹，说学弹唱全靠一张嘴。
1: 16岁开始学艺，然后
0: 然后把他挑到了上海。
1: 对啊，
0: 然后他就凭他的青春的这样的一种想法，来把我们的传统文化传播得更好。嗯，
2: 当时也是下数场演出，我们有长篇嘛啊，演出的时候一演就是15天，然后中午的1点到2点这个时间段去给大家演出。那么很多的年轻人在这个时候其实是没有空来听我们的，所以我想通过什么办法呢？哎，我发现大家都喜欢听歌，哎，看跳舞。所以呢，我就是把评弹的元素融入到我们当代的流行音乐当中。哎，张逸晨的音乐当中还有不一样的东西，那是什么呢？苏州评弹。所以我也是抛砖引玉，当一个引流产品，
0: 闯一闯，
3: 试一试啊！
0: 年轻人他就是有那么一股闯劲儿，我也很佩服他。
1: 记得我采访毛维涛老师，他是粤剧，我说你为什么一定要改？他就站在那个蝴蝶剧场的舞台上跟我说，我不能让台上的演员比台下的观众还要多，他说我不可以这样，我一定要改变现状。所以现在才有了新龙门客栈，重新带回年轻人的眼中。
0: 是，
2: 对，
1: 创新不离宗，这是我们的根本。我们还是想品味一下地地道道的
2: 苏州评弹。 好，
1: 来
0: 唱几句。我们《白蛇传》当中有一个名段叫地久天长永不分，

0: 这天涯海角，无论苏州人漂泊到哪里，两件事情是离不开的。一个就是苏州评弹，一个就是那一口苏州面。
1: 对啊，苏州的苏式汤面。
0: 苏式汤面，就这两件事情是他们永远的乡愁。我爸爸一辈子也很少回苏州，但你看他只要自己在房间里的时候，就永远放着苏州评弹。那既然他已经出来了，小天给他出个难题好不好？
2: 那我们就来个搞笑活泼的一面，来个哥们出一个难题啊。就是
3: 葫芦娃，葫芦娃，一根藤上七个瓜，风吹雨打都不怕，啦啦啦啦。
0: 你唱的好文艺啊。
1: 也是

0: 那我点一个好不好？
1: 哦，您来一个。
0: 枫桥夜泊。啊，
2: 那这样吧，高老师，我们刚刚唱的《赏中秋》是讲调，我们
3: 对比较舒缓的一个流派，
2: 我们换一个流派，
3: 换一个轻快一点的，薛调。来来来看啊，来。

夜半歌声到客船，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今天的五组选手再次回到了舞台上，我们先看一下各位观众第一轮给出的人气值。3、2、1，出结果。

0: 这是观众给出的第一轮的人气指数。来，孟雨。
1: 哎呀，我觉得非常的艰难，其实非常的不同，我真的很纠结啊。但是从心里来讲，给我们的红马。
0: 好的，红马再加十票。
2: 这五位选手吧，这特色非常鲜明。五号传统文化想去传承，必须把这个接力棒交给年轻人。那么年轻人用什么方式呢？用年轻人喜欢的、流行的去传承。然后我这一票呢非常纠结，我要投给今天的这个超级大嗓门，我都觉得他很可爱，所以我非常想支持你一把。
3: 五位选手各具特色，今天呢欣桐的表演让我们很受打动，他是在用心用情在唱歌，只要有热爱就会发光。那我今天呢想把我的这一票投给王欣桐。
0: 欣桐加十票。
4: 首先我们一号，就是你一张嘴心里是紧张的，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去掉那份紧张，我觉得你能发挥得更好，因为你的嗓音是有可塑性的。三号，我非常喜欢，我喜欢他的歌，甚至喜欢他自己一开始不敢亮出来的嗓音，他很有特点啊，我觉得非常难得。还有你刚才的创作，我太能感觉到你的价值了。你的五号，你知道我突然听到这么地道的传统的音乐，是一种欣赏，就是一种享受，我特别特别喜欢。
2: 那你要把票投给他哟。
4: 这个票肯定要投给我们的
2: 打把式
4: 五号张逸晨。
0: 那欣桐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赶快台下准备下一轮。
5: 我其实最大的心愿就是在这里唱给我爷爷奶奶听，能让他们在电视上看到我，我觉得已经很棒了。爷爷奶奶，我爱你们。
0: 来吧，请走上星光大道。谢谢。好的，来吧，接下来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关，赞赞我家乡。

0: 我觉得这首歌我想送给一个人。
1: 谁？
0: 是我的爸爸。给他鞠一躬。谢谢。
1: 老爸在哪儿呢？
0: 我爸爸在下边呢，在那里。
1: 老爸上来。
0: 我刚才在第一关的时候，我讲到我的耳朵问题啊，我现在的心情都是因为我现在过得好了。在那个时候，我耳朵忽然间失聪的时候啊，我那段时间是很急躁的，整个人是非常的狂躁的那个心，因为我觉得我耳朵好像废了，我这辈子好像与舞台无缘了。我爸呢就很会开玩笑跟我说：“哎呀，你看多大的事儿啊，你得做耳朵听不见，人不还有耳朵了吗？要不唱不了歌没有关系，你跟我在家修车买车不一样挣钱吗？想开一点啊，孩儿。”这是我爸说的。啊，这是我爸给我的一个能量，我觉得。我们爷俩有时候经常拌嘴，你看我们关系很好。他吵我，我也急他，我们是那种，但是心是在一起的。
1: 明白。我想问一声，您会唱歌不？
0: 有一首《新鸳鸯蝴蝶梦》，
1: 唱这个，
0: 我们唱这个好不好？

0: 但是家人们不白捧场啊，我再次介绍一下，我是来自河南省长垣市，我们老家是中国厨师之乡，这个就是我们老家的特色菜，叫肉丝带底，我想介绍给全国的朋友们。
1: 这个是咱河南的
0: 小朋友啊，送给你一份。
2: 我没想到这还是个菜。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下一位。

0: 通道，请开启。你喜欢老歌是不是？
1: 啊，对，因为我都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
0: 是吧？嗯。哎，那我们嗨唱团帮个忙好不好？来来来，上来上来上来，我们来一个对歌可以吗？
1: 好的。我们来考一考姐姐怎么样？
0: 你们唱她接，
1: 对，
0: 也可以。

0: 哎呀，今天真的是过瘾了，
1: 过瘾了是吧？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这个大家听出来老腔的影子了吗？
1: 对，是之前我有专门去我们陕西这个华阴地区的双泉村，因为当时有一个传承人叫白毛老师，他眼睛就是视力特别不好，然后年龄也很大了，然后我们去了之后，我们就说村委会的那个主任说，我说我们想见到白毛老师，想让他给我们口传一下华阴老腔的味道，他就不让我们进，他说老师年龄大了可能会打扰到他，然后我们就软磨硬泡，记得有好像是三天，然后第一天的时候就是他在那个村委会的办公室里，他就在那里浇花，然后我说就是老师我给你们浇，我们来帮你浇，我来帮你浇，他说不用，你们不要在这待了，我们确实是不能让外边人去进来，我们有这个保护他的这个义务。我说第二天我们再去的时候，那次就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时候，中午他在那个门房嘛，他在吃面，然后特别香。哎呀，我说太棒了，我说我们也没吃了，给我们分点吧，然后他就给我们真的拿出来了，他说行，是你们尝一下，尝尝我的手艺。但是呢吃完之后他还是不让我们进。第三天去了之后呢，我们还是在那磨他一天，他说行吧，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带你们见他，就10分钟。然后我们就进了那个双泉村里边，我们见到那个白毛老师，他住在一个土屋里，然后我就坐在他的面前，他就给我亲口唱了这首，刚才我唱这个人面桃花，我当时感觉就是这个鸡皮疙瘩掉一地，我就是感觉到这个声音真的是来自于远古，我感觉不是我找到了老腔，实际上其实是老腔打开了我的世界，
0: 接纳了，
1: 对，他接纳了我，他一瞬间让我觉得原来老腔是如此的有魅力，如此的震撼，我们叫黄河摇滚嘛，他就是黄河摇滚嘛，
0: 所以才可以拿到今天这个舞台上。我觉得今天三号选手和五号选手都特别可贵的一点，你是从流行音乐往传统上去扎根，他从传统当中再往流行更被年轻人所接纳的这个方向去寻找，你们都在双向奔赴的过程当中。
1: 对，是的。
0: 谁会背古诗词？来，古诗词，来，一背。你会？
2: 春晓唐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0: 我想你用刚才你演唱的这种形式，
1: 我用老腔的韵律，
0: 对，
1: 唱一下这个小朋友说这首诗，
0: 试一试，
1: 试一试啊！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1: 春眠不觉晓，

可能我唱的老腔和那些专业的老师们来比差别，我想希望通过我的方式至少让大家知道有人在做这个事情，只要小孩子他们能听到，他们能跟着唱。

0: 我看到的满眼都是中国式的浪漫，我也真心的希望有更多的传统文化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种美。我记得评弹有一个名段《秦淮锦》，我们以味相酬好不好？
1: 好。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谢谢。
1: 老师一直在拖着学生，
0: 对，
1: 他离开上海评弹团去上戏的时候，您给他留了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
0: 那我跟他说，评弹这扇门啊，永远为你打开着，需要老师的时候，老师永远在你身边。谢谢。
1: 有这样的胸怀，我相信一代又一代新评弹人一定会找到传承的自己的那个方法方式。
0: 对，其实我也在思考，
2: 我做评弹的推广，是用什么方式？可能之前那。

0: 一个方式并不是大家最喜欢的，自己的原创音乐真正融入平台的，而不是说拼接的，或者是像我们刚刚 的秦淮锦或者声声慢
1: 是的
0: 这种形式的去给他展给大家展现会真正喜欢的。其实我也有思考很多，因为这条路我觉得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是任重而道远，
1: 年轻人需要找到跟这个时代契合让更多人广为传唱的那条路。谢谢如此美好的你们，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哈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来吧，这一轮先来看一下各位的人气指数，5 4 3 2 1。
2: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出结果，

0: 来吧，接下来四位嘉宾，
1: 我先说最打动我的吧。张逸晨那个节目非常惊艳，整个的舞台呈现都非常的棒。本周的周冠军，我记住的是张逸晨。哦，
2: 张逸晨再加10票。
3: 因为本身我也是创作人，本来我是想把票呢坚定不移的投给了用他独特的词曲和演唱感染着我的三号，但是五号呢表演完了之后，我认为他们俩确确实实都有夺冠的这个实力。嗯，当然我希望你们俩是并列冠军，但是一定要投票的话，我不忘不改初心。
0: OK， 我也不说那么多了。我其实对三号和五号同样爱。其实你们最后是殊途同归的，他们俩双料都很好，那这两个要结合在一起是多么的完美。我特别希望看到这样的舞台。杰晨，
4: 杰晨在哪？
0: 说的好，创作人。
5: 就是我还是由我的心出发。
4: 你给谁？
5: 给到我们的最后的这个张逸晨同学。
4: 逸晨再加10票。那在这里让我们恭喜逸晨本周冠军。

0: 我们非遗传承的路上，推广的路上，离不开我们大家所有人的努力，谢谢大家，
1: 加油，
0: 谢谢谢谢。
1: 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

0: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1: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2: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3: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4: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5: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0: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6: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1: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7: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劲。
8: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他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口中异味除之不去，晨起口臭口苦，嘴巴发酸发甜，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症状，其实都是脾胃在向我们发出健康信号。不同的口腔异味对应着不同的脾胃问题，该如何分辨，如何调理？本期节目特邀中医专家，结合《红楼梦》经典人物，拆解四大常见口腔异味对应的脾胃问题，手把手教大家居家调理脾胃，吃出好体质，养出健康态。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在生活中啊，有不少朋友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明明每天认真刷牙清洁口腔，也定期去做口腔护理，但是却总感觉嘴里会有一些不太清爽的味道。很多人呢会把口中的异味当成是很轻微的小问题，很少主动把这个问题和身体内部的健康状态联系在一起，要么置之不理，要么只用一些口香糖啊、漱口水啊暂时掩盖。但是在中医看来，咱们嘴中出现的一些异常的气味，往往可以直观地反映咱们脾胃的运转情况。那今天我们就围绕口中比较常见的一些异常味道，来为大家拆解这背后可能存在的脾胃问题，也给大家分享一些实用的、容易在家操作的调理思路和方法，让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全国名中医长春市中医院内科主任医师赵继福，还有一位是长春中药大学教授熊立辉。赵医生好，熊医生好，欢迎二位。今天啊，我们的主题是口之脾胃。对于口中出现的一些异味的情况，刚才也提到了，很多朋友呢觉得就是咱口腔的问题，一般不会和咱们其他的脏腑甚至全身的整体健康相关联起来哈。但是从中医的角度讲啊，确实口中的异味和我们脾胃是有关联的，这里面是什么道理呢？
2: 中医基础理论当中，五脏与五官各有相对应归属，肝开窍于目，心开窍于舌，肺开窍于鼻，肾开窍于耳，而脾开窍于口。

0: 这是几千年来临床验证的经验。脾胃运化，饮食水谷，把精微营养输布全身，同时将代谢产物糟粕浊气向下疏导排出体外，脾胃气机和顺，口腔自然清爽清洁，味道正常。从脏腑病机来讲，湿积胃脘首先阻滞胃气通降功能，胃气不降则浊气上逆，积滞日久化火，熏生口腔。所以中医辨证望口唇、擦口胃、辨口气都是十分重要。我给大家打个比方，我们的消化系统就是人们身体里的中央厨房，负责消化、吸收、运化、布散营养，而口腔就是这个厨房的排气窗、信号灯、晴雨表。厨房运化正常，管道通畅，没有积食，没有浊气，没有湿气，排气孔就一定清爽干净，对应到我们人口中就清爽无异味。一旦厨房出现问题，火太大，管道堵，浊气多了，油腻排不出去，浊气、腐气、火气、湿气就会随着排气窗冒出来。
1: 嗯，好，熊医生你也说说。嗯，
2: 中医呢讲究的是思外传内，也就是说中医诊断的一个依据呢就是思外传内。它的含义是什么呀？就是说通过观察人体外在的一些细微的一个表现，就能够推测出内在的脏腑出现了哪些问题。而口味的异常就属于脏腑功能失常最直观最早期的外在表现，它呀要比我们人体出现的疼痛啊、胃胀啊、消瘦啊这些表现啊要比它们更早。
1: 嗯，明白了，谢谢两位专家给我们分析这里面的道理哈。如果我们是健康的脾胃，口气一定是清爽的，没有异味的。但如果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异味，意味着您的脾胃运化一定是出现了点问题。但是究竟问题在哪儿呢？我们讲究辨证论治，所以咱们也得辨您口气的气味。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大屏幕，我们给大家总结了四种比较常见的口中的异味，我们来看看都是什么。好，有口臭，有口酸，有口苦，有口甜。待会儿我们一个一个来具体分析哈。首先我想请问一个哈，就是不管我们口中出现什么异味，往往大家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早晨起床的时候好像这个情况更加的明显一些。
2: 古人云呢，就是早晨的时候是阳气未动阴气未散，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人体还没有受到外界的干扰，所以早晨的时候也是中医重要的一个诊断的时机。
1: 好，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各位，我们要抓住早晨起来您口气的一些异常哈，这可能更加直观地反映咱们脾胃的状态，有可能存在一些亚健康，要及时分辨，及时求医啊。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这四张图片，咱们一一给大家分析这里面的一些情况，包括我们这图片啊背后其实是有对应的人物的。那么这些人物他们的特点是什么，跟咱们的日常生活饮食模式是不是有一些经验可循呢？哎，咱们来具体说一说。那先来看看第一张图片啊，说的是口臭。其实很多人说口腔有异味，主要说的是有这种臭味哈。那我们想请问您一下，就是一般大家嘴里出现的一些臭味，比如说是由于牙齿的问题引起那种口臭，或者是我们吃一些特别有味儿的食品，大蒜呀、韭菜，口气特别重哈，这跟我们脾胃引起的口臭，这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0: 第一种普通口源性口臭，它的根源在于口腔本身。这种口臭的特点是持续时间短，刷牙、漱口、清洁牙缝喝温水之后，几分钟到半小时就能明显缓解。第二种就是我们今天重点讲的脾胃源性口臭，它的根源不在牙齿，不在口腔，而在脾胃内部，是脾胃运化失常、饮食积滞、胃火上炎引发的。这种口臭是持续性的，可能从早晨到晚上都存在，即便反复刷牙、漱口、嚼口香糖，也只能掩盖十几分钟，过一会儿味道又会冒出来。
1: 哎，明白了，这两种口臭还确实是有明显的差异。那接下来我们就翻过这张图片看看啊，它对应的是哪个我们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哦，贾宝玉，这个其实挺让我们意外的哈，因为提到这个人物形象，大家往往觉得

0: 公子人如玉啊，应该是那种比较温润的感觉，生活也比较优渥啊，富足，身边都是姐姐妹妹哈。他为什么可能会有口臭的问题呢？
1: 像贾宝玉日常饮食多是高粱厚味，精细主食，甜食点心，油脂糖分都相对偏高，这类食物本身就偏滋腻，不太容易消化，再加上年少饮食上容易随心所欲，喜欢的就多吃，不懂得节制，长期下来脾胃的运化负担就比较重，容易形成饮食积滞，进而产生胃火，浊气向上走，出现口臭、胃胀、不消化、大便黏腻等表现。放到现在，谁是现在的贾宝玉呢？很多喜欢夜宵、油炸食品、奶茶、甜食、暴饮暴食，吃饭速度快，爱吃零食，吃完就久坐不动，很少运动的人，都可能和这种状态比较接近。我给大家打个比方，脾胃就像家里一口用来煮饭炖肉的锅，正常吃的食量动静相宜，锅内干净，火候稳定，食物熟了就正常运化，不容易产生异味。可如果不停地往锅里放肉类、油腻甜食、糕点、夜宵，量太多太杂，脾胃这口锅运化能力跟不上，转不动，化不开，排不顺畅，食物在里面积滞，就可能产生一些腐浊之气，向上走到口中就形成了怎样都掩盖不住的口臭。
2: 现在的这些问题啊，其实比古代的问题更为严重，顽固性口臭人群现在越来越年轻化，实际不只是口臭，还会滋生痰湿、肥胖、上火、睡眠差、注意力不集中，全方位的会影响人的身体健康。所以啊，一个小小的口臭其实是全身代谢变慢、脾胃负担过重的一个严重的信号。
0: 嗯，明白了，谢谢两位专家的解读。所以我们能清楚啊，其实生活条件很好、饮食非常丰盛的像贾宝玉这样的人，其实也有可能有口臭的问题。所以说到我们现代，咱们现在经济水平发达了，是吧？大家的这个饮食丰盛程度比贾宝玉应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2: 是，
0: 所以为什么这么多人食积上火呀？啊，然后还有一些肥甘厚腻引起的口臭，这就更为常见了。嗯，所以针对于刚才我们两位专家分析的问题，接下来给大家一些比较温和的，咱们居家就能调理的方法吧。
1: 嗯，调理的大方向可以围绕两点：一是消食化积，帮助脾胃把积滞的食物慢慢运化开，减轻负担；二是清降胃火，理顺气机，让浊气能够向下走。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操作简单、食材常见的山楂、麦芽代茶饮，再配合居家穴位按揉，两者搭配，日常坚持使用，对很多人来说有温和的改善作用。这个代茶饮的配比也比较平和，适合大多数成年人日常参考使用。炒山楂5克，�炒麦芽5克，陈皮3克。
2: 这三味食材搭配在一起，它的作用是各有侧重，相互协同的。首先是这个炒山楂，山楂是味儿是酸的，但是它归脾胃和肝经，它的核心作用是消食健胃，它尤其是善于消化肉类的滋腻的食物，炒过之后它这个山楂对肠胃的刺激会有所减轻，消化食积的作用它依然能够较好的保留，更适合日常养生的饮用。其次呢，就是这个炒麦芽，这个麦芽味是甘的，性是平和的，它是归脾胃经，更适合于消化米面薯类的这类的食物。那么它呢，能够有行气消食、健脾开胃，它是比较温和的，促进脾胃的运转的。
0: 嗯，
2: 最后一个呢，就是陈皮。陈皮它一方面呢可以理气健脾、消胀和胃，它帮助梳理脾胃的气机；另一方面呢，它也能综合炒山楂的酸味儿，减少对胃肠道的刺激，同时能够帮助化解脾胃里面的湿气，让整个代茶饮的性质 更加平和。
0: 嗯，
2: 简单的来说呀，就是山楂、麦芽，它是以消化食积为主，而陈皮呢，它是以理气和胃为辅。三者这样搭配呢，就是比较贴合饮食和食积所带来的口臭的问题。
0: 嗯，
2: 具体的做法呢，它也很简单，也就是说，我们把炒山楂、炒麦芽和陈皮清洗一下，放入杯中，冲入95度以上的这个沸水泡10分钟左右，等到这个茶汤呈淡黄色，闻到果香和陈皮的香气就可以饮用了。饮用的时间呢，一般是在饭后1-1.5小时，因为这个时段是脾胃开始消化食物啊。代茶饮呢，它起到一定的辅助的作用，但是呢，我们并不建议大家在空腹的时候饮用。空腹饮用的话，对部分人可能会产生轻微的一个刺激。每天呢，一般饮用1-2次就比较合适。食疗调理的话，我们讲究的是温和持续，并不是说我们喝的越多越好。
0: 嗯，好，谢谢您的解读啊。所以我们看，这就是中医调理搭配的智慧哈。我们利用陈皮来理气和胃，同时利用炒山楂和炒麦芽分别来解肉食类的积滞和米面类的积滞。哎，这搭配在一起很有讲究哈。您刚才也说到了一些饮用中的禁忌，所以我们想问问，有没有哪些人群其实是不建议他们使用这道代茶饮的？
2: 以上这三味药，我们过敏的人群是不建议使用的，还有哺乳期的妇女也不建议饮用。另外，胃酸分泌过多或者有胃溃疡、泛酸的这样的人群呢，也一定要少用。
0: 那除了我们给出了一些代茶饮哈，饮食方面的调节方法，针对这样的人群出现了口臭的问题，还有没有一些咱们中医外治的方法能够来帮助呢？
1: 推荐脾胃第一要穴中脘穴。
2: 这个中脘穴呀，它是胃的募穴，所以呢，我们平素揉按这个中脘穴，可以直接疏通中焦脾胃的气机，消散胃中的食积，引导胃气下降，减少浊气的上行。同时呢，它能够改善腹胀啊、打嗝啊、消化不良、食欲不佳。那我们现在就要找一下这中脘穴在哪里呢？中脘穴啊，它是在剑突下，或者说我们叫胸剑联合处和肚脐连线的中点。那我们平素呢，揉按这个中脘穴就具有消化食积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儿童，我们顺时针的揉按这个中脘穴，它是为泻，具有健脾和胃、消食导滞、通降胃气的作用。因为成人呢，我们是重在调理气机，所以它要与儿童的这个方向是相反的。所以对于成人来说，那逆时针为泻，在我们揉按的时候呢，力度是以腹部微微发热、具有酸胀舒适感为宜。那么我们每天呢按摩的次数呢2-3次，也可以用碎片化的时间来按摩。
0: 好，再次谢谢二位的分析和给出的一些调理的方法。通过代茶饮的方式和穴位中脘穴按摩的方式，希望大家能够消除我们口臭的问题。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屏幕啊。第二种口腔异味的问题就是口中发酸，这个其实很多人也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明明没有吃什么太多酸味的食品，但是往往有口酸的情况，甚至有时候啊，一打嗝，气往上一走，带着酸水就上来了，特别的不舒服啊。我们再来看看啊，对应的是我们文学作品中的哪一位人物？哦，王熙凤，凤姐。这个一说大家都明白，平常她统领这个贾府中的大小诸事哈，确实压力大，是吧？而且她的脾气确实比较急，凤辣子嘛，有点什么事就特别容易着急上火。
3: 蓉儿，还不打发了这个没王法的东西？
4: 是，
3: 留下这个祸害，让亲友们知道了，还不笑话？咱们这样的人家，连个王法都没有吗？
0: 所以这种性格是不是就容易导致他更容易出现口酸的问题？
2: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也根据《红楼梦》当中的人物的特点，所以我们推测呀，在这些人物当中，王熙凤是最大的可能会出现口酸这个问题的，因为她管着家中的大事小事，性子还比较急，个人呢性格还比较这种我们说要强，所以这样的人就容易给自己造成压力，又导致肝气犯胃，就容易出现口酸、胃胀这样的一个情况。除此之外，作息不规律，它也是导致口酸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中医认为啊，肝是主疏泄

0: 的，他负责调整我们全身一身的气机，而胃是受纳，脾呢主运化。如果长期的情绪压抑啊、紧张啊、焦虑啊，特别爱生气啊、脾气大呀、啊，就会影响了肝主疏泄的功能，形成了肝区郁结。那么它郁结的这个气机啊，影响了脾胃，就进一步导致胃气不降，胃气上逆，口中就会发酸、泛酸、胃胀，有些人就会出现两胁部啊胀满不舒，甚至出现胸闷的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这个口酸的问题呢，也存在于一些更年期的女性，因为更年期的女性啊，这个特殊的时期，她容易出现焦虑和紧张的状态。
1: 明白了。所以您看啊，从王熙凤的情况引申到我们现代人的那种职场生活，有些朋友尤其在职场上可能还是个领导，是吧？或者负责一些主要的工作，他要牵头啊，可能就和王熙凤一样啊，人家是梳理贾府，咱们可能掌握一项工作进程，是吧？大大小小诸事都由您来牵头，您来担责任，所以有的时候确实压力比较大，而且工作忙起来，是吧？这个饮食有了上顿没下顿啊，晚上再熬夜哈，诸多的情况夹杂在一起，就会出现您刚才讲的这个疏泄功能变差，
0: 是的，
1: 口酸的情况就更加的严重。
0: 对的，
1: 所以针对这样的朋友，咱们接下来必须给到一些合理的食疗方法，您有什么建议？
0: 调理的原则呢，主要是应该疏肝理气、和胃降逆，气机顺畅之后呢，口中发酸、泛酸的问题就能够得到缓解。所以今天在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一道家常的小菜，叫香园佛手炒鸡胸肉。这道菜的搭配呢比较平和，首先呢是香园，这味药它是归脾胃肺经，擅长于疏肝解郁、行气关中、和胃降逆，所以它能够帮助梳理肝气，平复上逆的胃气，也对情绪不畅、气机瘀滞的问题能够得到一个缓解，具有一定的辅助调理的作用。其次第二味药呢就是佛手。其实佛手啊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它也具有疏肝理气、和胃止痛的作用，专门针对情绪不畅、肝气郁结所导致的脾胃不适的问题。两味药物搭配了鸡胸肉，鸡胸肉的作用是什么呢？它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质地呢也比较软嫩，油脂也偏少，容易消化，它不会给脾胃带来过多的一个负担。但是这道菜呢，我们也是有紧急症的，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吃的，比如说在感冒发热期间呢，那这个就应该暂停食用。
1: 好，香园佛手炒鸡胸肉听上去非常的美味哈，那究竟怎么制作呢？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吧。
2: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一道香园佛手炒鸡胸肉。哎，这道药膳呢，闻起来啊比较香，做起来比较简单，特别啊适合夏季啊在家庭啊制作。首先呢，我们用到的食材啊有鸡胸肉啊、香园、佛手，我们还搭配了毛豆粒和胡萝卜，既能增加我们这道菜的色感，还能啊丰富营养。首先啊，我们要处理啊香园和佛手，我们用温水啊去浸泡啊，用温水浸泡它半小时左右。温水浸泡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让我们这个药材啊香气啊更快的挥发出来，还有啊我们后面要用到它的汁。接下来啊，我们处理鸡胸肉啊，很多朋友啊在家做鸡胸肉的时候啊，做出来啊是又腥又柴又不好吃。哎，怎样把鸡胸肉做得跟饭店一样比较嫩滑又好吃呢？啊，有几个点要注意。首先就是在处理鸡胸肉的时候啊，我们把它的筋膜去干净，去完筋膜以后，鸡胸肉出起来口感就比较爽滑。接下来还有一点是腌制，哎，鸡胸肉改刀成丁，加入什么呀？盐啊，还有一点点的胡椒粉，还有一点料酒去腥。重点还要把我们的药汁，就是香园和佛手的汁加入里面，抓拌均匀，让香园和佛手的香气和它的药性融入到我们的鸡胸肉里面。啊，抓拌均匀以后啊，我们再简单的上点色，让我们这个鸡胸肉出来啊更美观。我们加入少许的生粉，抓拌均匀，再加一点油。这里我们加入的生粉和油啊，是给鸡胸肉啊增加了一层保护膜，哎，锁住它的水分。这样腌制过的鸡胸肉吃起来啊，口感还会比较嫩滑。接下来啊，我们把胡萝卜削皮改刀成丁，毛豆啊洗净备用。在开火之前呢，我们还要调一个汁，哎，就是用香园和佛手泡好的那个汁水，因为这个汁水啊香气比较足，我们只需要加少许的食盐，搅拌均匀备用即可。 接下来啊，锅里加入冷水，下入胡萝卜，开火以后啊，加入毛豆啊，这里我们加一点食盐，入一点底味儿，然后加入一点食用油，让我们这个食材啊看起来啊更加的鲜亮。我们这个食材啊焯水的时间啊不宜过长，水开以后啊煮个1分钟左右即可，让我们这个食材啊保留一定的脆爽口感。接下来啊，我们滑炒鸡胸肉，哎，热锅凉油，锅烧热以后啊，我们加入食用油啊，这里注意一点啊，因为我们是滑炒，油的量啊稍微大一点。接下来加入我们腌制好的鸡胸肉，翻炒均匀，让我们鸡胸肉啊表面受热，微微变黄变焦。接下来我们倒出控油，让我们这道菜啊吃起来更加的少油，更加健康。我们锅洗净以后啊，烧热，加入少许的食用油，放入姜片和蒜片，炒香以后啊，再加入我们的主角泡好的香橼和佛手，把香橼佛手炒香，激发出它的香气，再加入我们焯好水的食材毛豆和胡萝卜，翻炒均匀，再加入我们控完油的鸡胸肉，炒匀以后啊，加入我们刚才调好的汁儿，就是香橼和佛手啊，加盐调好的料汁，加入以后啊，我们翻炒均匀，让我们的食材啊充分的入味。翻炒均匀以后啊，我们这道香气比较足、营养比较均衡的菜就做好了。
1: 好，这样一道香橼佛手炒鸡胸肉是非常的可口，也有疏肝理气的作用哈。那除此之外，我们除了食疗哈，还有没有其他的居家的比较温和的，也可以疏肝和胃的一些养护手法呢？
0: 啊，有的啊。那么这个呢，我们首先呢，给大家推荐第一个比较方便的穴位，就是合谷穴。
1: 嗯，
0: 这个合谷穴呀，它具有疏风理气、通调全身的气机、疏通啊阳明的经络、缓解打嗝啊、口腔发酸的这些症状，它位于手背，在第一掌骨、第二掌骨之间的缝隙，它是凭第二掌骨的中点这个位置。如果我们自己给自己操作，也用一个比较简便的办法，用另外一个大拇指指横纹的位置，把它放在另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之间指铺的边缘，这样大拇指按下的这个位置就是合谷穴的位置。
1: 嗯，
0: 那么我们每次可以做1分钟啊，揉完左手我们再可以揉右手，这样可以缓解胃气上逆所带来的反酸呢、打嗝啊、胃胀这样的一个表现。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大屏幕哈，看看第三张图片，这就是口苦的情况。我身边有好多的朋友都在反映自己有这样的问题，尤其是早晨起床觉得口里啊是苦涩难受，即使我们马上去刷牙漱口，有的时候我们用的那个牙膏哈是甜味的，清凉感觉当时有缓解，但是过一段时间，哎，这苦味又上来了，而且持续甚至一整天都难以消散。反映这种情况的朋友大多都是职场人士，而且男性居多。我们来看看啊，对应的是我们文学作品中的哪一个人物。哎呀，贾琏，这夫妻俩都在上面了，琏二爷哈，王熙凤的老公啊。其实啊，贾琏平常他的生活工作也挺繁忙的，就是贾珠去世以后，他基本上在贾府内属于就这一辈子弟中岁数比较大，然后身份也比较重要的。王熙凤可能管的是大观园里的好多事情，但好多对外的事情他得去全权负责。所以您给我们分析分析，那贾琏他的一个生活是什么情况，为什么是最容易口苦的？
3: 他应酬繁多，饮酒机会就多，作息没有规律，经常昼夜颠倒，再加上家府人际关系复杂，烦心事不少，情绪容易急躁，生活上不够节制，长期下来肝胆容易火盛，体内湿热偏重，胆汁上逆，就会出现晨起口苦、两肋胀痛、心烦失眠、眼睛干涩等表现。现在很多经常熬夜、应酬饮酒、压力偏大、脾气偏急的职场男性也容易出现类似的口苦问题。
0: 那现代人呢，熬夜已经成为常态，凌晨1到3点其实是肝经休息的一个黄金的时间，如果长期熬夜，那肝血无法收敛，胆火呀无处沉降，所以口苦的人群就越来越年轻化。很多年轻人年纪轻轻的长期的口苦、眼睛干、失眠，根源全在熬夜伤肝胆，而肝胆是主一身之气机，所以一旦遇火湿热，全身的代谢就会变慢，脂肪代谢呀、都会出现紊乱，这样不仅出现口苦，其实还容易导致发胖、
1: 没错，谢谢两位的分析，也教大家一个好记的方法哈，就是口苦苦。

0: 苦，对吧？胆汁是苦的，所以您这么去记，就是如果是口苦，跟我们的肝胆的问题就是有联系在一起了。究其背后的原因，应酬多，压力大，常喝酒，不睡觉，尤其是熬夜。好，那接下来两位嘉宾该给我们一些调理缓解的方法了，先来说说食疗。
1: 调理方向以清肝泻火、清热利湿、清心安神为主，饮食尽量清淡，远离辛辣、油腻、温补类食物。给大家推荐一道简单清爽的家常菜，芹菜炒百合。
2: 这道菜的搭配呢很温和，芹菜是性凉的，归肝经和胃经，它能够清肝泻火，帮助把体内的火气湿气通过肠道向下排出。鲜百合呢，它是性微寒的，归肺经、心经和胃经，它能够清心安神啊，养阴润燥。所以很多肝胆火旺的人，同时伴有心烦啊，或者睡眠不好啊，百合都可以辅助平复心肺，改善睡眠。同时它也综合了芹菜的一个凉性，让这道菜更加平和，不会过于寒凉。这道菜呢，就是一个清胆又安神又泻火又养阴，配伍思路比较精巧，性质呢也很温和，适合于经常熬夜、情绪不畅、容易口苦的人群日常食用。
0: 好，专家推荐的这道非常清爽的小菜哈，芹菜炒百合，其实做法也非常的简单家常，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3: 芹菜炒百合是一道家常小菜，炎炎夏日吃它格外清爽，既能清肝泻火、清心安神，还能改善晨起口苦。这道快手小炒省时省力，不用久待燥热灶台，减轻下厨的闷热。但想要做出清甜无色、鲜爽可口的口感，制作时可是藏着小窍门的。
4: 我们用到的食材有芹菜、百合，哎，我们还搭配了木耳和红黄彩椒。啊，这里啊，大家伙要注意，我们用的是啊鲜百合啊，一定不要用干百合啊来代替。首先啊，我们把木耳啊提前两小时泡发，泡发完以后啊，我们要摘去它的根儿。接下来啊，我们把洗净的芹菜啊斜刀切断，啊，我们把洗净的红黄彩椒改刀成小块，然后备用。下面我们起锅烧水，把木耳加入里边，煮熟以后啊捞出备用。接下来啊，就是我们这道菜的重点了，怎样让芹菜炒百合吃起来清甜不涩？哎，就是处理百合。我们焯水百合的时候啊，一定要放两样东西，也就是我们的小秘诀，白醋和食盐啊。白醋和食盐啊，能去除百合的涩味，增加啊它的清甜的味道。这里啊，我们要注意一点，百合要保留它一定的口感，所以我们焯水的时候啊，不要超过一分钟。焯水的百合呀，我们捞出备用，另起一锅。我们加入啊少许的食用油，油热以后，我们加入红黄彩椒、改好刀的芹菜。翻炒均匀，达到初步的成熟。成熟了以后啊，我们加入百合，还有我们焯水的木耳。这道菜啊，我们只用食盐做个简单的调味。这里啊，我们吃的是食材本身的味道啊，不要过多的调味。翻炒均匀以后啊，我们这道菜啊就可以出锅了。
3: 这道菜调味清淡，吃的是食材本身的鲜味儿。熬夜口苦、肝火旺盛的人常吃，有助于清利肝胆，舒缓烦躁失眠。
0: 好，这道菜非常的清爽哈，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对吧？
2: 是的。
0: 有没有禁忌人群？
1: 这道菜性质偏凉，脾胃偏虚寒，平时容易拉肚子，腹部怕冷的人群建议减少食用量，以免加重虚寒表现。
0: 好，食疗的方法我们介绍完了，那接下来说说啊，有没有可以帮助清肝泻火的穴位，该怎么按揉呢？
2: 太冲穴呢，它是在脚背上，在大脚趾与第二脚趾之间缝隙的交汇处，向脚背推，当摸到一个明显的凹陷，按压有酸胀感的这个位置，它就是太冲穴。我们按压的时候啊，揉按的时候一般每次是1到2分钟啊，双脚呢我们都要按，力度呢以自己能够耐受的酸胀感为主，它呢能够帮助疏肝解郁、清肝泻火，从根源上来改善肝火旺盛所带来的口苦、头晕呢，或者情绪的烦躁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塔屏幕，我们今天讲到第四种情况了，就是口甜。很多人会说

0: 口里有甜味，这不是开心的事情吗？哎，此甜非彼甜，不是您吃糖果那种甜。这经常有人啊会觉得嘴里面有那种甜腻腻的感觉，它不清爽，甚至有时候一张嘴唾液是拉丝的，是吧？这种情况可能持续的比前几种更为持久。所以首先请问一下两位专家，这种情况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
1: 口甜和口黏这样的情况啊，这个患者同时他可能出现唾液拉丝，也就是他一张开嘴啊，上牙下牙之间有黏丝啊，
0: 对，
1: 这样的情况，这个特征还是比较典型的。从中医来看呢，大多数和脾虚湿气偏重有关系，中老年或者是久坐少动的这样的人群就相对比较多见。中医经典中记载啊，诸湿肿满皆属于脾，也就是说身体的湿气偏重或者身体的困重，腹部的胀满，口中的黏腻，大多数都和脾胃运化功能减退密切相关。如果脾胃的阳气充足，湿浊就难以在体内停留，就像我们天阴了，只要太阳出来了，这湿气其实很快就散去了。
0: 哎，没错，您分析的非常有道理哈。所以这种情况可能更多的跟我们体内湿邪过剩哈，湿邪困脾有关系。而且刚才熊医生您也讲到了，好多的是老年人，是吧？岁数大了以后阳气不足了，也跟这个是有关联的。
1: 对的，
0: 我觉得大家已经能想到这对应我们《红楼梦》这个文学作品中哪位人物了。我们来看一看啊，是不是他？贾母，哎，果然是他。老太太岁数比较大了，虽然给她的这种服饰啊、饮食都做得比较好，但是毕竟身体是不如年轻人了啊。
2: 贾母的身体状态符合脾虚湿盛，随着年龄增长，脾胃气能自然减退，运化饮食代谢损失能力慢慢下降，加上日常饮食精细甜腻，滋补厚重偏多，脾胃消化负担较重，平时以静养休息为主，日常活动量减少，脾胃气机运化转缓，容易出现同类脾虚湿盛问题，和贾母体质较为相近。
1: 老年人脾虚不像年轻人积食啊或者上火呀那样好调理，因为老年人他容易是本虚表实，也就是说他是以脾胃的虚为本，而以痰湿啊或者湿热为标，不能一味的去燥湿啊祛湿，也不能盲目的温补和进补，应该是健脾和祛湿同时进行，温和的平缓的来调养脾胃最为合适。痰湿堆积久了以后啊，还容易诱发肥胖、三高或关节酸痛、头晕痰多或睡眠打鼾、身体浮肿啊，长期下去会影响全身的健康。
0: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请两位专家给我们一些食疗的方法。
1: 在这里呢，推荐给大家呢是中医经典的比较平和的一个四神汤。那这个四神汤呢，它是不寒不燥啊，温润温和，适合长期的调理脾虚湿盛的一个情况。那这四神汤是由四味药组成的，这四味药呢，它是配比经典，性质也是偏向于温和的，多数体质都可以适量的饮用。那它具体的配比方法呀，推荐给大家，就是干山药、茯苓、芡实、莲子。在这里干山药呢，它的功效是比较平和，味儿是甘的，具有健脾养胃、固护脾胃、温和补益脾胃之气。那茯苓呢，是甘淡性平的，健脾渗湿，利水和中，健脾的同时呢，温和地排除体内的湿浊，祛湿而不伤正气。第三味药呢，就是芡实。芡实这味药性味是甘涩而平和，它的功效呢有健脾祛湿啊，固肠和胃，辅助健脾运化，改善大便的稀溏的情况。第四味药是莲子，具有健脾养心啊，固护正气，兼顾祛湿安神，能够改善脾虚乏力或者睡眠不好。那这四味药一同的食用呢，既能够健脾祛湿，又能固肠安神。
3: 今天啊，给大家带来一道四神汤啊。四神汤啊是比较经典的健脾养生汤品，这里用到的食材有干山药、茯苓、芡实还有莲子。很多人在家呀煮四神汤啊，总觉得不好喝，喝不下去。其实啊，是有一个

0: 重要步骤被大家伙忽略了，这里啊就是莲子啊，莲子啊，我们在选用的时候啊，一定要选用去芯儿的。为什么呢？因为莲子的芯儿啊发苦，而且啊它是寒凉的，伤我们的脾胃，所以啊我们大家伙要把莲子的芯儿去掉，或者直接买去芯儿的莲子。我们做四神汤的时候啊，所有的食材啊都需要提前泡，但是啊它们泡的时间不同，因为茯苓和芡实啊质地比较硬，我们需要用温水啊提前浸泡两小时。我们这个莲子啊和山药啊提前浸泡一个小时左右就可以。哎，都浸泡好了以后啊，我们取一个砂锅，加入冷水，然后啊把我们这些食材啊还有它们的原汁一定要同时加入里面，因为我们泡的过程中啊水里面就有了中药成分，哎，我们一定不要浪费，都倒入到砂锅中。嗯，加入以后啊我们再盖盖，大火开锅以后啊我们转小火煲它啊40分钟啊到一个小时左右。哎，这道汤啊我们怎么判断它好了呢？就是我们质地啊比较硬的食材芡实开花了，那我们其他的食材啊也就好了。这样的一道四神汤啊，我们喝了以后啊脾胃啊会比较舒服，喝完以后啊嘴巴会比较清爽。
1: 好，这样一位四神汤啊也是中医的经典汤方啊，推荐给大家。不知道当年的贾母在养生保健方面有没有使用过啊。好，那我们说到四神汤，它是性质温和的，但是不是也不是所有的朋友都适合饮用，有没有什么禁忌方面的内容？
2: 它也是有紧急症的。那么这个四神汤呢，首先是体内实火偏盛，大便干燥，口干，苔黄这类的人群，因为这是一个上火的一个人群嘛，是不建议大量饮用的。另外呢，感冒发烧这类的人群也不适合食用。
1: 好，刚才我们提出了一些禁忌方面的内容哈，除了刚才这些人群之外，其实绝大部分人群是比较适合的，因为还是一道经典的而且性质比较平和的汤方啊。好，我们说完了四神汤，那除了我们提到的这种食疗的方法，针对这些可能脾阳不足啊，然后湿邪困脾需要去健脾祛湿的朋友，有没有一些外治的方法也能达到相关的作用？
3: 首先我们选足三里穴，脾胃第一长寿大穴，安油足三里穴，健脾益气，温补脾阳，增强脾胃，运化动力。
2: 足三里穴它是在小腿的外侧啊，在外膝眼下方四横指胫骨外侧的位置，我们用拇指揉按，一般每次呢是揉按2分钟啊，双腿呢可以交替进行，以酸胀感适中为主。
1: 好，再次谢谢两位专家，今天把这四种口腔异味的问题给我们分析的比较清楚了哈。那最后呢，想请二位再做一个总结，给大家提一些养生健康方面的建议。
2: 中医讲口知脾胃，知的不只是味道，知的是你的饮食、你的作息、你的情绪、你的运动、你的体脂，一口味道就是一张脾胃体检单。中医的健康观从来不是治已病，而是治胃病，不是等到难受才干预，而是从信号出现就调整。
3: 食疗养生贵在对症，贵在坚持，根据体质选择方法，不盲目，不跟风，科学养生，守护全家健康。
1: 好，科学调理脾胃，有效缓解口气。再次谢谢赵医生，谢谢熊医生，谢谢二位分享相关的知识。好，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收看节目的同时，别忘了拿出手机，在新媒体平台上和我们进行交流互动。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再见。
4: 什么才是一张好的宣纸？
5: 传统宣纸的出路有没有？你自己最有体会。
6: 您坚守这么多年，难道就没被现实打败过吗？
7: 我宣布，捞纸比赛正式开始。
8: 师傅，这看不见能行吗？
9: 师傅苦苦撑了这么多年，他这辈子唯一的希望就是把宣家这棵大树扶稳，让他继续活着。
4: 我坚持传承，但我更坚持创新。
10: 只要桃花镇宣纸文创产业能够发展起来，那我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5: 我既然是宣家的子孙，我就有一份责任给宣纸找一条出路。
11: 要造好一张好纸，需要的是那股
5: 是。

0: 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比一至四月份加快0.6%。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两辆电动车相撞，公交司机果断停车救人，男孩惊险坠河，路人跃入河中果断施救。暖心一瞬，凡人善举，汇聚生命之光。委内瑞拉强震救援工作持续进行，政府已向近70,000户受灾家庭发放2600吨粮食。美国称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比一至四月份加快0.6%。
1: 从门类看，制造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全球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3.1%。此外，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也实现了明显增长。
2: 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这些行业自主攻关步伐快，产品质量性能取得显著提升，对利润改善形成支撑。新兴产业利润改善也比较明显，受消费者欢迎的新型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0: 今天，一批重大工程、重大产业取得新进展，其中不乏核聚变堆关键部件的核心技术突破。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完成最后制备工艺，并通过专家技术验收。该磁体长21米，宽12米，高3.3米，总重量达582吨。对比国际热核聚变堆同型号磁体，它的体积是对方的1.3倍，储能更是达到其3倍，是当前全球尺寸最大的核聚变堆超导磁体。未来16块同款环向场磁体将共同组合搭建，形成完整的环向磁场。
3: 我们现在使用的不锈钢、特种不锈钢，这个结缘材料、超导材料全部是由国产的，所以我们这一个项目的实现应该是全部100%的国产化的产品。
0: 另一个核聚变大科学装置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的关键部件今天也取得重要进展。该大装置的高温超导中心螺管线圈磁体今天完成了满工况参数测试，核心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准。这套装备从超导材料结构设计到成套制备工艺，已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实现完全国产化。
3: 这个超导磁体应该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也是未来我们要

0: 实现聚变能发电、建设聚变堆的一个关键的核心部件，一个关键的核心技术。
1: 据了解，今天这两项核聚变堆关键部件的核心技术突破，将大幅提升我国在该领域的自主研发与工程建造能力。记者今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陕京管道雄安新区天然气供应专线工程正式投运，与已供气的蒙西管道形成。

0: 天然气供应专线起自陕京二线任丘分输站下游20公里处，终点位于雄县狗各庄镇雄安末站，线路全长5.8公里，全线设置2座站场，设计年输气能力31.6亿立方米。
1: 专线可将陕京二线天然气供应至雄安新区，助力形成多元多项互联互通的供气格局，满足新区企业生产用能与居民采暖生活用气需求。
0: 来看时政消息。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25号至27号在浙江调研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质量品牌管理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加强质量管理，增加高质量供给，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为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提供有力支撑。张国清强调，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厚植产业发展优势，要深化拓展人工智能加，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巩固提升传统产业竞争力，要坚持质量第一以质取胜，鼓励企业建立品牌培育管理体系，充分发挥平台企业在促进创新、推动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等方面作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25号至26号在吉林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把握大势，抢抓机遇，强化创新驱动，丰富政策供给，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在高质量发展上迈出坚实步伐，助力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要牢记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全面深入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风险隐患，筑牢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屏障。
0: 7月1号，黄河将正式进入主汛期。目前，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在进行。截至今天早上8点，黄河入海前的最后一个水文站——山东东营利津水文站，实测最大流量2500立方米每秒。这标志着黄河下游河道流量全面齐涨。那么什么是调水调沙？调水调沙有什么作用呢？什么是调水调沙？我们常说九曲黄河万里沙，由于泥沙长期淤积，在黄河下游河道形成高出地面4至6米的地上悬河。调水调沙就是人工调控黄河干支流水库下泄大流量的水流，在腾出防洪库容的同时，尽可能把泥沙冲刷入海。
3: 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共需要21天，比往年时间有所延长。小浪底水库预计下泄水量约56亿立方米，水量偏多，河道冲刷减淤效果将更为突出。
0: 调水调沙是如何进行的？调水调沙并不是打开水闸放水这么简单，而是要进行密切监测。在山东东营利津县一处黄河滩区监测点，工作人员在测量滩唇出水高度。这组数据关系着上游水库的调度运用方式。滩唇是主河槽与滩区的分界岸沿，出水高度代表当前水位与滩唇的距离。如果水面漫过滩唇，将会对滩区里的农田等生产生活设施造成损失。
4: 我们每天8点测量滩唇出水高度，及时上报准确数据，以便于上级准确推算每个滩区的平滩流量，也能更好地掌握大河主河槽的过流能力。
0: 调水调沙期间，黄河利津段还依托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体系，构建机房加人防巡河模式，精准监测水位河势变化及根石走湿情况，保障调水调沙顺利进行。调水调沙期间为何要临时拆除浮桥？随着调水调沙持续进行，黄河水流量增大后，浮桥一定程度上阻碍水流，抬高水位，威胁两岸滩区安全。同时，水流冲击力大，对浮桥运输、河道行洪安全造成影响。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黄河山东东营利津段，随着调水调沙的水流过境，那我脚下的利津顺河黄河浮桥正在进行拆除作业。
0: 记者了解到，黄河下游山东段有50座浮桥， 按照有关规定，当预报浮桥上游最近水文站的

0: 流量达到3000立方米每秒以上时，这座浮桥就要做好拆除准备。浮桥拆除后，以往过桥的车辆可绕行附近的几处黄河大桥安全通行。调水调沙会带来什么变化？
1: 我们通过我手上的断面的冲淤变化图就可以看得出来。大家看到黑色这条线呢，就是我身后这处河道的2002年时候的断面，它的最低点的高程大概是在8米左右，而红色这条线是2025年，也是我身后这个河道的断面，它的最低点的高程呢已经降低到了4米左右。
0: 黄河持续多年的调水调沙，在泥沙冲刷方面已累计输沙入海36.9亿吨。在行洪改善方面，主河槽最小过流能力从1800立方米每秒恢复至目前的5000立方米每秒左右。在河床下切方面，下游河道主槽平均下切3.1米，改写了黄河下游河床淤积抬高的历史。此外，调水调沙也给下游湿地带来充足的水流，滋养河道生态。
2: 2008年开始，黄河水利委员会利用调水调沙的大流量，启动了自然保护区的生态补水，总共对保护区补水16.5亿立方米。
0: 持续的生态补水，明显提升了黄河口新生湿地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鸟类已增至376种，湿地水生植物数量也不断增加，以芦苇为主的稳定植物群落逐步形成。目前已基本恢复了黄河与河漫滩湿地的水文连通，生态系统趋于稳定。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市民游客在这里回顾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学习革命先烈的抗战精神。在陕西延安，人们走进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通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回顾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在百团大战纪念馆，这里客流量较往年同期翻了一倍，人们在这里重温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为提升游客参观体验，纪念馆延长开馆时间，并增加了讲解场次。在位于四川甘孜大渡河畔的泸定桥东桥头，上午9点不到，等待上桥的游客已经排起了长队。人们踏上这座书写过革命传奇的铁索桥，亲身体验红色历史文脉。当地推出 VR 飞夺泸定桥体验，与泸定桥景区红军飞夺泸定桥纪念馆形成联动，让红色资源从单点打卡升级为全域联动。
3: 我特意带儿子来泸定桥体验一下，让他们亲手摸摸这个冰冷的铁索，听听当年的故事，他就会明白胸前的红领巾为什么这么红，今天的幸福从哪里来。
0: 昨天，纪念中原突围胜利80周年主题系列活动在湖北省大悟县中原突围纪念馆举行。
4: 中原突围是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起点，是中国革命史上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0: 近日完成升级后的中原突围纪念馆内，一张张泛黄史料、一件件革命文物，通过多媒体光影展陈、战争实景场景复原等形式，再现了80年前惊心动魄的中原突围历史。在当年中原军区食堂旧址附近，当地组织了红色情景剧展演、实景党课等活动，让厚重的红色历史可感可触。大悟县拥有中原突围纪念馆、鄂豫边区革命烈士陵园等红色遗址遗迹100余处。当地依托厚重红色底蕴，持续盘活红色资源，带动文旅和研学热度攀升。
5: 用更鲜活、更接地气的方式传承好大别山精神。今年上半年的话，我们全县旅游接待人数同比增长18%。
0: 进入暑期，北京三大奥运场馆、国家体育场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热度持续攀升，曾经的竞技殿堂正在成为市民和游客共享的城市客厅。下午2点，记者在鸟巢看到位于室外热身场的网球场，从早到晚场地档期几乎排满，
6: 融合了板网、匹克、网球场，客户有很多选择。
7: 周末的时候，然后朋友聚会在这里，情绪价值给的特别棒。
0: 除了运动人群，还有不少外地游客专程来。

0: 来参观打卡。 2025年 鸟巢举办万人以上大型活动超过50场， 吸引观众300万人次， 加上各类参观和商务人群， 全年游客超过500万人次。
1: 这个暑期还将有多场大型演唱会在鸟巢举办。我们会整合周边的这些酒店、餐饮、商城，提供一站的服务，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为了看一场演出，游一个城。水立方则主打清凉消暑，吸引了不少学生群体来游泳滑冰。今天是国家游泳馆，比较干净，比较得劲儿。
0: 水立方的冰上运动中心既有美洲来滑冰的大学生，也有把场馆当成固定训练场的高校校队。
2: 我们每周有固定的上冰训练时间。冰立方是双澳场馆，对于我们的训练还有合作配合来说，都会更加接近我们正式的比赛。据统计，水立方一年接待大约200万人次。进入暑期旺季后，境外游客比例明显提高。 冰丝带则以科技赛演和科技研学为特色。今年7到8月将举办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等活动。冰雪向未来系列公益活动正在举行，孩子们在这里做二氧化碳制冰实验和机器人互动，让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打开方式。这就是奥运遗产后劲儿最真实的答案。 第31届上海电视节各奖项昨晚揭晓，电视剧《沉默的荣耀》《生命树》等各自斩获重磅奖项。自从电视剧热播以来，越来越多的游客走进取景地，感受文旅融合发展新体验。《沉默的荣耀》多处取景地位于福建漳州古城，在徐竹出木偶艺术馆内，一场布袋木偶戏表演刚刚结束。
3: 不少游客围在舞台前拍照互动，剧中吴石将军在台湾街头偶遇布袋木偶戏的情节，让许多观众第一次认识这项国家级非遗。电视里只是看到台前了，但是幕后什么样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今天看到这个，布袋演员就是走到台前来告诉我们，就是整个这个操作是怎么样的，体验感更深了。
0: 白天，游客在古厝街巷中探访取景点，体验非遗；夜晚则走进再回闽南沉浸式演艺空间，感受家国情怀。目前，古城日均客流突破10万人次，文旅综合消费同比增长 31%， 游客的平均停留时间从 2.5小时延长至6小时以上。今年初，总台电视剧《生命树》热播， 将青海的山河壮阔、生态坚守与人文情怀搬上荧幕，收获了不少观众的喜爱。位于青海海西州德令哈市的科鲁科镇影视文旅基地是核心取景地，文旅部门推出实景演绎、剧情复刻通关等沉浸式体验，让游客从看剧变入戏。
3: 可以感受到当地人民的一些生活，也是更加的了解到了保护藏羚羊的这个重要性。觉得今天总体来说还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旅程。今年年初开放以来，该取景地累计接待游客22.93万人次，带动市区及周边消费4000多万元。位于德令哈市的这条越野线路， 以取景地为起点，串联起柏树山森林地质公园、可鲁克湖等景点，游客可以一路感受森林、湖泊和雅丹地貌等多种景观，是目前最为火热的一条线路。
4: 需要大家伙来这森林奇境的跑一趟，才能体会到大自然的风景。

0: 危难猝不及防，温暖从不缺席。普通人在生死瞬间的义无反顾，构成了最动人的暖心瞬间。前几天，深圳光明区一路段因雨天路滑，两辆电动车相撞，骑手倒地受伤，其中一人昏迷流血。途经的121路公交司机林峰果断临时靠边停车，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1: 后面那个年轻一点的，他情况要好一点，最主要还是躺在地上那一位伤者，因为他头部也还在流血啊，躺在地上基本上不动的，当时是，那我都赶紧跟那边集中中心那边打电话。

0: 事发不到十分钟，交警与救护车就抵达现场。因伤者体重较大，单人转运难度极高，加之雨势不断变大，林峰主动配合交警合力将伤者抬上担架。
1: 听那个交警说，现在没什么大碍，就因为我们报警及时嘛，为他抢救啊，这各方面也很及时。
0: 近日，在河南开封通许县滨河公园，一名男孩失足坠入河中，听见河面传来呼救声，路过的范玉文纵身跃入河中，奋力将孩子送到岸边。随后，热心群众用树枝将两人拉上岸。
2: 帮离开的时候，这个小孩已经冲到这河的中央了。我救助他的时候，溺水，不好游，很艰难。遇到这边儿的时候，看好又来了两个好心人。用棍儿一块共同把他捞出来了。
0: 确认孩子安然无恙后，范玉文默默离场。几天后，孩子家人登门致谢。
3: 也是60多的人呢，不顾自身安危，跳河流把小孩救出来了。俺那边对他非常感谢，给了小孩第二个生命。谢谢范大哥。
0: 百姓身边无小事，细节之处暖人心。从国家到地方，正在用新技术、新办法。更快更高效地解决群众关切的民生问题。关爱老年人，国家在行动。今天幸福敲门暖心到家农村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提升行动在山东启动，计划今年重点支持全国1000个行政村，以农村独居空巢老年人为重点服务对象，通过多种方式做到每日确认平安、每周入户探访、每月回访评估，为老人提供免费理发、防诈反诈等暖心服务。把服务做细，把实事办好。江西萍乡安源区的龙华云锦小区这几年随着入住率不断提高，电动自行车进梯入户、上楼充电的问题时有发生。接到群众通过12345热线报送的信息后，社区通过幸福360智慧平台调度下单，多部门迅速成立专项工作组。一方面，派出所民警、消防员和社区网格员组成宣传团队，进楼入户向居民宣传相关法律知识和安全风险；另一方面，市场监督管理局推动在小区32部电梯全部安装 AI 智能组车系统，一旦检测到电动车进入，即刻触发语音警示，并暂停电梯运行。与此同时，住建部门还帮助社区建设电动自行车专用停车和充电场所，解决居民充电难问题。
4: 楼下充电棚扫码就能充，又安全又方便，我们的担心彻底没了，住得也更安心了。
0: 安源区通过实施队伍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的三融举措，打通公安、住建、市场监管、消防等28个部门的数据壁垒，搭建幸福360智慧平台。借助这一平台，构建起群众点单、平台派单、部门接单、限时办结、群众评单的闭环响应机制，把群众期盼解决的事变成党委政府的头等大事，服务效率大大提高。
5: 通过整合基层力量，打通数据壁垒，健全响应机制，让治理资源更集中，服务群众更精准，基层治理的触角越伸越远，服务越做越细，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
0: 夏至节气刚过，多地荷花迎来盛放的时节。云南和江苏的荷花塘里还出现了并蒂莲。在云南文山州丘北县普者黑景区的万亩荷塘中，工作人员前两天在巡湖时发现了一株极为罕见的野生小洒锦并蒂莲。两朵荷花同生一茎，花瓣层层叠叠。
6: 小洒锦的特征比较明显，白色的花瓣，然后胭脂色的这个花边，属于非常罕见的景观。
0: 小洒锦是普者黑景区特有的原生野生荷花品种，花形为重瓣，单朵花瓣数量可达上百片。它的名字源于独特的花色，大部分花瓣底色为白色，边缘为一圈玫红色的细线，如同白锦缎描上了精致的红边。相较于普通荷花，小洒锦的花期更长，群体花期可从每年6月延续至9月，并蒂莲概率仅为10万分之1。

0: 两天，江苏句容茅山镇何庄村的荷塘里，一株罕见的并蒂莲悄然盛开，在阳光下显得格外娇艳。这株并蒂莲的出现，让这片荷塘人气旺了不少。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
2: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道路严重拥堵，车辆通行受阻。当地时间26号晚上，总台记者乘坐摩托车进入拉瓜伊拉州的卡迪亚拉马尔镇。
3: 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宣布，对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化管理，以高效协调人道主义援助。委内瑞拉政府已向近7万户受灾家庭发放2600吨粮食，并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军方已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搭建野战医院。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距离震中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灾情也非常严重。
4: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2: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行动支援小组等人员已动员到位，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救灾，多国救援力量正陆续进入委内瑞拉。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关于停火撤军的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黎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该协议将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驻扎的2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美方称，该协议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从黎南部撤回黎以临时边界。另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法德拉拉26号强调，黎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1: 连日来，欧洲多国持续遭遇高温天气。德国气象局26号称，德国西部萨尔州当天下午测得41.3摄氏度的高温，为当地同期最高。荷兰埃因霍温26号测得38.2摄氏度，创下同期高温纪录。英国英格兰东部的沃蒂舍姆26号测得36.9摄氏度的气温。英国气象局称，这是连续第3天刷新6月高温纪录。气温屡创新高，欧洲国家的空调普及率却远低于其他地区主要经济体，这是为什么呢？
5: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空调等制冷设备。欧洲许多地方空调安装难度大，成本高。欧洲建筑普遍较为老旧，还有大量列入保护名录的老建筑物，申请安装空调的流程繁琐且有难度。同时，欧洲的能源成本高，部分民众难以承担高昂的空调电费。为应对气候变化，欧洲制定了绿色发展的一些目标，一些欧洲国家为此还推行了限制使用空调的政策。例如，西班牙2022年出台规定，公共场所的空调温度不得低于27摄氏度。国际能源署一名官员表示，随着极端高温及其对健康的影响日益加剧，欧洲人对空调的看法无疑将会发生改变。挑战在于应确保制定强有力的法规，提高制冷系统的效率，以减少其可能对气候造成的影响。英国经济学人18号刊文称，欧洲人应当改变其固有观念，学着接受并爱上空调，同时大力发展清洁电力。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如果你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城市电网礼品号书店，万家灯火永不熄灭，时空距离被重新定义，一小时实现京沪千里通勤，核磁检查如自拍般简单快速，健康守护触手可及，无轮汽车在马路表面悬浮飞驰，彻底告别拥堵与噪音。你可能会问，这不就是科幻片里的虚拟世界？不，这是室温超导实现后可能为你塑造出的真实世界。超导，解锁未来能源材料与信息革命的一把金钥匙。零电阻、完全抗磁性的特性，一旦实现室温常压应用，将彻底重构交通、医疗、人工智能等产业格局。而它是超导材料领域的破界者。2026年，它凭借一系列开创性发现，成为国际超导材料探索领域最高奖马蒂亚斯奖的本届全球唯一获奖人。它将高压技术从辅助手段转变为发现新超导体的核心方法，拓宽了超导材料研发的思路。它开创性的发现拥有高临界温度、高临界电流密度、高临界磁场的三高超导体，在钛抗中连续刷新元素超导最高温度记录，颠覆了人们对简单物质超导潜力的认知。它打破常规，向材料中注入氢元素，将超导转变温度推向-60摄氏度以上，为实现近室温超导提供了关键实验支撑。
1: 超导让人类的明天畅通无阻，我是靳长青，今天我来开讲。超导是物理世界最奇妙的现象之一，它的发现已经有百余年的历史。说起超导，那么它在我的心目中不只是一个科学的名词，更是一段跨越几十年的探索的旅程。今天站在这里，我想带领大家回到这个旅程的起点。我们先从一个看似简单但你却很熟悉的实验开始，去领略超导最本质的物理奥秘。那么我们知道超导的话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性质，一个是零电阻，一个是抗磁性。零电阻呢很好理解，就是电流流过物质没有阻碍，不会发热。抗磁性的话呢，我就用大家身边最熟悉的一个应用来讲，就是超导磁悬浮列车。那么这个就是一个展示超导抗磁性的一个磁悬浮的一个实验的一个装置，周围的布满了一个用永久磁铁做轨道。那么我手里拿的这个的话呢，就是这个乙被同样的这个超导体啊，乙被同样超导体就是黑色的一个块，周围的这个黄色的是一个框架来固定它。在常温的状态下呢，它还不是超导体。大家看，我把它放在这个轨道上面的话呢，它就直接的紧贴在这个轨道上面，所以的话呢没有磁悬浮效应。为了让它进入超导状态的话呢，我需要用液氮把它冷却。这是液氮啊，看上去跟开水一样，但实际上是-196摄氏度。我们稍等一会儿啊，因为这个样品的话呢有一定的体积，它完全冷却需要一定的时间。整个的这个样品完全进入了这个超导状态以后的话呢，再来看呢这个磁悬浮实验的效果会比较

叫理想。冷却到大约零下180度左右的时候的话呢，椅背同样就会进入这个超导的状态。现在的话呢，我把完全冷却的椅背同样超导体再拿出来，大家看放在磁铁轨道上的话呢，它就是悬浮起来，这就是抗磁性。我们给它的一个初速度以后的话呢，它就会沿着这个环形磁铁轨道前进。即便我把这个轨道给它翻转下来的时候，它依然挂在这个轨道上，保持悬浮状态。这也就是这个超导磁悬浮列车地上飞行的这个原理。人类发现超导是从观察到零电阻开始的，让我们从100多年前一个意外的实验讲起。1911年，在荷兰莱顿大学的低温实验室里，物理学家卡梅林·奥内斯正在做低温下金属电阻变化规律的实验。在测量水凝样品的时候，突然他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当温度降到4.2K 以下的时候，也就是大约零下269度附近的时候，水银的电阻突然消失了。这个看似简单的现象却意外地开启了超导物理学的大门。这个偶然的发现也是建立在3年前他成功地液化了氦气的技术基础上的。正是因为液氦提供的这种极低温环境，才得以让超导现象显现。几年后，科学家又发现了麦斯纳效应，也就是抗磁性，这才正式确定了超导的完整定义。一场跨越百年的接力就此开始，一代又一代的物理学家试图揭开隐藏在超导背后的科学奥秘，不断地寻找能够在更高的温度实现超导的新材料。因为温度越低，维持超导运行的成本就越高，早期的超导体只能在液氦，也就是零下269度的温区运行，液氦非常昂贵且极其稀缺。1987年，中国科学家在这场国际竞赛中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刚才我们实验用的超导材料椅背同氧，就是1987年美国休斯顿大学华裔科学家朱金武先生团队和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的赵忠贤先生团队各自独立发现的。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一个液氮温区的超导体，从此拉开了高温超导研究和应用的纪元。椅背同氧的发现对超导的研究是开创性的。那个时候我正在读研阶段，研究方向是稀土复合材料。椅背同氧的发现为导师和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思路，我从此与超导研究结缘。因为椅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稀土元素，我的论文题目迅速地就调整到了对椅背同氧超导材料的研究，从此迈入了超导研究领域。1993年，也就是我在超导领域摸爬滚打的初期，获得了出国交流学习的机会。那个时候国外的条件领先，为我们探索超导新材料提供了施展的空间。中国人天生勤奋，我成天泡在实验室里，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我们就有了原创性的突破，发现了三高型的同级超导材料铜1234。它具有和椅背铜氧相似的优良性质，但是不含稀土，这就意味着原料更简单，成本更低廉。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从此我好像打开了开展超导研究的更多的思路，我对自己充满了信心。我觉得有了铜1234研究的基础和经验，探索同级超导新材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方向。但是在随后的研究中，我深刻地体会到，在超导这个充满挑战和能够带来意外惊喜的领域，能够做出重要的发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做超导材料不是做算术题，它没有标准的答案，大多数的时候你得到的答案是不行，要么是压力不够，或者是温度不对，或者是材料不纯，失败是家常便饭。但是失败是成功之母，它为新的发现提供了机遇。对超导新材料研究而言，还是要有这个独特的想法，能够在思路上独辟蹊径，

0: 2008年，铁基叉岛出现了，大家都很关注这个新的发现，主要集中在研究已知的几个铁基叉岛体系上。那时我就在想，我们能不能做一些和大家不一样的东西，尝试着去发现铁基叉岛的新体系。做新体系的话呢，风险和不确定性都很大，也有人质疑，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以前做同级叉岛的经验和基础，应该有突破的可能。那个时候的话呢，中国的叉岛研究实验条件和环境有了很大的提升，我们有了这个想法之后的话呢，马上着手实验探索，不到半个月就有了初步的结果，这给了我们很大的信心，使得我们很快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独立地发现了铁基幺幺体系，它是当时铁基叉岛四大体系之一。讲了这么多，大家可能会问，金老师，你讲的这些同级铁基体系范式到底和我们大家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关系？其实呢，叉岛并不是未来的魔法，它是落实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具体的应用。比如说大家到医院去做核磁共振检查，那个检查仪器上面巨大的拱形外套里面装的就是用叉岛材料做的磁铁。在能源方面呢，世界上传送距离最长、容量最大的高温叉岛电缆已经在上海有了示范段，而且已经安全地运行了5年的时间。因为用了叉岛材料呢，这条电缆避免了输电过程中发热导致的能量损耗，它的输电容量可以达到同电压常规电缆的10倍以上，减少了布置电缆所需要的空间和材料。对叉岛研究来说，我们还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早日实现室温叉岛，也就是摆脱自叉岛发现以来对冷却剂的依赖，使得叉岛能够在日常条件下普及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去。经过百余年的努力，我们距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了。科学发展的速度其实超过我们的想象，但是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今天室温叉岛不再是遥远的梦想，但它需要更多的人，特别是年轻人加入进来，希望能够在不久的将来真正的实现，让人类的明天畅通无阻。
1: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今天这期节目对于我来讲是一个挑战，因为确实这个领域高新技术，科研的前沿，但是呢确实我也很兴奋，因为我这个央视物理小王子的名头也不是浪得虚名的，这个高中时代物理还真的是我的一个强项，但后来为什么没有读理科，这个就不用问了，因为确实也有短板，而且非常短，我的化学实在短到那个板子都看不见，所以实在不行，最后转读了文科。但我内心一直有一团物理的火焰，我觉得物理包罗万象，它是这个世界宇宙运行的规则，这个世界是怎么在运作的，这背后到底什么规律在支配着它，这些东西让人类千百年来一直好奇甚至为之而痴迷。那么今天来到现场的这位就是对这其中的一个领域无比痴迷，但是在痴迷的过程当中他真的是有所发现，有所推动，而且确实站在了世界这个领域的最高的舞台上。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靳长卿，有请。你好靳老师，欢迎欢迎，请。靳老师您坐您坐。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在看您的开讲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有和我一样的感觉，就是叉岛这样一个如果单纯作为一个物理概念放在我们面前是让人有些望而却步的，是吧？因为确实这是一个代表着当今物理学发展的一个非常前沿的领域，但是在靳老师的口中感觉说出来带着一种底气和轻松，是吧？就是介绍介绍仪器，然后感觉就这么多年我们这试试那个试试，结果就成了，你看。所以

0: 大家可能会和我有一样的疑惑，就是做超导研究，就是感觉只要有毅力，你就把不同材料拿来试呗。在高压下，在低温下，在各种不同的环境极限条件下，给他施压，看谁能噔一下变成那个太上老君的那颗金丹，就这么简单吗？
1: 不，我们的目标是做超导，做新超导体，做温度更高的超导体。
0: 嗯，
1: 所以第一步的话，你要先找到这个材料，对吧？
0: 嗯，
1: 主持人刚才开场的时候说，就是你的物理很好，但实际做材料还有很大一部分是跟化学有关系的。
0: 那完了。
1: 所以你要做新的材料的时候，一定要
0: 感谢各位收看，谢谢。
1: 要有一定的化学，就是你怎么样去通过化学的这个反应合成，做出来你想要的这个具有你想要性能这个材料。
0: 因为您要对不同的材料的特性有足够的了解，
1: 有一定的，
0: 才能知道谁可能是那颗苗子。
1: 对。所以一定要有一定的经验，有一定的这个一定的规则去指导你。但是这个又不是说是一个非常死板的一个经验，那样呢，你就可能就没法去突破，没法去超越了。
0: 嗯，
1: 我的这个做的很多材料是要涉及到这个极端条件，就是高压。
0: 高压，对，
1: 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手段。其实，在我们这个宇宙空间里的话，绝大部分的这个实体物质的内部都是处于高压状态的。
0: 嗯。
1: 你比方我们地球内部，从地表一个大气压，到地心的是360万个大气压，这还不是最大的。中子星里面的话是几万亿倍的地心的压力。
0: 哦，
1: 你比方说在有一些这个星体里面，它的构成里头，它的主要的成分如果是氢的话，那么氢在这么高的压力下，它就不是气体了，它就会变成固体，它就会变成金属，它就会变成室温超导。所以的话呢，我们的科幻片《阿凡达》的那个山浮起来的话，并不是一个虚幻的一个东西。我相信在宇宙中的某一个地方，应该会有这种的景象出现。所以的话呢，高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把你认为以前完全不可能的东西能够展现在你前。
0: 嗯，
1: 你比方我们水的话呢，你降温的时候它会变成冰。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我们在室温的时候，或者我把那个水壶里烧开的开水，
0: 嗯，
1: 我可以直接把它压成冰。我不需要冷却，这个
0: 水可以压成冰，
1: 可以压成冰。
0: 我学的物理跟您的是一个教科书吗？就是水不是说你怎么施压，它的体积是不变的吗？就是
1: 那个是压力还是不够大？压力不够大，压力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一定会从这个液态变成固体，
0: 就它的状态发生变化了。
1: 状态发生变化，
0: 但是水变成冰以后，它的体积不是要膨胀吗？
1: 那是常压的时候的低温下的冰。正是因为它膨胀，它会浮在水面上，所以的话呢，才演化出了今天我们地球上的生命。
0: 嗯，
1: 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它要是比水重的话，它沉到水底，
0: 嗯，
1: 那一到冬季的时候，整个海洋全都结冰以后，就不会有生物了。我们整个这个进化的这个圈就从源头就给断掉
0: 了。就到冬季，每到冬季它就归零了。
1: 对对对，所以它飘在水面上，这是一个自然界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性质。所有的东西绝大部分都是它的固体比液体要重，
0: 嗯，
1: 水是一个例外。但是的话呢，在高压下的这个冰跟你看到的这个冰就不一样。我们压完这个冰的话，它的结构和形态和我们看到的你的印象冰完全不一样。我现在可以给你演示一下。
0: 来，
1: 哎，好，
0: 大家今天有眼福了啊。
1: 您站在这儿，您可以站在这儿看的，对着这个显微镜看哈。
0: 我都不知道站在哪儿，我一上来先奔那个屏幕，先看这两个目镜是吧？我看到了，看到这个图像了。
1: 这是我们事先准备好的一个冰块，就是你的右下角，
0: 就那个半透明像琥珀一样的。
1: 对对对。
0: 现在是什么状态下？
1: 现在是一个小的一个冰块。
0: 所以它现在旁边还有水吗？
1: 还有水。
0: 所以您现在
1: 它是两相共存，
0: 继续加压，
1: 这就是高压冰，只不过是比较小。
0: 它现在就是那个冰水混合物的零度，
1: 对，但不是零度，是我们现在这个里面的温度大约是20度左右，在20度的时候加压产生的冰。我已经是把那个
0: 这个好难理解，就是因为它跟你以前你所熟知的这个世界是完全不一样。
1: 如果不加压的话，它就是水。你看我慢慢的话把这个压力加上去以后，你可以看到这个冰块会慢慢的长大。哎，
0: 大家看到了吗？
1: 看到了哈，它在长大，很好的冰形是吧？
0: 而且对，
1: 很好的冰形。
0: 它是那个，这是一个六边形。
1: 你说的对，它是个六方结构的一个。
0: 哇，
1: 它可以长大啊！长大把周围的水都变成了，
0: 都变成冰，
1: 变成固体，变成冰，它就一个单晶就长大了。
0: 您这现在的压力是个什么概念？这里边？
1: 这里面大约是10000个大气压左右吧，但是我们用的。

0: 这个装置比较特殊啊，这个装置可以上到10万个大气压左右。
1: 这高压锅在哪儿买？这可是，这哎，这要炖牛肉汤，一分钟都不用。
0: 是，你看我们还可以让它退回去，把这个冰的话，你压力慢慢降的时候，它没有到结冰的那个高压的那个压力的时候，它就又会全部化成水，
1: 融化
0: 成水。我现在把它慢慢的再回去哈，这是降压，压力低的时候的话呢，它这个金块就会慢慢的变小，
1: 就会变小啊，对，很明显，而且很迅速，这个过程缩小了，回去了，
0: 回去了哈，我们把让它完全消失，慢慢消失了哈，就没了哈，
1: 最后那一下，太神奇了，太神奇了，
0: 好，
1: 来，
0: 好
1: 嘞。所以相当于整个实验装置最重要的部分是这个高压装置，
0: 对，
1: 然后剩下的都是属于影像装置了，
0: 这
1: 对吧，
0: 为了大家看得更清楚，
1: 对，但实际上整个最重要的部分是这个高压装置，
0: 对，
1: 就这个小方盒子，
0: 小方盒和中间这个我们叫是高压的这个容器，
1: 高压容器
0: 大约那个尺寸的话呢，大约是在0.几个毫米吧，所以我们一定要用显微镜来看这个过程，所以这个0.几毫米炖牛肉还是不行的。
1: 那真的差不多就是一个比那个缝衣服针的那个针眼儿大不了多少。
0: 你比喻的很对，比那个针眼儿或者是那个针的那个针棒啊，差不多是那样的一个。
1: 但是有很多东西啊，就是当你亲眼能看到自然界的一种神奇变化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世界上所有的魔术都黯然失色。就是它真正的那种自然界展现给你的那种瞬间的变化，但是实际上这个实验并不是说我们研究超导时候必须要做每天做的这种实验，这只是为了告诉我们，在压力的变化下，自然发生的一种奇妙的变化。
0: 对，
1: 另外我在厘清一个概念，我之前知道好像很多的科学家研究的方向是更偏，比如说低温超导。
0: 对。
1: 所以它跟您现在在主要关注的这个高压超导，它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还是说这各玩各的？
0: 超导这个现象最初是在低温下发现，当然它那个是在常压下发现的。那么大家就认为，说这个是不是这个超导一定跟低温连接的？后来的发展表明不是这么一回事。我们现在的这个超导从当初的4.2K，现在提高了，我们常压可以做到130多K。如果加上高压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做到零下60度左右。所以的话呢，它不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是一场接力的不同的部分。
1: 我现在想问一个问题，您在高压环境下制备这些超导材料，是说这些材料在使用的过程中一直要保持高压环境，还是说我只需要在高压环境里把它制备出来，一旦它制备出来，在一定的温度条件下它就可以使用，还是说就使用的过程中你还要让它保持在这个材料在一定的压力下，它才能达到超导状态。
0: 这也是我们做这个研究的两个主要的方向。一个是，当然我们是希望啊，所有的材料，包括今天看到的这个水在高压下结成冰，我们都希望你加压以后，你一撤到压力，
1: 它还是那样。
0: 但是你刚才看到了，
1: 对，
0: 一撤压了以后，它又回到原来状态，这是有相当一部分是这样的。还有一部分的话呢，你在高压下得到了这种新的状态，或者我们叫新的这个物质，你撤掉压力，它还能保持。比方说人造金刚石，对吧？你石墨转变成金刚石以后，我没有说是你戴一个戒指，还得拿一个高压容器放在那儿，是吧？
1: 就像你煮一个鸡蛋，煮熟了以后它就熟了，你不是说火一撤掉，它又回去了。但是确实，高压状态下，刚才我们看水，那是它是会撤回去的。
0: 对。
1: 所以刚才您说到的，比如像已经投入一些实际应用场景的，比如像刚才那条实验的高压输电线，那个超导
0: 在低温下不用压力，常压的，
1: 常压，
0: 对，
1: 低温，但是就得你得老得保持它那个线路的温度，
0: 对，液氮或者是液氦，高温超导的那个示范电缆都是用的是液氮的，因为液氮也很便宜，
1: 所以刚才尤其您在讲到最后那一段未来的应用场景的时候，真看的人有点这个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的感觉，就觉得好像哎呦，未来触手可及。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科学家肯定要面对的挑战、要突破的难点还有很多。刚才您在开讲的过程中，有很多的观。

0: 听众写了好多的小纸条问题，我们选择了其中几个，想听听您的分享。这个我也觉得很神奇，就看了您演讲中的实验，那个超导物质翻过来之后，为啥还能悬浮？就因为我们想象的悬浮
1: 是在上面，
0: 这个，对，这个排斥力抵消了它的重力，
1: 对，
0: 它就是能把它顶起来就行了。
1: 对， 对，
0: 翻过来以后它重力不用，它不就掉下去了吗？而且加上这个排斥力它不掉得更快吗？
1: 对，
0: 它怎么翻过来？
1: 本质上呢还是一个电磁力，有一个冷磁定律，知道吧？
0: 嗯嗯，
1: 就是超导体和磁体放在一起往开拉的时候，它产生的感应电要把它往回揪。其实在这个第二类超导体里头基本上就这个线。第二类超导体它并不是百分之百的这个里面全是超，它是超导和这个正常的，这我们叫这个
0: 介乎于它这个
1: 一个符合的一个材料，里面既有超导，它又有这个这个正常的。你把一个超导放磁场里面，它的这个磁通进不去，都是在周围，里面的是磁场是零。但是你如果里面分布一些超导比较弱或者不超导的非常细的这种非常小的区域的话呢，磁场不就穿过去了吗？这个磁通线的话呢，就相当于是一个钉子一样，就把这个超导体和磁体之间牢牢的就绑在一起，叫做锁定效应。这个就是为什么能把它抓住，你往下掉的时候的话呢，它这个磁通量变化以后又把它拉上去，
0: 又把它拉回来，
1: 它有一个平衡位置，也是磁悬浮列车将来运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的一个依据。
0: 那个很神奇，就刚才我们看的也是有点那个目瞪口呆的感觉。
1: 它关键是不接触的，
0: 还在下面。对，还有观众问，他说超导没有中间状态吗？如果有中间状态，目前阶段可不可以有一些折中的应用方案，哪怕实现20%-30%的超导效率，这也很可观呀。
1: 我所知道的好像还没有这种材料，
0: 没有这种。
1: 我们现
0: 在要么就是达到超导，
1: 要么就是长导。我们长导现在最好的话呢就是这个铜的导线，
0: 就比较经济的是铜。
1: 铜，
0: 但是银，
1: 银是最好的，
0: 银是最好的，它都是用来做那种高级的音响的耳机线，那一根线你知道卖到天价，但是它确实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
1: 银的这个在所有导体里导电性是最好的，但是它的成本放在，所以我们一般用的都是铜导线。
0: 所以目前就是在这种导体方面可能还没有办法实现折中的方案。
1: 应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想象的一个，将来没准就可以发现这种材料，对吧？但是现在还是导体和超导两种。对，嗯，
0: 谢谢我们的观众写来的小纸条问题。接下来我们现场有几位观众也带着他们的好奇想提出一些问题跟您交流。
1: 嗯，
0: 谁先来？来，第一位。
2: 金老师好，萨老师好。其实我第一次听说室温超导这个概念是在我们的传播学课堂上，当时它是作为我们讨论科学传播的一个典型的案例。
0: 案例，嗯，
2: 对，因为在过去20年的时间里面，其实每隔一段时间，我们都可以看到国际上有团队宣称他们实现了室温超导，然后相关的新闻报道往往也会冠以重磅突破性进展这种标题，可以看出这项研究本身确实意义重大，但是好像过不了多久往往迎来的又是质疑和反转。
0: 雷声大雨点小，总
2: 对，最后不了了之，直到下一次类似的消息再次出现。当时老师可能就跟我们分析说，这对于听众来讲就像是一个狼来了的故事，一开始大家都很振奋，后来好像就逐渐半信半疑了。所以我就想请教您，作为科学家，当有人宣称实现了室温超导的时候，您是怎么判断真假的？
0: 这么多年来关于这个超导的报道，
1: 嗯，
0: 最后弄得大家已经就老听见了有新的突破，但是又没看见在哪儿，
1: 嗯，
0: 所以后来慢慢会有半信半疑的感觉。
1: 嗯，我觉得首先说明社会对这个超导关注程度在增加，这是一件好事。另外的话，我觉得这种现象在各行各业都存在，不是超导一个行业里头有的，对吧？大家都想就把这个做到极致，做到最理想的状态。你说的这个室温超导这个问题的话呢，从超导1911年发现到现在为止，这一直是做超导，或者我们更大的范围做凝态物理，这个领域追求的一个目标。所以很多的话呢，时候会有一些所谓的这个更高的温度或者室温超导出来，但是的话呢，判断我想也比较客观，就是说，你说了这个材料是这样的话，一定要得到同行的这个重复，

0: 认证，包括你自己也能做出同样的实验来，
1: 能够复制出来，
0: 对，这个很重要的。
1: 但如果从科学的角度来讲，科学它不就意味着你只要做出来了一次，而且你有相关的实验的记录，在什么压力下、什么温度下用的什么材料，就只要这些条件我能够再一次创造，它的结果就会出现啊。
0: 对，
1: 但那为什么会它怎么会出现这种做出来了一次然后再想做就看不见了呢？
0: 其实实验呢做的时候并不是你想象那种理想的状态，因为决定实验的结果呢，它有很多种因素。当你设定了一个主要的因素的时候，如果某一些你没有在意的一些其他的因素对你的实验结果有影响，但是你没有认识到，别人当然更不会认识到。还有一种的话呢，他看到这种结果他认为是超导，但实际上的话呢，因为超导有零电阻抗磁性两个性质，对吧？你必须的这两个性质同时呢都能够测到，我们才认为你这是一个超导。他有时候是只看到一个电阻是零电阻，这个零电阻还不是真正的零电阻，只不过是这个仪器的精度有限，他测不出来了，他认为是零了。结果别人一测，精度更高的一测，他有电阻，或者是一测他没有抗磁性，这个自然就过去了，对吧？所以这里面呢，我觉得这个原因有多种多样的啊，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科学目标，我觉得大家前赴后继往这个方向努力。总的的话呢，这个超导的转变温度是在一步步的提高。我们今天离室温超导已经很近了，当然是在高压下啊。
2: 谢谢金老师的解答。那我还想追问一下，就是假如有一天真的实现了室温超导，它到底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
0: 我们的社会这么多人在关心超导，它不仅仅是它是科学上的重要，最重要的就是说一旦室温超导实现，会对我们的社会产生这个，那应该就不是说变革性，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啊。第一个，你比方说我们说是这个对于医疗，对吧？这是现在，
1: 对，我刚才看到您说到那个核磁共振，
0: 它为什么要用那个磁铁呢？就是核磁共振，它的磁铁强度跟电流是成正相关关系，所以的话可以产生很强的磁场。但是现在我们用的这个核磁共振那个超导，它用的是低温超导，就是用液氦，那个非常的昂贵，啊，不是所有的普及，如果我们能做成室温的话呢，它的成本一下就骤降，你就不用那么昂贵的冷却剂，对吧？可以做得非常小巧，而且性能会非常好，
1: 搞不好社区医疗
0: 马上你说的 对，社区医疗，而且乡村的这个医疗都可以普及，对吧？
1: 就像现在 X 光都有那种便携式的了，照骨折过去你得到医院什么摆，现在有那种便携的，乡村医生打开一个设备咔就可以照了。
0: 这是一个在医疗里面，你比方在交通里面的话呢，我们现在这个高铁是中国的一张名片，对吧？因为我们现在是大约是300到400公里每小时，上限可能在600公里。再往上的话呢，我们就要坐飞机1000公里以上，从600公里到1000公里中间这个空白，就是由超导磁悬浮，因为它会浮在这个轨道上，所以速度可以非常快。这个是叫超导磁悬浮列车。如果真正能做成的话呢，从北京到上海，大约是可能是1.5小时就可以到。
1: 那你可以想象一下，
0: 对，
1: 你坐飞机在空中，
0: 那跟飞机的速度是一样的，
1: 1000里的是，但你感觉不到，
0: 对，
1: 因为你参照物在下边，
0: 对。
1: 你要在地面上跑到1000公里，真的是那种感觉，就所有东西都飞速的往后。那上车前每个人要做个心电图，你要健康指标不够都不敢让你坐。
0: 是，这是在交通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在信息方面，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大家都是在讲到这个摩尔定律芯片技术，对吧？它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做到非常小密度很大的时候，它里面的热散不出来，散不出一加热以后，它整个它自动就报废了。但是你那个芯片里头如果有很多地方用到超导，它就没有这个发热的问题。所以总的来说的，无论是对我们的医疗、交通、还有这个信息、等等，我们现在是能够想象到的。当呢那个材料一旦出现的时候，你还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用途啊，对吧？
1: 对，
0: 是。
1: 这就打个比方，就好比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轮子的出现。就轮子这个东西的出现，把人类的文明一下子大幅度的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它让这个世界对抗阻力吧，有了一种新的方案。所以我在想，超导的出现，那就是真的又给世界安上了一个无形的轮子。
0: 应该是这么说。
2: 好的，谢谢两位。

0: 谢谢你。
1: 下一位，来，有请。
2: 金老师好，萨老师好，我叫黄凯，我其实是金老师组里的一名研究生。那么今天呢，我有一个我们组里大家一直都很好奇，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敢亲自向金老师问过的问题。其实平时下班之后，我们有时候会偷偷观察一下，哎，金老师还在不在办公室呀？这时候我们往往会发现，

0: 默默的在思考。哎，我现在就想问金老师，你平时面对着元素周期表面壁思考的时候，你到底在想些什么呢？
1: 我觉得他是在背。就您这个级别的科学家，这元素周期表您背不下来啊？
2: 这个现在记性不行，确实有你说的这个问题。但是的话呢，我是在背它的性质。我这元素周期表有两个，也左侧这个是它的。
1: 我也觉得奇怪，为什么有两
2: 个？两个，就是这是我跟一般人不一样的。一般大家只有一个，学化学的只用右侧这个。嗯哼，这是常压下化学的性质。学物理的看左侧这个，这个元素在这个低温下的高压下的性质。哦，我是把两个结合起来的。哦，当你去要去设计新的材料或者你鼠疫的性质的材料的时候，你就要去合成新的这个物质，对吧？嗯。这时候你对着这个元素周期表，你就可能会有所体悟。
1: 所以它每一个不同的颜色代表它不同的性质，
2: 不同的性质，它在什么状态下的超导，它的温度是多少，跟压力有关的。这个而且这张表一直在更新啊，因为我们做的压力很高的时候，就会有新的这个超导的这个新的超导出来，就是元素超导，或者是温度会进一步的提高。
1: 就所以您在看元素周期表的时候，您完全不知道您的学生在背后看您。您在桥上看风景，别人把您当风景看。他们都在说什么时候看完，赶紧下班啊。所以每次你们看到这个敬老师这个背影的时候，你们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0: 我就感觉可能有时候我们做实验的时候还是太过于关注到我们实验细节上这些细枝末节，然后感觉眼界开得不够广。有时候看到他在那沉思的时候，就感觉他好像是沉浸在自己的海洋里，然后那些海洋里的什么贝壳呀、鱼类下来，他都随手捏来，我们可能就只能鱼塘里面捞一点点过来。
2: 其实他们现在做的都挺好，因为毕竟是起步阶段，我相信经过20年、30年以后，他们完全可以做得非常出色。对。
1: 但是我觉得他刚才说到了一点，我觉得，但对不起啊，我就是，非常冒昧的以一个外行的身份，就是来判断，就我觉得他还挺有科研特质的，
2: 他喜欢，
1: 就是他发现。就是做实验，如果我只认识这几个人，把他们不断的排列组合，它产生的化学反应就老觉得差点什么。所以当你的样本足够多，或者你对人的了解足够多，你可能就能知道谁和谁在一块儿，适合做什么节目，
2: 碰撞出火花来，
1: 谁和谁在一块儿能碰撞出什么东西，这个气场就打开了。
2: 对，
1: 这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姐，我觉得如果年轻人有这样的
2: 是
1: 想法，
2: 是
1: 证明你已经，这个门可能就在前面，马上一打开，外面就是一个广阔的世界。
0: 好，谢谢两位老师。
1: 还有谁要刚才那个元素周期表？咱们可以团购，每个人床头贴一张。好，下一位。
3: 两位老师好，然后我是一名来自北京科技大学的材料学的博士生。现在老师们也都知道步入了 AI 时代，各个 AI 的应用在科研领域也是非常广泛的。像我的话是做材料的一些成分预测，那么我们采用大数据的方式，每天几乎都能有一些相关的新成果，就是某些成分可能会有某些性能。但是如果仅从 AI 角度来出发的话，我们很可能并没有办法用我们现在已有的一些物理原理来解释它为什么能有这样的结果。但是呢，如果我们从基础的物理知识出发，很有可能一个月、一个两个月，甚至一年都有可能没有办法得到一个非常好的性能。所以这里我想问您一下，您觉得怎样的研究才是更有价值、更有长远的发展的？
2: 我觉得 AI 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辅助手段，至少对超导材料来说，可以加快你的这个研究进程，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你问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说，它能不能帮我们去设计或找到性能更好的材料？我觉得的话呢，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的，但是的话呢，你不能完全依赖 AI。我个人认为，它依赖是在我们现有的知识的这个基础上，或者这个库里面，它把所有的这些东西放在里面，它去提炼、凝练，根据你的想法去设计凝练。但是往往重要的发现，它的最原始的那个火苗或种子并不在你的经验里面。你比方我以超导为例，我们几次的超导重要的突破并不是对之前超导体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延伸，它是都是意外之喜。你比方说铜氧化超导体，对吧，铜基超导，那是在这个陶瓷里头做出，陶瓷都是导电性很

0: 差的，甚至有的是绝缘体。原来做的低温超导都是金属合金，大家都在最好的导电材料里头，很少有人去想到我在绝缘体里找超导。AL 我的理解啊，它会助推你在原有的赛道里边走得更快，你让它独辟蹊径绕一个去找另外，这个难度比较大。
1: 所以我觉得确实就像我们这么多年大家都经历了大大小小无数的考试，你们会有这个感觉，就是正确的答案往往隐藏在那些看上去最不像的答案里。所以我觉得大自然可能也是这样一个考官，他在设计这个创造这个自然界的这个物理规律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东西就恰恰他把答案放在了那些你可能看上去最不像的那个地方。所以有的时候搞科研你得有那种更开阔的眼界，甚至包括有那种另辟蹊径的那种勇气和独到的你的这种思考和探寻的方式。
2: 老师，我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您现在在超导领域已经走到了前沿，那么在未来的研究中您想研究哪些东西呢？
0: 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在这个往这个室温超导的方向努力。那么这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最有可能实现的就是金属氢，它在高压下会变成这个从气体变成固体变成金属变成超导。金属氢这个概念的话呢，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一个诺贝尔奖得主尤金·维格纳提出的，那么那是只是理论上的一个推演，到现在为止经过100年的努力，我们现在正在逼近这个目标。今天我们距离实验上真正的压出金属氢需要500万大气压，在技术上还有一定的一点点差距，但是一旦达到了这个技术的这个程度的话呢，我相信金属氢应该是可以在我们实验室里面做出来的。我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呢？因为金属氢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它的这个室温或者高温超导上面，它还有其他的用途。那么2003年的时候，另外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这个金斯伯格教授，他是研究超导的，在他的诺贝尔奖的这个演讲里面，他列了我们21世纪上半叶前3个最重要的跟物理学有关的科学问题，金属氢排在第3个，前面2个是哪个呢？就是第2个，高温或者室温超导，第1个是叫可控核聚变。如果金属氢一旦出现以后，很有希望成为室温和高温超导，所以我们就解决了第2个问题。同时，第3个问题的话呢，可控核聚变就是人造太阳，它需要有很高的这个温度来产生这个聚变的过程。而金属氢的话呢，是我们目前已知人类已知的化学能里面含能密度最高的，再往上就是核能。所以金属氢的话呢，可以作为聚变的初级点火装置。所以金属氢的这个重要性，不只是它本身的这个超导性质，可能它还有更多的其他的性质。所以首先做出金属氢实现超导，这是我们一个重要的一个科学的一个追求吧。
2: 好，谢谢老师。
1: 谢谢。所以今天大家听完静老师的开讲，我觉得有一点让我深有感触，就其实每个人都是个超导体，只不过可能你自己还不知道。如果你在一定特定的高压情况下，你会发现自己之前从未感知过的潜力和特质。包括我们说低温，有的时候你觉得自己做的事儿，老觉得不像别人那么火热，就不是不像别人那么热热闹闹的，
0: 那么冷，
1: 就对，感觉自己做的事儿那么冷，那么小众，那么就，也许这样的低温，恰恰也能催生出你的生命的超导状态，你会发现一个全新的自己。谢谢，谢谢各位，也谢谢静老师，今天让我们再一次对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这个超导的概念有了一个当今时代我们的科学家站在的最前沿的解读。那么在开讲结束之前，也想请您为我们今天的这个您的这个海报版签上您的名字，超导让人类的明天畅通无阻。也让我们祝愿静老师和他的团队，还有我们年轻的科研工作者，你们的研究未来的研究路途畅通无阻。

0: 江西婺源。顺着灰饶古道，蜿蜒进入名为菱角的古朴村落，迎面可见一株空心樟木卓然而立，当地人叫它樟坚强。它粗壮的树体新材部分已消失殆尽，硕大的树洞之外远山在目，然而它的枝桠依旧繁盛，它的叶片依旧清脆。如此反差的奇景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在中国南方，很多古村的村头都只有樟树。樟树是典型的亚热带高大树种，成年植株高度可达二三十米，且拥有数百至上千年的漫长寿命。再加上其叶片和枝干散发独特的樟脑香气，有驱蚊避虫功能，深受人们喜爱。江西婺源菱角村水口亭处的这株古樟，树龄约510年。500多岁的樟树，一般能长到20米以上，而这棵古树，却只有约8米高，矮小得有点不合情理。故事要从20年前的一个冬夜讲起。这天夜里，惊雷炸醒了沉睡的村民，一道闪电从天而降，劈中古樟。
1: 马上把这个底下树根底部啊有点着火，
2: 它就火啊一直是往上冒了。
0: 闪电击中古樟，引燃树根，原本腐朽的树心助燃了火势，顷刻间火光映红夜空，村民们绝望地看着古樟，救无可救。

0: 就这样，大火整整烧了一夜。清晨火灭烟散，村民们面对的是一颗被彻底改变的古樟。曾经伟岸的身躯像被拦腰斩断，瞬间矮了大半截。更为严峻的是，树心被焚烧殆尽，只留下一具残缺的躯壳。
1: 好，年龄全部烧焦了，发空了。当时认为这个事物是活不了的了。
0: 林业人员得知消息后，紧急赶来，与村民一起清理碳化的树心，追加富氧的肥料，试图拯救古樟。当手段用尽后，剩下的就只能交给时间。曾几何时，这株古樟高大健壮，树高约30米，宽阔的树冠浓荫匝地，在村口迎来送往，在树下嬉戏纳凉，几乎每位村民的人生记忆里都深深烙印着他的身影。面对被大火摧残的面目全非的老树，村民们的心里无比煎熬。那个冬天显得格外漫长。当第二年春天如期而至，人们却惊喜地发现，古樟残存的树皮和侧枝竟然吐出几缕新绿，残破的身躯重新焕发出生机。生命竟有如此神奇的力量。火焰烧穿了树心，却也完成了一场炼化。燃烧形成的高温将树心的朽木、霉菌、虫害、病原微生物

0: 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清理。燃烧碳化形成的抗腐层如同人体伤口结痂，形成保护层，就是这层幸存下来的外壳，成为延续古树生命的盔甲。
1: 民间有一句话，就是树活一层皮，人活一张脸，是吧？它是有科学道理的。因为树的最活跃的组织，包括它的生长组织，它是在它的那个形成层，所以呢，它那个只要它那个皮健康，它那个树的这个能够延续下去。
0: 树木的生命中枢是位于树皮内侧不到两厘米的形成层，形成层的细胞具有强大的分裂能力，它向内分裂，生长出新的木质部，将树根部的水分和无机盐输送到树冠，开枝散叶。向外分裂，生长出韧皮部，又将树叶光合作用带来的养分输送到根部，循环往复，日夜不息。所以，只要树皮还在，生命就有希望。然而，这株古樟仅靠着一指厚的残存树皮，就撑起了庞大的身躯，不可不谓大自然的奇迹。当地人因此尊称它为樟坚强。即便是见多识广的林业人员，也对古樟的顽强心生敬意。在后来的岁月中，他们格外关注它，像守护传世珍宝一般，悉心照看，事事挂怀。
1: 今天我们不是看到一两个恶劣的幼虫吗？我们回来比对一下，看看它具体是哪一种。你像这个沿线大樟和这个樟蚕的话，大发生的时候，它整个树的树叶可以全部吃光，而且很快的，就几天时间，它要生长的话，要重新发叶嘛，那个养分消耗就比较大嘛，所以我们要关注这一类害虫那个种的状况危害，我们提前预防。
0: 为了减轻古樟薄弱树皮的承重压力，林业人员在枝条延伸的关键位置安装了支撑架，辅助树木恢复长势，还定期监测它的生长状况。
1: 那个标杆就是往右边走两步，垂直。
0: 通过全景相机，人们发现被大火焚烧近20年后，树心的碳化层已经开始长出苔藓。
1: 啊，对对，对，又转到这边就是啊，对，那这个地方就有点那个啊，这里面还是完整的，所以说这个碳化层还是很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
0: 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树皮一处愈合部位，呈现出旺盛的生长态势。
1: 像这边长势最好了，这边都比较难，厚了一公分有，厚了一公分。对，你看那个表皮，这个木山层的话，它那个裂纹比较深，也证明它这个生长那个活力还是蛮强的。你看这个树皮这一块，它是有活性的，实际上还没跟那个一直延续过来的。
0: 劫后余生，生命的接力已悄然开启。3年前，一株幼苗自古樟树下萌发，而今朝气蓬勃，如少年般鲜活动人。而沧桑的古树也日渐丰茂，细小的藤本和草本植物沿着树干攀援而上，形成了一处生态小群落，为古樟的复苏注入了又一层生机。岁月愈合了伤痕，也书写了一则生命的预言。20年前，他在烈火中幸存，与命运顽强抗争。20年间，他以韧性，以勇气，重建了一个全新的自我。这不仅仅是一株古树的重生传奇，更是赠予世人的一份力量，一种启示。

0: 对白。
1: 我只是100块挑一只，
2: 100块挑一只。
3: 爷爷奶奶，我很爱你们，这辈子没有遗憾了。

0: 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一一登台亮相，争夺本周的周冠军。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来先跟大家问候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李娜。
2: Hello， 大家好，我是2024年的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张梦雨。
0: 我呢是唱小鸡小鸡，不是黄蓉的王蓉。
3: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相信今天的选手可以带给我们大家美妙的瞬间。
0: 好的，那四位请就坐。好吧，我们的星光嗨唱团。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

0: 接下来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关，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叫石华鹏，我是河南长垣人。这个是我爸，这个是我妈，我们全家都在做电动车这个行业。
2: 2017年毕业以后，我也开始为自己的生活而着想，有地方唱歌呢，我就会去，不管是村里边大大小小的舞台、公园里啊，或者是婚礼现场，我都会去。后来呢？

0: 他自己因为耳朵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暂时告别舞台了，就回家卖电动车了。但是我并没有放弃唱歌，身边好多街坊邻居，我们一起成立了一个音乐小教室，他们让我来当教练教大家一起唱，这就是我们每周最快乐的事情。
1: 好春光不如梦一场，梦里青草香。
2: 我觉得吧，人生啊，一定要有热爱生活的勇气。
3: 自报家门，先跟大家问个好。
0: 大家好，我叫石华鹏，来自河南省长垣市，我现在是一名电动车销售员。
3: 才交给你。

0: 我刚才看到2019年那会儿，其实对你来说是一个命运的转折
1: 啊。对对，我耳朵现在我左耳朵是听的只有10%几或者20%的感觉，我是严重的失衡。
0: 这是怎么了呢？是受到了外伤还是怎么突然？
1: 不是，是某一天我正在洗澡，忽然间耳朵好像感觉像进水了一样，我就觉得可能是自己最近太操劳太累了，我想着赶快休息吧。我休息之后第二天醒来，我睁开眼睛头感觉是这样的感觉，是失衡的两个耳朵，我就赶快到医院去看，然后做听力测试，说我这个是突发性的耳聋，要住院去治疗。
0: 现在怎么样？现在好了吗？
1: 基本上我现在可能未来一辈子要左耳朵都是20%的音量了，不过我已经习惯了。现在
0: 这个有知道原因了吗？也不知道。
1: 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是可能就是感冒或者熬夜过度导致的突发性的。
0: 年轻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用耳，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你感冒的时候尽量不要去坐飞机，你会有出现这种突发性耳聋的一个状况，因为它的那个气压变化对耳朵压力还很大，听力损伤其实是非常痛苦的。
1: 生命真的很脆弱，你就要一旦你发生了这种事情一辈子。

0: 不可逆，
1: 治疗不好，
0: 但是它发生了，我们总要去面对它，甚至去接纳它。我觉得你挺好的，放弃了舞台，回去去销售我们的这个电动车，
1: 对，电动
0: 车，靠自己的力量去谋一份生活。
1: 对对对，
0: 他因为有音乐的特长，所以也在努力引流。你当时怎么做的？
1: 我想着怎么让咱家生意好一点呢，因为大家现在都有媒体平台嘛，我也在平台上注册自己小账号，然后我想着用咱河南话唱怎么样。哦，我就用河南话唱了一个遇见，没想到那个播放量还挺高，上千万了得有。
0: 河南方言的遇见，你听一听。
1: 阴天落孩车窗外，未来有约人儿

0: 该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我排出队拿着爱的号码牌。
1: 挺有趣的，让我想起我们有一位选手用陕西话唱了
2: 演员
3: 快点儿说话的方式接待点
1: 儿，其实用方言去演唱有一些歌曲是另外一个味道。
4: 平时呢除了喜欢用方言的话，我还喜欢改编一下，
1: 比如说
4: 没有添加剂没有添加剂，你要放心买你要放心买，就是这个意思了。
1: 王蓉坐在那儿呢，正是他的歌，你愿意试一试吗？
4: 我是说成我自己吧。
1: 好。
4: 哦，我叫石华鹏，我家卖小电动。哦，如果你买车，请你赶快来找我，质量的很 OK， 保证给你
1: 打骨折，
4: 保证给你打骨折。
1: 你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4: 我从小的梦想就是喜欢歌唱。虽然耳朵会听力有些下降，但是我嗓子还在，我依然可以唱，没有关系，我要克服它，我还要唱，我要唱一辈子。
1: 好的，来吧，我们有请下一位。
5: 大家好，我叫骆慧丽，河南人，我是个农民，也是个大嗓门，今天来到星光大道就想说说话唱唱歌。22岁那年我把舞台弄丢了，这些年我干过很多活儿，厂里拧过螺丝，街上扫过地，地里种过庄稼，灶台前做过饭，我没上过台，但我每天都在唱，洗衣服的时候唱，炒菜的时候唱，凌晨3点扫大街的时候唱。今天我站在星光大道上，想唱一首歌，不为别的，就为我这一条路没白走，谁都不容易，但日子再难，我也要唱出个亮堂来。我叫骆慧丽，河南农民，我把庄稼地里的歌声带到这里来。
1: 欢迎你，来吧，跟大家先问个好。
6: 大家好，我叫骆慧丽，来自河南，我是一个农民。
1: 加油，来，舞台交给你。

0: 今天站在台上的你是22岁的你。
1: 是的。
0: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1: 因为在我22岁的时候，就是将要走进自己的梦想，但是一念之差，就没有继续。
0: 20多年前了吧？
1: 对，
0: 20多年前，你想唱歌，你想以此为职业，你是有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吗？
1: 那时候家里面条件也不好，我就出去打工，我自己挣钱，这个来学声乐。那个时候将要走进这个梦想的舞台的时候，顾虑到家里担心我一个女孩，你要出去唱歌，怕这个
0: 不安全
1: 啊，对，所以说就回家了，回家了就结婚。
0: 他是有机会上艺校的，没上去，但没关系，我们可以自己一边打工一边学，学着学着又有一个机会。他可以驻唱，但是呢，家里人又觉得，哎呀，女孩子是不是不安全，也怕乡亲们说着不好听，没办法，回去了。过了24年，直到今天，现在过得好吗？
1: 挺好的。
0: 几个孩子啊？
1: 2个，儿子上大学，女儿今年要高考，学的也是声乐，我非常的支持她。
0: 可我今天站在舞台上，我有点像22岁的自己回来一样，就是那个歌唱梦想当中的22岁又回来了。
1: 是的。
0: 是吧？
1: 这个舞台圆了我一辈子的梦。这辈子没有遗憾了。
0: 所以你今天准备给大家带来一个什么？
1: 圆梦，
0: 就是这2个字。投票通道请开启。来，
1: 人生就是

0: 人一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做自己最热爱的事情。闺女是吧，叫什么名字？
1: 叫张灿。
0: 张灿说。
1: 张灿，妈妈支持你，妈妈一直的支持你，妈妈给你打个样，做你的榜样。
0: 真的。好了好了，妈妈是个勇敢的女人。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下一位。
2: 大家好，我叫严杰晨，一个录音师，然后每天呢就勤勤恳恳的在录音棚录歌，没事呢也坚持写写歌，每次刷到有人唱我的歌，心里又高兴但又不是滋味。高兴的是作品被人喜欢了，不是滋味的是呢，没人知道作品背后的人到底长什么样。这些歌就像我的孩子，我希望他们好，又怕自己呢没办法带他们好。今年我终于想通了，既然我的歌被这么多人喜欢，那我就一定要从歌的背后站出来，让大家认识我。我要站在星光大道认识你，闪耀着光芒。欣姐好。
0: 杰晨好。有这么多好的作品，但是我真的不知道这些是你的作品。
2: 是的是的，
0: 就是在各个平台上都听过，然后有的点击量超高的，但是是你写的。
2: 对，是的。
0: 你原唱吗？
2: 有一首歌是我原唱的，也是我词曲的叫做红马。
0: 离人赋。
2: 对，离人赋是我词曲。
0: 我不大懂这个心思啊，就是写出来了觉得特别好的一个作品，你又是能唱的人，为什么你不自己唱呢？
2: 作为一个录音师嘛，就其实会见到很多非常优秀的歌手，我觉得自己演唱的这些色彩啊还是稍加逊色，没有勇气的那种感觉。
0: 那怎么今天又鼓起勇气了呢？
2: 有一个转折就让我今天鼓起勇气站在这里。
0: 你的故事接下来我们慢慢听，来，掌声送给他，杰晨，加油。

0: 好嗓子啊！
1: 这真的是太紧张了。
0: 你应该对自己充满自信，就你是录音师，
1: 对，
0: 就是见不到光的那个。
1: 对，因为那个录音棚它不是装修有吸音嘛，
0: 对，
1: 然后基本上就是看不到太阳。
0: 金志文当年不也是一样吗？他我记得他有一次是比赛还是什么，他说，你们知道吗？录音师太苦了。
1: 对对对，是真的特别。
0: 一边哭一边说，我才知道其实
1: 特别苦，
0: 真的。
1: 比如说你今天录完音了，然后歌手就会说，老师，我觉得这个声音有点干，有点干。能不能帮我稍微搞湿一点？明天有一个女歌手说，我的声音我觉得高音不够通透，帮我也调一下。所有的这个都交给你。然后我说，我不是百万调音师，我只是100块调音师。
0: 百块调音师。
1: 嗯，就是开个玩笑嘛。
0: 你这么说我都觉得很愧疚。我上次录完音，我跟小天说，哎，我的声音我觉得我有点干，你能不能给我加点水头，能不能润一点？然后那个小天真的是很好，就是他没有说你怎么不唱的润一点。也许你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我见到太多天赋极高的歌者，所以啊，我唱吗？你可以唱，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特点，而且你的歌很适合女生唱。
1: 对对，
0: 这首《红马》是不是有一位女生最终把它给唱火
1: 了？对对对 对，然后就朋友就跟我说，哎，你这个歌现在好像很多人在唱，我当时也不知道。然后我就会去评论区里面，我就想看看大家怎么样对待了。然后就是有很多很有意思的评论。
0: 你别陈说我的歌又火了吗？没有不火过吧。我小时候就老喜欢了，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名字，关注了不行，终于刷到原创了，等等等等。你这些都是自己去创作，自己去采风吗？
1: 对，这个歌其实就是我前几年去苏州，我把苏州的那些园子都逛了，包括它周边的太湖我都去了。我就觉得跟我们北方的这种古人留下的文化的东西啊，是很大的这种区别。
0: 嗯，不太一样。
1: 我们北方可能比较苍凉，南方就很细致唯美。回到家里之后，有一次我从超市买菜过马路的时候，我就哼到了这个
0: 调，
1: 副歌的这个调，我在江南撒把欢，就哼到这个调。我说这个调还挺有意思，但是我觉得撒把欢多无邪，这个是不是有点太口语化了？但是琢磨了几天，觉得第一感觉是最准的，
0: 对，
1: 然后我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个故事，
0: 真好，
1: 就把它写出来，
0: 真好。还有什么
1: 叫寂寞旅途？想抱着你哭，熟悉的温度，对，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
0: 哦，你的嗓音很有特点，而且他有一个本事一般人不具备，给他词他现场就能来。来，妹妹，你给我一个关键词，什么都可以，什么都行。
2: 梦想。
0: 梦想。
1: 好，
0: 来，大哥。
3: 大海。
0: 大海。哎，宝贝儿，过来。
4: 安全。
0: 还安全。李娜老师给一个
5: 音乐，
0: 哪儿都不挨哪儿，你看你们给的。大海、梦想、安全、音乐。
1: OK， 那我先替您上会儿班。
0: 哎呀，
1: 键盘老师。
0: 哎呀，又，哎呀，哎呀，他们说的话我都听不懂。速度多少？75。什么调 ？C 调。

0: 真好，我们看到了他的才华，我们也看到他闪亮的地方。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来吧，让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欣彤，我来自美丽的新疆，我从小在这片辽阔又热情的土地上长大，让我拥有了对生活、对艺术最真挚的热爱。你可能不知道我，但是你可能走进剧场看过我演的话剧、音乐剧。我热爱表演，也珍惜每一次站在舞台上的机会，始终相信好的角色要用心去感受，用情去演绎。爷爷奶奶知道我做演员之后，他们就特别想在电视上看到我。在电视机前，凡是跟我长得像的人，他们都会问，这是不是天天啊？这个人跟天天长得好像啊。一天一天的过去，看着爷爷奶奶的年纪越来越大，我不想让他们变老，总是希望时间能过得慢一点，再慢一点。我希望能够了却他们的心愿，所以我努力来到了这里。爷爷奶奶曾经告诉我，野草也能开花，在哪里都可以生根发芽。
0: 野草也开花，熟悉的歌唱给最亲的人。答应我绷住了好不好？
2: 好，
0: 加油，来，掌声送给欣彤。

0: 因为妹妹一直跟我说，我希望我的爷爷奶奶
1: 在电视上看到我。我爷爷奶奶就觉得我当演员，他们每天在电视前就这样，哎，这个跟甜甜长得好像啊，她是不是甜甜啊？
0: 就是我
1: 每次给我打电话说，哎，甜甜，你是不是演了一个什么戏啊？我在后面有一个群演，我看到你了啊。他们就觉得那一闪而过，那可能就是我。哦，他们就这样把它截下来，然后发给我，然后我就说，我说，很遗憾的不是我。但有一次，《丝路之声》在中央三台还是四台播放过，哎，他们真的就是看到了我。看到我这样一闪而过，拿一个鸟笼子这样给我打电话说那个人是不是我，我说眼睛太尖了，那真的是我
0: 爱的人，
1: 就终于在电视上看到了我
0: 爱的人。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是多小的一个角色，他都能够精准的捕捉到你。
1: 对，爷爷奶奶都已经80多岁了。
0: 80多岁。
1: 对，我的家乡在新疆，是石河子。我爷爷奶奶其实都是山东人，他们是建设兵团去到了新疆，然后军垦第一连这样子。所以我一个月大的时候，爸爸妈妈就把我送到了爷爷奶奶家，一直到我大学毕业，我都是跟我爷爷奶奶一起生活。其实他们就像我的父母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缺爱的小孩，只是我觉得就是我总是在外面演戏啊或者怎么样，我看到他们我就会觉得他们真的一年比一年就是变得，岁月的痕迹，头发都白了。我每每看到回去的时候，我坐在家里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哭，所以我就尽力的回家，我就是拖地扫地，然后帮他们做家务，然后帮他们做饭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我觉得我对他们其实是没有陪伴，就反而我长大以后我竟然没有陪伴他们，这是我最自责的地方。
0: 你平时在哪里？
1: 我很亏欠，因为我老是在外面，我要全国各地的去演出，一个是面试，
0: 一个是
1: 然后就是跑组，就是去面试，说啊，老师你看一下我的简历，你好，我叫王欣彤，我身高1.75米，体重65千克，期待与您的合作。哦，没有了，有100份简历，可能99份都石沉大海。
0: 今天你不是配角，
1: 对，
0: 你是这个舞台
1: 上的，我来到这个舞台，我是主角了。
0: 主角，来，爷爷奶奶就在电视机前坐在那儿，眼巴巴地看自己的宝贝孙女在这个舞台上绽放，有什么话对他们说？
1: 爷爷奶奶，你们再也不用就是认错人了，这就是我，我就是甜甜。我希望这个时间能够慢一点，再慢一点。我不希望你们变老，我很爱你们。
0: 爱要大声地说出来。
1: 对，
0: 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

我从小学习苏州评弹，后来我想怎么才能让更多的人了解这门艺术，所以我开始尝试创作自己的音乐。有人问我，待在自己的舒适区不是挺好的吗？干嘛还要唱歌跳舞搞原创？因为我希望这份古老的美好不要只沉睡于过往，而是鲜活地活在当下，所以我去试，去学，去创新。我将苏州评弹的韵味融入流行创作，把软弱的苏州乡音写进旋律副歌。

0: 用当代的方式传承传统文化，不是为了不一样，是为了让更多人听见。
1: 我叫张逸晨，带着江南古韵与非遗风骨来到这里。时代之约，勇敢。
2: 苏军老师好，各位观众好，各位评委好，我叫张逸晨，来自江苏苏州。
3: 苏州老乡
2: 啊？是吗？
3: 真的，我虽然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但我老家是苏州
4: 农汉。哎，
2: 内汉。
4: 内汉。
2: 对，苏州话的你好就是内汉，就像我们的苏州的园林一样，九曲婉转。
3: 对，内汉，看着他拿着这把琴上来，对，真的是很有感触。苏州的朋友们，无论走到天涯海角，到了到了就是这口苏州评弹。我们在下面好好欣赏。
2: 好，
3: 舞台交给你。
2: 好。

撑起。

0: 各位评委老师，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评弹团的高博文。
1: 高老师好。老师在边上你会害怕吗？
2: 我其实会紧张，因为台下的时候啊，我是个非常活泼搞笑的男孩，但是每次老师一在身边，就有些拘谨板正啊。因为从小就是老师看着我学艺，然后长大，然后有爱护的时候，也有严厉批评的时候，老师也有种像父亲一样的感觉。16岁开始学习评弹，说学弹唱全靠一张嘴。
1: 16岁开始学艺，然后
0: 把他挑到了上海。

0: 对啊，
1: 然后他就凭他的青春的这样的一种想法来把我们的传统文化传播得更好。嗯，
2: 当时也是下数场演出，我们有长篇嘛啊，演出的时候一演就是15天，然后中午的1点到2点这个时间段去给大家演出，那么很多的年轻人在这个时候其实是没有空来听我们的，所以我想通过什么办法呢？哎，我发现大家都喜欢听歌，哎，看跳舞，所以呢，我就是把评弹的元素融入到我们当代的流行音乐当中，哎，张逸晨的音乐当中还有不一样的东西，那是什么呢？哦，苏州评弹，所以我也是抛砖引玉，当一个引流产品。
1: 闯一闯，闯一闯，试一试啊！年轻人他就是有那么一股闯劲儿，我也很佩服他。
0: 记得我采访毛维涛老师，他是粤剧，我说你为什么一定要改？他就站在那个蝴蝶剧场的舞台上跟我说，我不能让台上的演员比台下的观众还要多。他说我不可以这样，我一定要改变现状，所以现在才有了新龙门客栈，重新带回年轻人的眼中。
1: 是，
2: 对，
0: 创新不离宗，这是我们的根本。我们还是想品味一下地地道道的
2: 苏州评弹。
0: 苏州评弹，
2: 好，
0: 来，
1: 我唱几句。我们《白蛇传》当中有一个名段，叫"地久天长永不分"。

0: 这天涯海角，无论苏州人漂泊到哪里，两件事情是离不开的。一个就是苏州评弹，一个就是那一口苏州面。
1: 对啊，苏州的苏式汤面。
0: 苏式汤面，就这两件事情是他们永远的乡愁。我爸爸一辈子也很少回苏州，但你看他只要自己在房间里的时候，就永远放着苏州评弹。那既然他已经出来了，小天给他出个难题好不好？
2: 那我们就来个搞笑活泼的一面。来个哥们儿出一个难题啊，就是

0: 啦啦
1: 啦，你唱的好文艺呀、啊！
2: 也是第一次尝试，这样我拿三弦看看能不能弹出来、
3: 哦、马上弹出来啊、哦、
1: 试试看。

0: 那我点一个好不好？
1: 哦，您来一个。
0: 枫桥夜泊。哦，
2: 那这样吧，高老师，我们刚刚唱的《爽中秋》是讲调，我们
1: 对比较舒缓的一个流派，
2: 我们换一个流派，
1: 换一个轻快一点的，薛调。
2: 好，
1: 来来来看啊，来。

歌声到客船，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哈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今天的五组选手再次回到了舞台上，我们先看一下各位观众第一轮给出的人气值。3、2、1，出结果。

0: 这是观众给出的第一轮的人气指数，来，孟雨。
1: 哎呀，我觉得非常的艰难，其实非常的不同，我真的很纠结啊、但是从心里来讲，给我们的红马。
0: 好的，红马再加十票。
2: 这五位选手吧，这特色非常鲜明。五号传统文化想去传承，必须把这个接力棒交给年轻人。那么年轻人用什么方式呢？用年轻人喜欢的、流行的去传承。然后我这一票呢非常纠结，我要投给今天的这个超级大嗓门，我都觉得他很可爱，所以我非常想支持你一把。
3: 五位选手各具特色，今天呢欣桐的表演让我们很受打动，他是在用心用情在唱歌，只要有热爱就会发光。那我今天呢想把我的这一票投给王欣桐。
0: 欣桐加十票。
4: 首先我们一号，就是你一张嘴心里是紧张的，没有完全发挥出来，去掉那份紧张，我觉得你能发挥得更好，因为你的嗓音是有可塑性的。三号，我非常喜欢，我喜欢他的歌，甚至喜欢他自己一开始不敢亮出来的嗓音，他很有特点啊，我觉得非常难得。还有你刚才的创作，我太能感觉到你的价值了。你的五号，你知道我突然听到这么地道的传统的音乐，是一种欣赏，就是一种享受，我特别特别喜欢。
2: 那你要把票投给他哟。
4: 这个票肯定要投给我们的五号张逸晨。
0: 那欣桐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赶快台下准备下一轮。
5: 我其实最大的心愿就是在这里唱给我爷爷奶奶听，能让他们在电视上看到我，我觉得已经很棒了。爷爷奶奶，我爱你们！
0: 来吧，请走上星光大道。谢谢。好的。来吧，接下来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关，赞赞我家乡。

0: 我觉得这首歌我想送给一个人。
1: 谁？
0: 是我的爸爸。给他鞠一躬。
1: 谢谢。老爸在哪儿呢？
0: 我爸爸在下边呢，在那里。
1: 老爸上来。
0: 我刚才在第一关的时候，我讲到我的耳朵问题啊，我现在的心情都是因为我现在过得好了。在那个时候，我耳朵忽然间失聪的时候啊，我那段时间是很急躁的，整个人是非常的狂躁的那个心，因为我觉得我耳朵好像废了，我这辈子好像与舞台无缘了。我爸呢就很会开玩笑跟我说：“哎呀，你看多大的事儿啊，你得左耳朵听不见，人不还是右耳朵了吗？要不唱不了歌没有关系，你跟我在家修车买车不一样挣钱吗？想开一点啊，花儿。”这是我爸说的。啊，这是我爸给我的一个能量，我觉得。
1: 明白。
0: 我们爷俩有时候经常拌嘴，你看我们关系很好。他吵我，我也急他，我们是那种，但是心是在一起的。
1: 明白。我想问一声，您会唱歌不？
0: 有一首《新鸳鸯蝴蝶梦》。
1: 唱这个。
0: 我们唱这个好不好？

0: 但是家人们不白捧场啊，我再次介绍一下，我是来自河南省长垣市，我们老家是中国厨师之乡，这个就是我们老家的特色菜，叫肉丝带底，我想介绍给全国的朋友们。
1: 这个是咱河南的
0: 小朋友啊，送给你一份。
2: 我没想到这还是个菜。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下一位。

0: 请开讲。你喜欢老歌是不是？
1: 啊，对，因为我都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
0: 是吧？嗯。哎，那我们嗨唱团帮个忙好不好？来来来，上来上来上来，我们来一个对歌可以吗？
1: 好的。我们来考一考姐姐怎么样？
0: 你们唱她姐，
1: 对，
0: 也可以。

0: 哎呀，今天真的是过瘾了，
1: 过瘾了是吧？好的，投票通道请关闭，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老腔的影子了吗？
1: 对，是之前我有专门去我们陕西这个华阴地区的双泉村，因为当时有一个传承人叫白毛老师，他眼睛就是视力特别不好，然后年龄也很大了，然后我们去了之后，我们就说村委会的那个主任说，我说我们想见到白毛老师，想让他给我们口传一下华阴老腔的味道，他就不让我们进，他说老师年龄大了，可能会打扰到他，然后我们就软磨硬泡，记得有好像是三天，然后第一天的时候就是他在那个村委会的办公室里，他就在那里浇花，然后我说就是老师我给你们浇，我们来帮你浇，我来帮你浇，他说不用，你们不要在这待了，我们确实是不能让外边人去进来，我们有这个保护他的这个义务。我说第二天我们再去的时候，那次就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时候，中午他在那个门房嘛，他在吃面，然后特别香。哎呀，我说太棒了，我说我们也没吃了，给我们分点吧，然后他就给我们真的拿出来了，他说行，是你们尝一下，尝尝我的手艺。但是呢吃完之后他还是不让我们进，还是不让我们进。第三天去了之后呢，我们还是在那磨他一天，他说行吧，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带你们见他，就十分钟。然后我们就进了那个双泉村里边，我们见到那个白毛老师，他住在一个土屋里，然后我就坐在他的面前，他就给我亲口唱了这首，刚才我唱这个人面桃花，我当时感觉就是这个鸡皮疙瘩掉一地，我就是感觉到这个声音真的是来自于远古，我感觉不是我找到了老腔，实际上其实是老腔打开了我的世界，
0: 接纳了，
1: 对，他接纳了我，他一瞬间让我觉得原来老腔是如此的有魅力，如此的震撼，我们叫黄河摇滚嘛，他就是黄河摇滚嘛，
0: 所以才可以拿到今天这个舞台上。我觉得今天三号选手和五号选手都特别可贵的一点，你是从流行音乐往传统上去扎根，他从传统当中再往流行更被年轻人所接纳的这个方向去寻找，你们都在双向奔赴的过程当中。
1: 对， 是的。
0: 谁会背古诗词？来，古诗词，来，一背。你会？
2: 春晓唐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0: 我想你用刚才你演唱的这种形式，
1: 我用老腔的韵律，
0: 对，
1: 唱一下这个小朋友说这首诗，
0: 试一试，
1: 试一试啊！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概就是这样一个感觉啊。可能我唱的老腔和那些专业的老师们来比有差别，我想希望通过我的方式至少让大家知道有人在做这个事情，只要小孩子他们能听到，他们能跟着唱起来，它的意义就达到了。
1: 谢谢，谢谢你的努力和尝试。
0: 好的好的，
1: 来吧，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我看到的满眼都是中国式的浪漫，我也真心的希望有更多的传统文化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找到属于自己的那种美。我记得评弹有一个名段《秦淮锦》，我们以味乡愁好不好？
1: 好。
0: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谢谢。
1: 老师一直在拖着学生，
0: 对，
1: 他离开上海评弹团去上戏的时候，您给他留了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
0: 那我跟他说，评弹这扇门啊，永远为你打开着，需要老师的时候，老师永远在你身边。谢谢。
1: 有这样的胸怀，我相信一代又一代新评弹人一定会找到传承的自己的那个方法方式。
0: 对，
2: 其实我也在思考，我做评弹的推广是用什么方式，可能之前那个方式并不是大家最喜欢的，自己的原创音乐真正融入评弹的，而不是说拼接的，或者是像我们刚刚 的秦淮景或者声声慢，
1: 是的，
2: 这种形式的去给大家展现会真正喜欢的。其实我也有思考很多，因为这条路我觉得对于我们年轻人来说是任重而道远，
1: 年轻人需要找到跟这个时代契合让更多人广为传唱的那条路。谢谢如此美好的你们，来吧，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哈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来吧，这一轮先来看一下各位的人气指数，5 4 3 2 1，出结果。

0: 来吧，接下来四位嘉宾，
1: 我先说最打动我的吧。张逸晨那个节目非常惊艳，整个的舞台呈现都非常的棒。本周的周冠军，一系列的是张逸晨。哦，
2: 张逸晨再加十票。
3: 因为本身我也是创作人，本来我是想把票呢坚定不移地投给了用他独特的词曲和演唱感染着我的三号，但是五号呢表演完了之后，我认为他们俩确确实实都有夺冠的这个实力。当然我希望你们俩是并列冠军，但是一定要投票的话，我不忘不改初心。
0: OK， 我也不说那么多了。我其实对三号和五号同样爱。其实你们最后是殊途同归的，他们俩双料都很好，那这两个要结合在一起是多么的完美。我特别希望看到这样的舞台。杰晨，
2: 杰晨在家
0: 做的好创作人。
4: 就是我还是由我的心出发，
2: 你给谁？
4: 给到我们的最后的这个张逸晨同学。
2: 逸晨再加十票。那在这里让我们恭喜逸晨本周周冠军。

0: 获奖感言。
1: 在我们非遗传承的路上，推广的路上，离不开我们大家所有人的努力，谢谢大家，
0: 加油，
1: 谢谢，来吧，谢谢，
0: 星光大道百姓舞台。

当归，伞形科多年生草本植物，长相上看就像一颗芹菜或者大好的香菜。确实，当归与它们是同一个科的近缘植物，特点就是香，特别香。这种独特的香气来自于当归体内，尤其是根部高含量的挥发油，气味馥郁浓烈，服用使气血各有所归，因此得名当归。当归温中补血，羊肉益气补元，东汉著名医学家张仲景在他的《传食医书》中记载了一道药食同源的美食，当归炖羊肉。其中的当归是调味的料，更是治病的药。

0: 这里是秦岭西部与青藏高原东部的接壤地带，是历史上记载最早发现当归的地区。在人类已知的数千年时光里，当归始终没有离开过这里。超过2000米的海拔高度，超过2100个小时的年平均光照，常年潮湿且疏水性好的沙质土壤，湿润的空气，不仅为挑剔的当归创造了适宜的生存环境，也孕育了无数的珍禽异兽、奇珍仙草。相对高寒潮湿的环境，让药用植物放慢了生长速度，药用成分在植物体内大量累积，因此秦岭西北部也成为中国罕见的天然药仓。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发现，这一地区有超过2300种中药资源，其中珍稀濒危的药用植物就有160余种。
1: 哎，我好像还是很老好的呢，还得。
2: OK。
1: 还照顾的瘦了，还。
2: 哦，就是。
1: 哎，我好，我还照
2: 顾。可以多片，
1: 我给看一下。哎哎哎，这还有一个呢，哎。
2: 对，这。
1: 哎，东西可能还多呢，哎。
0: 在过去的数百年间，野外资源曾遭过度采挖，许多药用植物资源都濒临枯竭，其中野生当归在20世纪末已接近灭绝。近十年来，当归的研究者仍在这一地区持续不断地寻找野生当归的踪迹。
1: 啊，然后呢，我们往上再走，看那边有没有野生当归。
0: 神秘莫测的秦岭，让这项搜寻野生中药资源的普查工作如同大海捞针。
1: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野生当归在山里遍地都是的，几十年过去竟都找不到了。
0: 没有定位，更无人抵达，专家们只能通过一些痕迹来分析野生当归的存活可能。
1: 这个痕迹啊，好像是很远的，就是让他的，
2: 就是，这错
3: 确实
2: 特别特别的，
1: 哎，这个
2: 失踪，
1: 还有空腔味，他就说，
2: 还有口腔味，
3: 吐到腹臭的，这就复制的形成，
1: 是吧？还有它的运势是还有沟通，这个痕迹就是让运势到，最后的痕迹。
0: 经历了一天的搜寻工作后，专家们再一次无功而返。
4: 当归呢，对环境的要求非常苛刻，那么它主要是在这个高寒阴湿地带，温度相对较低，那么它的湿度呢也相对较大，因为它但是也不能过湿，过湿会导致一般会烂根，那么过度干燥也不适于它的一个生长，所以说它是相对比较娇气的这样的一类植物。
0: 甘肃岷县地处青藏高原的边缘，是草原、高原、山地的过渡地带，同时它也处于温带半湿润向高寒湿润气候过渡带，海拔、温度、湿度，所有的机缘巧合给了当归难得的家园，也使得岷山和西秦岭一带成为了当归最重要的道地产区之一。唐代开始，中国人尝试在甘肃岷县及其周边一带对当归进行人工栽培。宋代设立官办药局后，当归因其在临床的广泛应用得到了

0: 重视和监管，并开始形成规模化的人工栽培。但想创造巨大的收益，对当归农来说，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株当归完整的生命周期长达3年，第一年育苗，第二年成药，第3年产籽。3年之中，任何一个环节的疏忽，都有可能一无所获。艰难的培育过程，巨大的药材需求，让当归总是处于供不应求的情况。千年以来，人们不断尝试将当归移栽到中国其他地区，直到今天，这种尝试依然在进行。甘肃中医药大学百草园位于兰州市，距离当归生长的岷山一带不超过300公里。
1: 大黄，看看大黄的。
0: 吴国泰老师尝试在这里种植一片当归。
2: 总之要进行筛选。
0: 今天的移栽实验背靠着上千年的当归种植经验以及最先进的科学种植技术，他们能否成功呢？
1: 哎，当归长势不好啊。哎
3: 呀，苦死了，都叶子
1: 枝株枯萎，叶子已经干枯了，这根也有烂的，应该土壤板结也很严重。可惜当时好苗子没有长出好药材，可惜呀。
0: 植物对特有产地的偏执超越了大多数物种，但即便在地理气候适宜的岷山及其周边地区，有人们精心的呵护，当归的生长情况依然不容乐观。这是一种对气候稳定性和周期性变化都十分敏锐的本草植物，气候稍有变化，便可能直接影响当归的产量。6月，高原温度开始升高，当归的茎干每天以0.5厘米的速度向上生长，雨水接踵而来，这场及时雨让土壤重新变得湿润，当归以最快的速度发育根部，占领土地。8月，气温从20摄氏度骤然升高到30摄氏度，过高的温度对于当归来说是致命的灾难。大田里不少当归敏感地察觉到温度的不正常变化，即刻产生应激反应。他们选择提前1年开花结籽，将自身的营养自下而上迅速地向种子输送。但此时，这些当归正处于根部积累药效的年份，提前开花，它将药效全无。换句话说，这株过度敏感的当归因为不正常的天气变化引发了早衰。这是一株未开花的当归的根部切面，这是一株开花后的当归的根部切面。相比之下，开花后的当归变得干瘪，有很多孔洞，那是因为当归将根部的营养全部供给种子。等到营养输送殆尽之时，茎先枯，叶再落，最终根部干瘪如同枯木，一株当归至此陨落。这种情况发生在植物身上，被称作早抽苔，而它们拼尽全力孕育的种子，可能同样含有早抽苔的基因，被当地的药农俗称为火药籽。
4: 你看，就像这个拔出来就没有了，它像菜一样，它已经不是药材。我们是规范化种植，这个就把这种东西不能留。
0: 人们将这些早抽台的当归

0: 以及它们的种子清除，避免它们的不良基因延续到下一代。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影响，气温变化加剧，即便在当归的道地产区甘肃岷县及其周边一带，人工种植的当归早苔导致的死亡率也逐年攀升，甚至高达40%。
1: 我们目前市面上当归的药材全部都来自于栽培。那么在栽培当归的过程里面，早期抽胎是当归非常影响当归品质和产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我们分析啊，这个是植物长期栽培以后它的抗病性抗性下降以及这个周边的种植环境的这个逐渐的一些破坏那么造成的。那么野生的药材野生的这个植物，它的里面有很多的抗性基因。那么基于这个契机呢，我们在这次普查过程中，那么尤其是在岷县和探昌这个当归主产区的调查里面，我们把野生当归，寻找野生当归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任务。
0: 幸运的是，在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中，在人迹罕至的山林中央，人们再一次见到了消失多年的野生当归。
2: 对专家们来说，找到野生当归不仅意味着这一濒危的物种有了更多存活的可能和希望，更意味着未来在当归的育种和研究里面有了非常重要的物质资料。
0: 在此之前，这株野生当归的标本已在博物馆里存放颇久。在人工培育的当归的旁边，野生当归显得异常弱小，甚至唯一的主根与人工栽培的侧根粗细一般，可见它在野外曾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而且野生当归在没有达到足够的种群数量之前，任何伤害可能都是一场巨大的危机。

0: 上的牛，尽管眼神不好，却总能被当归的特殊气味吸引，连根拔起，一击毙命。
1: 啊，你看这边有牛粪，上面那有好多野生动物，那个好多的中药材呢，都养在那个大树下或者那个石头缝隙里面啊。
0: 石头保护了植物的根，即使茎干和叶子惨遭不测，根部第二年还能发育，这让专家们意识到，野生当归也许更有可能在能保温保湿的大石头的缝隙里。在村民老罗的带领下，专家们很快找到了大石头的分布区域。
2: 啊，这是一棵大龟，
1: 哎，
2: 来看一下。

当归生长在野外，和很多杂草长在一起，很难分辨。想要找到它们的秘密武器，就是气味。当归的香气来源于当归重要的药用成分当归油，这是储存当归油的油室细胞。我们将显微的倍数缩小，可以看到一株当归有很多这样的细胞。当归油的含量一直是衡量当归药效的重要指标。从古至今，人们用水提的方式提取当归油，应用在医药领域。但对于当归植物自己来说，这个味道是用来传递信息和驱逐天敌虫害的。拥有浓烈气味的当归以群落形式分布，就像一个天然的屏障，守护着当归，也同时护佑着周围。

周围的植物邻居。如果野生当归灭绝了，与它伴生的许多物种可能会受到一定程度的牵连和影响。

0: 人们的注意。
1: 哎，那那还那个，放上面的那个，
2: 在那个，
1: 哎，
2: 嗯，
1: 哎，那倒霉，那后面，
2: 对对对，这下对对对了。
0: 终于，人们再一次在山野之间见到了寻找已久的野生当归。
1: 还有三十一，
3: 快的话是十五。
0: 眼前的这株野生当归，即使已经生长到足年抽苔开花了，但身高仍不足栽培当归的四分之一。这么弱小的野生当归，真的是拯救栽培当归的关键吗？
1: 然后呢，我们再看其他地方有没有当归。

0: 专家将野生当归的种子采集回来，和人工栽培的当归进行比对，希望找到野生当归基因中活力更好、抗力性更强的部分。当归种子6摄氏度即可发芽，但当温度超过20摄氏度，发芽速度减慢，发芽率也显著下降。人们将培养室的温度设定在28摄氏度，这超过了当归最佳生长条件的20摄氏度，但人工培育的当归种子还是在湿度、氧气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抽出了新芽。而野生当归种子的培养皿内却是一片死寂，这意味着在同样条件下，野生当归的存活率是要远远低于人工栽培当归。换句话说，野生当归的存活条件将更为苛刻，那它是否还能拯救栽培当归的命运呢？终于，在最适宜的20摄氏度，野生当归发芽了。这些不起眼的绿色幼叶，或许就是野生当归最后的希望。
1: 这次呢，熊找到的野生当归种子是可以发芽的，说明日后呢还能够培育和繁殖。我们把这些找到的当归种子寄给权威的科研机构和学校，希望这些种子对当归种植资源的普查和培育呢能有帮助。

0: 在甘肃中医药大学的实验室里，野生当归的种子长出了第一片叶子。这是一株幼苗最珍贵也最具活力的部分。经过数次的实验对比，专家发现野生当归中含有更多的抗性基因，抗早抽苔的能力也更强。植物新叶中的细胞被专家提取，再经过筛选与培养，无数携带着野生当归宝贵基因的新植株将被大量复制、培育、发芽生长。一株，十株，百株，千株。
1: 郭佳茹，你看一下这当归长得比你还高呢，你看。
2: 这个还比你高。
1: 哪个？这个吗？
2: 对。
1: 哦，长得真比我高。
0: 九月，当归的种子从青绿色逐渐发白，郭小成就会将田里的种子割下。他要在割掉种子的24小时内，把它们扎成把，悬挂在屋檐的下面，用最快速度让种子表面的水分蒸发。来年，它们即将进入土地，带来药农们丰收的期望。十月，岷县迎来了短暂的秋天。当过完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霜降之后，万物必成，平均气温下降至5摄氏度以下。

0: 此时大多数植物的地上部分枯萎，营养汇聚在根部，药农们知道丰收的时刻到了。对于岷县的当归农来说，采挖只是丰收的开始，他们最紧要的工作是给当归整形，将略显狂野的当归尾沿着同一方向聚拢，再将三两根当归扎成小把，晾晒在屋檐下面。炭火蒸腾，热空气向上流通，烟雾之中，当归表皮的毛孔因为水分的流失逐渐封闭，形成保护层，当归的有效成分当归油也被紧紧地锁住。在经历一个冬天的晾晒和熏制后，当归尾已经足够干燥，满是褶皱，而当归头部依旧湿润。人们为了晾晒均匀，再把晾晒成干的当归头朝外尾朝里码成垛存储起来，让露在外面的当归头再度接受日光的洗礼，直至将水分蒸干。整容完毕后，一些追求极致美貌的当归即将进入脱胎换骨的环节，炮制成片。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清洗、蒸、压板按压之后，原本圆润饱满的当归在外力的挤压下紧实地贴合在一起。最后再经过刨子的切削，使它们拥有近乎统一的完美样貌。因这些切片长相酷似佛手，被当地人称为佛手龟。而更多的当归则以更传统的样式被送往世界各地。凌晨五点是甘肃岷县当归城最热闹的时刻，卖家们要赶在天还没亮时冲进当归城抢占好位置。
1: 干婶子，这个鸡蛋
2: 这个是谁拿
3: 那个就吃。
0: 在偌大的中国当归城，想要找个引人注目的地盘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里是全球最大的当归交易市场，成千上万吨的当归从这里出发，每年交易量占据全国当归总交易量的80%以上。
4: 让你们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是我们家乡的当归城市场，全国各地的客商都在我们家乡这个地方过来寻找好当归。
0: 1700年来独特的栽培和加工方式，使得这里的当归始终保持着上好的品质，外形饱满，条索粗壮，外皮呈现黄棕色或深棕色，气味香醇，被视为归中极品。
5: 我们甘肃省的一个当归的种植面积可能到了50万亩左右，那么很多人就会想，种得这么成功，量这么大，为什么还要去保护一些野生资源？当归在中药里面，它是一个非常常用的中药，它的野生资源可以说很早的就被人们去采集使用，那么其实很早量就少。野生资源它有非常好的这种抗性基因，就是你进一步去研究的话，其实我们是需要这些抗性基因的，所以说这是我们说保护这个野生当归资源的一个重要的意义。
0: 丰收的日子，村民们又在山脚下跳起八当舞，这是他们对自然最朴素又真挚的敬意。敬春雷响，敬万物生。

0: 每一年，岷县当归农民会将一部分人工栽培的当归种子撒在没有野生当归群落的自然环境中，在仿野生的环境里寻找人工栽培当归更好的方式。而专家从山里辛苦寻觅而来的野生当归种子，经过人们多次复制培养发芽，不久之后会重返山林，汇聚成新的野生当归群落。人们用自己的方式将当归重返野外自由生长，他们相信植物能进化出抵抗当前生存危机的能力，这也是人与草木之间的默契。在数千年时间里，当归在中国人眼中不仅是食养两相宜的香料，更是不可或缺的治病良药。它以馥郁的香气和温补的药性调节人体血脉运行，达到气血通畅的作用，因此在民间更有十方九归的说法。本草与中国人相伴相生数千年，人们认识本草，使用本草，保护本草。
1: 家人们，今天晚上我在这里做一个当归生姜羊肉汤。
2: 当归它是药食同源的本草，我们会在做汤冻肉的时候使用一下。
3: 吃点羊肉，喝点小酒。
1: 儿子，来，我们俩碰一杯，暖暖胃。
0: 中国人相信柳暗花明，说人也说世间万物。人在草木间，取之自然，还之自然。也许终有一天，当归当重归于自然。

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

0: 俗，说到就要做到。
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0: 7.1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
1: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看河南兰考戴庄村坚持党建引领，建设乡村振兴样板村。
0: 前5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
1: 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
0: 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
1: 美国称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2: 这是今天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在2025年站上了140万亿元新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万美元。经济总量占全球1/6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稳定在30%左右。是非经过不知难，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历经此前数十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更多风险挑战交错叠加，更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亟待破解。
3: 在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总揽全局的战略智慧和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把中国经济这条大船继续平稳地往前开。
2: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思想是时代的灯塔。2012年12月，党的18大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站在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0: 敏锐抓住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开启关系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引领中国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宽阔大道。在一次次深入基层的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思考谋划，不断根据新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面对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他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论断，明确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他提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新形势新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理论创新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创新。
1: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在我们的经济发展遇到坡坎的时候，每一次都及时的去研判经济当中所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都及时的去出台应对的策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在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得以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最重要法宝。
0: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十多年间，接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将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作为强健经济的筋骨，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奠定物质技术基础。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向新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深刻变革。从深海、深地到深空，创新路上不断标记下新的中国坐标，国家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在杭州，电力研究人员发现了用电结构的新变化，一度电扛起的产值在十多年时间里几乎翻了一倍。
2: 2012年前后，一度电力的产值近八成来自于传统制造业，纺织印染、化工冶炼都是大头。那现在我们更多的电流向了人工智能、视觉智能、生物医药这样十多个新的产业集群，他们创造了一度电力的近八成产值。
0: 一度电看见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之变，今天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也正在被重塑。西气东输，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东数西算，一项项超级工程跨越山河，让资源在中国大地上顺畅流动。坚持全国一盘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引领作用更强，东北、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根据自身条件加快优化发展路径，一幅区域协调发展的恢宏画卷徐徐绘就，东西互济，陆海联动，以更高水平开放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23个自贸试验区覆盖东西南北中，单方面免签朋友圈扩展至50个国家，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同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中国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蓬勃动力，征途壮阔，大道无垠，不断迎难而上，不断向前突破，中国号巨轮。

0: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乘万里长风，必将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南海口、湖南郴州直面问题、抓整改、解难题，以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海口市通过建立健全市级领导包案机制，选派干部下沉一线，依法依规稳步化解信访积案。海口官悦二期楼盘因开发商抵押问题，30多户业主五年来领不到不动产权证书，大家意见很大。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牵头，联动住建、税务等部门，按照群众无过错即可办证的原则，全程跟进，帮业主领到不动产权证书。
3: 他们很好的帮我们处理沟通这个房屋抵押的问题，让我们顺利的拿到了房产证。
2: 学习教育中，海口各级党组织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整合线上线下诉求收集渠道，对征集到的各类诉求纳入整治清单，靶向攻坚，集中整改，切实以群众需求为前提，想问题做决策。
4: 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对各类政绩观偏差问题狠抓整改整治，努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成果转换为为民造福、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南郴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将群众关切的12个方面具体问题明确专人解决。嘉禾县红英村村卫生室每月需要购进药品的费用超6000元。过去这笔费用由村医个人先行垫付，经医保系统报销结算以后再兑付，一般需要1个月左右。村医反映，这种现象在全市2000多个村卫生室普遍存在。针对这一情况，郴州通过精简环节、压缩时限、优化资金拨付流程，4月启动预拨机制，按月及时结算各村卫生室医保资金，解决兑付周期长、垫资重等痛点。
5: 以前最头疼的问题就是医药的垫付，买药的都不敢去多采，现在就有了那个预拨款，我们就有底气去多采一些。以前是60多种，现在可以增加到100来种了。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郴州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查摆问题17000多条，涉及农村季节性缺水、公共服务设施烂尾等方面，通过设立台账，集中推进整改整治。
6: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强化使命担当，厚植为民情怀，通过集中攻坚解决突出问题，边查边改，完善制度规定，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7: 七一临近，各地红色旅游持续火热，人们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参观热度持续攀升，市民游客在这里回顾中国人民14年艰苦抗战的光辉历程，学习革命先烈的抗战精神。在中共三大会址纪念馆，当地深挖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打造实景课堂、红色研学等特色品牌，让市民游客触摸百年历史，感悟初心使命。在位于四川甘孜大渡河畔的泸定桥，人们踏上这座书写过革命传奇的铁索桥，亲身体验红色历史文脉。
8: 红色基因要一代代相传下去，所以我特意带儿子来泸定桥体验一下，让他们亲手摸摸这个冰冷的铁索，听听当年的故事，他就会明白胸前的红领巾为什么这么红，今天的幸福从哪里来。
0: 在陕西延安，人们走进杨家岭延安革命纪念馆，通过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一段段史料，回顾党中央在延安13年艰苦奋斗、砥砺前行的光辉岁月。在新四军第7师纪念馆，人们重温抗战历史，聆听革命先辈在艰苦岁月中浴血奋战的感人故事。在百团大战纪念馆，这里客流量较往年同期翻了1倍，人们在这里重温军民一心、同仇敌忾的抗战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为提升游客参观体验，纪念馆延长开馆时间，并增加了讲解场次。
1: 从早年基层建设软弱涣散村，到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

0: 织。十多年间，河南省兰考县宜丰镇戴庄村党组织坚持党建引领，一步步把戴庄村建成了产业兴旺、治理有序、村民富裕的乡村振兴样板村。
1: 记者在戴庄村采访时，正赶上共富工坊的黄桃加工培训。这个共富工坊是戴庄村合作社这两年建起来的，村里有黄桃加工厂，村民们经过培训后，在家门口就能打工赚钱了，解决了村民想致富却无技术的难题。十多年前，兰考县脱贫攻坚进入关键期，而当时的戴庄村党支部年龄老化，软弱涣散。此时村里急需年轻人来挑大梁，于是新的村粮委组建时，大学毕业在外创业已小有所成的戴玉建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摆在他面前的就是怎么重塑党支部的凝聚力、战斗力。新班子决定要从群众的急难筹盼问题抓起。
2: 当时回来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村没有水泥路，没有硬化路面，咱不有锯齿嘛，要想富先通路。
3: 木明木黑的，摆路每户在那做工作，做好思想工作，又开始施工。施工的时候也难了，好事难办，动了谁跟人家说无情的好话。
1: 在村两委的共同努力下，三年时间，戴庄村全村620户家家门口都通了柏油路。党支部趁热打铁，带领村民成立合作社，通过企业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开发了多项致富产业。村子的可喜变化大家都看在眼里，许多在外打工的年轻人纷纷返乡创业，村干部多方奔走为他们跑资金、找技术、开拓产品销路。
4: 有能力创业的让他自己发展产业，缺资金我们协调银行给他贷款，不能创业的我们给他想法找岗位。
5: 村两委他主动帮你，有困难的话你在主心骨头有主心骨了，所以你干着也有劲儿。
1: 产业逐渐发展，戴庄村人均年收入也从2014年的4600元提高到2025年底的24600元。自来水100%入户，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村里建起幸福照料中心、爱心餐厅，不仅老年人得到养老服务，全村人都可以来这里用餐。大家过好日子的劲头越来越足，加入党组织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6: 主要是受身边优秀党员的感染吧，他们比较有担当，有什么事情都冲锋在前，我也想像他们一样能为村里做些好事。
1: 产业兴旺，民心凝聚，曾经的软弱涣散的帽子摘掉了。2021年，戴庄村党支部还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称号。
2: 未来我们党支部要把最基层的战斗堡垒巩固好，把戴庄村建成村庄美、群众富、产业兴的河门乡村典范，带领群众奔向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7: 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27号在北京召开。代表们表示，要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弘扬民族精神，奏响时代强音。要用多姿多彩的艺术创作展现奋斗图景，表达群众心声，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要坚定文化自信，在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中发挥更大作用。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比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从门类看，制造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全球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3.1%。此外，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也实现了明显增长。
8: 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这些行业自主攻关步伐快，产品质量性能取得显著提升，对利润改善形成支撑。新兴产业利润改善也比较明显，受消费者欢迎的新型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9: 眼下夏粮收购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为农服务贴心跟进，确保颗粒归仓。

0: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夏粮已超过4000万吨。在粮食主产区山东，记者搭乘农民尚明海的售粮车，从地头直达菏泽市储备粮仿山分库。第一道程序便是智能铅样检测。
1: 取样的关键就是靠我眼前这样一个长长的探针，大家注意，它可以上下的伸缩，3米多长，可以从粮食的顶部插入到粮食的底部。像这一车的这个粮食大概是30多吨，要取15个样品，也就是10多斤粮食。
0: 新麦入库要完成水分、杂质等多项指标综合检测，智慧粮库搭载了 AI 视觉识别智能检测系统。过去一车粮人工检测评级需要15到20分钟，如今只需5到8分钟。
2: 小麦我都给它做了 X 光片，对这些小麦进行一个体检和归类，包含了所有的检测指标。
0: 目前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在河南，中储粮等各大收购库点加大推广应用智能装备，加快新粮入库。
3: 这里是河南省新郑市的一个粮食收储库点，这套类似千斤顶的液压翻板机正将整车粮食抬升至35度左右的倾斜角，让粮食在重力作用下自然流向传送带。传统卸粮需要4个人近2个小时，而如今只需要20分钟左右。
0: 今年夏粮收购总量预计为1亿吨，目前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
4: 目前主产区小麦收购均价1.21元，优质品种可高出0.1元左右。优粮优价有效调动了农民种好粮、卖好粮的积极性。下一步，我们将统筹抓好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确保农民售粮渠道畅通，市场平稳运行。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今年五月，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平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91.1%，同比上升11.6个百分点。PM2.5 平均浓度每立方米19.1微克，同比下降21.7%。生态环境部等6部门近日联合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全民行动促进计划（2026至2030年）》，围绕弘扬生态文化、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等方面提出15条举措，明确到2030年全民行动体系基本形成，公众生态文明素养显著提升。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今天，西康高铁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26号，来自中国、老挝、巴西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家电力企业在香港发布全球南方电力企业合作发展倡议。围绕基础设施、技术应用等内容，推动建设安全可靠、绿色低碳、灵活智能的能源电力体系。记者从国铁上海局了解到，今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昨晚，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绽放颁奖典礼举行，《沉默的荣耀》获评委会大奖，《太平年》获最佳中国电视剧奖，《中华考功记》等获最佳综艺节目奖。26号，联合国大会举行会议，纪念联合国宪章日。中国代表发言表示，纪念联合国宪章日，既是回顾历史，更是面向未来。当今世界变乱交织，联合国面临危机挑战，各国要以实际行动维护宪章。中方强调，联合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重要成果，必须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反对任何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绝不能允许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中方表示，中国将继续以实际行动履行对联合国宪章的庄严承诺，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不懈努力。

0: 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6号表示，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920人遇难。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7名中国公民遇难。
1: 委内瑞拉发生强震后，前往重灾区拉瓜伊拉州的道路严重拥堵，车辆通行受阻。当地时间26号晚上，总台记者乘坐摩托车进入拉瓜伊拉州的卡迪亚拉马尔镇。
2: 受灾最严重的区域现在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可以看到几栋歪斜的居民楼，由于已经不具备居住的条件，不少居民只能选择在附近的空地上休息过夜。
1: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6号宣布，对受灾严重的拉瓜伊拉州实施军事化管理，以高效协调人道主义援助。委内瑞拉政府已向近7万户受灾家庭发放2600吨粮食，并紧急动员超过5000名医护人员。军方已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搭建野战医院。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距离震中直线距离不到200公里，灾情也非常严重。
3: 我现在所在的区域呢，就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很重要的一个中心城区，叫查考区。那原本这个地方呢，是一座12层高的建筑物，已经在地震当中整体坍塌，现场仍有大量的搜救人员和重型机械在持续作业，试图寻找到可能的幸存者。
1: 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表示，联合国灾害评估小组、行动支援小组等人员已动员到位，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救灾，多国救援力量正陆续进入委内瑞拉。美国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结束新一轮关于停火撤军的谈判，并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黎总统奥恩26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绝不接受任何形式的占领，该协议将推动流离失所的黎民众返回家园。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以军将从其在黎南部驻扎的2个区域撤出，撤离后的区域将由黎巴嫩军队接管。美方称，该协议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同时确保在威胁消除后，以色列能从黎南部撤回黎以临时边界。另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议会真主党籍议员法德拉拉26号强调，黎真主党不会放弃武装。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发文称，针对向美国企业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欧洲国家，美国将收取100%报复性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26号回应称，美方做法是不合理的单边措施，如果实施，欧盟将迅速果断地作出回应，以捍卫自身权利和监管自主权。近年来，多个欧洲国家积极推动针对谷歌、亚马逊等企业在本国的经营活动征收数字服务税。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晚发布公报宣布，决定即日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公报称，法国政府持续损害布方利益，公然推行新殖民主义企图，支持颠覆势力和恐怖分子，并且散播恶意且片面的言论，意图将布方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法国外交部26号表示，布基纳法索的相关决定是充满敌意且毫无根据的，必要的对等措施正在审议中。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6号22:28，日本本州岛发生5.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称，地震发生在山梨县东部，东京地区震感强烈。日本总务省今天称，26号山梨县的地震造成17人受伤。受地震造成的停电影响，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一度停运。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仍在迅速蔓延。当地官员表示，截至26号，过火面积近287平方公里，犹他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报道还称，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内华达州南部等地区目前处于极端山火风险警报之下。瑞士冰川监测项目负责人26号说，瑞士冰川上个冬季累积的冰雪预计将于6月29号完全消融，这一日期比正常情况提前了3个月。

0: 该负责人称，过去50年，瑞士大量小型冰川消融。如果当前变暖趋势持续，到2100年，瑞士冰川将所剩无几。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令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一小时洗烘，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1: 隔离真好。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要换人了，
5: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6: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助力出行更智能，
8: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7: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9: 如果乳制品行业也有一场世界杯，我们有请蒙牛入场。比赛开始了，请看这支要强之队，正在用全数字化系统在世界舞台亮出他们的战术版。看这行云流水的配合，每一个环节的默契，只为追求零误差的品质传递。这个突破漂亮，进攻越来越激烈了。这脚叫做自主研发，面对行业创新，他们选择不回传不拖延，应对层出不穷的挑战。科研始终是他们不断突围的前锋，但真正的强队需要攻守兼备，后卫线牢牢守护着绿色底线，不给任何越位机会。这里不是世界杯的草坪，却是世界共同的绿茵，他们守住的是下一代可以自由奔跑的主场。当中场哨响，喧嚣散去，人们才发现真正的比赛从未停歇。而荣耀不在于某一瞬的璀璨，是在无数个不被看见的角落，对世界品质的极致追求。这不仅仅是一盒牛奶，这是他们用20多年的执着致敬每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日常，陪伴人们奔赴生活的下一场比拼。蒙牛，用一杯奶的要强，与你共赴赛场。

0: 这艘古港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揭开了浙江温州千年古港的历史画卷。这艘二号沉船的发现尤为珍贵。二号沉船已经在古港遗址中沉睡了近千年。考古工作者想出了怎样的解决方案？它又承载着怎样的海上丝绸之路故事呢？
1: 二号沉船的吊牵工作是一项史无前例的高难度工程。它既不在开阔水域，也不处于滩涂或旷野，而是深埋地表下10米深的狭窄空间。现场土质条件特殊，探方底部持续渗水。更为棘手的是，在考古发掘之前，市政工程施工的基柱已贯穿船体。 为确保考古基坑安全所搭建的支护框架，进一步限制了操作空间。传统的整体吊装或分段拆卸方法都会对脆弱的船体造成不可逆的损伤。二号沉船如何安全吊牵，成为一项极具挑战的技术难题。
2: 今天我还要这边那个房了。 考古其实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有时候为了重要迹象，可能会把上层一些不是特别重要的迹象给它揭露掉，可能回头再来看，这个房又是重要的了。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技术就派上作用了。我们可以把当时这层存在的时候，它在地面上的深度跟状态全部记录下来，这样以后回头再来看，就能把原来的状态又还原回来，层一层层的就反复就可以展现出来。
1: 在朔蒙古港遗址二号沉船的考古工作正在紧张进行，每当探访发掘有新的进展，黄家亮都会进行高精度的影像采集。在清除船体遗物、为吊装做准备的过程中，现场又有了重大发现。黄家亮。 在考古航拍日记里是这样记录的：2023年11月4日，今天较早来到古港遗址，老赵那边说有发现，下去看了下，发现了一个头盖骨。在二号沉船的船头、船尾和南边船舷附近，共发现了7个个体人骨架遗存。 有成年男子、妇女和儿童，其中4具较为完整。根据复旦大学分子考古实验室给出的鉴定结论，这4具遗骸没有血缘关系。黄家亮在日记的最后写道：“多具人骨伴着沉船，在古代可能是一个悲惨的故事。考古就是要解开这个谜团。”
3: 它可能更多的是一种集体劳作的形式，不一定是一家庭为单位的，它的体量已经超过家庭为单位运作的。古代航行啊，真正在远海的时候啊，其实危险性没那么大。船只这个航行的时候，巨浅不巨深，就是因为在港口水浅，它只要有外力冲撞，就容易破损，就容易进水。
1: 宋时记载，乾道2年8月丁亥，温州大风、海邑、飘绵卢、盐场、龙朔寺、抚州溺死200余人。讲的是乾道2年8月时期，风暴潮袭击温州，海水倒灌，冲毁民居盐场及龙朔寺，造成船只倾覆，20000余人溺亡。
4: 这只船的沉没。 我感觉呢，跟自然灾害可能是有很大的关系。乾道2年的这一次，在我们温州历史上是最严重的一次，啊，那是毁灭性的，而不是说什么小打小闹，那这个毁灭性的时候呢，肯定是。

0: 这个港口，但是我估计应该是荡然无存了，所以基本上没有了。
1: 在二号沉船船底附近的地层，考古人员发现了约上千枚古代铜钱，从钱币的铸造年代判断，最早的可以追溯到唐代，最晚的则属于北宋中晚期。北宋的西宁重宝、西宁元宝和元丰通宝数量最多。1992年，温州市鹿城区人民路水仓组团基建工地，考古工作者还发现了更有力的海上贸易硬通货，在一个装满金银器的南宋陶瓷罐中，有四片薄如书页的金叶子，上面清晰印着八贝接溪和韩四郎十分金的戳记。一片这样的金叶子约合一两黄金，在当时能兑换35000文铜钱。无独有偶，著名的南宋沉船南海一号也出土了带有相同韩四郎十分金标识的金叶子。专家认为这种巧合绝非偶然，它揭示了温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南海航线的紧密联系，而朔文古港正是这条繁忙航线上至关重要的枢纽节点。从沉船出路桅杆到船板显线，再到逐层下挖，每一个关键节点，黄家亮都要用无人机拍摄数百甚至上千张照片。这些看似零散的影像，经过专业软件的处理，最终汇聚成一个精确的沉船 3D 数字模型。传统的皮尺测量在复杂的船体结构面前难免误差，而数字模型则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精确度，精确的坐标、长度乃至船体的倾斜角度。
2: 这个整体提取这条船有几方面的一个原因或者说风险点。第一个呢，就是它这个太深，又在这个江边，我们这潮汐一上涨，外面的水位就很高，在下面的时候就看到底下呢老是有一些渗水点，我们在不断的在排水。如果说你往下挖的过深，下面一旦有些沙什么的跟外面连通了以后，风险就比较大。
1: 在科学考古的现代技术帮助下，一个方案渐渐成型，那就是整体提取吊签。
3: 第一呢，二号船它是年代比较早的一条船，北宋晚期的一条船。第二呢，二号船呢，它是相对来说保存得非常完好的一条船，对于我们研究当时的这种古代的这种造船技术以及古代航运技术等等非常高的这种考古价值。第三呢，纵观整个这种考古行业，我们对于二号船这样完整又携带这么多考古信息的一条海船来说是非常少见的。
2: 本来我们还不敢想啊，但是这条船的这个出土时候啊，它的完整性，它的各方面的价值，让我们产生了要有决定去一试的这个念头。这条船可能就是怕风险嘛，说到底这么大一件宝贝要从框架里面，这个里面的开口其实是比较小的啊，要把它吊出来又不是平的，它要把它竖起来，会不会发生意外？
1: 根据计算，在吊装搬运过程中需要两台吊机相互配合，使船只在吊牵过程中倾斜超过70度。船只有可能和支撑结构之间最近距离不足20厘米。这些数据正是安装吊牵这艘千年古船的关键技术保障。
4: 港的繁荣离不开船的支撑，船的迭代见证着港的进化。温州沿江靠海，先民们。

为中，眼目为极，凭借舟楫之力通达四方。这两艘出自西山的独木舟长九米有余，可载重三吨，是温州早期造船技术的重要实物证据。温州的造船业在宋代迎来了新的发展高峰，随着港口吞吐日增，沿瓯江一带的船坊林立，温州成为江南

0: 那么温州属于浙江地区，因为是码头，是贸易港口，就必然有修造船厂。
1: 在温州这边造船使用的这种船材木料嘛，一般都是这种沙木柏木为主的这种木料，对于二号船的那船材进行取样分析，主要是以沙木为主，间或用了一些柏木还有香樟木，所以呢，对于从树种上来说，与这种温州当地使用这种船材的木料是有这种契合的地方。
0: 中国是航海大国，从出土的文物还有这个文献都说明了这一点。井头山遗址到现在7800到8300年，它的桨做得非常精致。科姆杜遗址出土的桨是雕花木桨，7000年，除去功能以外，它用石器雕了花，那就不得了。出土的古船是国内外都有，比如说韩国新安郡出土是中国元代商船，元代的这个一本《白图泰游记》，它也记载了广东和福建的船。
2: 房建秋，王顺发船模技艺的第五代传人。从清代晚期开始，王建秋家族的造船生意就已经享誉浙闽一带。王建秋的船模技艺也以祖父王顺发的名字命名。
3: 大概我这代已经第五代了，从清朝咸丰年间开始的。大概我祖父这代吧，他已经开设船厂了。那时候厂里吧，已经呢工人已经达到了800多人的。那时候在温州说起来规模还是可以的。以前先有这个呢模型，然后再有大厂。啊，模型做好以后，经过这个那个放大放样，啊，把这个那图纸的搞出来以后，这个才按照这个呢按图施工呢，必须要模型给客户呢先看。
2: 老一辈做船模是为了给大船做测试，王建秋做船模是为了留住温州人的记忆。更难得的是，王建秋的船模复刻了温州本地的古法造船手艺。
3: 第一舱也是放这些货物的，中国的木帆船水面舱技术也是自己记得。
2: 巴克波罗游记便提到了中国船只的水密隔舱技术，他在游记中写道，若干最大船舶有最大舱是3艘，以厚板隔之，其用在防海险。这种结构与沭蒙古港遗址出土沉船的结构极为相似。13世纪末，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将中国的水密隔舱技术介绍到欧洲。
4: 水密隔舱的一个效果是什么呢？它把船底的结构部分呢分成了不同的相对隔绝的区域，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船舱进水了，我可以把这个船舱堵住，让水呢不流到其他部分，对船只的安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到现在我们造船的时候，相邻3舱不沉制，就是说我哪怕相邻3个船舱进水，我只要把它封起来，它就不会沉，保证这个。你像这个泰坦尼克号，就是因为冰山直接拉开了4个舱位，就超过了它的这个。浮力的保证，这个基本浮力了，就沉没了。
2: 2号沉船整船以巨木制板，现存船体内最大单板长达360厘米，宽逾70厘米，厚14厘米。铁钉粗壮密集，隔舱严密防水，船体设计巧妙，中部 U 型稳重，两端微型破浪，龙骨扁方承重墙，体现出了宋代船舶制造的高度与水平。制造一艘如此精妙的大船，需要多工种的精湛配合协作。在海上贸易的促进下，宋元时期的温州发展成为一座手工业发达的百工之城。随着温州城内手工作坊与贸易集市的兴起，一系列以行业命名的地名应运而生，如沭蒙一带的七方巷、打绳巷，西国外的打锁巷。

0: 打棚巷，打绳巷如今依旧存在，绳指的就是船上用的缆绳。因为朔门古港地处瓯江边，船舶所需的棕绳、麻绳用量大，巷内的居民大多以打绳为业。1296年，温州人周达官随元朝使团出访真腊，也就是今天的柬埔寨。周达官在他的游记《真腊风土记》中记载，他看见温州漆器在当地售卖，还遇到了温州老乡。可见当年像周达官一样出使外邦从事贸易的温州人非常多。
1: 我们温州朔门古港遗址出土的漆器还是蛮多的，目前为止我们估计它的数量有40-50件。像这一件这么完整的一个葵扣碗，是典型的北宋的葵扣碗，然后它上面有铭文。为什么能够认定它是温州的呢？因为宋代的漆器它有一个惯例，最后两个字是上牢。上牢呢，主要还是表示质量是上等劳务的，已经公认为温州宋代漆器是全国第一的。不论是从出土文物，还有就是文献记载，还是从漆艺的丰富程度来说，都是全国最多最好的。
0: 温州人不仅把漆器卖到了全国，也乘风破浪，把漆器生意做到了海外。可是，在那个年代，他们靠什么穿越万里洋面，准确航行？中国位于亚欧大陆，由于海陆热力性质的巨大差异，形成了随季节而变化的季风。
2: 唐代的时候，从日本到日月潭呢，用了6天时间，它是利用季风的，啊。所以呢，它的速度，啊，要快。就是温州还有一个很天然的这个涵道，就是黑潮暖流线。黑潮暖流线是从菲律宾这里开始，通过台湾海峡以后，再经过我们东南沿海温州，再到达日本。
3: 其实洋流像黑潮这样的洋流，也可以达到每小时差不多3节左右，正好呢，这个温州港呢，它可以利用这一点。而且呢，温州港呢，它是一个内河港，像古代的木帆船，在使用以后呢，就很快就会被这个藤壶啊、船躯啊所侵蚀。像这种木质沉船，利用这个淡水，又可以杀死藤壶，进行一个保护。所以这个，温州港在这方面呢，有它一个非常有意思，就是一个独特的现象。
0: 南宋温州状元王石鹏有诗句：“北风航海南风回，远雾来书山谷乐。”生动描写了中国东南沿海商船利用季风进行海上贸易的情景。宋元时期，温州的航海技术有了质的飞跃，不仅已掌握海洋季风规律，还可以通过北极星的高度来观测判断地理经纬度。当时的指南针也已用于海船导航，并把针位加以记录，逐渐形成航线的针路。《真腊风土记》总序里提到，自温州开洋，行丁未真，利民广海外诸州港口，过期周洋，经交趾洋到占城，又自占城顺风可半月到真浦，乃其境也。这条记载不仅记录了周达官当年的航线，更难得的是详细记录了罗盘的真位。《真腊风土记》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记有真位的书籍，其中关于吴哥王朝的文字记载为500年后法国探险家亨利·穆奥提供了线索，最终于密林之中发现了世界第七大奇迹吴哥窟。温州人一直以来都是探索世界的先驱，朔门古港不仅成为各国商品的交流港，更成为文化的交流港。

0: 南后期，温州成为中日交通往来的重要港口。日本木工太彦所著的《中日交通史》记载，开成四年至天佑四年约70年间，温州是中日商船进出停泊的沿海港口之一。日本名僧圆真慧运都曾搭乘商船入唐求法，经过温州后再转往天台山、五台山等地朝圣。宋元时期的温州不仅与国内广州、泉州、福州、宁波等各港口通商贸易，而且与东南亚、印度、日本、朝鲜等国交易往来频繁，南来北往的商船连接成海上丝绸之路，让中国制造声名远扬。朔蒙古港不仅是一条贸易通道，更是一条牵系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精神纽带。在朔蒙古港遗址现场，二号沉船吊签的准备工作进入到了最后阶段。
1: 到真正执行起来，还是挺困难的。我也跟着他们，也感觉有些紧张啊。因为我们原计划是5月底搬迁，5月底6月初，后来推到6月中旬，这条船板可能就是怕风险嘛。
2: 它这条船啊，要摆着这过来的话，10几公分的距离啊都没有了。就是关键问题是我们这个点太狭小了，在这个巷子里面要摆16米、宽4米5的一个船，还整体的要把它支走。我们国内没有解决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因为它的操作面是有限的。
3: 这边的线啊，你看有很多那个重型的机器，然后那个下面的古沉船也比较重，我刚刚起吊的时候可能会对遗址造成影响，我们就时刻监测它，保证这个遗址的安全。根据我们那个线上射过来的坐具稳定，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2: 这个地方的话，这个斜度就上去了。
0: 二号沉船的发掘与保护是时间与技术的博弈。历经3个月的精心准备，2025年7月2日，吊签正式开始了。
4: 好，请。

0: 二号沉船的发掘丰富了我们对宋元航海盛况的历史想象，它曾满载着许多人家的生计出入惊涛骇浪，它曾将东方的审美与工艺带向异国他乡，用一艘船带动另一艘船从一片海驶向另一片海，通达四海的风帆，奔赴世界的航程，在温州从未中断。
1: 我们通常认为是说一个农业大国嘛，我们是这个黄色文明啊，但实际上东南沿海地区的这种下海而生的这种海洋文化是一直存在的。我觉得这个呢是守门古港的一个意义，就是让我们大家去了解在封建社会时期一个中国古代的港口城市的一个面貌和它的运作这种形式。通过这种温州守门港的发掘，可以让我们就是社会公众更多的了解中国历

0: 的这种多样性，或者说文化的多样性。
1: 向海而生的硕文古港，传播出海的不只有商品货物。文明是可以对话的，是可以借鉴的，是可以相互理解的。它将古代中国的器物之美、技艺之妙、文明之悠远传播到世界各国，让它们成为人类的共同记忆，让世界见证中国身为航海大国的繁荣。如今，这艘沉船将得到更深入的研究与保护，继续讲述硕门古港的故事，帮助我们解答更多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谜题。硕门古港遗址不仅印证了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图景，而且见证了温州这座历史名城的文脉绵延。在温州政府的系统保护与整体规划下，历史空间也在向着公共文化空间转化。考古除了可以做历史的研究阐述，也可以带来可交互、可感知的文化体验。硕门古港遗址展示馆、考古陈列馆、周达观展览馆与温州漆器实物铺并称“三馆一铺”，将成为向世界讲述温州故事的文明窗口。温州港的巨轮仍在起航，中欧班列的汽笛依旧嘹亮。十四五时期，温州以交通破局带动开放升级，这座千年商港正以通江达海、链接全球的姿态，在开放发展的浪潮中勇立潮头。千年来，温州在时代更迭中不断拓展与世界的联系。如今，83.6万温州籍海外侨胞遍布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在风浪间开辟四海航路，温州向海而生、向海图强的精神，正在新时代续写新的篇章。硕门古港在保护中焕发新生，在传承中走向未来。
2: 史书并不会为他们留下过多笔墨，但正是他们书写并证实了中国璀璨的航海文明。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特殊的地理环境塑造了温州鲜明的文化特质。向海而生的硕门古港输送的不只是商品，更传递着中华文明的智慧与审美。从硕门古港出发，今天的温州人、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征途更加壮丽豪迈。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定期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到5月物流运行数据，
1: 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
2: 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行业分化特征持续显现，采矿、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传统资源类物流需求持续低位运行。而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五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所加快。
3: 从这个整个需求结构来看，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2: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另外，1至5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快于全国社会物流总额0.2个百分点。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五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低碳绿色制造、再生资源循环等物流需求增长的多点支撑格局逐步形成。
4: 今年前五月，物流需求增速平稳，供给质效提升，物流运行总体延续平稳向好、向有提质的发展态势。产业升级对物流结构优化的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0: 从消费物流来看，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五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

0: 会发展较快。
1: 一至五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0%，其中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一至四月份加快0.2%。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在湖南郴州，针对鲜果保鲜难、运输难、销售难的痛点，当地今年采用线上预售加冷链直发的模式，鲜果刚下树就立刻进入了电商流水线，可以第一时间装进冷链车发往全国。
2: 通过冰袋、通过泡沫箱去发货的话，客户收到的时候，它口感跟我们在家里面摘出来的口感差不多，我们整个的销量比去年就翻了有15倍。
1: 五月下旬，电商年终大促陆续启动，叠加节假日消费拉动，快递业务量快速增长。五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分别达128.3点和126.8点，同比增长接近28%。另外，跨境电商也展现出旺盛的需求。在山东威海综合保税区，借助区位优势，从全国各地集货到这里的电商包裹正在被打包发往韩国。负责人告诉记者，在电商集中促销活动带动下，最近一段时间每天发往韩国的包裹数量是平时的10倍。为应对物流高峰，仓库实施24小时不间断作业，还创新采用了并行拣选的模式，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3: 消费者下单之后，我们是按单去作业，现在我们改成了按批量去作业，那这样的话我们的作业效率能提高200%左右。
1: 专家表示，包括跨境电商在内，高端制造零部件、生鲜冷链等高端物流需求在持续释放，也推动着跨境班列、国际航空货运持续扩容升级。
0: 从物流供给看，今年前五月，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
4: 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
1: 一至五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物流景气水平同步改善。一至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均值较一至四月份高出0.1%。从细分领域来看，一至五月份，国家铁路货运总量保持平稳增长，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运力保障基础牢固，有效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多式联运发展提速，运输结构持续优化。一至五月份，国家铁路铁水联运量完成758万标箱，同比增长11.0%，增速显著高于铁路货运整体水平。在此基础上，铁路等物流与产业适配能力持续增强，物流总包等一体化服务模式加快推广应用。
5: 通过这种铁路和多式联运的运输组织方式完成的货运量增速比较明显，那么也看到了铁路这种长距离大运量的这种物流组织的优势啊，在逐步的发挥，这也有利于我们实现的绿色发展和降本增效。
1: 另外，跨境国际物流整体韧性凸显，多通道运输服务能力持续提升。一至五月份，中欧班列累计发送93.7万标箱，同比增长17.2%；中亚班列累计发送48.8万标箱，同比增长5.7%。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月均运量稳定在11万标箱以上，航空货运国际航线表现亮眼。一至五月份，民航货油运输量418.5万吨，同比增长7.3%。
0: 数据显示，进入五月，物流服务价格走势分化特征显著。
4: 在内贸煤炭需求、外贸出口等因素带动下，海运运价出现结构性回升，而公路、快递等国内通用物流领域市场供需整体充足，价格运行偏弱。
1: 海运方面，五月中国沿海散货综合运价指数月平均值为1312.9点，环比上涨7.1%。出口集装箱运输市场稳中向好，远洋航线运价普遍上涨，带动综合指数走高。五月中国出口集装箱综合运价指数月平均值为1310.8点，环比上涨7.3%。公路运输、快递方面，市场供需格局整体宽松，服务价格持续承压。一至五月份，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行业转型升级向纵深推进，业务结构、盈利水平同步呈现边际改善。一至五月份，重点物流企业供应链合同订单量累计同比增长13.7%，一体化物流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5.3%。另外，一至五月份，重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95.2元，较一至四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的势头得。

0: 到遏制，但燃油成本仍保持较快增长，同比涨幅达 16.3%， 仍是物流企业成本上涨的重要因素。为对冲成本压力，夯实增长动能，物流企业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技术降本增效逐步成为行业共识。
1: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云地云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0: 受转型成效逐步显现支撑，行业盈利态势总体平稳。一至五月份，重点物流企业收入利润率虽处于低位，但与一至四月份基本持平。技术升级与业务转型协同发力，推动微观主体经营质量趋向改善。
2: 来看时政要闻。
3: 6月25号至27号，张国清在浙江调研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质量品牌管理等工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
2: C909 原名 ARJ21，2024年新增商业名称，与 C919、C929共同形成中国商飞统一的 C 系列客机产品谱系。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6: C909 飞机于2002年立项，2008年首飞。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级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 ，C909 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与 C919 等干线客机形成差异化互补。
7: C909 飞机是一款支线飞机，充分依托支线机场和次枢纽机场构建航线网络，为枢纽机场提供运力补充。在设计之初呢，我们就充分考虑我国复杂的地形地貌特点和未来可能的运营区域，将良好的短窄跑道、高寒、高温、高原等机场起降性能和抗侧风能力作为我们的设计目标，使得 C909 在我国的中西部地区、边疆以及东南亚等海外区域运营有非常好的适应性。
6: 2016年 ，C909 投入商业运营，正式进入民用航空运输市场。截至目前 ，C909 飞机已向10余家用户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余条航线，通航180余座城市，日均直飞超500个航班。
7: 我们行业内有一种说法，好飞机是设计和制造出来的，但更是飞出来的。C909 飞机在持续接受市场考验的同时，不断进行着设计方面的优化和改进。我们飞机的各项性能、环境适应性和运行效率不断提升。
6: 随着 C909 飞机的不断成熟，客户数量也越来越多，航线网络也越织越密。
8: 经过10年运营，C909 飞机逐步探索出边疆快线、干支融合、周边国际、出海先锋、延伸发展5种典型的运行模式，在找到自己合适运营场景的同时，也为大型客机的研制和商业运营打下了坚实基础。
5: 如今 C909 正用一张细密的航线网将边疆与内地紧密相连，
2: 旅客可在越来越多的中小城市搭乘 C909， 经枢纽机场中转去往更多地方。
6: 历经10年商业运营 ，C909 已初步找到合适的运营场景，依托支线机场或次枢纽机场构建航线网络，将旅客从支线机场汇聚到枢纽机场，再通过干线飞机运往目的地。
9: 我们这个江内的支线网络不是特别的发达，而且支线机型也很少，把我们的国产名机就这个 C909 引进来以后，目前可能1-2个小时，江内的这个支线机场间都可以达到。
6: 此外，在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下， C909 飞机正在拓展周边国际航线，架起了连接内外的空中走廊。
10: 2024年的这个6月7号，我们成功的开了中亚的第一条航线，喀什至胡占德航线，就是我们把新疆跟塔吉克斯坦连起来了。今年的4月28号，开通了这个喀什至奥什航线， 把新疆和吉尔吉斯连起来。

0: 后续呢，我们会持续的这个加密喀什至中亚的这个中短途的这样的一些国际航线。
1: 昨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
2: 连接陕西西安与安康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
1: 昨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
2: 近日，深汕铁路跨下深铁路特大桥门式吨钢盖梁跨营业线吊装作业圆满收官。
3: 随着最后一品门式吨钢盖梁精准就位，跨下深铁路特大桥门式吨钢盖梁跨营业线吊装作业圆满收官。本次门式吨钢盖梁吊装作业单品构件自重高达219.5吨至269.2吨，尺寸规格大，且所有吊装作业仅能利用夜间短暂天窗期开展，高密度连续吊装统筹难度极高，属于高风险临近营业线施工。
4: 这一节点的顺利完成，标志着我们项目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也为国内同类跨机油高铁桥梁施工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宝贵经验。
3: 为高效攻克施工难点，严守营业线运营安全红线，高质量完成这一首创性吊装任务，施工单位开展多轮工况模拟推演，结合项目实际，优化完善专项吊装方案，全方位筑牢营业线安全防护屏障。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盛夏启幕，绿荫争锋，醇香相伴。作为2026苏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第七代海之蓝重磅赋能新赛季赛事，为球迷打造多元化新潮观赛体验。赛事线下点位、品牌专属应援周边、定制观赛礼品免费派送，足球互动游戏、拍照打卡趣味开赛，球迷欢聚于此，赏球赛、品绵柔美酒，享专属福利，解锁一站式观赛乐趣。赛场之内，蓝色应援热潮澎湃，城市各处第二现场持续升温。第七代海之蓝深耕体育领域，以酒香连接绿茵热爱，让足球活力与绵柔酒香在全城永续绽放。

0: 6月20日，酒庄文化赤水河左岸大会在郎酒庄园举办。来自11个国家及地区的28家酒庄代表齐聚现场，并联合发布《世界酒庄赤水河倡议》。世界酒庄影响力指数，共建世界名酒合作共赢新模式。
1: 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共进，郎酒愿与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携手，用一杯极致美酒服务全球消费者美好生活。
2: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从7月1号开始，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
3: 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
4: 这里是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汽车安全实验室，在我身后，工程师正在为新版侧面碰撞实验做最后的准备。值得注意的是，眼前的这台移动避障台车

0: 旧版的台车更重，是结合当前国内乘用车整车重量的整体变化调整而来的，从而更好地满足侧面碰撞保护乘员的需求。
1: 专家告诉记者，新国标中采用的侧面碰撞台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至1400公斤，也就是说7月1号以后上市的新车都必须经受住这个重量级大家伙的侧面碰撞考验。
2: 新国标中采用更严苛的侧面碰撞移动避障，这是更贴近现实侧撞事故的车辆特征，这也意味着中国汽车侧面安全碰撞底线被大幅提升。
1: 不仅如此，在新国标汽车侧面碰撞的乘员保护中还强调了关于电动车的考核要求，也就是侧碰后在乘员舱内的电池不应发生位置移动，碰撞结束后30分钟内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针对事故后救援，新国标还要求碰撞后自动开启危险警告信号灯，警示其他车辆，避免发生二次碰撞。
3: 7月1号开始实施的新国标还有乘用车后碰撞安全要求，
4: 对燃油泄漏监测和动力电池安全性提出了新的要求。
0: 在新国标的后碰实验中，这台台车的重量增加了不少，这些黄色的区域就是重量的增加，有300公斤。
1: 专家表示，碰撞台车重量的增加对车辆尾部撞击后的安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汽车后碰新国标更关键的变化在撞击后的考核表现。在技术要求方面，在原标准燃油泄漏要求的基础上更新了蓄电池车辆起火的要求，并将燃油泄漏监测从全程均值管控改为前5分钟严控。真实道路追尾事故大多并非简单的单次撞击，为全面考核车辆在新规下的安全表现，针对即将落地的后碰新国标，中汽中心开展了多组复合工况专项试验。在这项验证试验中，一台测试车先后经历刮底、侧碰、主动抬升、正碰、追尾夹击、高速正碰多种极端工况，多次撞击之后，乘员舱结构保持完整，座椅无明显偏移，全车安全气囊按预期点爆。
3: 为充分验证车辆适配新国标的安全性能，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展开多项超越新国标的复杂安全测试。
1: 在这项测试中，一辆汽车被后方3吨重的货车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追尾，同时左侧受到 SUV 同等速度的侧面碰撞，精准复刻了城市道路中高危的连环事故工况。不仅如此，还通过第三排座椅上的成年男性假人考核了对乘员的保护。在这个单侧双柱碰撞试验中，试验车被撞击侧面选取了2个非常规点位，精准考验车辆侧面结构强度与电池包防护能力。这种双点叠加的冲击方式能够更全面地评估车辆在复杂受力状态下的结构安全。在这项超高速侧面碰撞试验里，试验车被时速110公里的子弹车侧向撞击，重点考核车身侧面整体防护性能，同时搭配第二排全围包裹空气气囊，有效规避侧向撞击带来的身体挤压损伤，全面验证车辆极端侧撞工况下的被动安全保障能力。而在这项试验中，被测试车辆连续承受货车追尾、侧面碰撞、柱碰夹击等多重碰撞，这种复合工况是多车连环事故的浓缩展现，也为汽车安全验证从单一事故向复合事故转变提供参考。
5: 绝大多数严重的交通事故都不是单一的碰撞，而是多车多角度多次撞击的连环事故。国标覆盖的是最典型的工况，我们做超越国标的复杂工况验证，就是想把碰撞之后还会发生什么也纳入到考核当中。我们在国标之上的主动加压，其实也在为中国汽车定义新的安全上限。
4: 不仅是碰撞上的高标准，新国标即将实施，7月1号起，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及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将正式实施。
1: 这两项新国标重点聚焦电动汽车，核心要点是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的电安全。其中，动力电池热失控的判定要求提升为不起火、不爆炸，同时新加了电动汽车底部撞击、快充循环后安全测试以及整车刮底。

0: 乙等测试，安全底线大幅拉高。与此同时，新国标还首次将一键断电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提升安全性和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为全面考核车辆在新规下的电池安全表现，在一项试验中，技术人员从车辆上拆下动力电池包，让它单独进行泡水、电芯切割等严苛考验，模拟事故后电池可能遭遇的极端情况。结果显示，电池包依然做到不起火、不爆炸。
1: 新标准的正式实施，标志着中国汽车产业在电池、电机、电控，也就是三电系统安全底层逻辑上取得了实质性突破。
2: 服务业是吸纳就业的主渠道，这几年顺应消费升级趋势，各地纷纷开办特色美食学院，定向培养餐饮行业从业人员。
3: 这个毕业季，相关的应届毕业生们都在忙些什么？来看记者的探访。
4: 傍晚时分，在钱江的一家餐厅里，近500张餐台坐得满满当当，一盘接一盘红亮油润的小龙虾接连被端上桌。前厅人声鼎沸，后厨更是忙得热火朝天，店员们备菜传菜忙个不停。灶台旁来回忙活的不少年轻人都来自当地一所龙虾产业学院。
5: 我们现在实习的学生有20-30名，有虾档啊、热菜啊，包括凉菜间蒸菜都会有学员在上岗。
4: 众多年轻人中，记者认识了21岁的小伙子韩玉洲。他从小喜欢美食，中专毕业时，他听说当地一所本科院校开设了龙虾产业学院，就报考了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韩玉洲告诉记者，传统厨师学徒主要靠师傅传授经验，至少需要3-5年才能独立上手，而他在2年之内不仅能掌握10几种小龙虾的烧制手法，还会自主研制创新小龙虾口味，这些都得益于在学校的学习。
6: 理论知识可以学到营养学、工艺学、原料学，然后综合起来可以自主研发新的菜品。
4: 不仅是学到了真本事，学校还和企业建立合作订单班，学生们在校期间就可以去门店在岗实训。韩玉洲大二时来到这里实习，从配菜、打盒等基础流程一步步做起，如今还没有毕业就已经敲定了工作，还开始独立掌勺烧制小龙虾。
6: 从色泽和香味方面，今天是所有当中最满意的一次，满分100分的话可以达到80分。
4: 像韩玉洲这样未毕业先就业的学生还有不少。记者采访了解到，钱江龙虾产业学院今年共有400多名应届毕业生，专业涵盖烹饪工艺、电商直播、餐饮管理等多个方向。目前绝大多数学生已落实毕业去向，他们中有的胜任后厨实操，有的从事直播运营、供应链服务等新业态工作，还有不少具备向门店管理岗位发展的潜力。
7: 我们的就业率达到98%左右，学生基本上在像上海呀、杭州啊、广州啊、武汉呢、北京啊这些这个小龙虾餐饮消费比较旺盛的市场。
4: 清晰的职业成长路径也让韩玉洲对自己未来发展有了更多期许。
6: 系统的学下来可以学到后厨管理、前厅管理，不仅仅是可以当一个厨师，也拓宽了我的就业渠道，我以后可以自个儿当店长、当老板都是有可能的。
2: 钱江龙虾产业学院近几年毕业生就业率始终保持在高位，
3: 亮眼的就业成绩如何实现？继续来看记者的探访。
4: 记者来到钱江龙虾产业学院，正赶上一场干货满满的龙虾烹饪大师课，灶台上火苗攒动，餐饮企业的厨师现场掌勺，边演示油焖大虾的炒制过程，边拆解火候把控、香料配比等核心诀窍，学生们听得专注，随后轮番上手操练。
8: 技艺跟之前完全不同，我们选用的是7道减虾法，它每一道都是有讲究的，最后一道开背是让虾入味的关键原因，焖制时间在9分钟才能让这个虾它记住味儿，它又不咸烂。
9: 实训的设备特别齐全，就是可以丰富我们的动手能力。
4: 不仅是把锅碗瓢盆搬到课堂，眼前的这间教室是按照真实直播间场景搭建，学生化身带货主播，细致利落讲解选品。开播不久便有不少网友下单，
10: 老师也会巡场，会根据后台的数据大屏复盘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给他说出来，我们怎么去解决。
4: 专业老师告诉记者，学生们在这里不仅是学如何播产品，从内容策划、脚本撰写，再到拍摄剪辑、账号运营，

0: 都是他们的必修内容。
1: 你说你又会拍摄，又会剪辑，又会主播，然后中控啊、运营这些都会，你的范围能接受的就非常广。
0: 校内实训之外，学院还打通了实景助农直播渠道。每年六至八月龙虾消费旺季，都会组织学生进驻龙虾餐饮门店、龙虾品牌线下门店，开展驻店直播。
2: 我们当时在要实习的时候，就已经有十多家公司想要和我签约了。
0: 如今，钱江小龙虾全产业链产值突破900亿元。围绕一只小龙虾，学校针对水产养殖、精深加工、餐饮服务，再到龙虾文旅、品牌营销等上下游环节，不断开设新专业，培养懂养殖、精烹饪、善运营的复合型人才，精准填补产业链人才短板。
3: 产业铺到哪儿，专业就开到哪儿，市场走到哪儿，培养就跟到哪儿。让更多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让学生毕业就是骨干，上岗就是主力。
4: 在全国，扎根本土美食的特色产业学院越办越多。
5: 这些紧贴全产业链需求培养的技能人才持续走俏，不少企业提前进校揽才。
0: 日前，在内蒙古职业教育特色产业学院成果展现场，羊杂、烧麦、焖面等学生亲手制作的特色美食集中亮相，地道风味吸睛的同时，也引来大批餐饮企业到场招贤纳士，不少学生现场就被提前预定。
6: 跟这个学校挺多的合作，就是他肯定是为这个企业解决了很大一部分用工的人才上面这个问题。
0: 内蒙古锚定本土饮食特色，布局职业技能教育，全国首家烧麦产业学院、羊杂产业学院、焖面产业学院等先后落地，为餐饮服务业输送了大量人才。
7: 目前我们和188家企业建立了深度合作，每年毕业生2800人左右，就业率达95%。
0: 美食类学院格外火爆，成了年轻人学技就业的香饽饽。前不久，湖南岳阳烧烤学院开班今年第一期培训班，4000多人竞逐30个名额。六月初，山东枣庄辣子鸡产业学院刚刚成立，已经与200多家企业达成校企合作。这些特色院校正将散落的手工技艺、一线行业经验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课程，让传统美食产业持续释放就业活力。
8: 现在从业的产业链的延伸拉长，能够催生出过去没有过的一些新岗位、新职业，会增强服务业的就业的承载能力，服务业产业的升级，那么也进一步的拓展了新的这个就业空间，也就是让岗位和人才的匹配更适合。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慢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
12: 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4: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连日来，红色旅游持续升温。在湖北大悟中原突围纪念馆、广西泉州湘江战役纪念园、宁夏西吉将台堡会师纪念园等地，游客重温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
13: 6月26号，纪念中原突围胜利80周年主题系列活动在湖北省大悟县中原突围纪念馆举行。作为中原突围重要发生地，大悟当地持续盘活红色资源，红色研学和红色旅游热度不断攀升。
14: 中原突围是中国革命史上气壮山河的

0: 英雄史诗。
1: 升级后的中原突围纪念馆内，一张张泛黄史料，一件件革命文物，透过全新的史料展板、多媒体光影展陈、战争实景复原等多种形式，生动再现了80年前惊心动魄的中原突围历史。这两天，广西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迎来参观热潮。6月26号，记者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看到，园区内参观研学氛围浓厚，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奋战、英勇突围的历史。
2: 今天参观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让我深受震撼。革命先辈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精神让我备受鼓舞，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1: 在宁夏西吉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这两天前来参观学习的游客、研学团队络绎不绝，大家有序驻足瞻仰革命纪念设施，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长征历史，细细品读展馆内的史料图文，深度回望红军长征途中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
3: 展厅里珍贵文物直击心灵，深刻体会到了革命先辈的艰辛。此次研学之行让红色精神深深烙印在我的心底。
4: 这个暑期，陕西文旅推出丰富多元的文旅产品，原创话剧、乡村趣味运动会不断上新，为游客带来暑期文化大餐。
1: 这两天，一部名为《秦征》的咸阳本土原创话剧在西安开启巡演，剧目以万里长城为历史坐标，咸阳文化符号秦征为艺术纽带，生动再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壮阔历史。
5: 打造常态化的驻场演出，放大我们这个剧目品牌的价值，扩大咸阳秦文化品牌的影响力，让我们历史文化名片呢传得更远。
1: 剧团的老院落经过以旧修旧、提升改造，最大限度保留原始风貌与岁月质感，还特意新增设戏服换装体验、经典剧照、戏曲老物件实景展览等多处打卡点，为当地居民和广大游客留存一份秦腔记忆。盛夏时节，在陕西刘坝县的绿茵场上，2026年陕西省青少年 U 系列足球锦标赛 U18 组赛事激战正酣。赛场之外，乡村趣味运动会上的五谷分拣、田园接力等项目趣味十足。民宿院落里非遗家美食沉浸式体验同步开启，让游客尽享夏日悠闲时光。这份热闹的背后，离不开金融活水的精准滴灌。刘坝县启动游客接待中心建设时，施工方一度出现资金周转困难，当地金融机构开辟绿色服务通道，第一时间投放980万元贷款，保障了项目顺利推进。
6: 我们将支持文旅产业作为服务地方经济的重要着力点，推出急速贷、产业贷等特色产品，联合政府部门推动创业担保贷款信用村建设，建立绿色审批通道，让金融资源精准流向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
7: 近日，新疆唐王城遗址第三期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启动，将重点对唐王城遗址大外城及内城开展3处解剖沟发掘。
1: 在位于新疆图木舒克市的唐王城遗址发掘现场，考古工作人员正依托前期精准布设的标准化探方，细致排查城址内房址、墙体、灰坑、建筑基址等各类遗迹，精准厘清每一处遗存的原始壁面、结构边界与堆积层次，全力推进遗迹找边、地层清理、剖面修整等核心工作。
8: 今年发掘面积是1000平方米，主要是围绕两个区域开展，一个是唐王城遗址大外城2023年度新发现的佛寺遗址，第二个是围绕内城开展3处解剖沟发掘。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今天是国际癫痫关爱日。据中国抗癫痫协会、援引世卫组织等机构数据显示，全球癫痫患者超过6500万人，我国患者超过1000万人。
4: 临床科普统计，其中80%以上患者通过规范治疗可正常生活、学习、工作。今天的朝闻健康带大家了解癫痫的疾病特点和科学应对。
10: 癫痫发病不受种族、性别、年

年龄限制，新生儿至老年群体均可发病，发作无固定规律。由于大脑皮层不同分区的神经元异常放电，患者的临床发作表现存在明显差异。

0: 些异常的这种啊口咽部的这种啊咂嘴啊咀嚼样的动作呀，或者说突然的愣神啊，感觉跟梦里一样啊，这些其实都是癫痫。
1: 专家提醒，癫痫发作具有突发性、反复性、短暂性三大特点。发作形式除全身抽搐外，常见隐匿发作表现包含频繁眨眼、反复搓手、突发跌倒、原地转圈等。一旦出现这类异常表现，务必提高重视，及时就医，尽早确诊。
2: 日常生活中偶遇癫痫突发，多数人容易慌乱，采取错误施救手段，反而给患者带来二次伤害。
3: 此时掌握科学处置方法是施救关键。
1: 面对癫痫突发，核心施救准则为不干预、保安全、防外伤。多数常规癫痫发作持续3至5分钟可自行缓解，家属与围观者不必强行控制患者抽搐干预意识。首要工作是清理周边危险物品，移开尖锐坚硬器物，避免患者摔倒磕碰造成外伤。若单次发作时长超5分钟，短时间内连续多次发作，发作伴随外伤出血，发作结束后意识无法恢复，出现任意一种情况，要尽快就医，警惕癫痫持续状态危及生命。
2: 长久以来，癫痫被贴上了难治、终身患病的标签，让大量患者与家庭深陷焦虑。
3: 专家表示，伴随脑科学与医疗技术持续发展，如今多数癫痫可预防，绝大多数病症能够控制，实现临床治愈。坚持规范治疗、定期随访是稳定病情的核心。
0: 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可能有1/3的人会表现出药物难治性的这种癫痫，那这种呢，可以通过我们外科的方式进行评估和进一步的治疗。
1: 专家建议，除规范临床治疗外，科学日常护理与长期随访必不可少。患者需维持规律作息、清淡饮食，远离酒精、咖啡因等刺激性物质，避免过度劳累与强光、噪音、闪光等强烈声光刺激，减少发作诱因。同时，所有癫痫患者都要定期复诊，做好监测观察，根据自身病情动态调整治疗方案。
2: 错误施救方式、大众认知偏见是困扰癫痫患者的两大隐形伤害。
3: 民间流传的多种传统施救方式暗藏致命风险。接下来我们盘点一下癫痫有哪些高危误区。
1: 癫痫发作时要强行塞硬物，防止患者咬舌，对吗？
4: 强行的往病人嘴里去塞东西，肯定是起不到这个预防舌咬伤的这么一个目的。而且呢，在塞的过程中，有可能会损伤患者的牙齿、舌头，还有这个口腔的一些软组织。这一旦导致了这种动脉性出血，或者说塞的东西太多了，那有可能就导致这病人的窒息，这是很危险的。再有一个呢，就是病人在癫发作的时候，他的抽搐可能会比较剧烈，你如果说强行的去约束他，可能呢会导致他的这个骨折，或者说是一些韧带的损伤脱臼，这是一些二次损伤的很常见的这么一种情况。所以我们建议呢，不要给病人嘴里去塞东西，也不要去约束他的发作。
1: 癫痫发作时掐人中、泼冷水、大声呼喊可以帮助唤醒患者，对吗？
0: 癫痫发作的时候呢，它是在脑内经历了一场这个电子的风暴啊，所以你从外界的刺激来讲呢，不可能去压得住它的这个脑内的这种问题啊，反而会由于这种啊泼冷水啊造成这个异常的这种心跳反射呀，或者说出现了这种窒息的表现，有可能反而造成更多的伤害。
1: 癫痫是精神病，会传染，会遗传，对吗？
4: 癫痫它是一种神经类的疾病，它不是精神病。确实有一部分病人合并这个精神方面的问题，还有一部分病人合并这个认知发育的问题。大部分的癫痫病人可以说他的精神发育啊、认知啊都还是比较正常。就是癫痫病呢，它不会传染，而且大部分也不会遗传，所以我们要正确的去对待癫痫这个疾病。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6: 孩子发热、咳嗽、 妈妈就

0: 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正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1: 妈妈。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国际枢纽，信义精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28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了数次爆炸声。据一名知情的军事消息人士称，爆炸声是由数枚弹体击中一座通信塔所致。另据一位知情人士消息，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也遭到了袭击。
2: 美国当地时间6月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随后援引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的话称，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已经完成。
1: 当地时间27号，伊朗方面强烈谴责美国26号对伊朗发动的打击。
3: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作出迅速而严厉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并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这些行为违反了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26号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称美方的空袭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还称，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袭击了黎巴嫩，同样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伊方将全力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国家利益。针对与美军的侵略行径相关的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实施了防御性打击，造成这一局面的后果由美方和相关协助方承担。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
1: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7号报道，伊朗民航组织宣布，伊朗首都德黑兰至阿联酋迪拜的航班将于7月1号起恢复运营。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27号上午，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明显增加。
1: 同一天，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在一份公告中上调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
3: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从当地时间27号早上开始，有更多船只提交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申请，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实力的体现。伊朗关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规定仍有效，所有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必须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沟通和协调。27号，由美国主导的多国海军

0: 咨询机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在一份公告中，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公告称，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发生商船遇袭事件，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决定上调威胁等级。同时，公告还提醒海员注意该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预计将有海军力量在相关水域活动。
1: 在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之后，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军27号再度对黎南部发动袭击，并造成了人员伤亡。
2: 以军尚未就袭击提供相关细节。
0: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7号报道称，以色列无人机27号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多次袭击。黎巴嫩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通报称，以军的袭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两人受伤。以军方面表示，他们当天使用一架无人机袭击了一个对以军构成威胁的个人目标，但尚未提供更多细节。此外，以军正在向黎南部舒巴村郊区推进，行进途中使用中重型机枪进行扫射。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据报道，该协议涉及黎以未来达成和平协议的路径，以及双方将立即采取的措施。其中的一项试点计划为，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2个地区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上述2处区域。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号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尚未解除，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茨说，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同时保持以军行动自由，以消除针对以士兵和民众的威胁。
1: 卡茨威胁说，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以强大武力回应。当地时间27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在过去24小时，俄军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控制了一个定居点，并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军远程无人机整备点等多种目标。俄军防空部队则拦截了乌军16枚制导航空炸弹、3枚火烈鸟导弹和数百架固定翼无人机。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7号通报称，截至当天下午，前线共发生57次战斗，其中古利亚伊波列、波克罗夫斯克（俄称红军城）、斯拉维扬斯克3个地区的战斗最为激烈。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确认，乌军使用火烈鸟导弹袭击了一处为俄军生产军用装备的大型工厂。
1: 当地时间27号晚，巴基斯坦卡拉奇一街道传出了密集枪声，并伴随有巨大的爆炸声。目前枪击已经停止，巴基斯坦警方以及安全部队已对事发区域实施全面封锁，并正在进一步开展调查和安全处置工作。有消息称，此次事件发生在一处准军事部队总部附近，总部的主入口遭到手榴弹袭击，之后发生交火。总台驻卡拉奇报道员表示，事发后现场周边还可以听到不时传出的枪声。有消息称，巴基斯坦警方及安全部队当场击毙了5名袭击人员，但截至目前，巴基斯坦官方没有透露任何相关消息。此外，经总台记者与中国驻卡拉奇领馆确认，截至目前未发现卡拉奇爆炸及枪击事件中有涉及中国公民的情况。当地时间27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升至1430人，受伤人数达到3238人。
2: 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
0: 罗德里格斯代表委内瑞拉政府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承诺将坚持不懈开展搜救工作。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2次强震后，截至目前，委内瑞拉已监测到约430次余震， 此外，政府目前已救助了超过7.3万户家庭，并在受灾地区，尤其是

0: 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发放了720万公斤食品，目前有3142户受灾家庭被转移到7个受灾州设立的临时安置点内。医疗救援方面，各医院累计接诊超5000人次，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罗德里格斯同时提醒民众不要前往拉瓜伊拉，以便救援工作顺利开展。 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此外，拉瓜伊拉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满足。罗德里格斯强调，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当天，委内瑞拉政府向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100台重型机械。 技术团队正24小时不间断作业，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已于当日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据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说，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目前已有2242名救援人员、96支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此外，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凌晨也发布消息称，还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救援人员即将加入救援行动。
1: 朝闻天下，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早上好。
2: 汇丰早。
3: 子科早，一波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汇丰来介绍一下这两天气温和降水方面的情况吧。好的。 今天这个六月呀，北方多地是频繁受到冷涡的影响，雨水频繁，强对流天气频发，气温呢是较常年同期明显的偏低。但是近两天呢，冷涡东移北方多地是转受暖高压脊的控制，气温迅速的回升。城市当中，像是天津和济南，昨天的气温是接近，但是仍然未能达到高温。而常年六月初呢，当地就会迎来首个高温，今年的高温是迟迟不来。而今后几天，华北、黄淮一带高温将会继续的发展，城市当中像是 郑州今后一周高温基本上是天天再现的。除此之外呢，新疆以及华南多地的高温也将会持续发展增多。来看一下新疆的托克逊，到了下周初的时候，最高气温将会达到47度，也是当地7月上旬少见的酷热。而福州等地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也将会迎来持续的高温高湿的闷热天气，防暑降温的重点呢是做好除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降水，今天西南地区的华南多地仍然会有分散 性的强降雨出现，像是西藏重庆贵州等地的一些地方将可能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的天气。北方的降雨呢则主要是集中在京津冀一带，下雨的同时还可能会伴随着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范。另外，明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台，雨带的东段将会向北转移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预计未来几天，西南地区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会成为降水的核心区域。那么此前这里已经是频繁的 遭遇强降雨的冲刷了，需要格外的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正灾害的发生。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转多云，22到30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阵雨，19到19度；沈阳多云，19到31度；通辽小雨，19到29度；兰州多云，17到32度。 西安小雨转阴，23到36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贵阳阴转阵雨，19到27度；昭通中雨，15到20度；曲靖小雨，18到23度；太原小雨转多云，18到30度；烟台多云转阴，21到30度。 威海多云，21到19度；潍坊多云转阴，22到37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6到36度；南京晴转阴，24到32度；泰州晴转多云，23到31度；武汉阴，25到35度；长沙多云。

0: 多云，26到35度。南昌多云转阴，26到32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5到28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
1: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5: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比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
2: 从门类看，制造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全球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3.1%。此外，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也实现了明显增长。
3: 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这些行业自主攻关步伐快，产品质量性能取得显著提升，对利润改善形成支撑。新兴产业利润改善也比较明显，受消费者欢迎的新型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本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
0: 共吸引来自亚洲、欧洲等地的49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参会，超3000家中外企业参展。
4: 今年博览会设立的六大专区里，首次设立的新质生产力专区人气格外火爆，上百家专精特新和高新技术企业覆盖智能制造、能源化工等多个领域，集中展示了我国产业创新成果和优质产品。很多首发首展的智能产品非常受海外客商欢迎。
5: 他能把你的这个动能啊，用 AI 系统给你算出来，给你分配出来，我续航更远。俄罗斯啦，完了西班牙、欧洲比较多，一般一走走两个柜吧，一个柜能装200多台吧。
6: 我看到中国产品有高度发达的技术水平，同时还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生产大量高质量产品，这种能力在商业中

0: 是非常重要的。
1: 很多来自中国的技术非常受欢迎，我们认为未来与中国企业会有很好的合作。
2: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设立了特色优势产业专区，
3: 集中展示各国优势产业与特色精品。
4: 那这里是本届博览会的国家馆，那今年呢，俄罗斯、阿联酋等国家呢首次设立了独立的展馆。那从俄罗斯的蜂蜜到泰国的热带水果，那越来越多特色产品呢不断在本届博览会上聚集。
5: 今天呢，我们带了主要是泰国水果，有山竹，还有青柚的。中老铁路的开通的吧，而且运输的发达，我们泰国水果或者东南亚的水果很快就到你们这里的，能广泛的销售的。
6: 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为贸易往来提供了更多的便利。随着乌鲁木齐直飞迪拜的特色农产品国际货运航班开通，中国与阿联酋迎来空中丝绸之路的新通道。这家迪拜当地最大的糖类生产商非常看好中国市场。
7: 中国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之一，品类非常丰富，我们未来计划在中国开设自己的超市。
2: 来看时政要闻。
8: 6月25号至27号，张国清在浙江调研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质量品牌管理等工作。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系列报道，馆长讲述藏品里悟初心，继续带您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3: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抗战中两位烈士的家书，一封写着牵挂，一封写着决心。让我们跟随馆长的讲述，走进这些有血有肉的抗日英烈。

0: 这张照片上的年轻人名叫李云鹏，他1920年出生，16岁参加抗日先锋队，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行军途中，他牵挂着老家的父亲和病重的祖母，写下了这封信：待风息波尽，慨然而归，全家团聚，以报此恩。然而这封平安信刚寄出，战斗就打响了。1943年3月，日军对淮海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18日，包括李云鹏在内的82名指战员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人，从拂晓打到黄昏，连续打退敌人5次进攻，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全部壮烈牺牲。这个呢是他的妹妹李爱云给我们郑世荣的信封，这是82名烈士留下的唯一的一张照片。我们以前展示的时候都只有一张油画，没有真实的影像，能看到他们的影像，我们能更好的和这些英雄对话。
1: 战后淮阴父老乡亲把82名优秀子弟送到部队补入该连，这支英雄连队被命名为刘老庄连。妹妹李爱云从小对未曾谋面的英雄大哥无比敬仰，改名爱云表达思念，并从徐州落户刘老庄，在这片土地上守灵50余载。
0: 这封信也是一封家书，他是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1942年5月22日写给妻子刘志南的一封家书。读这封信，你会感觉这不像是一个将军在写家书，像是一个普通的丈夫在给妻子拉家常。他说，走了40-50棵阳江，还有20棵西红柿，长得还不坏。他想女儿太北了，就想象一家三口在一起的场景。可是就在这些柴米油盐的温情背后，他紧跟着叮嘱妻子一件事：时局有变，你可以大胆案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这是什么意思？他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2: 那他的女儿左太北给我讲，他是说，哎，当时我还看了这封信的时候，起初呢我还觉得我的父亲呢不近情面，他后来反

0: 复读，他读出感情了。他说：“我父亲确实是一个高尚的人，他为了国家，为了民族，连自己的女儿都可以舍弃。”
1: 写完信的三天后，5月25号，日军对太行根据地发动铁壁合围大扫荡。左权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十字岭）指挥部队突围时，壮烈牺牲，年仅37岁。
0: 李云鹏是基层指导员，左权是八路军副参谋长，一个20岁出头，一个身经百战，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都是血肉之躯，都有牵挂的家人，他们把对家人的爱融入了对国家的爱，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奉献，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初心，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付出一切。
2: 连日来，红色旅游持续升温，在湖北大悟中原突围纪念馆、广西泉州湘江战役纪念园、宁夏西吉将台堡会师纪念园等地，游客重温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辈。
3: 6月26号，纪念中原突围胜利80周年主题系列活动在湖北省大悟县中原突围纪念馆举行。作为中原突围重要发生地，大悟当地持续盘活红色资源，红色研学和红色旅游热度不断攀升。
4: 中原突围是中国革命史上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3: 升级后的中原突围纪念馆内，一张张泛黄史料，一件件革命文物，透过全新的史料展板、多媒体光影展陈、战争实景复原等多种形式，生动再现了80年前惊心动魄的中原突围历史。这两天，广西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迎来参观热潮。6月26号，记者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看到，园区内参观研学氛围浓厚，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奋战、英勇突围的历史。
5: 今天参观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让我深受震撼。革命先辈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精神，让我备受鼓舞，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3: 在宁夏西吉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这两天前来参观学习的游客、研学团队络绎不绝，大家有序驻足瞻仰革命纪念设施，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长征历史，细细品读展馆内的史料图文，深度回望红军长征途中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
6: 展厅里珍贵文物直击心灵，深刻体会到了革命先辈的艰辛。此次的研学之行，让红色精神深深烙印在我的心底。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7: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2: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当地时间27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

0: 30人，受伤人数达3238人。
1: 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
2: 罗德里格斯代表委内瑞拉政府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承诺将坚持不懈开展搜救工作。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两次强震后，截至目前，委内瑞拉已监测到约430次余震。此外，政府目前已救助了超过7.3万户家庭，并在受灾地区，尤其是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发放了720万公斤食品。目前有3142户受灾家庭被转移到7个受灾州设立的临时安置点内。医疗救援方面，各医院累计接诊超5000人次，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罗德里格斯同时提醒民众不要前往拉瓜伊拉，以便救援工作顺利开展。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此外，拉瓜伊拉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满足。罗德里格斯强调，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当天，委内瑞拉政府向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100台重型机械。技术团队正24小时不间断作业，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于当日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0: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三一重工等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联合当地华商力量组建了联合救援队伍，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
1: 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2: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
3: 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震中嘛，把能调动的这些三一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2: 从接到上级指示到落实救援力量，谢志毅仅用了一个晚上。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是此前三一重工在委内瑞拉的负责人。谢志毅找他时，他没多犹豫就答应了，并联系了两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
4: 一大早我们6点就开始出发了，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起重机吊装，人手也是很短缺的。当地主要的一个运输跟吊装都是那个塞车吊，塞车吊装它的地价包括它的重量都远远达不到这次救援的这个标准。地震灾害他们没有足够的技术人员，也没有设备。
2: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集结的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
3: 只要能用的设备都用上了，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没有活着的，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如果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0: 当地时间27号凌晨，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的电力供应已经恢复60%。此外，拉瓜伊拉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满足。
1: 罗德里格斯同时强调，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说，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目前已经有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
1: 此外，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凌晨也发布消息称，还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救援人员即将加入救援行动。与此同时，数千名委内瑞拉民众也自发参与救援工作，并组织物资收集，将

0: 捐赠物资运往灾区。
1: 近日，总台记者来到了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查考市，发现当地受灾较为严重，并且出现了药品供应紧张的情况。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的查考市，这里行政上隶属于米兰达州，是加拉加斯都会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此次地震中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之一。我在现场走访时看到查考市多栋建筑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受损现象，一些建筑外墙脱落，掉落的墙体碎块被集中清理并堆放在了一旁。
3: 这栋居民楼是查考市在此次地震中受损最严重的建筑之一，几乎完全坍塌。查考市市长杜克27号表示，目前在此处废墟中发现幸存者的可能性已经非常低。在查考市街头，记者还遇到了一支准备启程前往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的电力抢修队。队员告诉记者，他们已备齐抢修设备和材料，待完成相关手续后便立即出发。随后，记者走进一家24小时营业的药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受地震影响，医用酒精、纱布、注射器等医疗物资以及部分药品、食品供应紧张，不少货架已经出现缺货情况。目前，他们仍未收到补货通知，尚不清楚何时能够恢复正常供应。此外，记者入住的酒店内墙体出现多处裂缝，部分墙皮脱落，三部电梯中有两部暂停运行，正在维修。酒店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建筑受损主要集中在表面，暂未发现结构性损伤，酒店仍可正常运营。
1: 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委内瑞拉强震的重灾区，随着救援工作持续进行，越来越多的被困人员成功获救。
0: 当地时间26号晚，救援人员成功将一名婴儿从废墟中救出，随后孩子的妈妈也被救出。
1: 在拉瓜伊拉州，一位名叫拉梅达的男子的家人在被困20多个小时之后成功获救。
3: 根据拉梅达家人被困时拍摄的视频显示，他们被困在坍塌的天花板和家具形成的狭小空间内。在被困20多个小时后，拉梅达的家人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
4: El rescate de mi familia se concretó ayer a eso de las 8 de la noche. Habría pasado unas 25-26 horas desde el terrible sismo.Toneladas de concreto los mantenían confinados en un espacio reducido, pero gracias a Dios pudieron salir con vida. Era un edificio de 8 pisos y ellos vivían en el piso 1 y todos los demás pisos estaban sobre ellos. El espacio, me dice Jofran, que era aproximadamente de 60 o 70 centímetros de altura que ellos podían tener allí. El techo, cuando se desplomó,cayó sobre su cabeza, pero él logró tirarse al suelo rápidamente abrazando a Luciano, protegiéndolo, y un mueble que estaba allí soportó el peso del techo en ese pequeño espacio.
3: 拉梅达说，他的家人在狭小空间中幸存下来是个奇迹，现在他希望为家人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帮助他们从这场噩梦中恢复过来。在拉瓜伊拉州，不少当地人自发加入救援队伍，使越来越多的受困民众得到救助。一位灾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地震发生几个小时后，拉瓜伊拉州所有社区便迅速行动起来，在瓦砾堆中寻找被困人员。这位灾民表示，他们与当地有关部门通力合作，成功地救出了多名幸存者。还有灾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目前急需药品、帐篷、手电筒、婴儿配方奶粉等物资。委内瑞拉政府正全力加强对重灾区救援，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
5: 您正在收看的是
1: 朝

0: 天下。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28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了数次爆炸声。据一名知情的军事消息人士称，爆炸声是由数枚弹体击中一座通信塔所致。另据一位知情人士消息，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也遭到了袭击。
2: 美国当地时间6月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随后援引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的话称，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已经完成。
1: 当地时间27号，伊朗方面强烈谴责美国26号对伊朗发动的打击。
3: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做出迅速而严厉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并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这些行为违反了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26号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称美方的空袭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还称，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袭击了黎巴嫩，同样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伊方将全力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国家利益。针对与美军的侵略行径相关的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实施了防御性打击，造成这一局面的后果由美方和相关协助方承担。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
1: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7号报道，伊朗民航组织宣布，伊朗首都德黑兰至阿联酋迪拜的航班将于7月1号起恢复运营。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27号上午，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明显增加。
1: 同一天，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在一份公告中上调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
3: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从当地时间27号早上开始，有更多船只提交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申请，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实力的体现。伊朗关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规定仍有效，所有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必须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沟通和协调。27号，由美国主导的多国海军咨询机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在一份公告中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公告称，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发生商船遇袭事件，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决定上调威胁等级。同时，公告还提醒海员注意该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预计将有海军力量在相关水域活动。
1: 在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之后，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军27号再度对黎南部发动袭击，并造成了人员伤亡。
2: 以军尚未就袭击提供相关细节。
3: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7号报道称，以色列无人机27号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多次袭击。黎巴嫩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通报称，以军的袭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两人受伤。以军方面表示，他们当天使用一架无人机袭击了一个对以军构成威胁的个人目标，但尚未提供更多细节。此外，以军正在向黎南部舒巴村郊区推进，行进途中使用中重型机枪进行扫射。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据报道，该协议涉及黎以未来达成和平协议的路径，以及双方将立即采取的措施。其中的一项试点计划为，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两个地区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

0: 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上述两处区域。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发表声明称，此前一天，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三方在美国华盛顿宣布达成的框架协议是无效的，是对国家主权的放弃，应当执行以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号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武装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茨说，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同时保持以军行动自由，以消除针对以士兵和民众的威胁。
1: 卡茨威胁说，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以强大武力回应。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27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在过去24小时，俄军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控制了一个定居点，并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军远程无人机整备点等多种目标。俄军防空部队则拦截了乌军16枚制导航空炸弹、3枚火烈鸟导弹以及数百架固定翼无人机。
2: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7号通报称，截至当天下午，前线共发生57次战斗，其中古利亚伊波列、波克罗夫斯克（俄称红军城）、斯拉维扬斯克三个地区的战斗最为激烈。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确认，乌军使用火烈鸟导弹袭击了一处为俄军生产军用装备的大型工厂。
1: 当地时间27号，塞尔维亚执政党前进党在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大型集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现场发布演讲时宣布，他将在未来数周内辞去总统职务。他还表示，将继续支持塞尔维亚前进党参加即将举行的选举。在谈及未来国家发展方向时，武契奇表示，塞尔维亚应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军事中立的原则，坚持自主做出国家重大决策。他强调，塞尔维亚将继续推进加入欧盟进程，同时继续保持与中国、俄罗斯等传统伙伴的友好关系。武契奇2017年4月当选总统，2022年5月连任。根据塞尔维亚宪法，总统任期5年，可连任一次。武契奇本月早些时候表示，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总统选举将在未来3至4个月进行。
2: 当地时间27号晚，巴基斯坦卡拉奇一街道传出密集枪声，并伴随有巨大爆炸声。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当地时间28号凌晨发表声明称，27号晚，武装分子对位于卡拉奇的一处巴基斯坦游骑兵部队设施进行了汽车炸弹袭击。
0: 声明称，部署在设施入口处的警戒人员第一时间发现异常，并迅速对袭击者展开包围。在随后的交火中，5名武装人员被全部击毙。巴基斯坦军方同时确认，有3名巴方人员在此次袭击中身亡，多名巴方安全人员受伤。袭击发生后，巴基斯坦军方迅速展开现场控制与清剿排查行动，使用了无人机、金属探测器和爆炸物探测设备等进行了彻底排查，以确保相关区域内不存在任何残余威胁。总台驻卡拉奇报道员表示，事发后，现场周边还可以听到不时传出的枪声。此外，经总台记者与中国驻卡拉奇总领馆确认，截至目前未发现卡拉奇爆炸及枪击事件中有涉及中国公民的情况。
1: 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这是日本自1954年成立陆上、海上和航空自卫队以来，自卫队名称首次发生变化。日本此次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加了宇宙两个字，这意味着什么？背后有何战略动机？我们来听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的分析。
3: 他的动机呢，就是借太空的这个赛道啊，完成啊军事能力的外延，稳步呢推进他所谓的军事正常化。战后的和平宪法呢，他对这个比如说远程导弹呢等等有隐性的约束的，但长期呢并没有对太空的军事力量 形成呢明确的。

0: 法律的限制。那么日本呢，他抓住这么一个规则的空白，通过改名，航空宇宙自卫队啊，设立这个宇宙作战集团呢等等，直接把作战的职能呢拓展到了外层的空间。第一个呢，就是依托呢卫星侦察、轨道监控、太空通信呢，来呢完善对周边海域、空域，甚至是导弹的活动的这个全天候的这个预警能力，弥补自身的远程的侦察的短板。第二个呢，是研发这个太空的对抗手段，包括这个卫星干扰啊、轨道监测啊等等，在冲突场景之下具备呢压制对手的太空资产的这个实操的能力。和平宪法它的这个核心的精神就是这个放弃这个战争作为国家主权啊，禁止呢拥有这个正规的作战的部队啊，不允许呢有这个交战权的。但现在日本呢，它政界是非常清楚的，单独的来修改和平宪法呀，在国内阻力非常大。因此呢，太空呢也是它这个分领域蚕食策略的一部分，通过太空的军事化，最终呢是来这个突破和平宪法的限制。
1: 据美国《星条旗报》报道，今年六月初，美国驻日太空军新任司令约翰·帕特里克上校表示，当前部署在驻日美国空军基地的太空军司令部将在未来一年内拥有自己的独立总部，其人员规模也将扩大四倍。他还明确支持日本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美日同盟在太空军事领域的合作与扩张对地区安全架构有何影响？继续来看专家的分析。
0: 现在美日同盟它这个向太空啊领域延伸，等于说呢就是在地区呢打造一套专属于美日双边的太空的军事同盟体系。过去呢太空的军事部署呢主要是集中在美国本土的，但现在呢美国呢又把这个呢体系呢前置部署到日本，这呢会形成一个示范的效应。同时呢周边的国家也必然会出于自身的安全的考量，同步加强呢太空的预警啊、轨道的防御能力啊，使得地区本来说是相对缓和的外层的空间环境也会呢转向对抗化、军事化。美国呢它扩建了驻日的这个太空部队，掌控了西太平洋的同步轨道近地轨道等等监视权，不用大规模的增加本土的兵力，就可以依托日本完成对地区的这个全域的监控。一旦地区出现摩擦呀，美日呢就可以同步动用太空侦察还有干扰手段呢等等来介入冲突。这必然会大幅提升冲突呢失控的风险，也使地区国家的这个安全空间被呢持续的压缩。那么很显然呢，美日同盟向太空扩张不会给地区带来安全，反而呢是会制造出新的一些安全问题。
1: 据日本气象厅公布的数据，当地时间今天5:21左右，日本岩手县近海发生里氏6.1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本次地震暂无海啸风险。
2: 一场罕见热浪正在欧洲肆虐。27号，德国、捷克等地刷新本国最高气温记录，匈牙利、波兰等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布了高温预警。
3: 根据德国气象局公布的初步数据，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27号测得的气温达41.5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最高气温记录。德国持续高温导致多地高速公路路面受损，不少路段实施封闭或限速，铁路部门当天呼吁民众减少长途旅行。高温和干旱也使森林火险急剧上升。德国气象局已将巴伐利亚州及东部部分地区森林火险等级提升至最高级别。气象部门预计，28号，德国大部分地区仍维持高温，东部局部地区或将达42摄氏度。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27号表示，位于布拉格以北一处气象站当天测得气温40.8摄氏度，刷新了此前的最高气温记录。该研究所已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布拉格等多地发布了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气象部门预计28号的气温还将进一步升高。意大利同样遭受酷热煎熬，意大利政府已对罗马、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等18个城市发布高温红色警报。在罗马的旅游景点，游客们纷纷掏出扇子、风扇，四处寻觅阴凉，躲避烈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27号的最高气温已攀升至37摄氏度，预计接下来几天还将突破40摄氏度。匈牙利气象部门已向

0: 全国发布高温预警，中部多地发布了最高级别预警。在布达佩斯市中心，匈牙利议会大厦外的喷雾设施成了最受欢迎的纳凉消暑地。此外，27号，波兰气象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其中部分地区发布了最高级别预警，预计白天最高气温可达42摄氏度。
1: 26号，瑞士。

0: 核水温度下降或预测将有足够的冷却条件，即可计划重启反应堆。据悉，核电是瑞士发电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暂停运行的贝兹瑙核电站，则是欧洲现役最老的核电站。来关注世界杯的最新赛况。
1: L 组的第三轮比赛，北京时间今早结束，英格兰对2-0战胜了巴拿马队，锁定小组头名。
0: 上半场双方均未破门，下半场第62分钟，贝林厄姆进球，英格兰队取得领先。第67分钟，凯恩头球破门，将比分扩大为2-0，英格兰队将优势保持到了比赛结束，以小组头名晋级淘汰赛。
1: 在 L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中，克罗地亚队在上半场第31分钟远射破门，加纳队在下半场第73分钟将比分扳平。不过10分钟后，克罗地亚队再次将比分超出，并将2-1的比分保持到了中场。
0: 三场比赛过后，克罗地亚队2胜1负积6分，排名小组第二出线。加纳队1胜1平1负积4分，跻身成绩最优8个小组第三名行列。
2: 同样拿到了出线名额。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金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
3: 宝宝健康，妈妈开心。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国际枢纽，信义精华。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0: 可山东好品山东。
1: 如今网购商品先看测评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习惯，各类测评博主频现网络，其中一些人呢打着专业客观为消费者避坑的旗号，对食品、日用品、数码家电等进行各种测评和对比。
2: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在测评的外衣下却隐藏着诸多乱象，这些测评究竟是消费者的避坑指南，还是精心设计的商业套路？一起来看报道。
3: 在某社交平台，一名自称生物女硕士的博主发布奶粉体外消化对比视频，画面中她分别冲泡牛奶粉、羊奶粉，然后加入自制的模拟胃液，仅凭奶液凝块多少、顺滑程度，便得出羊奶粉优于牛奶粉的结论。
4: 比如，这是因为羊奶是天然小分子蛋白，脂肪球颗粒直径比牛奶小三分之一，所以啊更好吸收。要知道，凝乳液少等于液好吸收，奶液液丝滑等于肚肚负担液小。这款表现力拉满的高乳清羊奶粉到底藏着什么黑科技？
3: 答案揭晓，那就是博主推荐的一款某品牌羊奶粉。记者在这段视频下方看到不少评论和点赞，有人留言表示这么看确实很好，好直观的消化对比。然而这个看似专业的对比实验在专家眼中却漏洞百出。
5: 在真实的人体消化过程中，蛋白质遇到胃酸发生凝块是非常正常的，甚至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消化步骤。人体的肠胃它不是玻璃杯，我们有消化酶、胆盐还有肠道蠕动在共同起作用，所以单纯拿杯子里边凝乳块的多少来倒推宝宝好不好消化、好不好吸收、会不会胀气和便秘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
3: 专家介绍，这场看似中立客观的科学对比本质上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品牌推广，先用对比实验建立权威人设，制造羊奶粉优于牛奶粉的认知，再顺势引出合作品牌，完成从科普到带货的闭环转化。
5: 牛奶和羊奶的蛋白质存在着很高的交叉过敏反应，对牛奶过敏的孩子喝羊奶的时候大概率依然是会过敏的。
3: 记者发现同类母婴测评博主不在少数，有博主强行关联脂质

0: 结构与宝宝吸收大脑发育。
1: 做母婴博主七年，此刻营养学三年，我在显微镜下找到了打粉里面的3D 乳黄金球，它能像原生结构一样做到营养的智能释放，高效吸收，让宝宝呢不再虚胖，长肉又长脑，认知力成长力稳稳在线。
0: 记者调查发现，这类测评精准抓住新手父母对孩子成长的焦虑，刻意制造选错奶粉就会耽误发育的恐慌，引导消费者购买合作产品，利用专业信息差收割流量与销量。
2: 一只几十元的紫外线手电被短视频博主包装成果蔬农残检测仪，只要果蔬被灯光照出了荧光，就被判定为残留农药、涂抹工业蜡。
3: 这种看似为大家把关的测评到底有没有科学依据？继续来看。
4: 你看，原本好好的一个白菜哈，老师灯光一打上去以后，上面立马出现了一层蓝色的一个荧光斑，荧光物质了，它就是被打了蜡的，被打了催红素的一个苹果。大家肉眼观察一下，明显左边这个苹果它的表皮要比右边这个苹果更加亮一点。
0: 在这些视频中，博主依靠制造食品安全焦虑，然后售卖同款紫外线手电牟利。专家明确表示，荧光和有毒有害物质不存在对等关系。
5: 手电筒去照射食物是根本测不出什么农残激素或者是防腐剂的，在自然界里有大量完全无毒无害的天然物质，它们天生就会在紫外线下边发光，就比如说苹果表皮的天然果蜡、蔬菜里面的植物色素，甚至是肉类和鸡蛋里面的胶原蛋白，它们在被紫外灯照射的时候都有可能会发出蓝白色、蓝紫色或者是绿白色的光。
0: 据记者了解，市面上主流有机磷、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并不会产生荧光，紫光灯完全无法识别农残。专家提示，此类视频极易误导公众，以为没有荧光即为安全。另外，更需要警惕的是，检测灯本身存在安全隐患。
5: 这一类缺乏监管的手持紫外线产品，如果波长和安全的设计不达标，那么极有可能会泄露出杀伤力很强的 UVC 波段的紫外线。如果消费者买回家随意使用，尤其是照到了眼睛和皮肤，那么很容易造成实实在在的损伤。
2: 记者调查发现，网络测评乱象在数码产品测评中同样存在。由于这个领域的高度技术化，长期以来处于无人能实锤作弊乱象的灰色地带。
3: 网络安全专家通过技术手段揭开了手机厂商与测评博主之间存在的作弊内幕。
0: 边亮是一位网络安全专家，他长期关注数码产品领域。在工作中，边亮意外发现了针对测评博主的特殊调教内幕，而这种情况已经存在很长时间，属于行业内潜规则。
6: 评测比如说手机性能很好，续航很长，能用一天，但是用的时候可能如果我们重度使用，可能一会儿就没电了。所以我去下载了这个版本的固件，然后解包去看了一下它代码，结果发现代码里边呢有针对博主的名字还有博主的测试的列表进行这种特殊的调校或者说作弊。
0: 边亮告诉记者，整套作弊体系分为三层，层层美化测评数据。第一层，厂商专供测评博主的特供媒体机硬件经过筛选优化。第二层，固件内置识别程序检测到博主身份并自动开启高性能模式。第三层，云端远程控制可实时下发测评作弊配置，当这套系统识别到某博主启动测评时，就会进入作弊模式，自动拉高 CPU 性能，调高屏幕亮度，优化后台加载逻辑，切换软件时仅加载界面而非完整应用，营造全程流畅的假象。为了规避被发现的风险，这套测评作弊机制也经历了多轮迭代，隐蔽性越来越强。
6: 那么后面变成了这个固件去调取云端的配置到本地，根据云端的策略再去执行不同的这个性能调教取向，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不只针对一个博主，可以针对多个博主都进行这种所谓的特调和作弊。话就是说，哪怕你从市场上买的零售机，我发现你有测试的行为，我也可以通过云端把配置给弄下来。
0: 记者调查发现，由于特供样机、固件作弊、云端调控三重手段叠加，普通消费者很难分辨测评真假，这也导致数码测评公信力持续受损，而且技术造假取证难度极大，给监管带来很大难度。
2: 记者调查发现，手握流量话语权的家电测评博主不仅能带货，还能依靠虚假测评恶意打压竞品。
3: 此前，山东青岛中级人民法院就审结了全国首例涉家电测评博主商业诋毁案，百万粉丝博主因不实测评

0: 被判赔偿300万元，这也为测评行业敲响法律警钟。
1: 2023年，一则冰箱拆机视频在短视频平台引发热议。博主家电大兵手持工具拆解了一台某品牌冰箱，并声称这款售价不菲的高端冰箱没有净味除菌的功能模块，然而他却刻意忽略了产品说明书标注的模块位置。
2: 我看那个博主讲啊，说他这个 EPP 的一个全空间超净系统没有找到硬件，我看了一下，确实这个开了灯以后啊，就是一个灯带，我们也没有找到。很多其实粉丝啊买高端的一点的冰箱，贵一点的冰箱，其实都是冲着这个 EPP 来买的。那你这个东西如果没有硬件的话，那是说不过去的。
1: 而这并非家电大兵首次针对该品牌出手。在另一则空调测评视频中，博主仅凭个人认知及不规范检测结果，便声称某品牌空调为耗电高的定频空调，而非变频空调，持续贬低某品牌产品口碑。随后，涉事企业将该博主及其运营公司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两被告作为专业的家电产品经营者，发布的测评视频使用对比贬损的方式对原告产品进行虚假引人误解的描述，主观上具有诋毁原告及原告产品的主观故意，客观上造成了损害原告商业信誉和商品声誉的后果，构成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王某成都某科技公司立即停止商业诋毁行为，发表声明消除影响，并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00万元。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原判。
3: 针对网络测评行业存在的夸大宣传、只评不测、商测一体等问题，今年6月，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正式发布并施行，为网络测评划定红线。
0: 新规出台将从哪些方面约束博主、平台与品牌？规范落地执行还需要打通哪些堵点呢？
1: 今年6月，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从测评样本、测评流程、利益披露、内容标注四大核心维度设立硬性要求。另外，新规区分普通用户消费分享与专业商业测评，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个人体验等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显著标明仅为个人体验或主观感受仅供参考等。
4: 其实现在把测和评实际分开了，如果你明确标记自己为测评账号，就必须先测之后才能评，不能只评不测的。那怎么叫测呢？绝对不是说自己靠主观感受才测的，它必须得有专门的专业资质许可的机构，通过专门的一些程序，包括适用一些国家的相关的标准进行测试。
1: 专家介绍，新规的出台对看似客观实则带货的模糊地带划出了明确界限，但这只是第一步。目前测评行业还存在检测机构供给不足、行业标准滞后等短板。
4: 那么相关的行业协会或者是相关的国家标准研究机构，是不是要尽快的出台一些相关的标准，来满足这个测试的需求？所以新规你看似是规范整个行业，它整个的包括测试机构、包括国家行业标准的建立等等，它是一个生态化的这种环境都有所提高。我觉得这样的好的结果啊，最终的受益者一定是消费者的。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昨天新疆多地出现了高温天气，根据中央气象台当天18点的数据，托克逊、吐鲁番东坎和吐鲁番记录的温度排在前三位，分别是42.7摄氏度、42.5摄氏度和41.9摄氏度。
0: 下面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导致新疆高温天气的原因是什么呢？
6: 新疆一带的高温成因啊是多种因素的叠加。首先呢，近期大陆高压发展东移，高压内部是盛行下沉气流导致的天空少云，日照猛烈，再加上夏季这里日照时间长，持续阳光加热，地面接收热量充足，而且呢高压自身携带的暖气团也会利于增温。另外呢，就是新疆啊多盆地，地形容易囤积热量，再加上空气干燥升温迅速，那么多重条件叠加 造就了新疆大范围干热炙烤性高温。预计本月底到下月初呢，大陆高压脊会缓慢的东移，持续控制新疆大部，还有就是内蒙古的西部以及甘肃等地，像是新疆的托克逊，今后几天的最高气温都会维持在40度以上，下月初的时候还将会达到40度。

0: 七度，酷热程度同期少见。主持人，
1: 新疆、甘肃的朋友们也要注意高温带来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关注山东省气象台，昨天16点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受大陆暖高压脊的影响，昨天山东中西部的大部地区出现了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最高气温38.4摄氏度。
2: 预计今明两天，山东中西部大部地区将持续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今天气温最高。菏泽、济宁、济南、淄博、潍坊等地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以上。
1: 除了潍坊地区，华南一带高温的存在感也很强。
2: 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汇丰。汇丰，南方的高温和北方的高温区别在哪儿呢？
0: 南北方的高温最大的区别就是湿度。那么北方受大陆高压控制，天气是以干热暴晒为主，而南方呢是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掌控，潮湿闷热的天气呢是主旋律。通常情况下，气温达到30度，空气湿度达到60%的时候，人体就能明显的感觉到闷热，而湿度大于70%，体感会类似于蒸桑拿。而未来几天，华南等地的空气湿度大多都会维持在70%以上。城市当中，像是福州，最高气温在高温线附近徘徊，但是由于湿度大，体感温度呢也会接近，甚至会超过40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主持人。
1: 谢谢汇丰的介绍。26号下午，广西柳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通知，终止柳州市城市防洪四级应急响应。当前，柳州市城区清淤保洁工作全面铺开，全力恢复沿江道路及亲水区域环境。
2: 昨天早上，记者在柳州市滨江东路一带看到，柳江水位已全线退至亲水平台以下，不少市民在江边散步。江边部分地段，不少环卫工人正在做最后的清淤工作。同时，柳州市柳北区也投入100多名环卫工人，分13个小组，每组配2台高压水泵进行清淤，力争以最快速度恢复道路整洁。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南部和西部、贵州西北部、云南东北部、南部和西部、西藏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
2: 其中，西藏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2: 预计到今天20点，福建东南部、广东中部、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更多天气资讯，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0: 北京小雨转多云，22到30摄氏度；伊春多云转晴，12到26度；天津雷阵雨转中雨，22到31度；呼伦贝尔中雨转小雨，15到28度；鄂尔多斯小雨转晴，13到28度；银川多云，20到34度。西宁小雨转多云，11到25度；拉萨小雨，12到23度；达州多云转小雨，23到33度；雅安阴转小雨，21到28度；遵义阵雨转大雨，20到27度；曲靖小雨，18到23度；大同小雨转晴，14到27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23到35度；唐山雷阵雨，21到33度；东营多云转小雨，25到34度；青岛晴，22到26度；三门峡小雨，20到34度；合肥多云转晴，24到33度；淮安多云转晴，23到32度；盐城晴，23到31度；台北小雨转阴，25到27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澳门大雨转雷阵雨，27到30度。
3: 鲁花5S压榨花生油，

0: 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详细报道。

0: 继续来看系列报道《伟大征程》。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
1: 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2: 这是今天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在2025年站上了140万亿元新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万美元，经济总量占全球1/6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稳定在30%左右。是非经过不知难，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历经此前数十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更多风险挑战交错叠加，更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亟待破解。
3: 在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解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总揽全局的战略智慧和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把中国经济这条大船继续平稳地往前开。
2: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思想是时代的灯塔。2012年12月，党的十八大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站在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抓住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开启关系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引领中国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宽阔大道。在一次次深入基层的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思考谋划，不断根据新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面对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他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论断，明确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